0: 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申卡维在介绍这一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在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应对敌方的情报机构和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 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 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 与此同时，议会有外国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
3: 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德海兰报道。美伊两解备忘录即将要期满之际，伊朗16号继续的释放强硬信号。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也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绝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 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是消灭一名入境到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可以获得有50亿的土麦（约合有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作出强硬表态，称美国无权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的领土。
4: تنگه هرمز رو بخشی از سرزمین جنایت اعلام بکنم. اولا که تو غلط میکنی. البته بعد که فهمیدن که چه غلط بزرگی کردن گفتن شوخی میکنیم. شوخیش هم غلط زیادیه.
1: 与此同时，哈塔米还宣布，任何击毙或俘虏一名美军人员，并将其移交给伊朗军方的人，可获得相当于3万美元（约50亿土曼）的奖励。女性获得的奖励则加倍。هر
4: کسی هر رزمنده عزیزی یک آمریکایی رو بکشد یا دستگیر کنه تحویل بده به هر کدوم از یگانهای ارتش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ما به پشتوانه این عزیزانی که میخواهند در جهاد مالی شرکت کنند اما به ضمانت ارتش در کنار اون اجر عظیم جهاد یک هدیه خوب میدیم این هدیه معادل 30,000 دلار است حدود 5 میلیارد دلار
1: 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现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有尊严、有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显示了伊朗仍未完全关闭外交空间。در
5: دوران سختی داریم زندگی میکنیم. همتون میدونید وضعیت به اصطلاح جنگ و نمیدونم درگیریهایی که هست. توافق

0: هم که نوشته شده بنده اعتقاد دارم که توافقمون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نوشته شده. ما چیزی وا ندادیم.
1: 《法华》律师与这个穆森德黑兰报道，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即将要届满，而伊朗方面称无意延长协议，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上还是僵持不下。来看我们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目前看来，伊朗没有意想法要把这个谅解备忘录再延长。实际上，这份谅解备忘录在签署之后呢，由于美国和伊朗呢再次交火，实际上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停火。那所以这份协议呢，其实更无从说起。但是伊朗的意见呢，还是呢希望能够回到谅解备忘录。但是呢，目前情况下呢，很明显，双方就霍尔木兹问题呢仍然是僵持不下。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伊朗的一些方面的通过法律的手段的议会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案，另一方面也在加快与阿曼就海峡的通行进行的谈判。其实呢，这一切呢都是为后续做准备，也就是为伊朗和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致，以及为后面的停火协议回到谅解备忘录再做铺垫。 但是现在关键呢，就是因为美国呢不同意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不同意满足伊朗的先决条件。那么，所以呢，现在双方呢僵持不下。确实呢，现在美国呢把所有的重点呢从军事选项啊转向了经济选项、经济施压。但实际上呢，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不断的施压不能够得到结果之后呢就进行这个战争。 那么从军事手段不能简单再进行谈判，但谈判不能解决的又进行了这个军事手段，所以这一系列的就是伊朗说要打破这样的循环，不能让战争无休无止。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是非常强硬的姿态来对待。
3: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在16号宣布，为了纪念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丧葬的40天，伊朗将于18号开始会在首都德黑兰什叶派的圣城库姆以及哈梅内伊的安葬地点马什哈德举办为期有3天的纪念仪式。 声明当中显示了首场的纪念仪式将会在18号下午的5点到7点会在德黑兰举行。那么第二场的纪念仪式计划会在19号会在库姆举行，20号马什哈德将会举办的是第三场，也就是最后一场的纪念仪式。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就在呼吁民众要积极的参与纪念仪式，并且强调伊朗民众的积极参与就是对最高领袖的再次效忠，也是对于追随已故最高领袖道路的再次肯定。在2月28日。
1: 哈梅内伊是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合军事打击中遇袭身亡，在为期1周的送葬活动之后，哈梅内伊在7月9日在出生地点马什哈德下葬。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了美军的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他没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的时间太长，导致士气低下，甚至有水兵试图自杀等问题。 反而他讲，在美军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的。库珀16日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社交网页上发表声明，他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感到无比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并没有正面回应。 但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目前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数最少。他赞赏林肯号的领导，特别是高级士官领导挺身而出，将心理健康和船员韧性作为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林肯号去年11月从武冈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00天，部署时间已在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 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最近。

0: 步。
1: 我们再看到，这是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5号的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官员都指，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
0: 专家一个分析，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早前签署的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正在试图要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2: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海湾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指出，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国家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并且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2026年8月7日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而这项协议旨在加强三国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还将推动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专访时表示，埃及可能加入相关防务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的军队在16号在约旦河西岸城市的纳布鲁斯以南的古斯拉森进行了部署。两辆载有数十人的以军的大巴当天是驶进到了古斯拉村，在巡逻士兵和军车的监视之下，市政工作人员正在修复路边的供水管道，以恢复当地居民的基本服务。犹太人的定居者在本月9号以来持续对古斯拉村的民房在实施封锁，以阻止巴勒斯坦居民的进出。那么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军近期是在古斯拉村展开的行动，企图要拆除掉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的民居入口处，建立一个前哨的定居点，但定居者一再重建建筑，并且拒绝离开古斯拉村。以防长卡斯在14号表示，以方计划要针对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犯罪的以色列人，执法工作要移交给警方处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6号就到访了埃及，分别会见了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哈亚。据报，库什纳向哈亚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和以军撤军会同步进行，但武器必须要运出加沙。
1: 另外，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同时敦促调解方要迫使以军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
3: 埃及总统塞西16日在阿拉曼接见库什纳，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一同参会。拉沙德当天还在开罗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举行会晤，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此外，库什纳与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以及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调解国官员一同会见哈亚率领的哈马斯代表团。消息人士透露，此次会晤持续2个多小时，旨在为加沙去军事化制定可核查的具体步骤。据以色列时报援引一名调解国官员报道，哈亚重申哈马斯致力于落实解除武装计划，前提是以色列履行相关承诺。库什纳承诺，一旦哈马斯启动缴械进程，和平委员会将敦促以军停止空袭加沙，并逐步从加沙撤军，但哈马斯上交的武器不得储存在加沙。库什纳还敦促哈马斯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强调哈马斯在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被纳入加沙政治进程。他明确指出，美方拒绝任何驱逐加沙居民的计划。库什纳17日将转往以色列会见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时报认为，除了要求以军停止轰炸和撤离加沙，库什纳还会敦促内塔尼亚胡履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的承诺，同时期望以方允许国际稳定部队进入加沙，并在拉法建立一个人道主义试点区。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代表团在会晤中重申

议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主张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尚未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呼吁调解方及和平委员会迫使以方履行其承诺，停止。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才机器，王牌动力。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美韩2026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的规模将会大幅的缩减。特朗普说呢，他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批评美韩联合军演不仅是成本高昂，更同时向朝鲜一个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始终没有体现威胁性而且保持尊重态度的国家发出了完全不恰当而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虽然此时要取消军演已经是为时过晚，但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必须要缩减军演的规模。特朗普在贴文的最后就提到了美方近期希望韩国要以到推进伊朗的无核化进程，但却遭到了韩国给拒绝。
1: 像电台有一个报道说，据报美军一艘的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底发生了电力故障，曾经在海上停电多天。而美国海军学会的新闻网就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军的阿利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本福德号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例行任务的期间，通报发电机故障，而舰上的电力供应中断，厨房、厕所、空调跟淡水系统一度无法运作。
0: 报道更引述了美军第七舰队表示，隶属于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的一艘巡洋舰，在这个期间就为本福德号在提供补给，而目前舰上的电力系统在7月30号已经恢复，维修工作也在本月初完成。报道又指，本福德号在目前是停靠在日本的横须贺港，已经完成了加油，而美军正在调查船只故障的原因。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16号下午的4点左右发生一起警察在开枪事件，造成有多人受伤。而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的伤情还不清楚。
1: 而警方还没有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而受伤人员的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也都还在调查当中。
0: 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乌克兰16号对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大型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且打击了俄军人保导弹系统。
1: 俄军袭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跟炼油厂等相关设施，也攻击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克兰16号凌晨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表示，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表示，莫斯科州波多利斯。

0: 克的冶煤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冶煤公司发布消息称，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相关物流链已做调整。俄罗斯媒体16号援引紧急服务部门消息报道，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日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火灾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所幸无人伤亡。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同类袭击，另有2家连锁商场分别于10号和14号遭到乌军袭击。乌军并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俄国防部16号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一天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并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作为反击，俄军16号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俄军并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俄国防部并通报，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季耶夫卡村，并夺取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据点。乌克兰空军16号表示，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关注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奥劳迪诺夫中将16号就表示，9月下旬就是雨季，俄军已经从两翼逼近了双子城，从这双子城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跟周边都是开阔的地形，无论乌军朝哪个方向撤退，都必须要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沼泽地，也因此政治层面的空洞谈判只会恶性循环，让乌军有残喘的时间。
2: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吉诺夫。
3: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吉诺夫总将表示，俄罗斯的一些亲西方的精英团体，即所谓的和平党，试图说服按照西方的条件达成妥协。2014年以来，他们在对顿巴斯的立场上追求有利于西方的妥协的线路，这种线路最终也未能实现其任何的和平既定的目标。阿劳吉诺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两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阿劳吉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如果西方代理人的战争败北，这将直接会引发已经开始的欧美共同体的崩溃。阿劳吉诺夫强调，现在与欧洲的对话毫无意义，欧洲会将莫斯科的和解姿态视之为软弱，并继续施压。只有实力强大了，俄国才能影响着西方。阿劳吉诺夫强调，并非所有的战争胜利都是来自于在战场上击败敌人，而是需要认真和清晰地、历史性地认知自己。
4: 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выполнить свои задачи.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сколько народу в этом мире погибнет.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с деть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Почему-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же не пытаются остановить Израиль, чтобы он не убивал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мусульман-палестинцев.
3: 8月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冻结当前前线的停火协议，直到俄罗斯能够以自身的条件达成长期的、可靠和持续性的解决方案。8月14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萨哈罗娃声明称，俄罗斯没有收到土耳其正式请求此类的暂停令，但是俄罗斯不建议采取2022年、2023年 黑海粮食倡议的机制。2022年至2023年，联合国和土耳其与俄罗斯斡旋的黑海粮食倡议，当时允许货船在奥德萨州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港口之间进行航行。本台记者观察，今年9月18号至20号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第9届的选举，团结俄罗斯公民、稳定俄罗斯社会的情绪，这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唯一的政治诉求。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5: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美纳斯日前接受了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在今年4月份，美国国防部泄露出来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对此，拉美纳斯承认有听过这一封的内部邮件，但对当中内容其实并不知情。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是存有争议的。在1982年的4月份，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归属问题就爆发了战争，战争最后是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在战败之后一直都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但是英国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有关的谈判。
1: 厄瓜多尔的总统诺沃亚16号飞抵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有分析就认为，综合两国的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双边贸易额增速等因素考量，诺沃亚这次访华，经贸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将会是两国交流议题的相当重点。
6: 厄瓜多尔外交部消息显示，诺沃亚这次访华意在推进贸易、投资、基础设施、能源、科技、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合作。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厄瓜多尔与中国的自贸协定刚生效的2024年，两国双边贸易额同比增长约2.3%，而之后的2025年，这一增速达到了24.4%。有分析认为，从经贸增速以及重大项目落地能力等方面看，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表现，因而这次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或许是议题的重中之重。
7: 除了中国，没有其他国家跟厄瓜多尔的贸易增长的这么快。那第二个就是中国在这些重大项目上落地的这些能力，你比如说厄瓜多尔现在有很严重的电力问题，厄瓜多尔的这个港口的效率也不是很高。这两年中国在拉美包括巴西古巴这些光伏产业也好，或者说新能源的一些电力项目上也好，这个成果是很大的。包括我们看到的重要基础设施上建前开港，中国可以提供很快的能把这些重大项目落地的这么一个能力，这个也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6: 自2024年1月诺沃亚因毒枭越狱事件首次宣布国家进入内部武装冲突状态以来，厄瓜多尔政府试图通过严厉打击犯罪来恢复社会秩序，同时也加强了同美国的军事合作，一方面是治安仰仗，另一方面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初就以所谓唐罗主义敲打了一众拉美国家。学者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期厄瓜多尔总统开启超长访华行程，阿根廷与中国续签本币互换协议，或许也体现出了拉美国家在中美博弈中的对华务实合作需求。
7: 那在这种情况下，诺沃亚作为一个右翼政府的代表，还拉美政府的非常典型的代表，还愿意来中国待这么长的时间，我认为这就代表了拉美国家整体的这么一个态度上的选择，这有一个很强的导向性，就是对华合作是必须的，你美国就是提供不了中国能提供的这些帮助也好，合作也好，对华合作就是务实的，我不会因为你的所谓的这些压力就放弃我的国家利益，放弃我精英的利益也好，人民的利益也好，我都不想放弃，我想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政治表态。
6: 诺沃亚在结束访华日程后将前往越南和新加坡，学者认为出访首选中国还有考虑到今年 APEC 峰会将在深圳举行，提前与中国沟通更有利于介入更多亚太区域的经贸合作。凤凰卫视节目英火赵伟北京报道。
1: 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16号表示，当地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而受灾的人口超过了18万。哥伦比亚的7.5级强震发生了一星期之后，有民众陆续回家，但由于部分的居民楼外墙出现了裂痕，不少的居民被迫撤离。有人在公园搭起帐篷，表示他们除了外墙之外呢，在居民楼的楼梯也因为地震移位，也因为害怕楼房会随时倒塌，所以必须要尽快的撤离。 而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最新通报表示，地震造成至少289人死亡，4100多人受伤，而受灾的人口也超过了180,000人。根据灾情的报告，目前有2800多所的教育机构受损，而政府将会采取措施要支持受灾地。

0: 区的灾后恢复跟重建工作。
1: 哥伦比亚新北部发生了 7.5 级强烈地震，目前有超过100人失踪。在震后灾区的道路受阻，建筑垮塌，大型的机械设备成为了打通生命通道的关键力量。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连夜在调集设备还有技术团队，要奔赴到重灾区佩雷拉，投入废区的清理和搜救工作。
2: 在重灾区佩雷拉市，从地震发生当天起，来自中国企业的大型机械设备就与当地救援力量一起为争分夺秒搜寻生命、加快废墟清理提供支持。中企哥伦比亚员工何塞是首批到达的工程师，因灾区机场受损关闭，何塞从波哥大连夜驾驶7个小时抵达佩雷拉，随后直接投入抢险工作。
3: 当地官员表示，来自中企的设备技术团队、后勤人员为更高效的开展救援、挽救生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持。La maquinaria
4: es fundamental. La maquinaria inicia con apoyando a rescatar personas vivas, a rescatar víctimas. Posteriormente, la maquinaria es fundamental nuevamente para recoger escombros. Es fundamental la ayuda internacional. Entonces, aquí también dar un agradecimiento porque hemos sentido la solidaridad de otros países.
2: 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时间10号发生 7.5 级地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48个市镇，受灾人数达11.7万人。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日本的多家媒体16号也发表了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跟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5: 高市15日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默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日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 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 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西大选的竞选期已经正式开始，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卢拉领先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但目前差距正在收窄。
6: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 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益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 拉维要婴儿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3: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um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 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7: 201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众议员。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而根据英国金融时报16号的报道，在美国和巴西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美国政府正考虑对巴西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德莫赖斯实施新制裁。德莫赖斯因为负责审理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政变案，在2025年的7月被美方以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美方在同一年的12月解除制裁，如今又在讨论要重新以这个法案制裁。德莫赖斯包括了冻结在美国持有的资产，还有禁止美国个人或公司与他进行商业往来。而报道也提到了德莫赖斯曾经授权警方突袭一名记者跟2名线人的住所，指控他们在调查另外一名最高法院法官的时候非法获取信息，让美方重新将矛头对准德莫赖斯。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连接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关的开通准备工作，稍后见。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再看到是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16号的中午12点正式的结束休渔，在福建、广东还有广西等地，大批的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的捕捞作业。
3: 中国海警等部门出动了执法船艇，在重点的水域航路巡航护航。
4: 第13个多月的南海福建休渔期结束，在福建8000多艘渔船扬帆出海，踏浪寻仙。当中，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中心渔港，近250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出港湾，向东海进发，前往闽东渔场进行捕捞作业。由于很多渔船要在海上连续作业，一般要1个月才能回来，因此渔民们在出海前都备足了生活物资，从码头搬运上船。另外，渔船还要把冰打碎后注入渔船的冷藏舱，以便把渔获迅速降温，第一时间把鲜度锁住。在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跟海摸鱼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即日就可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广东沅江持续在推动文化论江和旅游新疆，新疆喀什地区正把非遗的技艺、地方美食等特色融入到当地的文旅业态。
5: 枣木的脆响此起彼伏，悠扬婉转的乐声在新疆民族乐器村的街巷回荡。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在这里已经传承150多年，匠人以桑木、牛角等为原料，经过数十道工序雕琢出音色优美的都塔尔、坦布尔、热瓦普等乐器。14岁的伊克三为我们演示了他爸爸教他弹奏的打鼓。
6: 我从10岁开始跟爸爸学的，我爸爸先教我怎么镶嵌花纹，然后教我弹乐器什么的。
7: 我现在这个放假了，他天天那个帮个忙，我想他好好学习。
5: 纯净的音质、清脆的音色、精美的民族乐器，让这里成为喀什热门打卡地。喀什方面介绍，2025年广州投入2723万元援疆，支持束缚县打造民族乐器博物馆等设施，拓展非遗展演等文旅业态，为传统艺伎增加了展示、体验和经营的空间。夏季的喀什晚上10点才日落，千年古城在落日余晖中化作一座黄金城，主街区的夜市也热闹起来。
8: 那在喀什呢，还保留着很多传统的制作美食的方式，像我身后的这个烤包子啊，它就是刚从馕坑烤出来，它的表皮还是非常的金黄酥脆。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羊肉非常鲜美，而且洋葱是甜的。 Manan Kandak. Manan Tami Kandak.
9: Bunun təmi nəhayət iyi işlik. Bunun təmi şu bizimki 30 yıldan önce üzümümüzü çıkarıp atkan təmi. Bizden bu dükkanga azır 20 yıl oldu. Bu kesme kılavu atkanga 50 yıldan 100 yıllık oldu.
5: 古城许多民居兼具居住和经营功能，也有上百户改造成了特色民宿和店铺。广东援疆办表示，将持续推动文化润疆与旅游兴疆，帮助喀什地区完善文旅产业链。凤凰卫视杨若欣、吴之晨，新疆喀什报道。
2: 而接连深港两地的新皇岗口岸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最后开通准备工作。香港入境处处长郭俊峰表示，新口岸大楼开通之后，日均可以应付大约20万到30万人次，有助于分流其他口岸的部分人流。他还表示，现在不少长者是以2元的优惠来搭乘巴士到香园围口岸，而新皇岗口岸将来也会有巴士可以直达。至于落马洲支线管制站也靠近皇岗口岸，相信有不少原本经由香园围口岸或是落马洲支线管制站出入境的旅客会改用新皇岗口岸。新皇岗口岸将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将两地的柜台跟自助的通关系统会合并，闸机内有3道闸口，预计在20秒就可以通过。至于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的无感通关，郭俊峰说，暂时有超过11000名的旅客登记试用，现在有超过5万人次已经使用，效果满意。而当局会分析数据，未来会扩展到其他口岸。
3: 安永香港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了多项建议，涵盖有创科、税务，还有资本市场以及区域合作等多个领域，其中就包括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的新型工业化发展。
10: 安永香港就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施政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创科方面就建议以科技创新驱动香港新型工业化发展，建立统筹创新资源的产业协作平台，以北部都会区、河套合作区及新田科技城为主要承载平台，推动创科及新型工业化项目落地。
11: 到底適合香港的有哪一些的未來的產業啦，前沿的產業啦，是適合落到香港的，其中 當中你包括一定是個健康生命科技啦，一些的新材料啦，綠色科技啦，現在還有 AI 和機械人啦。
10: 税务方面就建议打造支持未来产业发展的税务制度，以北部都会区作为产业及税务政策创新示范区，支持创新科技、新型工业化、高端专业服务及现代物流等重点产业发展。
12: 香港一直都是用一个简单低税制的方向去维持个竞争力的，咁我哋覺得咧，其實香港未來咧，亦都需要運用一啲稅務嘅政策，唔單止我哋要維持個競爭力，更加應該主動去推動個產業嘅升級同埋經濟嘅多元化嘅。
10: 而區域合作方面，就提出建議在東盟、中東、中亞及其他重點市場建立更系統化的香港出海服務網絡，提升香港專業服務的市場覆蓋及影響力。
13: 我哋喺做嘅過程當中，我哋可能會睇下，咁到底我哋去真係去咗啦，去完之後翻嚟，到底有啲乜嘢嘢我哋 next step 要去做咧？咁可能係一個好，係一個好事。我講嘅 systematic 係，即係話係應該係我哋去完之後，跟住我哋傾完一啲嘢，去落實一啲嘅項目。咁其實咧，呢個係一個好多 interconnection 喺裏邊嘅。
10: 资本市场方面就提出建议建设多层次创新资本市场生态，建立服务早期创科企业及高增长企业的股权场外交易市场，完善初创企业融资、股权流通及价格发现机制。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马上回来关注美股，上周走势分化，本周关注是联储议息纪要，待会见。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
1: 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 短刹车距离，赛轮座椅条好轮胎。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窒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3: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上周是涨跌不一，标普500指数再创新高。目前市场聚焦在要关注的是周四即将公布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以及多家的零售巨头将会公布财报的表现。
1: 美国股市上周走势分化，最新公布的上游通胀 PPI 数据超预期降温，同时零售销售数据也意外下滑，强化了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个月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资金回流科技板块。不过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拖累相关板块，同时投资者等待沃尔玛的零售巨头财报公布，零售板块普遍盘整。累计全周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14%， 标指上涨 0.36%， 周四曾再创历史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则受到传统板块高位回吐压力，下跌 0.56%。有市场分析指出，美股当前恐慌指数从高位显著回落，市场整体系统性风险有所降低，不过个股以及板块间的轮动速度正在加快。展望本周市场关注的经济数据有周二将公布的七月份的新屋开工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及工业产出数据，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将在周四公布，周五还将公布八月份的标普综合 PMI 初值。另外，沃尔玛、Target 等多家零售巨头将公布季度业绩，同时市场还将迎来 SpaceX 第二波解禁潮，预计将有超过3亿股净售期于周四届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香港股市在上周末没有办法延续上升走势，恒生指数在26000点关口遭遇到强大阻力，全周反复走低。外围股市是恢复了强势，而恒生指数是在上周一跟周二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探了26000点大关，但都没有办法守稳，并且进入了反复下调的走势。上周五最低下探25000点的边缘，中场收在25116点，全周就累计下跌551点，跌幅2.14%，也是连续第二周下跌，并且失守250天和20天均线。本周的港股市场是迎来密集的企业季度业绩，包括了吉利汽车、小米、白港交所以及像是阿里巴巴等企业都将会是发布季报。那另外一方面呢，市场也将会关注今天稍后出炉的中国七月份宏观经济指标。
0: 好，换个焦点，带您关注到的是欧洲的高温干旱引发了各处的火灾还在持续。比利时东部地区一处的自然保护区16号就发生了比利时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而这个过火面积超过了30平方公里。
2: 而接下来要看到的是希腊、法国也在持续的燃烧，而希腊16号据报有2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
3: 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截至当地16日早，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

0: 16日早，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由于靠近与德国接壤边境地，会造成严重的空气污染。德国边境多个村庄约600名居民游客被迫撤离，部分人被安置在体育馆。比利时当局称，已部署包括德国消防员在内的超过250名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来自荷兰的消防直升机也协助本国直升机一同投入灭火。截至16日上午，火势仍逼近居民区，但暂无房屋受到影响。根据数据，这场大火的过火面积远超过2011年发生在同一地区的一场大火，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野火。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旅游度假地萨拉米斯岛，16日也发生森林火灾，当天岛上两个区域相继起火，在强风作用下，两处火势迅速蔓延，部分民宅遭到大火吞噬，造成多人伤亡。当地消防部门已出动近200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14架飞机参与灭火。希腊海岸警卫队调派船只协助转移岛上居民和游客。当天晚些时，一处火势被扑灭，另一处仍有零星火点。此外，希腊位于爱琴海中部的斯基罗斯岛连烧多日的大火目前已得到控制。大火导致岛上约1300公顷森林被烧毁。16日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岛上仍有余烟腾起，大面积林地呈现烧蚀状。另外，法国西南部朗德省日前被控制的一处森林大火，15日清晨发生复燃，附近城镇居民和度假者被紧急撤离。当局称，这场大火13日开始燃烧，目前已烧毁近16平方公里的林地，约650名居民被迫撤离。当地已请求政府部署一架消防直升机协助灭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2: 好，也祝福大家一整周都顺利。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
2: 14年抗战艰苦卓绝，脚步丈量烽火战场。
1: 这是通往嵩山紫高地的爆破通道。
3: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
2: 从东北到华北，从长江到怒江，兵民乃胜利之本。

0: 我们终于寻找到了当年留下来的碉堡，紫金山碉堡。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过去，它的外表面呢已经斑驳得很厉害。但是吸引我注意呢，就是这些射击口。当年的中国将士呢，就是从这些射击口对准的是来犯的日军。这些碉堡呢，其实是见证了南京保卫战的血战。
1: 从碉堡一系北望，就是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长眠之地。游人如织的中山陵与人迹罕至的碉堡之间只有2公里的距离。1937年，距离今天已经过去了89年。然而那个发生血战的冬天，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并不遥远。1937年12月1号，日本大本营下达了进攻南京的命令。此时淞沪会战已经落幕，日军兵分三路，沿京沪铁路、江南大运河以及太湖北岸公路直逼南京城下。
2: Nanjing was not a strategic target in the way that you might say that Shanghai would be. It was more the symbolism of taking over the nationalist capital.
3: The army marches on, aided by all the trappings of modern warfare, up to the very walls of the capit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7年的12月10号到12号之间，地点位于南京城的中华门外。是从日军的视角拍摄，可以看到日军的第6师团已经推进到了中华门的门前，日军的士兵已经上了刺刀，还有这个山炮准备攻击南京城。当时的肃杀已经定格在了这张照片上。
1: 1937年12月9号，日军通过飞机向南京城内散发了劝降书。面对日军限期投降的狂言，中国守军还之以隆隆的炮声。
4: 我讲到中华门这个保卫战，就要讲到雨花台保卫战。当时呢，这个雨花台阵地和中华门阵地呢，都是由国民革命军88师在驻守。那么根据这个当时的史料记载，中日双方当时在雨花台呢进行了激烈的这个战斗。10号这一天啊，双方呢还用互掷手榴弹的方式啊打了一场手榴弹的战斗，非常的惨烈。日军打到中华门这个位置呢是11号，当时就用重炮轰击中华门的城门，包括这个当时天上呢还有飞机。应该讲整个2个旅的部队啊，有6000余名官兵。都是在和日军作战过程当中，绝大多数全部壮烈牺牲
0: 了。
3: Over the heap of debris that was Nanking's ancient defense, the Mikado's men surge on with the battle-scarred flags of the rising sun.
1: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逃难的人群如潮水般涌向下关码头。金陵大学美籍教授贝德士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一江门至江边10华里的路上，到处都是遗落的童鞋、包袱和干粮袋，铺成了一条满是绝望的路。”
2: One of the most notorious events of the early part of the war was the massacre in the Chinese capital of Nanjing, sometimes known at the time colloquially in English as the Rape of Nanking. This was a set of events that essentially accompanied the very brutal, very, very fierce fighting that took place in eastern China in the first weeks and months of the war.
1: 日本人西义显当时担任满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穿着军服的日本人嫉恶非道，凶暴至极，变成了一群恶鬼罗刹、凶狠无情的野兽，犯下了历史上空前残忍的罪行。中国人民的仇恨烈火笼罩着江南广阔的田野。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的至暗时刻，追寻这场浩劫的起点，必须把时间之轮回拨到6年前，也就是1931年的沈阳。
0: 我手上这张照片拍摄的是918事变日军突袭东北军军营那张照片，看到军营内部的通铺上已经一片狼藉。当时发动突袭的时间是在1931年9月18号的晚上10点多，军营已经处于休息状态。日军的突袭呢，造成了东北军军营内部的350多人的伤亡。
1: 1931年9月18号晚上10点，日本关东军河本末守中尉带着数名部下，炸毁了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诬称中国军队对铁路实施了破坏。随后，关东军出兵，猛攻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
0: 918事变发生啊，包括日军对北大营的突袭呢，其实是日军蓄谋已久的一次行动。
5: 早在之前呢，他们其实就进行了非常周密的部署。918事变爆发之前，他们就整个进行过百余次的这种军事演习，都是在北大营的附近来进行这种演习的。那么在918事变爆发当晚，他们是分别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同时向北大营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进攻。整个战斗呢，也是持续了7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次日的凌晨5时30分，北大营全部陷落。
1: 时间顺流而下，历史逆水行舟。当年最高驻军可达万人的北大营，如今只留下了3栋营房遗址。
2: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Manchurian incident,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marks the escalation of Japan's efforts to dominate and control the territory of mainland China.
1: 9月19号，也就是918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当时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向日本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可惜，抗议无法带来和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6: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就把扩张作为他的国策了。那么在这个大前提下，日本对中国侵略是时间问题。
1: 从历史的角度回望，1931年9月18号这一天，既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端，可以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918事变震惊世界，也令全中国震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在暴风中心的沈阳，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
5: 在918事变爆发的第一时间召开了紧急会议，同时呢是在9月19号发表这份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919宣言。对，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首先呢是告诫民众在918事变的当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号召民众奋起反抗，其中呢也是提出了说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力量。
1: 面对日本的侵略，东三省各地的抵抗风起云涌，地方警察、保安团和民众自发组成抗日武装，顶峰之时达到50余万，其中的中坚力量当属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把叫靖羽马刀，感觉呢好像又稍微长了一点。
7: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把马刀它不是属于制式装备，它是当时辽东山区的铁匠为杨靖宇将军量身定做的。因为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他的身高非常高大，1米93，所以说这把马刀它的长是1.03米，也适合他这个身高。
0: 如果比一下的话啊，这把刀的长度比我的这个胳膊要长多少？
7: 对，正常的普通战士他是无法能灵活的运用这把马刀。
0: 这把刀
7: 对。
1: 918事变爆发后，身为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军委代理书记的杨靖宇，先是在南满创建了磐石游击区根据地，随后参与了东北各支抗日力量的整合。1935年8月，东北抗日联军成军，杨靖宇出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
0: 东北抗日联军的战场是白山黑水，我们来到了西征会议的遗址。在1936年5月，杨靖宇将军来到汤沟，在布置了第一师的西征，并且获得了摩天岭的大捷。后来人们把杨靖宇将军曾经坐过的这块大石头呢叫做靖宇石，同时在他战斗过的附近呢建立了纪念碑。我们一路过来看到的地方呢都是非常欢乐的名家的生活，将军和烈士们的鲜血呢都没有白流。
1: 1940年2月，杨靖宇在吉林壮烈殉国。从九一八事变爆发直到抗战胜利，14年之间，东北抗日联军军师一级的高级指挥官有上百名战死沙场，阵亡的将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虽然孤悬敌后，但是却牵制了大量日本关东军的军力，也显示了中国人血战到底的意志。
2: February 26, 1936, Niniroku, as it's known in Japan, was a significant turning point in terms of the move towards an ultra-nationalist politics that eventually created w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called a total war state. Just after a year after the February 26th coup, put it firmly on the path to war with China, and then ultimately the Greater East Asian War.
1: 面对中国人的抗争和国际上的压力，日本并没有停止并吞中国的步伐。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先热河后华北，逐次向南推进。1937年的夏天，一场惊天巨变爆发了。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37年的初夏，日本华北驻屯军频频进行军事演习，目标都是针对中国军队。战争乌云笼罩华北上空。
1: 我现在的位置是北京宛平城，在这个地方呢，曾经爆发77事变，标志着中国由局部抗战演变为全民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开辟。
0: 7月7日晚上10点半，日军声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被中国方面断然拒绝。8号凌晨，日军开始向卢沟桥附近永定河堤岸上的中国守军发起猛攻，中国军队随即还击。
2: 7月7号，77事变就是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侵华是他日本全民族的意志了。因为经过了6年的准备，所以日本上下对扩大侵华已经达成共识了，没有什么所谓的高层下层矛盾在时间上、在道路上、在途径上之分了，是全民族的意志。所以西方有句话，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3: We can see that the outbreak of a small military incident at Wanping, the small town where the Lugoqiao, the Marco Polo Bridge, is located, was actually really the beginning of the full-scale World War II. Started in Asia, just outside Beijing in 1937. Europe then comes in, of course, in 1939. And the two wars combine in 1941. We know all that now.But people didn't know that in 1937.
0: 卢沟桥发生战事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中国，中共立即发出了为日寇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中称，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日军随后的进攻态势也印证了通电之中的担忧。7月16日，日本决定再向中国增兵40万。第二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宣示了中国的抗战决心。一时间，各方实力派云集南京，其中也包括中共红军的领导人。国家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之际，唯有携手才能共度难关。1937年8月13日，在上海及其周边，中日投入100万兵力，进行了双方第一次对决。
4: 淞沪会战爆发，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正式形成，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
5: 这个场景呢，是讲的是一个我们老上海家庭在家中感受到上海813淞沪抗战时期这个外面炮火连天在家中的一个感受。

0: 时候会落下来，以及这颗第二颗或者第三颗炮弹落下来之后会给你带来多大的伤害。
1: 宝山城是上海长江边的门户，距离吴淞炮台只有数里之遥，战略地势险要，围绕着宝山城，中日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攻防战。
2: 这就是宝山古城墙的残留的一个遗址。
0: 那当年曾经在这个城墙的内外发生过激烈的一个战斗，当时的这个战斗这个态势是怎么样的？
2: 当时日军是从长江登陆之后，首先攻下了宝山城北面的狮子林和南面的吴淞港口，再向宝山城进行靠拢。
0: 姚子青营长最后战斗的位置是不是离这里就不远，就在附近？
2: 对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他最后的战斗位置是在宝山城墙的东门附近。
1: 率军守卫宝山城的是国民革命军十八军第三营中校营长姚子青。在经历了七昼夜的鏖战之后，姚子青和他统领的600官兵血洒宝山城。
3: 他当年带领着600余名官兵跟日军展开了这样激烈的战斗，日军久攻不下，他最后是在我们的长江上用硫磺弹火烧我们宝山城内。
0: 日军用这个硫磺弹其实已经被逼到绝路了，
3: 对，
0: 也就是他用正常的武器已经没有办法压制这个中国的军队。
3: 因为姚子青誓死抵抗，他就是不投降。那最后日本军是没有办法，他在长江上用硫磺弹来攻击我们宝山城内。
1: 随着宝山一线失守，日军迅速向闸北挺进，上海市区岌岌可危。
0: 我手上的这张照片呢，是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从照片上面呢，可以清晰可见四行信托部上海分部仓库，也就是四行仓库激战的一个爆发地。其实跟我一河之隔的地方就是四行仓库的本部，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当年的这个公共租界，也是国际媒体和上海市民隔岸观战的一个地方。
4: In this huge warehouse across the Suzhou Creek, a gallant band of Chinese troops made a last stand against the advance of 40,000 Japanese. Chiang Kai-shek's crack 88th Division made a suicidal attempt to stem the tide that flowed relentlessly against Shanghai.
1: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是当时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联合仓库，并因之得名。六层的四行仓库与当时的租界区一河之隔，楼高墙厚，易守难攻。
5: 虽然打的4天4夜，时间不是很长，战斗也不是很激烈，但是因为有媒体的大量报道，包括民众直接可以在苏州河南岸看到他们作战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战斗当时的影响是非常的大。
0: 你看这个照片里面，基本上几乎所有的照片至少一半以上的篇幅都是被浓烟笼罩的。
5: 对，这个就是一个战时拍的，
0: 战时，所以非常真实的这个状况。
5: 对，应该是非常真实的。
1: 从10月26日开始，上海闸北地区的抵抗日趋艰难。蒋介石决定撤出这个地区绝大多数部队，同时命令88师单独留守抵抗。524团团副中校谢晋元领命死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
5: 这个场景我们看到的就是同写一书，因为谢晋元呢不是这个部队的军事主官，他也知道我最后接受这个命令可能就是固守待命，他也就知道就是可能我们这些人也要与四行仓库共存亡，可能是再也回不去了。
0: 是的
5: 啊，所以在前面有一个动员。

0: 后，日军分多路西进。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后，日军并未西进，而是向北用兵。在经历了徐州、兰丰、太原三次会战之后，中国军队防线进一步收缩。此时，日军才溯长江而上，直逼武汉。此时此刻，保卫大武汉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武汉江汉区，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一片繁华。张公堤的名字来自于张之洞，这个堤顾名思义，它是一道防波堤。抗日战争的时候，这座堤又有了新的功能，汉口碉堡群。这些碉堡构成了当年抵御日寇的一道防线。沿着张公堤，我们走了将近3公里，在这里呢，又发现了一处碉堡。在堡身上呢，可以发现有一些非常大的弹孔，它是穿透了整个碉堡的墙壁。几座碉堡的形制呢，基本相似，但这一座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它的扇形的这些射击孔呢，如果我们用电筒来照一下里面的话呢，基本上能够看到里面大概的一个情况。当年中国的将士呢，就是利用这些扇形的射击孔防御从前方进犯来的日军。
0: 1938年6月初，中日双方在武汉展开对决。这场历时4个半月的大会战，并不限于武汉及周边地区，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省，是抗战期间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期间，中国陆海空3个军种全部参战，其中中国空军以惨烈牺牲重创日军，大公报称之为以血肉填补钢铁差距的奇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大会战之中还有一支国际援军。
2: 从1937年底，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抵达南京，然后迁到南昌武汉。这个时候，他的援华是雪中送炭，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中国空军能作战的飞机只剩下几十架，基本丧失制空权。
3: 我们是非常需要外援了。
2: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在1937年到1938年的参战，首先是一个实质性的意义，就是给予中国空军有生力量的恢复和重建给予了一定的时间。
0: 尽管武汉最终失守，但是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被完全遏制，抗战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4: 为什么说武汉会战是转折呢？因为武汉会战这个节点，中日之间开始进入战略僵持了。这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讲的，剩下呢就是通过不断的消耗作战来积累力量，最后找到反攻的机会。
0: 1939年9月1日，德国发动了针对波兰的闪击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几乎就在德国闪击波兰的同时，日军开始酝酿针对两湖，尤其是长沙的军事行动。1939年9月，长沙会战打响了。这场大会战历时2年有余，前后打了3场大战。
5: 总的来说，第一次是可以的，但是第二次就不行，因为第二次战役我们牺牲，包括失踪的有7万人，这个损失非常惨重。但是第二次长沙会战以后，到第三次长沙会战，只隔了几个月的时间，所以第三次会战，应该说第9战区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基本上啊，敌我双方都承认这个战局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这方叫长沙大捷。
6: 全世界都简直都不敢相信，在欧洲被法西斯这个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几乎是几天就灭掉一个国家，而在中国，在长沙居然把这么强大的日军打败了。
0: 长沙会战也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
1: 影珠山是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最关键战场之一，中国军队经过奋战全歼了日本山崎大队， 取得了这场战役最辉煌的战果之一。手上这张照片就拍摄于当年的影珠山，中国的军队正在出动，80多年过去，身后的影珠山还在，抗战的战壕和掩体也在。
7: 当年呢，这个地方呢，老百姓呢叫做影珠山，狄天三尺山，就是长沙县的海拔最高的就是影珠山了。当年日寇从北边过来的时候，要必经之地就是影珠山，所以说这里呢是一个南北的一个一道。
6: 它是一个平台，一个平台就是土原两边的这个短兵相接啊，可以聚集很多的人，所以在那里呢是双方争夺，打得很激烈，甚至于这个近距离的发生这个肉搏战，但是最后呢还是被中国军队把它压下去了，很不简单。当时我们的战事还是很艰苦的，长沙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夏天很热，真正热起来的时候，它是无处可逃，然后冬天很冷啊，那个时候呢还是幸亏什么呢，老百姓很支持，我们通过当年留下来的一些照片，老百姓主动地来帮助我们的这些部队。
0: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大的会战有22次，大小战役战斗难以胜数，影珠山之战只是其中的一次。而这里留下的战争遗迹，也让今天的人们想见当年战争的激烈与残酷。
8: The war in China is probably one of the least known theaters of World War II in general.
4: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是个大战场，它有相互协调、相互支援。
0: 从77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到1945年二战结束，日本投入到中国战场上的陆军，最多时占到编制总额的90%有余。1941年底的统计数字显示，日本总兵力扩大到240余万人，其中130万人都投入到中国战场上。为了抗击法西斯，便最终取得战争胜利，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七七事变爆发之后不久，保定落入敌手，成为日军在河北的重要据点。作为保定周边重要的产粮区之一，冉庄也成为日军不断扫荡侵略的一个目标。
1: 当时怎么会是想到在这个地方是通过挖地道的这种方式来对付日军呢？
2: 因为咱们这个地带呢属于冀中平原，这一带呢一望无际，无险可守，没有山没有水，在长着庄稼的时候呢，百姓们他会利用这个庄稼做掩护，比如说有玉米地的时候，敌人来了，人们就会往玉米地里边跑，
1: 是，
2: 但是庄稼一倒，到了秋冬季节呢，就成了大平原了，
1: 没
2: 有遮拦，所以人
1: 们
2: 就想，哎呀，我们怎样才能就是躲藏起来，然后就是敌人来了就抓不到。
0: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地道成为华北军民对抗和打击日军的地下长城。很多地区的人们还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创造了形式多样、能藏能打的地道。
1: 其实我们这一路看到到处都是工事哈，
3: 对，
1: 这儿又一个。
3: 对，你看，这就是烧饼炉工事。对，
1: 顾名思义，它原来就是做烧饼的一个炉子，对吗？
3: 这上面这一部分是烤烧饼的，
1: 烤烧饼的，
3: 我们也叫它抗战饼。下面这一部分吧，连通地道，下边是暗枪眼，就在咱们走的这条路底下就有地道，连通这一条的地道，从地道钻到这个的底部，可以从暗枪眼打击街道上经过的。当时的枪眼呢不是固定的，原来它是用砖堵着的，需要打枪的时候把那砖移开，打完枪之后还要把它堵回去。
1: 就是鬼子挨了一枪还不知道从哪儿打的枪，
3: 不知道从哪儿打出来的枪。
0: 华北大平原上以地道战、破袭战、侵扰战为代表的游击战给日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3: 当年冉庄地道战共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当时咱们整个冀中大平原挖地道呢达到了25000华里，就冉庄这个小村庄挖地道是16公里，我们就利用这个16公里的地道网歼敌2100余名，而且冉庄村是零伤亡。
0: 日军的军事报告称，中国军队全面进入了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尤其中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
4: The majority of the set piece battles, Shanghai, Changsha, Tarazuan, were fought by nationalist armies, but the communis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erms of creating a growing military presence in the countryside that would also play important guerrilla roles in destabilizing Japanese control in the countryside and helping to make sure that the Japanese themselves never really gained full control of rural China.
0: 1937年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第二年，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在河北阜平也宣告成立。作为第一个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在当时被称为华北抗战的堡垒。1939年11月，八路军在黄土岭与日军对阵，这一战让气焰正盛的日军遭受重创。
5: 我姥爷就参加了黄土岭战役，他当时是民兵，民兵的工作主要是平时啊什么放哨也种地，然后是遇到战事了以后组织起来，是往战场送给养。
0: 1939年11月3号凌晨，杨成武率领晋察冀军区3个主力团在燕宿崖设伏。
5: 杨成武的对这边的这个地形地貌特别熟悉，第一个阶段的伏击就选择了上下台到燕宿崖一线，这是一套峡谷，
6: 对，
5: 也是来源到银方的必经之路。因为这个燕宿崖这个地方吧，平均宽度也就是100来米，两面高山，一趟峡谷，非常适合打伏击。当时我们在日军的眼中是什么呀？泥腿子，土八路，他认为就不足以给他形成太大的威胁，他就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而我军呢，等到日军全部进入我们的伏击圈以后，战斗打响，这个阶段的战斗打得都非常的漂亮，打了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0: 1939年11月7号早晨，阿部圭秀率领的日军钻入了八路军在黄土岭布下的伏击圈，战斗随之打响。阿部圭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鏖战之中， 八路军的迫击炮击中日军指挥部所在的小院落。
6: 我们今天来到了河北农村的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呢看起来很普通，但它在历史上呢可不普通。这张照片呢当中呢有两名日军，这两名日军呢是在阿部圭秀被击毙之后来现场巡访的。那这名日军所指的这个弹坑呢就在我脚下的这个位置，当时从对面的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溅起的弹片击中了阿部圭秀的腹部。阿部圭秀当时选择这座民宅呢是认为这是一个高地啊，他把这里呢当作一个指挥部，认为是安全的，但是从对面山头落下来的炮弹呢让他成为了在中国战场被击毙的日军最出名的高级将领之一。
0: 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周日新闻以通栏标题连登三天悼念阿部圭秀。这家报纸还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
4: So both of the resistance forces, the Chines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also the CCP,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erms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could include sabotage of Japanese military installations, attempts to try and deny food crops to the Japanese, and in general, partisan actions to try and keep the Japanese off balance and unable to settle in a kind of stable military settlement in rural China.
0: 敌后战场的开辟让日军头疼不已，也牵制了日军向正面战场投放军力。正因如此，在华北等地区，日军开始实施囚笼政策，
7: 就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那么在为了粉碎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我八路军总部当时主要是彭德怀，他就发动了百团大战，时间定格1940年8月20号。
6: 我们现在来到了关家脑歼灭战的遗址，它是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战斗。当时占领这个山头呢是日军，八路军的士兵呢是从东南方向向上仰攻的。攻坚难度非常的大啊，在战斗过程当中呢，双方都有不少的伤亡。而当时呢，日军为了控制这个路段，在山顶上呢设置了炮兵的阵地，同时呢也在不同的点位呢就布置了机枪，对于从下往上攻的八路军的士兵呢，确实造成比较大的杀伤。但是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将日军全部歼灭。
0: 关家脑血战的发生地与当时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专壁村之间距离只有10公里，发动百团大战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8: 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是交通破袭战，我军主要攻打的干线呢，就是从河北的正定到山西的太原，正太铁路，
6: 正太铁路啊，
8: 同时呢，正太连接着这个同蒲铁路和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呢就是一个纽带。如果切断这条干线，就有利于华北战局，也有利于全国抗战形势向前发展。
0: 在当年日军撰写的军事报告中，曾特别指出，中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百团大战打响的这一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中国的抗战究竟路向何方？也让不少人感到迷茫。在当时，中日之间的军力确实存在巨大差距。
7: 我们的国民革命军的所谓的嫡系中央军，配弹20发。日本步兵操典规定，新兵每个月的训练弹是150发，机枪是300发子弹。你可见中日之间的实力。
0: 面对实力远胜于己的日本法西斯，能否最终战胜以及如何战胜，毛泽东在他的名篇《论持久战》中做了系统论述。
4: Essentially, what Mao said was that a war like the Sino-Japanese War was going to be long, hard fought, and was unlikely to provide a quick victory for either side.And therefore the resistance forces, of whom of course the Chinese Communist guerrillas were one important part, had to learn how to fight. And some of the tactics that were put forward were the idea that essentially harassing the enemy from the countryside, making sure that they never felt settled, that they never felt that they were able to control the countryside, was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e tactics.
0: 在这部名著的结尾，毛泽东说，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宿舍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法西斯轴心国铁三角形成。这场搅动世界的大战已经演变成正义与非正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1941年12月9日，中国正式向德意日宣战，不久之后英法美等同盟国也对日本宣战。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而获得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就在云南。
1: 当时的抗战，很多物资需要外国的援助，特别到了抗战的中期，咱们中国已经没有这个出海口了，已经被日军所占据，所以当时的中国唯一的外援通道只剩下的最后一条，就是咱们身后滇缅公路了。
0: 抗战期间，绝大多数国际援助物资都是通过滇缅公路运抵中国，而汇通桥在当时是滇缅公路通过怒江的唯一通道。
2: 脚下就是怒江了，走在这个汇通桥上的这个感觉呢，因为它不是一座普通的桥，曾经在整个的抗战过程它是一个转折点的作用，站在这座桥上有一种敬畏的心情。
0: 1941年12月，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组建中国赴缅远征军，并在第二年入缅发起滇缅路作战，远征军有9个师10万余人。不过远征军入缅作战最终未能阻挡住日军的攻势，
1: 一直到1942年5月份，当时日军在阳光登陆以后的话，5月5日就到了脚下的汇通桥，就咱们现在这个位置。
0: 为了将日军阻挡在怒江西岸，中国军队决定炸毁汇通桥，然而爆炸尚未实施，日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逼近汇通桥桥头。
2: 日军其实伪装成中国的军队，已经抵达了这个汇通桥的这个桥边了，对吧？
1: 对，就在桥头附近，
2: 就在桥头附近，
1: 就在前面50米的地方。
2: 50米，日军其实已经抵达了距离汇通桥50米的距离了。
1: 对对对。
0: 千钧一发之际，中国军人拉响了导火索，日军只能望怒江而兴叹。此后2年有余，中日两军隔江对峙。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反攻滇西，6月4日，松山战役打响。
3: 我们知道，这个当年远征军在反攻松山主峰的时候，是打了一场非常艰苦的战斗哈。日军的这个主堡呢，迟迟不能端掉。
1: 当时松山的山顶的话，有两个日军的巨型堡垒啊，这个堡垒非常坚固，而且它的堡垒有上中下三层，层高2.8米。最下面一层埋入地里，用于储物和休息，中间用于射击，最上面一层用于射击和炮兵的观察瞭望，而且层与层之间用数层原木隔开，有什么用途呢？就是最上面一层被炸毁以后，它不影响下面两层的作战，那射击非常科学。
0: 由于日军在松山构筑的工事极为坚固，中国远征军虽然有美国的空运物资支持，但在攻坚装备上仍然捉襟见肘。随着汇通桥的修复通车，军事物资源源不断抵达松山阵地，中国远征军的实力大增。此时针对阻挡攻击的两座巨型碉堡，中国军队也找到了克胜之道，那就是坑道爆破。
3: 我们现在这个走的通道呢，就非常的特殊，这是通往松山的子高地，也就是日军驻守的两个主堡的爆破通道，这个就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了。这铁门里面呢，是一个相对狭窄的一个空间，中国士兵需要猫着腰往里面去放炸药，总共呢在不同位置呢放了3吨的炸药，把这个中国远征军造成伤亡最大的两个主堡呢给炸掉了。在爆炸的瞬间呢，

0: 这个子高地的海拔呢，从2024米一下子呢变成了2019米，总共是被削掉了5米的这个土层。那这5米的土层呢，其实也是成为了，挽守在这里的日军士兵的他们的最后的一个葬身之地。
1: 松山之战的中方主力，隶属于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与此同时，中美之间也形成了一场紧密的同盟关系。松山战役之中，美国第14航空队也参与了空中支援。航空队的前身就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飞虎队。
2: 这个就是著名的柳州旧机场废弃空山洞了，它建于上世纪20年代末，最大时候可以放200架的飞机。
1: 1940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为准将大队长。柳州的这座山洞机库，只是当年飞虎队的一处历史遗存。时至今天，中国西南如云南昆明、贵州黄平，也包括广西的桂林，都能寻访到飞虎队当年留下的旧迹。
3: 飞虎队6月12号进驻桂林，凌晨6点多钟，就是在桂林的上空跟日军就进行一场战斗，然后首战首捷，就振奋人心。我们现在馆里面也有一件纪念612空战大捷广西各界捐赠给飞虎队的一个刺绣品。
1: 随着美国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升级，飞虎队从民间志愿队跃升成为美国空军的一部分。1942年7月4日，美国陆军部将志愿队改编为美国驻中国航空特遣队，为驼峰航线护航。
4: 这是我们桂林央塘机场飞虎队遗址公园的镇园之宝，它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的运输，生产于1944年3月份，这是一架非常年龄大的老飞机了。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它是承担了驼峰航线这条伟大航线的这样一个运输工作。
1: 作为二战时期中国和盟军一条主要的空中通道，驼峰航线所承担的作用非同寻常，而飞越驼峰也充满凶险。这场战略大运输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次悲壮空运。与此同时，中国在国力极端匮乏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提供了基础保障。
3: 当时桂林11、12个县的民工都参与了修这个机场，在这个机场大概3个小时路程的周边征集这些民工，30个人组成一个小队，然后4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4个中队又组成一个大队，随时在这个为机场服务。如果哪一天炸了一个大坑了，然后就马上有人给他填平它。
5: 反法西战争的胜利是反法西斯各国合力的结果，它跟法西斯集团不一样。法西斯集团它战略上没有协同，你如果有协同的话，日本人不会打太平洋，他会打西伯利亚，跟希特勒对进进攻，那历史可能另外一个样子。
1: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此后，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日益紧密，中国抗战也进入战略反攻阶段。1945年，盟军步步逼近日本本土。8月8日，即美国将原子弹投向广岛后的第3天，苏联对日本宣战。
0: 这里是沈阳的苏军烈士陵园，其中安葬着174位在东北牺牲的苏联红军烈士。1945年8月9号0点一过，苏联红军11个军团超过100万的官兵，沿着2000英里的战线全面进入到了由日军占据的伪满洲国。日本人虽然知道苏联会发动最重的进攻，但还是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他们错失了苏联军队大规模聚集战争物资的情报。而这些物资呢，它是由美国来提供的，用了近70艘的货轮运到了海参崴。

0: 这是二战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陆上战役。
1: 1945年8月15日，
0: 昭和天皇宣读终战诏书，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美英中苏四国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中国战场上，这场已持续14年的战争并未就此结束。直至8月30日，最后一批在东北负隅顽抗的约900名日军才弃械投降。整个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3500万以上，直接财产损失达1000多亿美元。对于当时积弱的中国来说，这是难以承受的代价。但中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日本签署投降书，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中国政府将日本签署投降书的次日，即9月3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这是自1842年南京条约以来，中国首次获得全面独立，而整个世界也将迎来崭新的秩序。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3: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4: Okay.
3: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4: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只差如果。
4: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3: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Finis Go Global，
6: Finis Go Global，
7: Finis Go Global，
8: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上午好，欢迎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即将于稍后的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再来继续看到，江泽民同志是江苏省扬州市人，1926年8月出生于爱国知识分子家庭，而在1943年冬，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爱国进步学生运动，在1964年的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之后，江泽民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并在中共12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之后，江泽民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提出了在20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发展方针，强调把浦东建设成为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在1989年，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为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对于港澳议题，江泽民就曾经表示，香港必须要有平稳的过渡期，但是中华民族绝对不会屈从于任何的外来压力。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外景，稍后将会在这里举行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1989年，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之后，为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新局面。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就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堂内，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

请坐下。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现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发表重要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隆重聚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他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江泽民同志是全党、全军、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100年前的今天，江泽民同志出生在江苏省扬州市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一生。新中国成立后，江泽民同志先后在企业、科研单位、国家部委工作，在每个岗位都尽职尽责、勤奋努力，把火热年华献给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改革开放初期，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后又任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部长。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在党的12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1985年，江泽民同志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他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带领上海广大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勇于探索，领导制定上海经济发展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
推动浦东开发开放叙事谋篇，为推进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1989年6月，江泽民同志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同年11月，党的13届五中全会决定他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形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波澜壮阔，江泽民同志带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依靠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筹备党的16大期间，江泽民同志主动提出不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2004年，主动提出辞去他担任的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支持党中央工作，关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坚定支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
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同志们、朋友们，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伟大成就的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他临危受命，担任党和军队主要领导职务时表示，对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我一定鞠躬尽瘁，

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他深刻总结国内外经验教训，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他提出我们党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强调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推动着力解决、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扎实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征程上，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他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他深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强调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他要求党员干部始终身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

发展好，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他领导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增加农民收入、关心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和再就业等政策举措，有力推动了新时期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他提出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们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强党的建设规律的认识。
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他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所谓宽广的眼界，一是要有历史的深远眼光，一是要有世界的全局眼光，要正确认识我国社会和当今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正确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新任务、新课题、新挑战，加强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全面阐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十二大关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领导我们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持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强人民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提出一系列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推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新征程上，我们要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他指出，要把现代化事业干成功，必须有一种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钢铁意志。
一种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对于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要求的事情，看准了的就要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绝不可优柔寡断，延误时机。他以强烈的历史担当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领导我们妥善处理危机国家政治大局稳定的重大隐患，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特别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夺取1998年抗洪抢险斗争全面胜利，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形形色色的干扰，保持了社会大局稳定，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破浪前进，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曾经充满自信地展望，在新世纪里，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将经过不断改革而更加巩固和完善。中国的发展将通过各个地区的共同进步达到普遍繁荣。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人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同志们，刚才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念，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同志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现在请全体起立，奏国际歌。

0: 纪念大会到此结束。
1: 好了，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就是从北京人民大会堂传回来的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而在大会上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其他资讯。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今年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17号的上午于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在乐曲声当中，习近平等领导同志走上了主席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宣布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党和国家其他领导同志、从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军委原委员、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在京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原身边工作人员和亲属子女以及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职工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等。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17号的上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的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同志们、朋友们，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0: 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 好，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美伊的事务。美伊亮剑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就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指出美国对于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了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经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了攻击，但是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能够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要达到一种威慑的水平，以免陷入到战争、和平再到战争的消耗的循环。此外呢，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在当天也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但是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会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筑梦天下暑假游之太行山行。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一款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哇，火遍全球，也让无数的玩家奔赴游戏的取景地，开启一场寻迹东方神话的旅程。一场跟着悟空游山西的文旅热潮席卷全网，让黄土高原上的古寺木构、飞檐斗拱走入大众视野。地上文物看山西，也不再只是圈内人的行话。山西的经验只是打开华夏腹地的一扇门，推开它，我们将看见广阔的华北腹地。太行山脉串联起山西、河北、河南大片的土地，长城横亘群山，古塔伫立千年，古都星罗棋布，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此相逢碰撞，无数王朝在此起落更迭，厚重的历史镌刻在每一座城池、每一处古建之中。神话取景地的背后是怎样绵延数千年的文明脉络？而这片山河交织的土地还封存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传奇？本期筑梦天下，我们一同穿行太行山南北，解锁华北与中原腹地跨越千年的文明密码。
0: 这趟太行山行从山西北部的大同出发。公元五世纪，当欧洲还处在中世纪早期的沉寂中时，东方的一座边陲重镇却已在山崖间凿出了一片佛国。在山西大同的五洲山南侧，坐落着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当年北魏将都城定在这里，皇室大兴佛教，召集了大批工匠在崖壁上凿佛像。这项浩大的工程前后持续了几十年。石窟融汇西域佛教美学、北方游牧气韵与中原汉地营造技艺，风格层次分明。云冈石窟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直接在石头上做减法。与敦煌莫高窟不同，云冈的工匠们主要用的是石雕，一锤一凿容不得半点闪失，整片崖壁绵延1公里，现存45座主要洞窟，万余尊大小造像。标志性的昙曜五窟大佛气势浑厚，保留浓郁的西域艺术特征，后期洞窟之中佛龛浮雕渐渐融入中式审美。崖壁上随处可见石刻、复刻的斗拱、屋宇、楼阁，把早已消失的北朝木构模样永久封存于山石之上。坚硬的岩石抵挡风雨战火，这些石刻不只是佛教艺术瑰宝，更是北朝建筑生动的石头史书。与山西留存的木构古建彼此印证，串联起北方千年营造的发展脉络。告别云冈，路线沿横山山脉向东，翠屏山峭壁间一组仿佛贴在山体上的殿阁渐渐进入视野，这就是悬空寺。它的创建年代通常被追溯到北魏后期，现存建筑则经历了后世修葺，横梁插入掩体，立柱梁架与山石共同受力，几十间殿阁由栈道相连，人在期间行走，一侧是木构门窗，一侧便是陡峭山谷。寺内佛道儒三教造像共处，也呈现出多元信仰交汇的历史面貌。它看似悬在半空，真正托住它的是工匠对岩壁、木材和重力的理解。 悬空寺展现了山西古建的惊险与精巧，而向南奔赴，我们将走进山西的心脏太原。这是一座被山河捧在手心里的城市，它三面环山，汾水中分，5000年文明史和2500多年建城史都叠压在这片叫晋阳的土地上。千年龙城太原的繁华与文脉始终离不开一条大河的滋养，它便是山西的母亲河汾河。作为黄河第二大支流，千里汾水滋养汾河谷地，孕育三晋文明，自古支撑农耕商贸发展。河水奔流，长桥卧波，共同见证太原城市的发展与蜕变。顺着汾河谷地向南，旅程先来到淇县。乔家大院是晋商宅院的代表之一，封闭院墙，地进院落与砖木雕刻，把居住礼仪和家族秩序安排在同一组空间里。高墙之内保存的也是一代商人离乡远行后带回故土的家业与记忆。从淇县再向南，平遥古城的城墙与街巷渐次展开，明清城墙、街巷、衙署、寺庙和民居共同保存了传统县城的基本格局。19世纪初期，日升昌由西域城颜料庄改组而来，通常被视为中国票号业的重要起点。汇票让商人不必携带大量现银长途跋涉，也改变了资金在城市之间流动的方式。金融创新从一间临街铺面、一本账簿和一套彼此信任的规则开始。此后，票号在平遥迅速发展，西大街成为重要金融街区。今天沿着街巷走进日升昌旧址，柜台、账簿和汇票印记仍能还原当年的交易现场。汇通天下既依靠道路和驿站，也依靠信誉，在陌生人之间搭起一座看不见的桥。

0: 建筑保存了生意发生的空间，票号留下的则是一套跨越距离的商业秩序。
1: 如果没有他们，山西众多的千年古建或许仍然静静地淹没在历史尘埃之中。1937年盛夏，梁思成、林徽因携助手跋山涉水，在五台山深处的窦村寻到这座地图上几乎无人留意的佛光寺。古寺破败，香火寥落，他们从檐下空隙攀入黑暗的殿顶空间，借着手电的微光去探查大殿梁架。在厚厚的积尘之下，一行唐代墨书静静留存：佛殿主上都送贡女弟子宁公玉。最先辨识出关键人名的林徽因十分的振奋，众人又对照了殿前唐代金床，最终将大殿的建造年代锁定在唐大中十一年，公元857年。在此之前，有部分的日本学者断言中国境内已经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想要一睹唐风木构只能前往日本奈良。而眼前这座东大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是保存完整年代确切的晚唐木构杰作。于是佛光寺的重大发现打破了这一令国人难堪的学术论断，为中国建筑史立下了标志性的唐风坐标。自1933年开始，梁思成、林徽因与营造学社同仁四赴山西，实地考察记录一大批的古建，深埋黄土的砖木遗存就这样系统载入了中国建筑史。一代人跨越山河的寻访，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三晋古建。
0: 沿着游戏中的古建坐标继续向晋南，旅程来到临汾隰县的小西天。既见未来，为何不败，这句游戏台词也让不少玩家把目光投向这里。小西天又名千佛庵，始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大雄宝殿空间并不宽阔，近2000尊木骨泥质悬塑却沿墙壁梁架层层展开，大的接近真人尺度，小的不过指掌之间。人物、楼阁、祥云与山石交织在一起，形成繁密而有秩序的立体画面。游戏带来了新的观看入口，但真正令人停下脚步的仍是400年前工匠对有限空间的想象。沿着游戏唤醒的古建线索，我们的寻访路线再回到五台山佛光寺。虚拟世界的意象在现实中找到了真实蓝本。佛光寺坐落于五台山，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代木构遗存。东大殿为唐代五殿顶形制，斗拱硕大，出檐舒展，尽显盛唐建筑气魄。寺内不仅木构保存完好，还留存唐代彩塑、壁画与墨书题记，不少游戏爱好者专程到此打卡，走出游戏幻境，亲身感受千年前唐代古建真实厚重的魅力。
1: 常听人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文物看山西，这句话绝非噱头，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文明写照。山西现存古建筑280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31处。山西古建的存量庞大，年代跨度悠长，古建筑的数量居全国首位，尤其是元代及以前的木结构古建筑占到了全国总量的80%以上。国内公认的3座完整唐代木构建筑全部都位于山西。那为什么山西就能够保存如此众多的古建呢？其实天时地利缺一不可。山西气候干燥少雨，木材不容易受潮腐朽，而且也很少有南方地区所频繁发生的白蚁虫害，所以为木建筑长久留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山西东有太行，西临黄河，有山河阻隔，而且呢，许多的

古寺都隐匿于群山深处，降低了战火的破坏风险。更重要的是，许多的建筑在长期使用当中，得到了地方社会的反复修葺，才得以跨越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从唐代建筑的雄浑粗犷，到宋金营造的精巧雅致，再到元明清多样的建筑风貌，中国木构建筑上千年的演变脉络，在山西几乎都能够找到实物的印证，就如同一本铺展在黄土大地上的实体建筑史书。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如果说小西天和佛光寺是古人用彩塑与木构在方寸之间营造出的极乐世界，那么壶口瀑布便是黄河用亿万年的冲刷在晋陕峡谷间劈开的大地裂痕。那里没有精雕细琢的佛像，却有雷霆万钧的惊涛；没有庄严静谧的殿堂，却有排山倒海的气魄。黄河至此，河面由数百米骤然收束，倾泻入数十米深的石槽之中，形成千里黄河一湖收的世界奇观。滔滔黄河在壶口瀑布奔涌咆哮，勾勒出山西西部的边界。而横亘省境东部的太行山，则构筑起三晋大地天然的屏障。如今，太行一号旅游公路串联起风光与村落，带动了沿线文旅发展。它既是守护三晋的地理脊梁，也是承载历史记忆、给山西带来发展和财富的宝地。
1: 2000多年前，春秋落幕，战国将至，中原迎来了一场震动天下的变局。曾经长期称霸的晋国国君大权旁落，国家的实权就掌握在了赵、魏、韩、智四家卿大夫手中。智氏起初呢，联合韩、魏去围攻据守晋阳的赵氏。危机关头呀，赵氏说服了韩、魏倒戈，于是三家合力消灭了智氏。此后大约半个世纪，韩、赵、魏逐步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册封三家为诸侯，历史就此由春秋转入战国，这便是著名的三家分晋。晋国虽然瓦解了，文明脉络却延续下来。赵国后来迁都邯郸，地处如今的河北，魏国兼有晋南故土与中原腹地，今天河南北部的大片区域都曾经归属魏国，而韩国则是扼守晋南豫西的咽喉要道。三国疆域相互交织，把山西、河北、河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太行山间，黄河两岸，商贸往来，文化交融从未中断，彼此的文明底色早已相融。今天我们说起山西、河北、河南，看到的不只是三个独立的省份，他们如同同一根系生长出来的

0: 因全挤在这一片土地上，像把中国的微缩景观都装进了一个相册里。太行山绵延千里，不止镌刻着山西的山河记忆，向东延伸进入河北境内，同样造就无数雄奇险峻的悬崖峡谷。山路把我们带到邯郸武安的东太行景区，这里沿崖设置步道，龙头崖一带的 U 型玻璃栈道向峡谷外侧伸出，钢结构锚固于玻璃构件，把绝壁边缘变成观看空间。脚步贴着山壁向前，透明桥面带来惊险，也提醒人们自然地貌转化为旅游场景后，安全维护与环境影响同样需要被看见。
1: 黄河从三门峡奔涌而出之后，铺开的大片沃土是被称为华夏文明摇篮的河南。8000年前，贾湖先民制作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吹奏乐器，那其中部分七孔骨笛具有较完整的七声音阶结构。这便被唤作天下之中的土地，串联起中华文明完整的发展脉络。从贾湖、仰韶、龙山等史前聚落燃起文明的星火，到二里头遗址拉开王朝时代的序幕，洛阳、开封轮番成为多个王朝的都城，礼乐制度、农耕文明在这里发展成熟，并且深刻地影响后世，无数思想典故、人文传说在此诞生。漫长岁月当中，中原不断地吸纳四方文化，又向外输出文明火种，塑造起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底色。如果说河北的建筑写满了边塞守护、人间烟火，那河南的古迹更像是把最早的中国五个字直接凿进了黄土里。所以下一站咱们就去河南亲眼看一看。
0: 离开河北，旅程向南进入河南，第一站来到郑州。说起河南，华夏文明在这里生根发芽，古都遍地，古今碰撞格外精彩。省会郑州是一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大都会，也是一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米字形高铁网早已成型，通达四面八方，但它最有味道的还是那股子历史底蕴。从郑州向北，旅程进入安阳林州，太行山腰间出现了人工天河红旗渠。当地长期缺水，20世纪60年代，临县群众开始从山西境内的涿漳河饮水。他们在缺少大型现代机械的条件下，沿悬崖开凿渠道、隧洞和渡槽，工程持续近10年，最终形成超过1000公里的灌溉渠系。水穿过山体，改变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今天红旗渠既是一项水利工程，也是一段可以走近的集体记忆。渠水贴着岩壁向前，说明改变命运依靠的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次落在石头上的凿基。离开太行山腰，不必走出安阳，旅程便进入另一层时间。把岁月向前推3000多年，黄河两岸还保存着商代晚期都城殷墟。商王朝结束后，宫殿、宗庙、王陵、作坊和居民点逐渐埋入地下。近代甲骨文的发现与科学考古，使古都重新进入公众视野。传世文献、甲骨文字和考古遗存相互印证，也拼合出一个王朝的真实轮廓。早期殷墟博物院采用仿殷建筑形式，复现了宫殿的宏大规模，方便游客近距离探访宫殿基址的真实现场。2024年，殷墟博物馆新馆正式对外开放。建筑抽象借鉴青铜方顶造型，青绿色的外立面，远远看去如同一尊巨鼎屹立大地，大气厚重，呼应商代礼制文化。 馆内展出近4000件

0: 好文物，超70%珍贵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甲骨文、青铜礼器、精美玉器，还有成祖商代马车遗迹集中亮相，把3000年前商人的祭祀、战争、日常生活生动还原出来。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意义非凡。甲骨文把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大幅向前推进，实证灿烂的商文明。告别安阳，旅程继续向西南，抵达洛阳伊河两岸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坐落在洛阳伊河两岸的崖壁上，是中国规模顶尖的石刻艺术宝库。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古人开始在这里凿窟造像，工程断断续续，历经东魏、隋、唐多个朝代，前后跨度500多年。石窟两岸现存2300多个洞窟，10万余尊造像，其中最出圈的就是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这尊大佛是唐代巅峰之作，面容丰满从容，相传是参照了武则天的样貌雕刻而成。站在伊河对岸远远望去，大佛威严又亲和，气场十分震撼。伊河流水从脚下缓缓流过，山水与石刻融为一体。千百年来，风雨侵蚀让部分佛像有所残缺，但丝毫掩盖不住古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手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见证了北朝到唐代佛教文化的传播与融合，也记录着盛世洛阳的繁华过往。它是洛阳乃至河南极具分量的文旅名片，无数游客慕名前来，隔着千年时光感受古人的审美与信仰。
1: 纵观山西、河南、河北，太行山脉横亘其间，这片北方腹地是华夏文明绵长的根系，也是山河与岁月共同雕琢的人文秘境。春秋末年，三家分晋，韩赵魏由此崛起，让这片土地成为乱世之中兼具动荡与蓬勃生机的历史舞台。燕赵雄关承接边塞风霜，守护万家生息。山西古墓殿堂留存千年墓构的东方匠心，中原沃土埋藏华夏文明最初的印记。三地山水相连，文脉长期交流互鉴，又各具特色。这里有边塞防御的壮阔，有古建遗存的静谧，更有最早中国的文明根脉。斗拱飞檐、长城残垣、殷墟遗痕，从来不是沉寂冰冷的遗存，而是先民生活所留下的印记，共同铺展出绵延数千年的华夏底色。岁月流转，山河不语，万千往事封存于砖瓦缝隙，等待着后人不断的回望与读懂。当我们俯身触摸这些跨越千年的遗存，方才知晓，未曾中断的华夏文明就静静栖身在这一片北方大地之上。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0: 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聚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友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张照片啊，看起来很热闹，在巴西，卢拉要继续挑战他的总统选举之路啊，在这里很热闹。但中间这个大标题呢，看的是美国最新的民调，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现在对于特朗普的政绩并不肯定，还有三个月就要中期选举了，接下来会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稍后一起关注。先做今天的头条聚焦。本周一开始，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在讨论亚洲地区的安全情势，特别看日本的周围，在刚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似乎有很多的情势发生。对于日本当前的政府来讲，对于高市早苗的班子来讲，这一波相信应对的非常的不轻松。看看《中国时报》，日本周边外交全面紧绷，烽烟四起。当前日本与中俄的关系，那么大家都明白了啊，都说的降到冰点。同时呢，朝鲜跟韩国跟日本也不断的发生摩擦，让高市政府爆头烧。我们别忘了，之前虽然李在明跟高市早苗这两人相会啊，彼此之间看起来好像互动的不错。不过在当时呢，我们也提他们有非常难解的历史问题。那现在这些夹在一起烧起来的话，会让很多的关系会立刻呢又受到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明报》这边看日本自民党高层小林英之补败靖国，还有补败的，而且这个过程包括之前高市提摇摆，那有人反映说，其实安倍以往也曾经考虑过啊。这个部分包括了高市还要为靖国神社来献祭祀费，北京严正交涉，而且呢，他在之前高市早苗的一些致辞当中啊，包括日本的专家学者，他们去分析他的话，觉得要注意的就是高市早苗在玩文字游戏，他对于之前的历史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做反省，军国主义的复辟，这不断的在许多的警告呼吁当中拉高了他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分贝。好，继续再来看，在这一波的局势下，上个礼拜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一个登岛，使得俄罗斯跟日本的这个政治信号啊，他释放出的最新的政治信号，到了本周仍旧是许多媒体追踪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里呢，《中国时报》跟日本共同社，我们先注意啊，现在因为在二战之后啊，当时苏联在千岛群岛它是实控，不过当时的日本一直坚持在千岛群岛南部有四个岛，就日本后来称的北方四岛呢，是他们的主权。这个历史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是现在普京用进一步登岛这种实际控制的行动呢，去展现了他一定的姿态。所以今天像经济日报说啊，这可是俄日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另外我刚刚说中国时报共同社他这里提到的这个岛啊，普京登的这个岛，在这里呢他们写的这是日本方面的一个说法称呼，但实际上这个岛呢，在俄罗斯这里是叫它是伊图卢普岛伊图卢普岛这个地方普京登岛，这里呢，或说他慢慢的就会以实际的行动实控呢，去逐渐取代要去做一个领土的谈判。那这个动作呢，还有包括说他当时是用海陆进岛很罕见，因为过去在梅德韦杰夫时期，他有三次是以总理身份登岛的时候，他都是搭飞机。而这次为什么是搭军舰呢来

进去啊，各方来研究的时候认为说，因为在当时气候的问题，因为可能这个时候很多的大雾，航班常常会停飞。为了保证确认它的行程是顺利，所以呢，这边都各有准备啊，也有军舰也能够来做飞航。在这里，我们看到普京所展现的姿态的同时啊，日经中文网自己也看，他说普京登岛强硬态度背后反映出的被动困境。日本媒体这一篇的报道，主要呢就是把乌克兰战争打到目前为止，还有近期也看到两方没有完全停火，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持续给俄罗斯带来呢很多的一些考验啊，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些能源呢，还有它的一些民宅的附近啊，不断的去深入的试探等等。这对于俄罗斯的舆情来讲，各方关注的就是，当很多俄罗斯的民众发觉这个战场啊不止在很远，甚至在家门附近的时候，他心情上对于当前这个时间变长，其实都有一些想法，另外还有一些经济的议题，那战场上也要有兵源，朝鲜也投入了，但这些问题当然是全球局势下交织而成，在这个地理政治的一个情况上，现实上，而他的登岛，普京的登岛，似乎又在这一波的舆情当中拉开另外一个观察的路线。再来看朝鲜跟他之间啊，梅德韦杰夫也提啊，如果日本坚持对千岛群岛的主权声索，后果呢将不堪设想。我们看到呢，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俄罗斯的一个比较相对清晰对日强硬的一个姿态，那再加上朝鲜这里，金正恩致信普京称对朝俄牢固关系感到自豪，牢固关系。再看香港01，在这一波的致电当中，强调对日斗争情谊将扩大所有领域合作。在这里看到莫斯科啊跟这个朝鲜啊平壤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些照片不断地去陈述他们近期在战场上的合作，在彼此之间接下来在一个军事技术的不断提升的合作上面，还有一些经济领域的支援上，大家会看到更多的去看到他们一个合作关系。但是过往呢，如果是俄罗斯跟日本之间，我们看到在领土主权的部分，这是有一个争议在这里啊。那对于朝鲜来讲，这就是导弹还有周边安全情势。过去呢，日本可能看作是两条路线两个主题，现在很多分析集中在一起，当俄罗斯跟朝鲜近期的互动显然摆出一个共同的姿态，那就是对日本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安全警贺啊。这看看呢，这个日本在这个时候他如果有一些轻举妄动的话，在这里他还要面对当前他周边在政治合作氛围上的一些情况啊。再来看到这样今天呢，因为其实在星期一这个礼拜要看的就是美军跟韩国，在韩国这里有个已知啊，他们有一个互这个演习，有个联合的演习啊，每年可能年度都有。但是特朗普没有想到，在演习的时候突然间说，哎，我们要减低一下啊，稍微要减少一下。国防部知道了之后可能觉得很惊愕，哎呀，这个临时要减少，他还不知道怎么减少，因为为期11天啊的这个演习。那同时呢，在这一波的一个对外释放的消息当中，特朗普还特别说他跟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还秀了一下合照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合照。他当然不会去提到2017年跟金正恩之间两边啊，当时美国跟朝鲜也发生了一些裂痕。还记不记得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当时对于朝鲜还是挺强硬的姿态呢，甚至也有提到彻底毁灭这种威胁的字眼，惹得当时朝鲜的领导人直接回批特朗普，说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老糊涂。现在特朗普完全不提这一段，那他反而是这样，那这一切的一切都看成说是因为伊朗的战争真的是挤压他们太多的事情了，现在周边情势可能不容许有任何的意外。那另外呢，再来看韩国时隔16年重启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追缴，其实中国时报这边说的更直接，就是像要清算汉奸了。在这里呢，要追讨亲日派的财产，说啊，有个明星上电视去晒自己家谱，就没想到发现他的曾祖父好像在这里怪怪的，可能在过去那段时间变成是不是亲日派，一时之间引起了韩国舆论，现在开始再去查族谱啊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发觉在当初啊当年那段历史时期捍卫国土主权领土完整的这一批的后代，他现在生活如何。但是那些呢，在当时呢，就是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们就是这亲日派的，对于韩国来讲像韩国的汉奸了啊，他们可能是不是隐藏一些财富，
甚至有些土地的所有权哪里来。现在韩国政府重启调查还要追溯，不是说只是你拥有土地交出来，你就算过去有些资产是这样在过去在历史上不当取得，你卖掉他也要做追缴啊。这是在韩国当前的一个舆情。那这个事情可以想见啊，他肯定跟日本的关系在民意的这个讨论声中也增加李在明执政跟政策选择的压力。朝鲜对李在明中战多边对话提议保持承诺啊，那李在明就提到说要迈向和平体制，首提遏制朝鲜核能力升级。好，李在明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终结两边互相威胁的这个状态，同时首次非常明确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开展多方讨论的。他也不提无核化，要知道无核化是卡死跟朝鲜进一步对话的这个障碍。他不提无核化，他提的是什么？提的是遏制朝鲜核能力升级。显见呢，这是他这个现阶段啊，现阶段现实下的一个选择。另外，日本高市的一强体制出现松动啊，另外还有日本自民党内因为反减税形成对抗高市的势力，为的是他削减食物消费税啊，是不是真正能够纾解民生困境？专家质疑成效。现在高市早苗说啊，这个食品消费税要下调一个百分点，为期大概两年，结果他自己内部自民党的党员呢坐不住。财政怎么办？哪里来？而且你这有没有通过党内的制度等等啊？还有民意也呈现非常分裂啊！民意占四成八比四成四，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相信持续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给高市政府在这相关能力的展现上，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再来看今天全球速览。大公报标题：朱镕基同志遗体十八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人民日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文章署名中共中央党校和文献研究院。再看联合早报跟央视网。主要说是官媒啊，它解锁航母上面各色各样鲜艳制服啊，五颜六色，像彩虹一般的这个颜色都有什么样的密码啊？你看哈，这里呢每一个颜色都有归类他们不同的工作任务，这个呢对于航母来讲是更有效率的去调动，同时呢对于在空中啊，你说看整个航母上或在指挥的塔上呢，看到整个航母的运作，从颜色上就可以清晰分辨，一目了然，使得运作总体呢，更为流畅。中国汽车出口激增，运输船现在一船难求，不但一船难求，现在排到好几年后啊，所以让很多的车企呢，再想想看要怎么样能拥有自己的船跟这种船队。中国七月汽车出口仍高速增长，电动车占比连二月超过五成。好，可以看到现在在全球整体的一个环境下啊，中国车的出口的实力很受到的欢迎。美国民主党现在已经决定总统初选的时间啊，明年一月二十二号，先在哪里？先在南卡州打头阵。这个地方要知道，2024年选举的时候，拜登在这里拿了96%的选票，所以被视为是一个风向。不过我更注意的是，他在当中呢所排名的几个州份啊，会发觉跟过去不一样。这次民主党选择的不再像过去一样从一些传统白人小州来去开始，他呢放进去了很多摇摆州，所以他们可能呢早期他就要想把黑人、拉丁裔、摇摆州还有工会选民的这个议题的温度炒高，同时也要去检测民主党内的人士在初期联盟动员的一个实际的能力。那另外呢，是《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美国这过半数了，大概是53%啊，现在都认为共和党呢没有能力管好民生，没能控制通膨。尽管呢，油价在上周的显示看起来有一些回落，但是呢，他们的通膨还是破三哦，还是超过了3%左右。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美国选民都认为，好像在经济跟民生方面，通膨管控比较好的是民主党。不过也要看民主党能不能把这股情绪化成自己实际的选票支持。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特朗普与马斯克如何修复了曾看似无可挽回的关系？答案是他做了方方面面的努力，其实是在理查科克他的一个这个追悼会上，他们两人谈话开始有了一点破冰，之后有情感牌。你看，美国副总统万斯、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特朗普自己的儿子，他们都积极的去做串联啊，同时呢还要打出美金牌，他现在出1亿美金来资助共和党啊，让他们的选举希望表现得很好。中间过程还有现实，美国的
的国防部跟 NASA 评估了一下，没有 SpaceX 的合约好像真的不行。所以种种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努力让这两人呢开始关系做修复，当然还有一些人事的调整都让马斯克满意。对于马斯克来讲，他也说了，接下来他不要那么高调，会少一点曝光，同时对于政治性的发言呢可能会少一些。纽约时报这里看，塔利班现在希望

美国人回来，他主要呢是说可以让美国呢在那里来驻大使馆，但是还是不赞成外国驻军。他现在塔利班整体呢在阿富汗他的经营的一种方式的一些信息的动向，外界都很关注。另外要看到的是，德国对美投资创3年来的新低。特朗普的政策当然是影响企业决策了，因为大家最怕，投资者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政策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按年骤降了近三分之二到43亿欧元啊，这个跟2024年同期比起来是减少了近80%，这最低了。当然，这整体也会接续会看到一些政策的拉动啊。在剑桥大学，一位非裔的前教授邹氏才40出头。因为他涉及了是否论文造假，然后之后又发觉呢，在英国的媒体检讨一些右翼媒体啊，一些学者呢，对他有很多，还包括了人身攻击、健康等等，都拿来说。那但他的离世到底原因如何，是还在追查当中。只是这一波舆情所形成的一个压力，让英国内部开始在反思。而且呢，他过去呢是一个很有励志的故事的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在英国舆情的关注。另外，印尼7.7级的浅层地震，这次呢，因为浅层地震，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到今天早报的死伤数字我们看到。那现在呢，这里是紧急状态，统一调配资源，3500名的军警在当中接护，还投入了数十亿的印尼盾，希望做灾后救援。整体的救援情势呢，也还在持续进行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要闻追踪，媒体续追。在上星期，美国派驻中东任务的林肯号上5000官兵心理健康的问题。在上周呢，知道啊，有不少的水兵，他们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尝试跳海轻生的消息呢，可以说是惊动了各方的一个舆论圈。到今天来看，美军林肯号上心理问题个案为11艘现役航母中最少。这个不说不知道，一说还吓一跳。说的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总司令 Cooper 他自己说的。因为林肯号这个事情在美国的舆论也闹得不小，那因为很多的家属在开会当中也让外界看到他们十分激动的一个情绪，但现在既然他只是十一艘现役航母中最少，在这个时候外界对于林肯号的关注让特朗普淡化大家对于生活条件的担忧，说上头的水没有污染，喝的水没有问题，而且说有一些心理辅导。尽管如此，当然对于特朗普来讲，当前他希望大家呢可能不要转移焦点，再看到他们的问题，希望可能多看一点他到底做了什么。但这些事情叠加起来，金融时报这里看，这些叠加起来始终让外界对于伊朗战争当中的一些不安然后持续升高，这种忧虑显见当时间长期化了以后有许多的一个消磨啊，这个信心啦，还有一些情绪的消磨呢，也是正在重击着美国舆情啊，对特朗普在中东上的政策。而在这个时候，林肯号当然终于要回来了啊，本来是5月延到了现在，现在派的华盛顿号呢赴中东，这个事情上周大家也知道了。那今天各家来看啊，说美国在印太战无航母，先报这里说清零，不过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概念它的清零概念应该是说，可能当前在西太平洋战无航空母舰的编队执勤。但是它不代表美国它就要退出整个太平洋或者是亚洲啊，在这里呢，可是正是恰恰是这一段的一个空窗，凸显了美国被于伊朗啊，被于中东的情势这里地方所做的一些影响，这也联动到呢跟美国有关系的这些，特别日本啊、菲律宾啊这些号称跟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在地区的一个安全情势上，《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就让他们非常怀疑，哎呀，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忧虑呢，就要问问他们自己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核心整体来看，美国的印太布局也确实受到了中东情势的影响，我们在步调上面看起来展现出他们好像感觉比较附和的这种感觉。另外，特朗普要下令美国航母要改，怎么改？要知道改又要花大钱了，说改回二战风格。这二战风格呢，可能要耗数十亿美元，而且你交付的周期还会被延长。那他现在不要电磁弹射啊，说的有些可能改成蒸汽弹射。那华盛顿邮报这里也说，现在可能很多专家，当然特朗普一下令了，大家可能想想看，怎么样才能改的让特朗普特别满意呢？但钱这个部分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的，还有他的造舰计划，他还要造一栋 的航母舰岛，还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但接下来可以看到美国他自己不堪重负的一个造舰能力啊，他有很多的困难节点。在今天比较新的看纽约时报，这里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我们要知道他其实在特朗普这一届没有担任美国政府的任何正式的官职，但是特朗普让他跟特朗普这一位啊房地产出身的朋友啊，中东的特使，那这个维特科夫两人一起。但这是库什纳呢，他的出现这次是直接跟哈马斯在埃及谈，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特朗普的加沙和平计划。在谈话当中呢，纽约时报的报道只知道说哈马斯呢说他现在就是想要照着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来走，但是呢他跟库什纳与哈马斯之间两边到底谈了什么，外界不知道细节，只是说埃及表示可能库什纳现在接下来可能还会跟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会面。他这一波的会面在时机点上 CNN 也提了，正是中东的多点冲突啊在酝酿发酵的时候。目前关键的节点卡在哪里？卡在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对于特朗普的和平方案当中，哈马斯解除武装，全部解除武装，但是这个全部解除武装的概念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谁说了算？还有内塔尼亚胡也不愿意分阶段以军撤军的撤兵的时间表交出来。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虽然看到特朗普啊，过去美国政府呢直接去跟哈马斯谈判，就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要知道美国是把哈马斯定性成恐怖分子啊。但是特朗普呢，他后来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惯例，他们直接谈，谈了多轮，现在接下来就是要来看美国卡在当中的这个角色能不能真的把这个和平协议在后来有推动的一些进展出来。特朗普威胁要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美国领土，他能做到吗？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要呵呵的两声。不过美国的官员自己出来对媒体说特朗普是开玩笑的，但还是有专家认证了一把，说这个在法理都不可能，因为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是个国际海域，美国无论如何它也不太可能在现实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伊朗要拟一个法案，这个新法呢是禁止你接受敌对媒体采访，你看这边有个定性哦，那遏制外国影响渗透，而且最高你要关到两年哦，六个月到两年。当然一些使馆你如果要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你一定要先报给情报部，要有一个外交的批定之后才能够继续执行。另外是看这个，美国告诫盟友说 AI 领域必须选边站队。这里大家注意到路透社所掌握的一个消息，他们掌握了一个草稿文本，美国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但没有写时间，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发出，只是有个草稿文本通知了有36个国家。这36个国家都是今年6月刚跟美国签了一个这个叫 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就是人工智能的机遇声明啊，或者说机会声明，在当中呢，他就提暗示他们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要知道，现在全球在探讨 AI 领域竞争，看的肯定是中美两个大国。那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呢，就看到因为去年美国在供应链 AI 的这个供应链上面，他自己拉了一个圈圈啊。那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这里也做主，在人工智慧的合作上面开放权重的这个。

0: 这个部分的加强，这里也有一个圈子来看，所以在全世界很自然的就会将这两个圈子呢来去看当前的机遇与考验并存着。再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来看越南，越南它要推动经济的一个方式，近期也很受到关注，要考虑韩国，韩国什么样的模式呢？这里提韩国的财阀模式，打造龙头企业，说现在他们很重视民营企业哦，想要大力培养本土的民营企业，成为一些产业的龙头，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个部分，因为韩国到后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大型的财阀，你成为龙头企业的时候，你会不会造成垄断，让其他中小企业呢也可能是很难生存，吐一口气呢？所以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在发展向上的他们的各自的一些策略。好，这是路透社说，比利时啊，它现在是一个史上最大的山火，最大的山火呢，这 过火面积到15号晚间的统计都已经超过2700公顷了，临近有多个村庄，大概600名的居民被要求疏散，而且呢，这一次的记录呢，这么的严重，现在好像还朝向了德国方面啊，这里有影响。好，这里继续看到的是西罗，西罗呢，他现在他暗示要退役了，葡萄牙队的队长他接受了 杂志访问的时候啊，说未来一年啊，可能是最后一年啊，他希望留下卓越的传奇。他的职业生涯里跨越了6届的世界杯，目前计球总数呢，进球总数是976个球。那本季呢，他继续努力，大家要看他挑战是不是能够达到他职业生涯的1000颗球啊，达到他的这个职业里程碑。 这篇动画我知道在网络上好多朋友也在讨论，但有讨论，有些人可能看过，有些人还没看过。《文汇报》经济日报主要是看到这个牛来的票房啊，破5000万，这是今天早报消息啊。但是在我读报前，我看到最新的数字，已经达到1000万的票房。但它这里这样一部片上映审查的机制，大家除了关注的同时，它为什么火？因为很多人觉得它太抽象，但没想到太抽象也会反向爆火啊！大家可能工作压力大，想的不一样。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各方的好奇，宝宝追究。《新岛日报》这里香港啊，主要
1: 是它有一些病校，那有些教师找工作机会在当中的一些讨论。那现在呢，有议员讲说呢，可能在香港有一些 AI 教学的成熟往北部都会去发展，未来可能还会再释放一些教职席位。14岁的孩子涉及虐猫，这里警方介入调查，直接是不当对待动物来做处置啊，只是说呢，整个细节还要再做调查。一起来看看上周让欧洲疯狂的这个日全食的画面，在其实全球各地大家都在看看自己的地方能不能看得到，有几张照片，一起看看。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
2: 伊朗议长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获胜。
1: 美中央司令部司令视察林肯号后，没有正面回应士气低下的问题。
2: 特朗普称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韩方指军演按计划进行。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晚上好，我是姚翔义。头条一起来看到的就是这则焦点：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2: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也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也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他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
3: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领导我们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2: 而此外，习近平也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

0: 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1: 再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总统领导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他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缅甸议会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严打电诈犯罪。
3: 乌军袭击而大型物流枢纽，俄军打击乌军工企业跟炼油厂。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再关注是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就要到期，而且伊朗伊斯兰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16号就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胜利，也指美国对于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他说美国和以色列都曾经带着9项明确而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办法实现。同时他也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也提到，伊朗必须要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相关循环。而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也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都是防御性的，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会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
1: 另外，伊朗议会在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的情报机关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另外，议会也通过的是要管制霍姆斯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要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有关船只通过海峡。
2: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

0: 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自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而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期满之际，伊朗继续释放了强硬信号。而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
2: 而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无法再恢复到此前的状态。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是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可以获得50亿的土曼，折合约有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0: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做出强硬表态，称美国无权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的领土。与此同时，哈塔米还宣布，任何击毙或俘虏一名美军人员并将其移交给伊朗军方的人，可获得相当于3万美元（约50亿土曼）的奖励，女性获得的奖励则加倍。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现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有尊严、有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显示了伊朗仍未完全关闭外交空间。
3: همتون میدونید وضعیت به اصطلاح جنگ و نمیدونم درگیری هایی که هست توافقی هم که نوشته شده بنده اعتقاد دارم که توافقمون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نوشته شده ما چیزی وا ندادیم
0: فوهاویش یوی جو کاموسن در خلان باداو
1: 伊朗现在聚焦国内团结一致抗美反渗透法案将会如何影响民族情绪呢
2: 好更多观察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的驻伊朗记者宇瑞宇瑞你好
4: 主席你好，
2: 因为这一次伊朗通过的这个反渗透法案有哪些的核心内容？目前伊朗国内是怎么样的看这样一个反渗透法案的？
4: 好的，秀琴，这份法案呢虽然遭到了议会的通过，但是因为最终呢要经过这个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核才能够正式失效，所以呢现在根据目前透露的文本和草案呢，基本上有4个核心内容。第一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之前传统的所谓渗透和军事间谍这样一个内容的范围已经逐渐扩大到了这个媒体教育机构、信息网络等，就是说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主要是有强调的是与外国使馆和外国媒体的联系，也就是要跟外国媒体或外国使馆联系的必须要提前申报，尤其是对那些以色列或者美国支持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背后受媒体资助的这些媒体呢去接受采访，那么就可能会遭受处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 NGO 机构，也就是民间慈善机构，还有呢学术交流机构，高等院校这种学术的研究，那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第四个呢，这核心呢，主要是社会的网络方面，也就是包括电影、纪录片，还有呢书籍出版，以及呢就是网上的这个网上的线教育等等，那么一系列的网上活动呢它也要受到限制。如果出现抹黑伊朗政府、抹黑伊斯兰的教的这样一个 现象呢将会受到处罚。

0: 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但没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的时间太长，导致士气低下，甚至有水兵试图自杀等问题。反而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母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的。而对于特朗普在日前说过不担心舰上的状况，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这样一个表态，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摩尔就表示。
1: 特朗普这样一个回应让他感到了非常的愤怒。库珀16日在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社交网页上发表声明，他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感到无比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并没有正面回应。 但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目前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数最少。他赞赏林肯号的领导，特别是高级士官领导挺身而出，将心理健康和船员韧性作为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林肯号去年11月从武冈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已在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 据媒体此前披露，舰上陆续传出物资短缺、管道故障、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等问题，水兵士气下跌，甚至有人试图跳海自杀。据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消息，库珀当天视察了林肯号航母与舰上官兵及海军陆战队员会面，这是库珀今年第二次登上林肯号视察，他发表讲话赞扬官兵奉献精神，并向表现优异的士兵颁发奖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16号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跟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也说这个协议反映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而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说这样一个协议是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
2: 进一步来看到，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最近很忙，16号是到访了埃及，分别与会见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哈亚。而据报，库什纳向哈亚也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将和以军撤军会同步进行，但是武器是必须要运出加沙。
0: 而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同时敦促调解方要迫使以军要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
3: 埃及总统塞西16日在阿拉曼接见库什纳，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拉沙德当天还在开罗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举行会晤，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库什纳还敦促哈马斯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强调。 哈马斯在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被纳入加沙政治进程。他明确指出，美方拒绝任何驱逐加沙居民的计划。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代表团在会晤中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主张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与此同时，埃及、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8国16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
0: 指以方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应对相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美韩两军17号启动了以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已经指示了美国国防部要缩减这次的军演规模，理由是因为这个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了不恰当的敌意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说。
4: 军演正在按照计划进行。美韩军方17日启动以之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 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
2: 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作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时。

0: 计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韩军演前夕，特朗普指示国防部要缩减演习的规模，而这项决策背后传递出了怎样的战略讯号？
2: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郑先生午安。
3: 你好，你好，翔毅。
2: 郑先生，为什么特朗普选择在这个节点要提出缩减美韩军演？而这个举动到底会如何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呢？
3: 我们知道美军常驻韩国的军队的人数呢，大概是保持在28000人啊，也有说呢是28500人左右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数字。而在这个美军啊，就是在韩国的美军和韩军的军演呢，一年当中呢，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数字，但是呢，较大规模的军演呢，通常是发生在春季和夏秋啊。两次啊，也就是所谓的自由系列啊，在春季呢叫自由之盾啊，到春季呢就是一支自由行动或者叫一支自由护盾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这两个比较规模比较大。在今年的春季的自由之盾的军演当中，人数已经是大减啊。据这个韩国媒体的报道呢，当时，美韩的这个春季的军演的人数呢，已经比往年减少了一半。那这个是不是因为受到了特朗普的相关的一个指示啊，有所缩减？那不得而知。但是呢，可以看到的就是特朗普呢，他有意来缩减啊驻韩美军参与这个和韩军的这个联合军演。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他并不是说他要减少驻韩美军的人数，只不过呢，就是演习的次数要减少啊，他认为的成本太大。其实呢，这也不正确，因为呢，这个每一次的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出大头的是韩国，就是韩国人要支付这个相关的一些费用。不管怎么样吧，无论是人数也好，还是军演的次数也好，那它体现出呢，就是特朗普的一个整体的全球范围内的战略收缩的一个基本的概念。这个概念呢，是在他第一任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了啊，但是到了第二任的时候呢，他在强化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呢，在全球包括在欧洲啊，包括在亚太地区的啊，这个驻海外的美军的人数要尽量的减少。为什么呢？主要呢还是要来加强美国本土自身的安全。战略收缩最主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美国第一，美国的安全第一，要减少这个经费。要减少驻外这个美军人数，最主要的是来保卫美国本土自己。至于对朝鲜的影响，应该说呢，朝鲜呢一直呢是把美军驻在韩国是视为最大的敌人啊，或者叫呢是一个最大的敌对行动。而演习的次数的多少，那只是说这种敌对的行动升级。它并没有完全消除平壤对美国对韩国的敌对的这样的一种态势，只有美军完全撤出韩国，那么平壤呢才有可能完全的来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和韩国的关系。只要有美军，只要有一个美军住在韩国，那么美韩关系或者是朝美关系就是朝美关系和朝韩关系都不会发生根本的一个变化。相应
2: 再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1: 又来关注朝鲜，朝中社在17号报道，领导人金正恩在16号出席两项庆祝朝鲜解放81周年的活动。你看到金正恩和他的女儿金主爱是一同出席一项游泳及跳水的比赛，其他的党政府武力机关领导同志、党中央委员会、内阁各省和中央的一级机关干部以及国防省指挥成员也都一同观看了比赛。另外，金正恩和女儿又观看的是国立杂技团的杂技汇演，金正恩对表演表示了极大满意，并且高度评价杂技团的创作家和艺术家，赞扬他们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2: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法案是历经人民院、民族院审议之后完成立法程序，而新法共分12章，针对诈骗园区、人口贩运跟网络犯罪等行为定出严厉刑罚。
4: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接在

0: 加强打击网络金融诈骗及网络赌博，并对相关犯罪行为施以严厉刑罚。缅甸当局表示，立法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执法部门打击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的能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网络安全。
1: 台湾乌里江的三连币，比如说呢，牛大路走路啊，阿弟表哥的拜拜宽面股，路走呢呀，阿弟表姐面在那个，路走呢呀，土拉过来的拜拜宽面股，比老孙路走阿弟表姐在那个，乌里江的阿龙股，阿弟表要。
0: 反网络诈骗法共分12章，并针对网络诈骗及相关犯罪定出详细刑罚。此外，利用加密货币实施诈骗、招募人员或参与网络诈骗的共犯，也将面临严厉刑罚及罚款。
2: 从立法到正式生效，缅甸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反网络诈骗法立法程序，并严厉刑罚回应日益突出的网络犯罪问题。面对跨境电诈犯罪的复杂性，后续如何强化执法及跨境合作将成为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梦缅甸仰光报道。
3: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中国开源模型在多个领域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4: 澳大利亚外长谭对华原则表示，双方在国家利益基础上有接触。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厂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 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1: Perfect Bottom 8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2: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接着看到的是股市消息，亚太股市在周一是普遍上行，而日本股市小幅上涨。 大约0.2%，而台湾股市是0.4%左右的升幅，韩国股市则是休市。另外，沪深股市有集体走强，沪指和深成指早段是震荡，随后有冲高，科创50指数大涨超过在3%。我们注意到，像是存储芯片板块 CPO 概念这些半导体产业链表现强势，农业板块也有走强，但是白酒、影视院线的板块下跌，出现调整。 沪指中午报在3964点，小升了33点，升幅是在0.84%。目前半日成交来到了7104亿的人民币。再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4540点，上升了180点，升幅为1.26%。目前半日成交在7866亿的人民币。继续看到香港股市方面呢，恒生指数高开了186点之后，继续上行，随后在高位维持震荡。 恒生指数中午报在25,521点，上升在405点，目前升幅来到了1.61%，半日成交有1182亿的港元。 我们关注到有业内的报告显示，中国的开源模型在参数的规模、生态建设领域达到了全球的领先水平。全球最大的
3: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最新发布的观察报告就显示， 2026年以来的大部分月份，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超越了美国同行。阿里发布的千问模型。

0: 行在今年前七个月，在平台累计下载超过20亿次，远超过谷歌 Meta 等美国科技发布的模型。不仅如此，报告分析也说，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超过80%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那这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开放权重吸引开发者，进而在 API 服务、硬件适配等生态影响力等维度获取长期价值。
1: 来关注到台湾的年底县市长选战，国民党力守新北市的执政版图，现任市长侯友宜和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是一同出席了地方活动。侯友宜大力在为李四川在拉票，强调市长要选会做事情的人，更喊话下一棒要交给四川，带领新北持续前行。
2: 新北市长选战将进入百日倒数，现任市长侯友宜携手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出席地方感恩参会。两人同台不单是选举造势，更是一场明确的交棒宣誓。侯友宜致辞时更意有所指的暗批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只是会说话，不代表会做事。
3: 我们的选区有非常非常多的重大建设，真的是从无到有。所以如果你问谁是会做事的人，我想乡亲会告诉你，苏巧慧就是会做事的人。
4: 他一路以来都给我很大的支持，跟这个本身上面指导相当的多，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来接下他这一棒。
2: 不擅长言语表达向来是李四川的一大弱点，因此竞选团队极力凸显他会做事的形象，要补足口才不佳的缺点。此外，随着选战加温，竞选看板也成为双方的攻防焦点。
4: 29期很多人看不到我的看板，但是绝对看得到司巧慧的看板。那到底这些经费从哪里来，可能只有司巧慧委员他才清楚。
3: 已经参选了将近700多天、800多天了，很感谢有很多的好朋友，那能够自己提供这些看板的点位，甚至是自制看板给我们。
2: 蓝绿参选人接连隔空交锋，在多项议题上各不相让。除了攻防战术，李四川也同步展开绵密入战，深入传统市场扫街拜票，并规划推出劳工政策，要锁定千万劳工群体，争取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也进行2次的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形容整体运作大致顺畅，但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计划本周六会再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压力测试，要提升过关体验。
5: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2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6: 特別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邊啊，因為空間係比較充足啊，我哋覺得係再增加多啲人流嗰、那個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係當然同樣地啦，我哋發覺嗰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咧，確實係有機會咧係如果安排得唔好咧，會有擠塞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加強咗好多嘅係一啲嘅指示啦，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同埋亦都加強一啲嘅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係、是最主要啦，就係嗰啲係公共交通嘅。司机能够熟路咧，唔会行错路咧，就稳妥好多。
5: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4场由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6: 10,000人係一個咩嘅概念咧？係比目前我哋歷史上最高峰1小時嘅7,700人咧，仲多咗20%。我哋希望咧用一個全面嘅壓力測試去測試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經測試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
7: 亦都測試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喺嚟緊嘅8月22日咧，係邀請傳媒嘅朋友咧，係去參觀下我哋嗰個嘅測試嘅情況係點嘅。

0: 由于目前过关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在早前演练中未真正使用，邓炳强表示会测试好闸机，再与内地做联合演练，确保至少一次相关测试。对于是否有机会在十一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巴西大选的竞选期开始，目前民调显示卢拉领先，差距正在收窄，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出席讲座时谈到了对华关系原则，称澳中能合作地方就合作，在必须分歧的地方继续保持分歧，双方并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接触。
4: 而他同时也说，澳政府已经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实现变革性的突破，与多国签署多项安全协议。
5: 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日前在悉尼罗伊研究所发表讲话，在谈及中澳关系时，黄英贤表示，将稳定化视为承认两国结构性差异的方式，意味着双方应认识到分歧的存在，同时继续在可合作的领域保持接触。
6: Cooperate where we can, disagree where we must, and engage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s is an attempt in shorthand to articulate some of the boundaries and considerations that will always be there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can cooperate. There are also areas where fundamentally, because of who we are, our interest will be different.
5: 黄英贤列举了工党政府任内在地区安全领域取得的多项突破。他表示，这些协议环绕澳大利亚大陆，有助于澳大利亚为本地区战略力量平衡做出贡献。
6: You have seen the transformational breakthroughs the Alba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making to buil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The Treaty on Common Security with Indonesia, following our 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 the Pasiria Joint Declaration with Timor-Leste, and we've upgraded our ties with India, Japan, South Korea, Singapore, the Philippines, Brunei, and Vietnam.
5: 上个星期，黄英贤还宣布了制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和山东大学合作的旗舰项目——联合科学学院。该学院汇集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在包括物理和化学在内的科学和数据领域开展的前沿研究。该合作的终止将对未来澳中科研合作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7: 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美国战略中心的变化，澳大利亚正通过构建区域内安全网络来增强联盟在区域内的战略空间，而对华政策则采取能和则和、当分则分的态度，希望在大国博弈中求生存。广祥英，悉尼报道。

0: 乌克兰在16号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州大型的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更打击了俄军的冷堡导弹系统。俄军方面就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还有炼油厂等设施，并且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以及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
1: 乌克兰16号凌晨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表示，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表示，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发布消息称，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相关物流链已做调整。俄罗斯媒体16号援引紧急服务部门消息报道，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日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火灾面积达到 1.4 万平方米，所幸无人伤亡。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同类袭击。另有两家连锁商场分别于10号和14号遭到乌军袭击。乌军并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俄国防部16号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一天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并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作为反击，俄军16号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俄军并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俄国防部并通报，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季耶夫卡村，并夺取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据点。乌克兰空军16号表示，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看到是俄军的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中将16号表示，9月下旬就是雨季，俄军从两翼已经逼近到了双子城，而从双子城到第聂伯罗比的罗夫斯克跟周边都是开阔地形，
0: 所以无论乌军是朝哪个方向在撤退，都必须要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沼泽地。为此，政治层面的空洞谈判只会恶性循环，使得乌军有残喘的时间。
3: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车臣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基诺夫。
4: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俄罗斯的一些亲西方的精英团体试图说服按照西方的条件达成妥协，他们在对顿巴斯的立场上追求有利于西方的妥协的线路，这种线路最终也未能实现其任何的和平既定的目标。阿劳基诺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两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阿劳基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冻结当前前线的停火协议，直到俄罗斯能够以自身的条件达成长期的可靠和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本台记者观察，今年9月18号至20号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第9届的选举，团结俄罗斯公民、稳定俄罗斯社会的情绪，这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唯一的政治诉求。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巴西大选竞选期已经正式开始，最新民调显示，总统卢拉领先了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但是这个差距正在收窄。
5: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运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6: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é capaz de fazer mais por vocês do que diferente de vocês。
5: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弗拉维奥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7: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 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8: 202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众议员。未来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2: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的时候，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也就是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今年4月，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就显示，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的立场。而对此，拉梅拉斯也承认听说过这一封内部的邮件，但对内容并不知情。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的4月，阿英两国因为马岛主权的归属问题爆发战争，而战争最后是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好，感谢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2: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尖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巨铭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2: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三伏时节，中午前后最为酷热，而降园的师傅们专挑这个时候在太阳底下翻晒降胚，因为高温有助于大豆蛋白分解成氨基酸，这就是酱油鲜味儿的来源。古法酿造酱油的技艺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清代文人林苏门还曾用诗句描写了家乡扬州伏天晒酱油的场景：三伏成功是老油，几经暴露乃约秋。大概意思就是说呢，伏天酱胚晒够了，到秋天抽取第一道原汁，便是风味最足的秋油。眼下已是末伏，最热的时段就要熬过去了，最鲜美的滋味也快要酿成了。看天气形势，这周副热带高压将再度的加强西伸，江汉、江南等地高温也因此略有增多。虽然看上去高温的规模并不大，但实际上很多地方呢是有隐形的高温，像是华南、江南到黄淮一带，很多地方最高气温普遍也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加上湿度大，实际体感呢会非常的闷热。相比之下，新疆的高温看上去呢则更加的突出，不过这里是以干热暴晒为主。干热也好，闷热也好，大家都要尽量避免在中午前后外出，户外工作者更要小心中暑。好的，来看城市天气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降水的情况。

欢迎回来。展望这一周的天气，高温呢是主要分布在江汉、江南和新疆等地，而降雨主要是环绕南方的高温区域来展开。其中，东北地区受到台风残涡的影响，今明两天呢降雨会有所增强，像是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呢就会下起大到暴雨。这两天在四川盆地降雨也很显著，尤其是盆地西部边缘的喇叭口地形，暖湿气流沿着迎风坡爬升，便更容易触发对流，局地可能会出现极端性的大暴雨。目前仍是暑期出游的旺季，当地一定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的发生。而兼具耐力和爆发力的降雨是在云南到华南这一带。明天像是云南的中部和东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部分地区呢，就将会出现暴雨。今后10天，云南到华南一带也是全国累计降水量最多的区域。在华南，还有一些非遗工坊在制作古法酱油，雨天无法晾晒酱胚时，人们会给酱缸扣上盖子，或者是搭建可移动的遮雨棚。由于降雨频繁，酱胚的发酵周期也可能会延长。真正的美味往往无法速成，而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酝酿。好的，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晚上再见。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Finis Go Global。
2: Finis Go Global。
3: Finis Goes Global。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第一次发现是在1863年，在印度尼西亚。一开始它的形态学命名呢是黑嘴端粉头鹰，后来更多的记录啊是在中国沿海，改名叫中华粉头鹰。1937年最后一次在山东青岛记录到，它就消失了，大家就可能认为它已经灭绝了。直到2000年呢，在马祖列岛发现了有8只成鸟，就像神话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说过，没见过啊，突然又出现了，我们就叫它神话之鸟。
1: 7月初，铁墩鱼上，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已近尾声。今年，先后有86只中华凤头燕鸥从粤东地飞临这里。已有29只雏鸟孵化成功。随着雏鸟的长大，亲鸟带着它们陆续离巢。岛上孵化中的成鸟只剩下4对，其中就有47号和50号夫妻，他们还在为宝宝的出生而努力着。还有几对亲鸟在辛苦的哺育待宰。几只没有求偶成功的中华凤头燕鸥孤独地站在假鸟上，他们只能把脱单成家的希望寄于明年了。
2: 没有看到惊飞，但是你看那个台阶上，我今天看我发现台阶上的鸟又少了，你感觉吗？
3: 台阶稀疏了很多。
2: 对，昨天还没这么少。
1: 张晨孙然是2026年第二批上岛的监测志愿者，他们工作生活的志愿者小屋在铁墩屿对面的矶谷山岛上，为期2个月的驻岛监测，他俩是岛上唯二的岛主。台风巴威登陆的日子越来越近，趁台风未到，张晨、孙然抓紧时间登上铁墩屿进行实地监测。
2: 就是这边就是鸟已经很稀疏了，之前这个台阶上全都是鸟，一般它特别吵的时候就是有燕鸥叼鱼过来了，那好多鸟在抢这条鱼，就会比较吵。拍到了它叼着的鱼，喂不进去的话要自己吃掉，不会喂给别的崽的，但经常会被别的大凤头抢走。
3: 因为我们上岛的机会比较有限，所以只要上来的话，我们直线监控无法拍清楚的它去做什么样的鱼，吃什么样的食物，然后我们能够看到的都会去尽可能多的拍摄。那我们通过研究这一点，或许就能够找到影响中华凤头燕鸥在食物这一方面的因素。假设说中华凤头燕鸥它高度依赖于几种鱼类去生存的话，我们也需要对这样的鱼群去进行保护，这样就属于是对它原生栖息环境的一个更长久、更有效率的保护。
1: 从铁墩屿回来，孙冉开始整理拍摄的图片，张晨写监测日志。
4: 对呀，上岛之前都换。

0: 了防晒服嘛，然后不过确实我应该没有你招蚊子。
1: 我觉得我这两天被蚊子咬的红包，比我这辈子过年收到的还多，钱是海岛的馈赠，非常的幸福。
2: 让张晨、孙然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场大暴雨掀台风而来。雏鸟和尚未孵化的鸟蛋会受到影响吗？47和新发现的50会不会在暴雨中放弃孵化呢？通过监控，张晨、孙然关注着繁殖场的情况。
3: 燕鸥的繁殖季就是正处于这儿的梅雨季节，所以它们是遭遇暴雨和恶劣天气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就是恶劣天气势必会对它们的繁殖行为造成一定的影响。
4: 那刚才就下雨了，但下雨的时候就看它们其实蛮淡定的，就是会在监控里面你会发现好多波浪鼓都在这样摇头。但是它们又不能站起来，因为它们肚子下面都是蛋嘛，所以它们就是这样摇头。
2: 大雨下了一夜，因为担心燕鸥，第二天上午，张晨、孙然再次上岛监测。不放心的还有丁鹏。一大早，他就从象山码头出发，接张晨、孙然去铁墩屿。让三个人宽慰的是，暴雨对繁殖场并没有造成破坏。47和50还有另两对孵化中的中华凤头燕鸥，一切安好。几只雏鸟也在亲鸟的呵护下欢快地走来走去。
3: 经历一场暴雨之后，燕鸥就是又恢复了它们正常的作息喜绿。这时候第一要务就是去捕鱼，去喂它们的幼鸟。然后我们看到仍在孵蛋的燕鸥不断地抖动自己身上的羽毛，不断地去翻动它们剩下的正在孵化的蛋，去把它放到一个稍微干燥一点的地方。它们也是在适应天气的变化和自然的节奏中去生存，这是它们的天性。
5: 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发布台风红色。
2: 离台风登陆只剩3天。铁墩屿上的4对中华凤头燕鸥仍在孵化中，尤其是47和50，孵化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他们能顺利孵化吗？张晨、孙然的心悬了起来。

0: 7月9号，台风登陆前两天，47号的宝宝终于破壳出生，孵化成功，让张晨、孙冉稍微松了一口气。
1: 那这一巢的小燕鸥是在7月9号出生的，正好是在台风巴威来的前两天，所以当时我们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防风。
0: 刚出生的雏鸟就要面对超强级别的台风，这是让人提心吊胆的事。防风出生不久，张晨、孙冉发现50巢出现了意外，一直在专注孵化的50号突然挪动了身体，他用嘴碰了碰身下的蛋，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这时他的伴侣走了过来，两只鸟交流了一会儿，然后伴侣飞走了。张晨、孙冉通过监控看着发生的一切，心头涌上了不好的预感。
2: O7，
3: 这儿什么都没有。
0: 最终，他也从监控画面消失了。此后，这对夫妻再也没有出现在监控里。张晨、孙冉仔细辨认，发现原来是50巢的蛋不知道什么原因破了。这是张晨漫画日志里颇为伤心的一天。
4: 给我的感受是生命的强韧也有脆弱的一面。
0: 7月11日夜，台风巴威登陆，强风携着暴雨席卷而来。张晨、孙冉彻夜不眠，紧盯着监控屏幕。
4: 我也能看到燕鸥就是在暴雨中很坚强的守护在幼鸟那儿，没有去自己飞到一个遮风蔽雨的地方进行躲避。
0: 第二天，台风过境，天气放晴，防风安然无恙，在亲鸟的身旁欢快的鸣叫。
1: 那他事后也是特别幸运的活了下来，也是符合了我们给他起的这个名字。
0: 台风过境一周后，丁鹏再次来到矶谷山岛，他来接张晨、孙冉上铁墩屿。雏鸟的情况究竟如何，必须上岛亲自查看。张晨、孙冉看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防风，47号夫妻正在轮流抓鱼捕喂它。
4: OK， 他们喂的真的间隔挺长的，还。
0: 从铁墩屿回到矶谷山岛已是中午。
5: 我们中午煮点泡面，快一点，不然它这潮水退下去，我们不好上船了。
6: 你如果在陆地嘛，总有这样那样的事情会干扰你。在这里的话，有时候我上岛住个一两天，你回去就感觉在岛上已经待了很久，
7: 就有种洞中方一日，石上千年的感觉。
6: 有时候感觉慢，但你一回头嘛，就感觉很快。
8: 对，过的时候就觉得很慢，一天过得挺慢的。
6: 但你一回想就很快。
8: 对，因为我每天都。
0: 丁鹏是最早的神话之鸟监测者。他和中华凤头燕鸥结缘还是13年前的事。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不久。
5: 这入职了以后，我就说我们这个保护区保护什么呢？他说最重要的，最珍稀的一种物种呢，就叫中华凤头燕鸥神话之鸟。
0: 2000年，行踪神秘的神话之鸟在马祖列岛现身后，专家推测在浙江沿海还可能存在中华凤头燕鸥繁殖个体。2003年，调查从舟山群岛开始，调查团队是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的陈水华和他的同事。调查组整整寻找了一年，神奇的时刻出现了。 地点是宁波象山九山列岛边缘的一个无人小岛。
5: 他把这边我们有87个岛礁都转完了，没有，最后剩下最东南的一个角落。本来那天说浪挺大的，看到大家都不愿意去了，他说再走吧，我们反正都来了，就所有的岛都走吧。过去以后发现漫天都是燕鸥，有4000多只大粉头燕鸥啊，最后记录到说发现有20来只中华粉头燕鸥。
0: 再次发现神话之鸟成了轰动鸟类学界的大新闻。这也意味着九山列岛是中华凤头燕鸥的又一个自然繁殖区。专家估测，当时中华凤头燕鸥全球数量不足30只，处于极度濒危状态。但兴奋尚未完全平复，一周后神话之鸟又一次消失了。
5: 就台风高发，那年2个大台风就把这个种群给摧毁掉了，大鸟就不见了，小鸟就死了，遍地都是鸟蛋，啊，就弃巢了嘛，很可惜。
0: 转机出现在9年后，2013年3月，象山九山列岛自然保护区联合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举办了一次培训，核心内容是在九山列岛上通过社群吸引技术招引中华凤头燕鸥。
5: 这本来就是它的一个自然繁殖区域，可以把它引回来。其实它利用的就像我们燕鸥啊或者一些海鸟它的集群繁殖的特性，它是一种它需要一个大社区，那我们就给它打造一个这样的社区，我们就给它建一个 CBD， 对吧，摆很多假鸟，它的理想中的邻居，然后再播放声音，他们的音乐，对吧，求偶的音乐，然后他们就来了啊，就在这里跳舞交配啊，下蛋然后孵化。
0: 当时23岁的丁鹏刚从宁波大学航海技术专业毕业，来到保护区工作不满1年。培训会上，鸟类专家对神话之鸟的热情和关注让丁鹏热血澎湃。
5: 那年呢，就是他就需要2个人在岛上长期做监测，那其中一个已经定了，就是我们项目合作方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的一个女研究生，然后呢还再确定一个，那最后就是我了。
0: 铁墩屿是位于九山列岛东南面的一个无人小岛，东西长200多米，南北宽100多米。岛上灌木丛生，杂草茂盛。在岛的东南侧有一块稍微平整的坡地，这是专家为中华凤头燕鸥选定的招引繁殖场。
5: 5月12号嘛，我们就上了岛。就布置，那天还挺多专家，然后我们一起把这个场地布置好，假鸟摆好，声音放好，他们就回去了，就留下我和这个志愿者，我们就住在对面岛上，就现在志愿者住的这个岛上。
0: 矶谷山岛位于铁墩屿东南方向，距铁墩屿约500米，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在甘肃兰州出生长大的丁鹏上大学前没有见过大海，第一次上岛他只带了一个背包的行李，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本专门买的中国野外鸟类手册。
5: 一开始呢，大家还比较新奇，觉得远离尘嚣，每天读读书啊，而且有很多迁徙的鸟，但这种新奇呢过一阵子就没了，因为迁徙季过了之后，我们每天要等的是中华凤头燕鸥或者大凤头燕鸥，一直都没有来。
0: 从5月到7月，整整70多天，丁鹏没有看到一只中华凤头燕鸥。7月下旬，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期已过，项目组专家建议监测人员可以撤离。 心灰意冷的丁鹏决定去最后一次例行巡视。
5: 7月22号，然后我乘着船，我说我们再去巡航一下，从管理站开船开过来40分钟绕过来，一看满天都是鸟。非常非常嘈杂，甚至盖过了我船的这种发动机的轰鸣声音。我同事都很兴奋，哇、哦、鸟来了鸟来了。
0: 原来因为台风的影响，燕鸥比往年来晚了2个多月。2013年第一次招引，共有19只中华凤头燕鸥和3000多只大凤头燕鸥在铁墩鱼繁殖。
5: 所以说那个时候工作内容呢，主要就是看每天有多少只中华，有多少只大凤头，下了多少颗蛋，有几只孵化了。
0: 这一年有2只中华凤头燕鸥雏鸟破壳出生。
2: 因为我们那个中华凤头鹰一般不飞到这里，就是小鸟孵化这个季节。前几天他们有人拍到了。
0: 此后几年，从象山松兰码头出发，前往九山列岛的铁墩鱼，成了丁。

0: 我们就像和他是约会，我做好了一切，就像在等待一个恋人。就每年都说，哎，这鸟什么时候来，会来多少，等待的还是非常忐忑的。那某一天晚上，哦，燕鸥开始落岛了，还是大家都在群里去讨论这个事，还是很兴奋。
1: 2014年，铁墩鱼飞临了40多只中华凤头燕鸥。2015年，数量达到了50多。

0: 90多只的时候就说今年能不能破百，然后结果没想到最后就破百，就在我们这个岛上纯鸟就突破了100只，达到106只。
1: 2024年，铁墩鱼统计到的中华凤头燕鸥达到了109只，是目前全球已知最大数量的繁殖种群记录。这里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中华凤头燕鸥孵化繁殖地。
0: 长期统计不足30只的一个物种，马上就要灭绝了，然后把它从这个边缘拉了回来。你把它能恢复到100多只，还是很难得的。
1: 形势越来越好，大家相信2025年数量一定会继续上升，结果却出人意料。
0: 有胳膊粗，3米长，就像贪吃蛇一样，这里面的蛋就一颗一颗一颗就消失了。
1: 一条蛇让所有人的期望落空了。
0: 2016年呢，因为蛇的影响繁殖没有成功。那2025年，去年又是因为蛇啊就走掉了，就数量又少。
1: 今年3月，丁鹏和同事上岛做准备工作，最重要的事就是抓蛇。
2: 怎样的？
0: 我们就会放笼子，然后放诱饵把它抓住。今年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抓住了，还比较好，就把这个蛇抓了以后放到别的岛上去了。
1: 让大家欣慰的是，蛇患并没有影响燕鸥的赴约。2026年，招引至铁墩鱼繁殖的燕鸥最高峰时有9600余只，其中中华凤头燕鸥最高纪录近90只。在台风登陆之前出生的防风，让铁墩鱼上中华凤头燕鸥雏鸟孵化数量增加到了30只。通过监控回放，张晨虽然发现初为父母的47号夫妻对于哺喂孩子还很生疏。
3: 你看我这个表其实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这是一个新手夫妇，他没问成功。9:13，公的回来一次，没有换孵，给了鱼，没喂成功。26，也就是13分钟以后，他又找到鱼，又回来了，又喂，又没成功。基本上就20分钟来了4次，来了4次以后呢，第4次才投喂成功。
1: 在父母的努力哺喂下，防风一天天长大。羽翼越来越丰满的防风已经可以跟着亲鸟四处走动，它扇动着翅膀，急不可耐地想要学习飞行。7月下旬，中华凤头燕鸥的繁殖将全部结束。最早一批学会飞行的幼鸟已经在亲鸟的带领下陆续飞离了铁墩鱼，去到了宁波沿海。7月底8月初，所有的中华凤头燕鸥都将离岛开始长途迁徙。
0: 我们有一个很神奇的研究，就是发现大凤头燕鸥繁殖完它直接往南飞的，而中华凤头燕鸥一大部分呢它是会往北飞的，它会飞到山东那一带，然后聚集，等到10月份左右再往南飞，飞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中国海这一带去越冬。
1: 志愿者的工作要持续到8月底，所有燕鸥全部离开才算收尾。
4: 太舍不得了，都有种那种时间越过越快，然后在这个岛上时间越来越少的这种感觉。虽然这个岛上的体感并不舒服，但是我还是挺珍惜在这块的日子。
5: 我觉得我回去之后会先去喝一杯薄荷奶绿，然后好好吃一顿，下下馆子。但过不了多久，我就会怀念在海岛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就要回到那种城市的纷扰里面去了。
1: 孙冉、张晨还要在岛上生活40。

0: 在日升日落的时间流转中，在大海的咆哮与吟唱中，岛居生活的诗意已融入每一天的日常中，融入与神话之鸟每一次的对话中。
1: 也许我如果想做一些保护世界上的物种，保护极为物种，我不需要去走遍全世界，我只需要在我们最近的与我们命运生活最相关的这一条通道上去做一些历史遗迹的事情就好了。
2: 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段时间是我值得我付出的，我过这个生活，我去监测这个鸟，首先我获得快乐，其次我记录这些东西我会觉得很充实，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变宽了。
0: 2013年，作为最早的监测者，丁鹏登岛守护中华凤头燕鸥达半年之久。那时这些神话之鸟正处在灭绝的边缘，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中华凤头燕鸥的全球数量从不到30只增长到了200只左右。明年开春，丁鹏又将上岛，为迎接这些赴约的神话之鸟做好准备。这是丁鹏与这群特殊朋友不变的约定。
3: 我们那个假鸟也是像插水道一样的，要插到这个水泥桩上去。我们说每年他们在插秧，我们在这里种鸟啊，然后每年收获一茬一茬的，跟农民一样，我们在这里收获鸟类。
0: 从消失到重现，从极度濒危到数量破百，神话之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生命历程，也展现了生命最动人的模样，脆弱不屈，渺小坚定。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凤凰大健康带给你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3: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可以被直接看见，
4: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5: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6: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5: 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
3: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
6: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7: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6: 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
3: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实的。
5: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7: 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
3: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解密看得见的大脑。
2: 凤凰大健康用多元化的视角为你提供最权威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3: 人体就像一个极致精密却全然封闭的生命黑箱，我们能清晰感知身体的不适，却无法亲眼看到大脑的实时运转，无法追踪全身血管的细微变化，更难第一时间捕捉到那些潜伏在体内悄无声息的早期致命健康隐患。长久以来，所有人都默认大脑就是难以观测的生命盲区，但今天凤凰大健康要彻底颠覆这个固化认知，为大家揭晓一个重磅真相。人类早已拥有了一种方法能直接看见自己的大脑，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解锁这个密码的关键线索就藏在一种海洋生物的身上，它就是海胆。一枚普通的海胆为何能成为解锁人类大脑奥秘的关键？它的身上究竟藏着怎样的奥秘，能够帮助人类看清大脑内部甚至血管内皮？今天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揭秘看得见的大脑。
5: 看完这个开场的小片，我一直没绕过来，就是我们要找直接看见大脑的方法，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一个浑身是刺的海洋生物能和大脑健康扯上什么关系呢？
7: 你千万不要把海胆只当做一个好吃的食材，它的身上藏着两个颠覆认知的发现。第一个秘密呢，就藏在海胆的尖刺里面。
3: 海胆的棘刺竟暗藏传感密码。香港理工大学的团队最新研究发现，海胆的棘刺根本不是单纯的防御武器，它是一套天然的高精度传感器。哪怕只是水流轻轻划过，棘刺内部的梯度多孔结构就能产生毫伏级电信号，精准感知外界刺激。科学家已经参照这个结构，用 3D 打印做出了新一代仿生材料传感器，灵敏度比传统结构高出数倍，未来甚至能应用在脑机接口中，强化神经信号的捕捉与传递。但是这套仿生传感技术和观测大脑到底有什么联系？
5: 那这项仿生研究确实厉害，但说到底还是材料传感的一个突破。那这和我们的看见大脑好像还是有点距离。
7: 海胆的第二个核心秘密，它才是解开谜题的主要钥匙。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觉得海胆有没有大脑？
5: 这连个正经的头都没有，看着就不像有大脑的样子。
7: 不光你是这么想，上个世纪的解剖学家也普遍地认为海胆是没有大脑的。但是最新发表的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个结论，海胆不是没有大脑，而是它的大脑长遍了全身。
3: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解剖学界就形成了共识，海胆是一种没有大脑的低等生物。然而，一项最新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个延续数十年的结论。研究证实，海胆体内数量最多的细胞就是神经元，这些神经元携带与动物中枢神经同源的基因，在海胆全身构建起了一套完整的神经系统。简单来说，海胆没有集中成型的大脑，而是将感知神经信号处理能力分散到了身体的每一处，还有不少神经直接裸露于体表。这种神经感知不必深藏体内的生存逻辑，不仅启发了新一代传感技术，更帮人类找到了观测大脑的天然通路。
5: 这么说的，海胆也确实太颠覆认知了。那它的神经感知系统直接遍布全身表面，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随时都能直观地观测到自己的一个神经状态，完全不用像我们人类一样对体内这种大脑的状态两眼一抹黑。那说真的啊，突然有一点点羡慕海胆居然自带可视化的一个神经系统。
7: 不用羡慕海胆，今天晚上就去吃它。今天的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一个颠覆认知的冷知识，也是我们在一开场就抛出的爆炸性的观点，其实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6: 没错啊，我们身体上有一个器官啊，它其实是由中枢神经发育而来的，它跟我们的大脑是同根同源的。它就像大脑伸到体表的一面镜子，让深藏颅内的大脑第一次有了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5: 我们身体上居然会有这种外露的这种大脑的窗口，到底是哪个部位呢？
7: 它的神奇之处远不止看得见大脑，更颠覆认知的是，它不仅仅是大脑健康的显示器，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用好它呢，就能够反向滋养大脑，实实在在地提升脑功能。
3: 这个既能照见大脑，又能反向塑造大脑的神秘器官究竟是什么？我们先从一项颠覆认知的脑科学结论说起。很长时间里，科学界都认为成年人大脑一旦发育完成就不再改变，好比一台出厂即定型的机器，但近几十年的研究彻底推翻了这一结论。我们的大脑终身都拥有神经可塑性，随时可以根据外界刺激重塑神经连接。婴儿出生时，大脑里有上千亿神经元，连接却杂乱无序。通过后天的学习与训练，常用的神经连接会被不断强化变粗，闲置的连接则慢慢消退。大脑的功能就是在这样的修剪中不断升级，而这个神秘器官正是外界信息进入大脑最核心的入口。针对性训练它，能够直接提升神经元突触间的信号传递效率，这也是人类形成记忆、完成学习的细胞底层机制。更令人意外的是，一次有效的针对性训练带来的神经结构优化效果可维持3年之久，这意味着改变的不是临时状态，而是大脑深层的神经结构。这个掌控着大脑观测与重塑入口的器官到底是什么？
5: 那相当于练这个器官呢，就能够直接给大脑做健身，而且呢，效果还能够长期的保留。那这种训练会不会很复杂，很难坚持呢？
7: 恰恰相反啊，已经有医院开出了官方的医疗处方，只用3个月的游戏呢，就能够让脑部的活力显著提升。而这套方法的核心正是我们要说的今天的这个神秘的器官。
3: 为什么打游戏也能锻炼大脑？答案依然和这个神秘器官紧密相关。2025年12月，全国首张游戏化认知训练电子处方在浙江开出，处方中的训练软件包括上百个关卡，通过趣味任务激活大脑，针对记忆、执行功能等6大认知域，刺激前额叶与海马体，促进神经元连接。临床数据显示，规律训练3个月后，参与者的脑部活力评分平均提升30%，而所有这些游戏互动全部都要通过这个器官接收信息，触发大脑反应。它既是我们感知世界的门户，也是我们反向锻炼大脑的天然媒介。这个贯穿了大脑观测与大脑锻炼的核心器官究竟是什么？你猜到了吗？
5: 3个月就能让大脑的这种活力呢提升30%，这也确实太惊人了。那说了这么多，这个既能让我们看见大脑，又能帮我们锻炼大脑器官，到底是什么呢？
7: 答案其实就在我们的脸上。大家想一下，不管是接触画面完成视觉任务，还是玩游戏，那么我们最先用到的一刻离不开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眼睛。
6: 没错啊，从胚胎发育的角度来看，那视网膜呢是中枢神经系统挤出来的，它本质上而言是外露的脑组织，它是一个透明的窗口，可以让我们来了解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情况。那这一点呢是我们全身其他组织都做不到的，可以说我们的大脑在眼睛开了一扇窗。
7: 其实呢，眼睛对于大脑来说不只是外露的脑组织这么简单，眼睛和大脑的关系密切到超乎你的想象。那么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可以在这些眼睛里寻找答案先。
5: 其实我早就有这个疑问了，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同动物的瞳孔长得是完全不一样。
7: 我家那个猫在太阳底下的时候是变成这个一条缝，就是这个竖瞳，然后特别吓人，只有晚上变得特别可爱。但是看那个山羊等等一些动物，它被太阳晃到了，它就变成这个横瞳。
6: 动物这种不同形状的瞳孔呢，它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生存的逻辑在里面，它并不是随机形成的。陆生的动物的瞳孔的形状，与它的生活的方式密切相关。比如猫这种立体状的瞳孔呢，能够增加景深，因此呢，对它精准的判断距离来说是非常有优势的。而对于像牛啊、羊啊、马这样大型的这个食草动物，它长的瞳孔是横向的，这样会给它一个非常广阔的视野，那对于规避发现这些危险，这个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情况。简单来说呢，就是不同的瞳孔都是为了物种的生存进化而来的。
5: 但是老虎和狮子它其实是站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的掠食者，为什么和我们的眼睛是一样也是圆形的呢？
6: 其实也有研究表明啊，垂直的竖瞳啊，也可以出现在伏击性的捕食动物，通过立体状的瞳孔来拉伸了它的景深，更有利于精准的判断猎物的距离。
5: 对，
6: 但对于大型的像狮子、老虎这样的哺乳动物，它的体型比较高大，眼睛的位置相对是离地面比较高的，
7: 是的，
6: 它就不需要像猫一样蹲伏起来进行伏击，那对近距离景深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所以老虎啊、狮子的眼睛的瞳孔就像我们人一样。
7: 这也就解释我们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从人类的高度来讲，对于普通的一些小动物都是比较高的，
6: 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
7: 其实放眼整个自然界呢，不同物种的眼睛呢都演化出了专为生存量身定制的极致的能力。阿斯啊，你觉得和这些动物的顶配眼比起来，咱们人类的眼睛算厉害的吗？
5: 那肯定是比不过的。比如像猫头鹰自带活体夜视仪，一丁点的微光就能看得一清二楚。老鹰呢，一定是千里眼了，几千米高空中它都能够锁定地面上的猎物。就连蜻蜓的复眼也有上万个小眼，视野几乎是无死角。单比硬件的参数，人眼可以说是全面的被碾压。夜视差，有盲点，远距视觉也不出众，怎么看都不算是顶配的。
7: 但是有意思的是，美国杜克大学对比了上百个物种的视觉敏锐程度后发现，人类的视觉水平居然是名列前茅的。看似普通的人眼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上等货、高级货。而这背后的原因呢，恰恰印证了我们今天的核心的结论，眼睛和大脑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自然界里不同物种演化出了风格迥异的眼部黑科技。猫头鹰的眼睛占面部近一半面积，夜视灵敏度是人的上百倍，微弱光线下也能精准捕猎。老鹰的视网膜密布感光细胞，还独有两个中央凹，分区视物，数千米高空就能锁定地面猎物，可视距离是人类的4到5倍。昆虫的复眼由成千上万只小眼组成，无需转头就能获得近乎全景的视野，对动态的反应速度极快。如果只看眼球本身的硬件参数，人类似乎处处落于下风。夜视能力弱，存在生理盲点，广角视野和极端远距视觉都不算出众，但视觉的强弱从来不由眼睛单独决定。科学家对比上百个物种后发现，不同物种的视觉敏锐度差距最高可达10万倍，而人类的视敏度稳居整个动物界的第一梯队。杜克大学的研究证实，人眼的敏锐程度是猫的7倍，是老鼠、鲸鱼的数10倍，更是远超蚊虫等昆虫。这份看似超配的视觉能力，秘诀不在眼睛，而在大脑。眼睛只负责采集光信号，真正完成解析、补全、优化的是大脑的视觉皮层。强大的中枢处理能力补齐了人眼的硬件短板， 让我们能捕捉更丰富的细节，分辨更细腻的层次，最终呈现出清晰完整的视觉画面。我们拥有的从来不是单独的眼睛，而是一套完整的眼脑协同系统。
7: 所以你看啊，眼部的硬件从来不是决定视觉好坏的唯一标准，大脑的加工处理也非常的关键。人类出众的视觉能力本质上是眼睛采集了信号，大脑深度处理共同作用的结果。
5: 但是我还是有个疑问啊，既然大脑能给我们眼睛捕捉，并且呢它一直在进行分工协作，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到底是世界真实的模样，还是经过大脑的美化呢？
7: 瓦斯，我发现你有当哲学家的潜力。其实啊，大脑的和眼睛的联系远比大家想象的更为紧密啊，因为它们不仅是在功能上相互配合，而在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更是深度的共创，彼此的交融，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自己。
6: 没错，大家来看图片，如果大家仔细盯着中间的黑洞来看的，是不是有一种感觉，黑洞在不断的扩大，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7: 是的，
5: 还真是啊，我感觉这个黑洞在无限的扩张，好像要被吸进去的样子。
6: 但这张图呢，其实是个静态的图，画面中心的黑洞明明是静止不动的，但绝大多数的人呢觉得黑洞正在不断的向外扩展。
5: 没错，
6: 我们理智上清楚画面是没有发生任何移动的，可视觉的感受却截然相反。
7: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
6: 左边的图案和右边的图案各自有两条横线。大家都觉得哪个横线更长呢？
5: 我感觉左边这个图案好像感觉上面的横线要长一点，右边图案呢要感觉下面的横线要更长一点，但是我仔细看一下又觉得好像两条横线有一样长，到底是我脑子错乱了，还是这个影像的这个展示是这样的？
6: 其实这两个图形内部的横线是一样长的。
5: 哎，
6: 这几个例子就非常形象的说明了，视觉并不是眼睛简单的去看到的，大脑在这其中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5: 我想起来曾经在网络上热议讨论的一个裙子，那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7: 当时我也看到这个了，我觉得第一眼就是应该是个白金色。李院长，您看到的是什么颜色啊？
6: 客观讲，我看到的是黑蓝色。这条裙子之所以能引起全面的一个讨论，本质上就是眼睛和大脑协同判断颜色时，除了典型的一个感知的差异。
5: 由于当年这种

0: 白金党和黑蓝党在网上吵得热火朝天。那国外网站呢，甚至还做了调查，75%的网友认为是白金色，但是最后呢，有外媒联系到了最早发布这张照片的人，那人说他亲眼见到这条裙子是黑蓝的。
1: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两极分化的一个结果，光线被视网膜感受到以后呢，就转回一个电信号传达我们的大脑的皮层，最终由大脑皮层进行加工以后形成我们看到的图像。在这个过程中，大脑会自动的处理掉一些光线的信息，会过滤掉一部分环境的干扰，类似于我们的照相机的白平衡的原理。
0: 华盛顿大学神经科学家杰伊奈茨研究色觉30年，他就表示，这条裙子带来的颜色的分歧是他见过最明显的个体视觉差异之一，而他本人看到的也是白金色。
2: 我有一个问题，看到的是黑蓝还是白金，能不能从某种意义上来判断我们眼睛是好还是坏呢？
3: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深藏颅内的大脑竟可以被直接看见，
3: 我们的大脑也是可视化的，
4: 线索怎么会藏在海胆的身上？
5: 有可以被直接观测的窗口，
4: 等于把大脑的功能散在体表的各处。
2: 三种致命隐患一眼就能看出，
5: 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被清晰地看到，
3: 还是大脑能力的锻炼入口，
5: 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
2: 你看到的世界或许不是真实的，
4: 这个裙子到底是白金色还是黑蓝色，
3: 甚至会联手欺骗我们。
2: 凤凰大健康特邀权威专家为大家深度解密看得见的大脑。
3: 看到的是黑蓝还是白金，能不能从某种意义上来判断我们眼睛是好还是坏呢？
5: 确实啊，可以做一部分的区分，能看出是蓝黑色的人，视网膜色彩的感知能力会更强一点，它可以主动的屏蔽掉环境光的一个干扰，能捕捉到物体本身的真实的颜色。而看到白金色的人，眼睛在弱光复杂的光线环境下，它对色彩的分辨会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3: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靠眼睛看到这个世界，还需要靠大脑构成现实。所以可能1000个人看到的世界有1000种样子。
2: 为什么静态的黑洞图片在我们看来会无限扩张？为什么一样长的横线大脑却会误判长短？为什么一个裙子有人看着是白金色，有人却看着是黑蓝色？一切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处理了我们眼中的世界。视网膜虽然是脑组织的外延，但它只负责采集原始信号，而你看见的那个清晰完整连贯的世界是大脑重构的结果。而且这种能力在我们日常其实早有体现。当你走夜路的时候，如果感觉有人在你背后，转过身来就会发现真的有人。如果在火车上感觉有人在看你，抬头时也恰巧能对上对方的视线。哪怕我们没有刻意，清醒地捕捉到视线来源，哪怕对方处在我们视野边缘，大脑依旧能捕捉到这类细微信号，让我们产生被人注视的感知。
4: 我们所看到的这种完整的画面，其实就是大脑帮我们修过图的一个结果。
5: 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大脑确实是有很强大的一个整合的和剪辑的功能。按理说，每个人的视野里都该有一块看不见的黑洞，一个生理性的盲点，但我们的日常生活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残缺，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在这个背后完成了一个不全的工作。
3: 这个奇妙的现象呢，恰恰印证了我们今天的核心观点，眼睛和大脑从来都不是两个独立的器官，视网膜本身就是中枢神经向外延伸的部分，和大脑是同根同源的。也正是这种密不可分的同源性，让眼睛拥有了一种比看东西更重要的医学价值，它是我们全身上下唯一不用开颅、不用侵入式的检查就能够直观观测到大脑和全身健康的一个窗口。
5: 非常对啊，视网膜它不仅分布着和大脑同源的神经纤维，还布满了与颅内的血管、全身的微血管结构完全一样的微小血管。神经和血管两大系统同时在活体被清晰地看到，在人体的所有组织器官里面，我们的眼睛是独一份的。所以眼科有一句老话啊，就是眼底的一张照啊，疾病早知道。
4: 这么说，我们是不是很多早期没有任何症状的这种慢性病就可以通过眼底来提前预警呢？今天凤凰大健康要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结论，通过视网膜的这种细微的变化，我们能够提前7年甚至20年来发现3种可怕的疾病。
3: 接下来我们将带着大家抽丝剥茧，如何从眼睛提前发现这3种慢性疾病。第一种疾病呢，就隐藏在一个令人震惊的真实的案例的背后。一对同卵双胞胎姐妹，基因几乎是一样的，生活环境、日常的作息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这个高度的重合。可让人意外的是，两个人最终的健康状态却走向两个极端。
4: 同卵双胞胎先天条件、生活习惯都相差无几，按理说身体状况应该大同小异，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出现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3: 答案就藏在两个人眼底的那一点点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差异里面，这也就是医学界第一次极具突破性的发现。
2: 在美国杜克大学眼科中心，科研人员接诊了一对特殊的96岁同卵双胞胎姐妹，两人拥有完全相同的遗传基因，生活方式、饮食作息也没有明显区别，但在外人看来，姐妹二人的精神状态却判若两人。姐姐逐渐出现记忆力急剧衰退、认知模糊、行动迟缓等问题，大脑功能严重退化，最终被确诊为中晚期老年性痴呆。而妹妹头脑清晰、思维敏捷、认知功能完全正常，晚年生活不受任何影响，遗传基因、生活方式都高度一致，为何只有姐姐患上了老年性痴呆？
4: 这也太离奇了，双胞胎竟然一个患上老年性痴呆，一个一点事儿都没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研究团队也想知道为什么，于是从视网膜入手，结果找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眼底血管表现。
5: 我们也关注过这个研究，研究人员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眼底的检查，在健康的妹妹的眼底，她是非常非常健康饱满的，反观患病的姐姐，她的视网膜的浅层的毛细血管的密度大幅的减少，血管也变得非常稀疏，同时呢，眼底的神经层变薄了，这些改变与我们的大脑皮层发生的改变是非常类似的。
4: 我有一个疑问啊，姐姐已经罹患老年性痴呆了，而且已经是个中晚期，再去观察眼底才发现眼底出了问题，这如何能证明就是眼底病变会早于我们老年性痴呆呢？
3: 华生，你发现盲点了。其实这个双胞胎的案例是2020年的，在这之后呢，科研团队的人受到启发，随后扩大样本，结果发现呢，眼底血管的病变会比老年性痴呆从认知衰弱提前20年就出现了。换言之，眼底血管和神经损伤啊，走在了认知症状的前面。
5: 没错，存在阿尔茨海默病风险的人群呢，他视网膜往往会率先出现一些异常，比如神经纤维层的变薄、微血管形态的改变、密度的改变，这类变化会在记忆力减退、认知混乱等典型症状出现前的20年就开始悄然发生了。在长达20年的临床前期啊，常规的脑部检查很难发现这些细微的病变。
2: 想要守护大脑，光靠筛查还不够，你知道吗？餐桌上暗藏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隐形杀手，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大脑皮层厚度。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5大科学方案，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认知功能。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详细方案。
3: 所以我们要揭晓的第一个能够通过眼睛预测的可怕的疾病就是老年性痴呆。接下来我们需要揭晓的疾病呢，也和大脑相关，我们可以在这里确切的给大家一个数字提示一下，七。
4: 七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意味着通过眼睛我们就能够提前7年预测这个疾病呢？
3: 没错，这个疾病一旦患上，不仅会一步一步发展到非常严重，影响生活，那么甚至会无药可医。
2: 这个能提前7年预测的疾病到底是什么？2023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联合摩菲眼科医院、伯明翰大学开展了一项覆盖数万人的大型研究。研究团队选取了700名肢体活动非常正常的受试者，并利用人工智能分析了每个人的眼底光学相干断层扫描影像。结果发现，有一部分人的视网膜有2处关键结构明显变薄。研究团队将这部分人群标记为高风险组，并开启了长达7年的追踪随访。7年过后，这些眼底结构异常的人群陆续出现了问题，最终被确诊为这种疾病。而眼底状态健康的同龄人发病概率极低。这个能通过眼睛判断的疾病到底是出现了问题，最终被确诊为这种疾病。而眼底状态健康的同龄人发病概率极低。这个能通过眼睛判断的疾病到底是

0: 是什么？
1: 他又卖关子了，这到底是什么
2: 发生退行性改变的时候，那视网膜的神经层也会同步的发生萎缩变薄。
3: 那么第三个
2: 发生退行性改变的时候，那视网膜的神经层也会同步的发生萎缩变薄。
3: 那么第三个能够通过眼睛预测的疾病呢，你更想象不到，因为这个疾病不仅特别常见，而且可以说它是万恶之源，老年性痴呆、帕金森甚至是癌症都可能因它而起。
1: 哎，到底什么病呢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3: 它特别常见啊，甚至出现的时候就像是甜蜜的毒药。比如说，如果你在65岁的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老花眼好了，那么你会不会欣喜若狂呢？以为返老还童了呢？但是灾难就藏在这个糖衣炮弹之中。
4: 老花眼突然好了，竟然是一种疾病的预警信号。最近，65岁的李大伯发现自己的老花眼突然好了，以前读书看报都要戴老花镜。现在不用戴也能看得清清楚楚，李大伯开心的同时又感到纳闷，老花眼还能自行痊愈？带着疑惑，他前往医院就诊。经过系统检查，医生给出的结论却让他非常困惑：老花眼突然改善，并不是视力恢复，而是糖尿病引发的波动性

0: 我就是屈光的状态随之发生了改变，让原本老花的中老年人视力呢就会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恢复。当血糖回落到正常水平的时候，那老花眼又重新回到原来的状态。这种反复波动的视力情况呢，是糖尿病发出了一个警报。那很多人却误以为这是一个返老还童的现象，白白的错过了干预的最佳时机。
1: 而且呢，在长期的血糖波动反复冲击之下呢，那么我们的眼底的微血管早已在悄悄的受损了。
0: 没错，长期的高血糖会持续的损害血管，随着病情发展到后期，那视网膜会发生缺血缺氧的改变，那就进一步产生脆弱的新生血管组织。新生血管组织生长的结构非常脆，容易破裂，会因为出血导致玻璃体的积血、迁移性视网膜脱离等等，最终会引起一个恶性的循环，导致视力不可逆的一个损害。
2: 所以原来高血糖也能够靠这个眼睛提前识别。那除了高血糖呢，还有两种常见的慢病也会在眼底留下线索。2026年6月呢，一则新闻引发了凤凰大健康医学组的关注，更是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
3: 广东杨女士依靠每天3-4杯奶茶续命，一天她突发剧烈腹痛，被送入重症监护室。抽血检验的结果令医生十分震惊，她的血液呈现乳白色，甘油三酯指标超出正常标准118倍，最终确诊为重症胰腺炎，合并糖尿病酮症酸中毒。但过高的甘油三酯是否会在眼底留下线索呢？
1: 体内甘油三酯超过118倍，血液都会变成白色。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血脂很少会突然飙到这么高，但是我很好奇的是，高血脂人群啊，是否可以从眼底血管的颜色来判断血脂的高低呢？
0: 当然可以啊，当血脂升高时，那脂质会沉淀在我们视网膜的血管壁内，甚至渗透到视网膜的组织层间，形成了黄白色的硬性渗出，在眼底的检测中非常的有辨识度。
2: 原来高血脂在眼睛上的信号是这么的明显，那么三高中的这个高血压又会在眼底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
0: 长期的血压偏高会持续的冲击眼底的细小的动脉，让血管慢慢的变硬。这变硬的血管呢，它管壁的反光会变强。我们做眼底检查时能清晰看到血管变成类似铜丝、银丝的形态。
1: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揭晓的最后一个被称为万恶之源的疾病，确切的来说是一组疾病，就是三高。
3: 很多人一直搞错了，三高看着是血压、血脂、血糖三种不同问题，其实根源从头到尾只有一个核心，就是你的血液脏不脏、黏不黏。多数人只盯着体检数值，数值高了就吃药，降下来就放松警惕，可三高总是反反复复。真正的隐患从来不是单纯的指标异常，而是居高不下的血液粘稠度。粘稠的血液慢慢堵塞血管，加重代谢负担，就是三高不断加重反复反弹的隐秘诱因。不用乱吃药，不用盲目养生，血液干净血管通畅的人，身体都会悄悄露出几个明显特征，对照一下就能自测。而且我们日常吃的很多普通家常菜都是天然的血液清道夫，能有效降低血稠度，从根源减少三高发作风险。想知道自己的血液是否粘稠，哪些食物能轻松养血管稳三高，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详细内容，同时还能一键领取本期节目干货笔记。
2: 既然眼睛和视网膜呢可以预测我们大脑和血管的问题，反过来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保护眼睛来保护大脑、血管乃至全身的健康呢？
1: 可以这么说，保护眼睛其实就是保护全身，保护全身也是保护眼睛。那么究竟如何做才能让神经再生、血管重塑呢？今天的凤凰大健康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经过无数实验研究证实的简单的护眼、护脑、护血管的方案，不需要多复杂，只需要一个小小的改变就有用。
2: 一个小变化，难道不是老生常谈的什么运动或者健康饮食吗？
1: 不是，这个方法简单到你无法想象。但是要揭晓这个方法呢，我们首先要从一条鱼身上找答案。
3: 你知道吗？有一种鱼，它的视网膜即使受损也能很快再生，堪称拥有超能力。它就是斑马鱼。2016年的研究证实，斑马鱼的视网膜拥有强大的自我修复与再生能力。当斑马鱼视网膜出现损伤、神经元凋亡后，它并不会永久丧失视觉功能，短时间内受损区域就能重新长出完整的神经细胞。

0: 视网膜结构逐步复原，视力也会随之恢复如初。这种视网膜再生的超能力，我们人类也一样具备吗？
1: 非常可惜啊，目前的研究证实，我们的人类没有这种视网膜再生的超能力。人类的视网膜神经细胞神经组织一旦受到损伤以后，便没有办法再生，因此很多视功能损害是不可逆的，甚至一些慢性的炎症刺激下，胶质细胞会不断的活化，最终形成了一个瘢痕的修复，这样的一些局部的瘢痕修复对于视功能的恢复反而是不利的。
2: 那么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视网膜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一些营养元素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眼睛。
3: 原来靠吃就能解决问题，那就问题来了，到底哪些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解开封印呢？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到底哪些元素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解开封印呢？
2: 方法很简单，我们没有办法像斑马鱼一样实现视网膜完全再生，但是可以通过饮食保护眼睛眼底的神经，减轻炎症，守住视网膜的健康。今天呢，就为大家揭晓解封视网膜超能力的三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呢，也就是门槛最低最容易坚持的，就是日常的饮品。那么有一种饮品呢，被很多国际期刊证实，它不仅能够保护眼睛，还能够辅助保护我们的大脑和心血管，降低老年性痴呆和心梗的风险，还能够让人更长寿。
0: 2021年，一项重磅研究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规律饮用这类天然饮品有助延年益寿。研究团队追踪近18.3万名受试者，历时13年，研究最终得出明确结论：每日饮用4杯这类天然饮品，人群整体死亡风险最低。而经过深度数据分析，还找到了最优饮用配比，按照2:3的比例搭配饮用，能让死亡风险直接降低45%。不仅如此，老年性痴呆、中风、心梗风险也会同步降低32%、28%和8%。同时，它还能够刺激我们的视网膜再生。最新发表的研究显示，每天喝4杯这类饮品，视网膜神经纤维层厚度能够提升16%。这类饮品到底是什么？
2: 每天4杯就能够起到如此巨大的健康作用。解锁被封印的超能力的第一把钥匙，其实就是咖啡和茶。
1: 没错，首先在饮用咖啡和茶的过程中，客观讲也是补充了身体的水分，充足的体液的循环，能够维持体温的恒定，同时保障大脑消化系统正常的运转，是身体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第二方面呢，咖啡和茶富含抗氧化的一个成分以及抗炎的成分，这些物质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对抗氧化因基导致的损伤，减轻慢性炎症带来的损害。那最后一点呢，你喝了咖啡或者饮茶以后，就不会想喝奶茶、汽水这样的饮料，因此也就减少了摄入过多的 高糖

0: 的汽水、调味品的饮料的概率，避免了添加剂啊、添加糖啊带来的额外的健康隐患。
1: 明白了，为了不喝碳酸饮料，大家先喝咖啡和茶。但实际没想到喝茶还有这么大的用处。那喝茶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从功效上来看呢，绿茶、乌龙茶在抗氧化、神经保护的效果会更好一点。红茶这个熟普的，它的性质是非常温和的。那对于胃肠偏弱的中老年人呢，可以优先的选择。同时呢，给大家一个提醒，第一，只喝淡茶啊，拒绝喝浓茶，因为浓茶会刺激我们的睫状肌，加重我们的食疲劳，有时候还会损害我们的肠胃。第二，要控制我们的饮茶的用量。第三，睡前尽量不要喝茶，那避免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而睡眠不足反过来会损伤我们的眼底与我们的大脑。
2: 想要解开人体视网膜再生的封印，我们找到了第一把钥匙，咖啡与茶，但想要彻底强化视网膜的修复能力，仅靠饮品远远不够。医学界多项实验证实，还有两种日常食材营养是补足修复能力的核心力量。一种是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建筑原料，能加固眼底神经，抵御病变损伤；另一种是黄斑区的防护铠甲，过滤蓝光，清除体内代谢毒素，为细胞修复扫清障碍。它们曾在普通家常菜、瓜果里，价格亲民，随手可得，却被大多数人忽略。想知道第二把、第三把解封超能力的钥匙分别是什么？不同人群该怎么吃？吃多少才能发挥最佳效果？还有哪些饮食误区会慢慢毁掉眼底修复力？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获取三把护眼护脑黄金钥匙。同时，你还能领取整期节目的干货笔记，教你用最简单的家常吃法守护视网膜和大脑，延缓神经老化。
3: 说完了饮食呢，其实还有一样我们夏天常用的东西，如果你用错了，就会成为伤害眼睛、视网膜甚至是大脑的一个元凶，但是用对了却是妥妥的护眼神器。
1: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看看它的正向作用。如果你在睡前两个小时用它，就能够提升褪黑素分泌量，缩短入睡的时长。
2: 很多人饱受失眠困扰，为了睡个好觉，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甚至服用助眠药物。如今对抗失眠有了更为简便的办法。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团队发现，睡前两小时使用它能够有效改善睡眠质量。该研究负责人安布罗斯表示，随着年龄增长，维持生物钟稳定变得越来越重要。睡眠状况和老年性痴呆等疾病的发病风险密切相关。对于老年人来说，保持优质睡眠可以有效延缓认知衰退，降低患上老年性痴呆等疾病的风险。
1: 能保护眼睛还能保护大脑，甚至还能提升睡眠质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3: 它就是墨镜。说到墨镜啊，不光是普通人日常都戴，不少明星出门也总戴着。很多人以为这个戴上既能护眼，还能够遮住脸，避免被认出来，是一举两得的。但其实靠墨镜隐藏身份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2: 说到墨镜、口罩遮挡面部，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哪怕熟人戴着口罩，甚至再加一副墨镜，我们依旧能一眼认出对方。路透社曾发布拜登就职典礼的现场图片，布什、奥巴马等多位政界人物都佩戴口罩，但大家还是能轻松分辨出每一个人。这背后恰恰和我们今天的主题——眼睛、大脑、视觉系统息息相关。
1: 确实是这样，我也好奇啊，就是大半张脸都已经挡住了，为什么还能够精准地认出这个熟人呢？
0: 这一点呢，相于人类的千百万年的一个演化形成的一项技能。英国的雷丁大学、林肯大学等高校联合开展过一项专项的研究，相关发表的论文表明，研究人员通过设置多组的对照照片，分为全脸的、戴口罩的、戴墨镜的不同的组别，让志愿者来这个识别我们的人物。结果很有意思啊。面对名人熟人的时候，那即使我们的面部被口罩、被墨镜遮挡了，但识别的准确率高达90%。但是一旦换成陌生人， 治疼之后的识别率就会大幅的下降。
3: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古人说的，你化成灰我都认识你。那么大脑到底靠哪些线索来识别这个熟人呢？
4: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5: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4: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想要守护大脑，光靠筛查还不够。你知道吗？餐桌上暗藏加速大脑衰老、诱发认知障碍的隐形杀手，一种不良习惯正悄无声息地蚕食着大脑皮层厚度。想要逆转大脑生理年龄，远离认知衰退危机，权威神经外科专家为您揭秘5大科学方案，精准靶向大脑衰老核心机制，激活神经元新生，重塑认知功能。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 APP 获取详细方案。
3: 那么大脑到底靠哪些线索来识别这个熟人呢？
0: 核心的线索呢，依旧是眼部的区域，而眼睛堪称是识别人物的关键的密码。眼的形状、双眼之间的眼间距、我们的眉形、我们的神态，这些细节呢，早已经深深地储存在我们的大脑记忆的深处。对于熟悉的人，哪怕口鼻被口罩遮住，或者戴了墨镜遮住了我们部分的视线，仅存在的眉眼的信息就足够让大脑能够调取我们的记忆，完成相应的匹配。
3: 由此我们看出眼睛、眼眉区域对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既然墨镜会遮挡眼部，很多人把它当成日常的护眼神器，但是大家就真的会正确选择佩戴墨镜吗？今天的凤凰大健康要告诉大家的是，对墨镜的使用存在有大量的误区，用错方式、选错款式，护眼神器就会变成伤眼的元凶。
2: 墨镜选不对，遮挡紫外线作用几乎为零，还会伤害眼睛晶状体和黄斑，严重甚至有致盲风险。市面上的墨镜颜色五花八门，就算都是防紫外线的好墨镜，不同的颜色也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如果买错、用错，其实比不戴更危险。如何挑选墨镜？哪种颜色墨镜对眼睛伤害最小？哪些墨镜千万不能买？现在就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入凤凰大健康公众号，教你快速挑对靠谱墨镜，避开伤眼陷阱，守护眼睛健康。
3: 凤凰大健康医学组在查阅资料时候发现一个说法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你只需要对着瓶子吹气就能够改善你的视力。
2: 吹瓶子就能改善视力，到底是天方夜谭还是有科学依据？有网友称，先在矿泉水瓶底开3个小孔，深吸一口气，再含住瓶口吹气10秒钟，每天数10次，坚持1个月就能改善近视。目前该方法的讨论帖子数量已高达20多万。吹瓶子真的能改善视力吗？
1: 我觉得他说的真是有点这个天方夜谭啊！这吹瓶子就能改善视力？
0: 看到的时候呢，我第一个反应，这个创意挺有趣的，但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不能治疗近视， 也不能改善近视。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近视的本质呢是眼轴，我们的眼球变长了，近视的度数越高，眼轴会越长。那眼轴拉长之后，光线进入眼睛以后，它的焦点会落在视网膜的前面，所以呢看远处就会感觉到模糊。吹气这个动作会增加的是胸腔腹腔的压力，跟眼球的物理结构之间它没有任何的直接的作用的一个路径，因此啊，眼轴的长度不会因为你吹气而发生改变。
3: 而且我看到有人说啊，其实对于高度近视或者视网膜本来就不好的人，吹瓶子还有可能有害哟。
0: 没错，从理论上讲，用力吹气的时候会瞬间的增加了我们的胸腔内的压力，这个压力会通过我们的静脉系统传达到我们的颅内，颅内压的升高又可以对视神经造成一定的短暂的压力，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偶尔不会导致什么的影响，但是对于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啊，用力吹气的过程中有可能增加心脏负担的一个风险，会引起一些致命的后果。再比如对于一些患有青光眼眼病的患者或者眼压偏高的患者，额外的压力变化对视神经来说是一种负担。

0: 还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保证每天有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充分的来沐浴我们的自然光啊，是目前防控近视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
1: 其实还有一种在中老年人身上非常常见的疾病，那么不仅起病特别的隐匿，甚至很多时候还会影响打麻将。比如说2026年，有一位正在享受多姿多彩退休生活的人在牌桌上炸胡了。
2: 60多岁的沈先生退休后最大爱好就是搓麻将，每天下午准时凑局，打到天黑还意犹未尽，结果最近他却在牌桌频频炸胡，惹得牌友哭笑不得。明明桌面上摆的是3筒，他盯着看半天，硬是看成缺了一块的2筒，兴冲冲喊胡牌，伸手一摸牌才发现不对，他甚至经常看错牌型，一把好牌硬生生打输。直到一次牌局，他又把3筒认成2筒，再次炸胡，牌友打趣劝他去查查眼睛，没想到这一查还真查出了问题。
3: 其实这个眼睛还是很关键的啊，这天天炸胡谁受得了？但是我非常好奇，是到底什么眼睛的这种疾病能让人把3筒认为2筒呢？
1: 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个测试，当然不是去摸麻将，就是看它。
3: 这个测试是干什么的？
0: 其实呢，这是我们临床上非常常用的自我检测的一个方法，叫做阿姆斯勒方格啊。正常情况下呢，我们用一只眼睛看这张图的时候，所有的网格线应该是笔直的、均匀的分布。而如果当你的一个眼睛看到这个网格线变弯曲了、扭曲了，或者是中间某个区域看不到了、看不清楚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意味着我们的黄斑可能产生的病变，需要立刻的去看专业的眼科医生做一个详细的检查。
1: 感觉非常实用，就用这个表格在家里可以测吗？
0: 当然可以啊，而且建议对于50岁以上的朋友们啊，定期用这个简单的自测的方法，就能发现一些早期的黄斑病变啊。当然了，这样的一个检测方式只是一个初步的筛查，最终的确诊还要依赖于专业的 OCT 以及荧光血管造影等等。
3: 您刚刚说这个是黄斑的一个病变，那是不是相当于我们看东西就有点像个看哈哈镜这样呢？
0: 非常的形象啊。无论是欧美还是在我们国家，老年性黄斑病变已经成为了老年人群不可逆盲的一个首位的因素。黄斑就是我们整个视网膜上视觉最为敏锐的一个区域，黄斑一旦产生了退行性的改变，会引起严重的视功能的障碍，还会出现看东西像看哈哈镜一样的感觉。
1: 精确视觉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功能之一。我有个问题，现在咱们这个科技非常发达，那么对于黄斑变性有没有什么处理手段呢？
0: 在10年以前啊，说得了黄斑变性啊，基本上给眼睛的视功能判了死刑了。但是呢，我们对于实行老年性黄斑变性，目前啊已经有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药物的治疗。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往眼睛里面打一针，就是一个生物制剂叫抗 VGF 的药物。很多的患者在接受这个注射的治疗之后呢，视力会得到一个明显的恢复和改善。关键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眼睛就是看得见的大脑，定期自查，好好护眼，才能够守住我们的大脑，甚至是全身的健康。感谢李院长，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健康国际站。
2: 你能想象吗？一个能瞬间算完高等数学、背下整本百科全书的学霸，却连你3分钟前说过的话都记不住吗？这不是笑话，而是当下人工智能的软肋。当 AI 面对一本完整的小说、一份上百页的研究报告，它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死局。要么像一条只有7秒记忆的鲸鱼，眼睛盯着最后几行字，前面的内容早已烟消云散；要么试图把所有文字一股脑塞进大脑，结果内存直接爆表，系统当场崩溃，记不住又装不下。 AI 的长文本困境到底该怎么破？答案或许藏在我们自己的脑袋里。人类大脑中的海马体就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智能文件管理员。白天你学到的新知识，到了夜里，海马体会悄悄开工，把重要的信息筛选、压缩、整理，再搬运到大脑长期记忆的仓库里存放，不重要的就地删除，关键的永久归档。那么能不能给 AI 也装一个这样的海马体呢？有研究团队真的这么做了，他们设计出一套人工海马体网络，相当于给 AI 的大脑配上了一个

0: 超级记忆管理器。从此 AI 不再是那个读完就忘的鲸鱼，也不必为了死记硬背而把自己撑爆。当 AI 终于学会了记住，它离真正理解这个世界还会远吗？
1: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明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伊量子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指出美国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美韩两军启动了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尽管特朗普发文指出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韩国国防部则是称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爆发了抗议活动，要求恢复被免职的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费多罗夫被解职以来，乌各地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希腊媒体报道称，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发生森林火灾，已经造成了2人死亡、9人受伤，约有90人被迫撤离。津巴布韦警方称，津巴布韦北部的卡里巴湖日前发生了船只倾覆的事故，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84人，目前仍然有人员失踪，搜寻工作仍在继续。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
1: 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
2: 它会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是没有办法带给人去这个太空中。
3: 我们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
4: 很多人说起深圳，第一反应就是深圳速度，起高楼的速度，科技发展的速度， GDP 增长的速度。但今天我们节目组要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讲的却是一个慢字，138亿年的慢和46亿年的慢。你见过博物馆里坐过山车的吗？你听过来自黑洞的声音吗？你知道大湾区也曾经是恐龙的家园吗？今天发现大湾区就带你沉浸式探馆，第一视角穿越百亿年。

0: 年前的故事。这里是深圳的坪山，7月28日，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作为华南地区体量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全球范围内目前规模最大的新建自然博物馆之一，7461件标本珍品，8大常设展厅，从宇宙星辰一路讲到深圳本地的家园故事。有人说它是华南自然馆的天花板，但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自然盲盒。今天我们不按套路来逛馆，而是按照最有趣的顺序来。第一站，我们先去视觉冲击力最强的恐龙厅。
1: 这件恐龙呢，是禽龙类的一种化石，大概距今1.25亿年前啊，所以时间非常久远。那实际上我们在侦缉这件化石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在原岩里边，也就是说在石头里边。那么我们侦缉过来的之后呢，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然后一点点把表面的岩层给剥离出来。那么现在暴露出来了，就是我们非常完整的骨骼了。
0: 整个恐龙厅90%都是标本珍品，刚刚我们看到的巨大禽龙化石板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展品，完整度高达99%。与此同时，当你进入恐龙厅，仿佛就进入了恐龙家园一般，几十米长的恐龙骨骼悬在空中，超逼真的恐龙装置生动还原了这种生物。但这里最有特色的其实是广东老乡的恐龙，眼前这一个漂亮的恐龙结晶蛋化石就出土于广东的河源。广东和江西一带早年间是中国白垩纪最大的恐龙繁殖地，华南出土的恐龙蛋化石在这里随处可见。
1: 这恐龙蛋里面可以看到它蛋面里面是有结晶的哦，所以我们俗称也叫结晶蛋。然后看旁边这个蛋，它不光是结晶蛋哈，它里面还有恐龙小宝宝哦，也就是说恐龙胚胎。你可以看到它的表层有白色的骨骼，也就是说它恐龙小宝宝还没有孵化出来，但是成为了化石。恐龙蛋它在变成化石的过程中就被埋在地底下嘛，经过地质作用，然后它里面的矿物质进去了，矿物质进去了之后它就开始结晶，把蛋的空腔填满了。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我们的恐龙小宝宝的骨骼还能保存下来，那就更珍贵了啊。然后第三件我想介绍的是这件化石啊，这件化石呢看着啊可能不怎么好看，但实际上呢这件是一件窃蛋龙类的化石啊，距今大概7000万年左右啊，也是我们江西出土的啊。特点是什么呢？您可以看到就是它的盘骨下边啊有一窝恐龙蛋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3枚了，也就是说这条恐龙可能在死亡的时候它正在孵蛋，然后瞬间可能是因为一个灾难性的事件被埋藏下来了啊。然后最奇特最珍贵的是什么呢？它的肚子里面您可以看到肚子里面还有一个蛋片，也就是说非常可能它肚子里面还有一枚蛋。
0: 恐龙作为主角的故事或许你并不陌生，但也许一些小朋友会好奇，恐龙时代除了恐龙还有些什么呢？
1: 就是跟恐龙同时期生存的一些哺乳动物。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特别小的，就跟小耗子类似差不多大啊，绝大部分小哺乳动物都比较小啊，所以它们是生活在恐龙的阴影之下啊。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天空中飞的，也就是说我们天空中的霸主，我们翼龙啊，它那个时候可能跟恐龙之间还有一些竞争性的关系。这个区域我们会展示跟恐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些鱼类啊，包括昆虫，包括我们的植物啊，它都是那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些物种。这里我要介绍一下我们恐龙厅的一个镇厅之宝了啊，这件三角龙化石。它目前为止呢是我们国家博物馆馆藏里面唯一的一件三角龙骨架化石啊，所以是极其珍贵的。
0: 看到这里，如果我跟你说恐龙并没有完全灭绝，你相信吗？
1: 然后它旁边呢我们看到一个庞然大物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霸王龙斯坦的一个复制品啊。但我们在那个霸王龙的嘴巴其实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在它的牙齿你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小麻雀啊，实际上是想给大家更好的理解，就是恐龙实际上是没有灭绝的啊，它实际上是演化出了鸟类，所以在这里设计了一个小彩蛋，就是远古的我们庞大的恐龙然后变成了一个我们现在的天空中飞的小鸟，一个古今对比。
0: 除了展品本身

0: 的珍贵稀有。展厅里沉浸式互动装置也让游客更加身临其境，不仅有恐龙蛋模拟破壳而出的场景，每个整点时间馆内还会切换演绎模式，环形巨幕播放恐龙主题影片，让你沉浸式体验恐龙的生活。顺便告诉你一个机位，恐龙厅的二楼隐藏了一个观景台俯拍点，让你用上帝视角看恐龙。这就不得不提到建筑设计的巧思。其实每个展厅的面积和层高都各有不同，灵活组合的搭配让参观者进入不同展厅，感受展品主题的特色之外，空间变换也会带来全新的体验。
1: 这个展厅呢是刻意把层高度降下来了，如果特别高的话就会觉得这些展品太小，你就不会特别重视它。你看这些展品它的肌理啊，这些纹路啊，实际上有很多细节，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层高就把它刻意的把吊顶往下降了几米，把它压下来，然后让你可以去更好的去看这些细节。那么现在我们进到这个恐龙厅，就来体验一下这个层高的一个变化啊，从一个低矮的一个厅突然呢进到这样一个十几米挑高的一个厅，就是心理上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震撼，而且也配合着我们这个全馆最大的一个恐龙化石。
0: 看完了恐龙厅里的史前巨兽，他们所生活的地球还有什么隐藏故事呢？如果你是地质控，地球厅的展品绝对不要错过了。数百种珍稀矿物、稀土、萤石，不仅能看到人类目前能触摸到的地球最深部的样品，最重要的是，它会告诉你，石头其实是记录地球日升月落的最好见证者。
2: 比如说这一块是这个远古代的叠层石啊，那它是一种叫蓝细菌的一种植物啊，能够进行光合作用。这种细菌呢，它晚上的时候呢是休眠状态，白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光合作用的时候在生长，就会带一些杂质。这样子的话呢，它就会形成一层一层的纹理，这个叫日纹。这样子呢，那科学家就通过数它的这个纹理，哎，就能够知道在远古宙的时候，一天大概有16个小时。这边也有一块跟它对照的，这个是我们泥盆纪的珊瑚，3.8亿年前。这个时候呢，就是珊瑚它这种有壳类的生物，它都是每天都在生长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发现在泥盆纪的时候，一天就21个小时了。那我们现在一天就24个小时，所以这样子说明我们地球的自转呢，其实是在变慢的。
0: 如果你想知道地球的年龄，在这里也可以找到答案。眼前这颗小小的灰色陨石，就是地球年龄的上限标尺。地球46亿年的历史靠它来印证。再比如这个菊石，本来在浅海漂浮，结果地壳一拱，直接把它拱到了珠穆朗玛峰的脚下，亲自作证珠峰曾经是海洋。其实地球厅里每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石头，都是地质的计时器。
2: 这面墙是我们从我们中国的整个南方地区啊采集的标本累积而成的，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的地层都有。那我们在这边呢也介绍了我们的采集点啊，那这一面墙呢能够证明我们整个华南地区的一个沧海桑田的一个变化。由下而上越来越新，最老的是我们太古宙的，距今有28亿年。
0: 看到这里，如果主打深沉的老石头已经无法激起你的兴趣，那古人常说的夜明珠，你知道长什么样吗？展厅最后一部分陈列了很多耀眼的矿物晶体，在不同角度和灯光照射下，晶石标本的颜色各具特色。
2: 萤石在古代呢是被称为夜明珠，然后现代呢它其实是我们芯片呢，还有一些航天一些工业，包括一些望远镜，天文望远镜，萤石也是非常高级的材料啊，这是不为大众所熟悉的。然后单从标本的观赏性上啊，它也是非常具有美感，而且它的这种美是从里透到外边，经常是在你镜头下边是拍摄不出来的，你只有到现场才能够感受到这种美。
0: 与传统自然博物馆相比，深圳自然博物馆或许更加注重故事讲述性。展品不再只是被陈列的科普物件，而是告诉我们不同主题下大自然重要发展历程的故事讲述者。生物厅非常具有代表性，一走进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动物大部队。
3: 现在啊，看到的我们这块展区是我们中国南方保护动物专区，全部都是真实的标本，其中不乏国宝级动物。亚洲象啊，是我们的一个镇厅之宝，非常的稀有。它现在只生活在我们云南的一个普洱和西双版纳的少数热带雨林当中，现存数量仅有300来头。它是我们中国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那我们亚洲象它最大特点就是它头上的这个双凸起，被称之为智慧瘤。通过这个外号，其实也能判断出啊，我们亚洲象它的智商是非常高的，也是它作为母系氏族能够世代去传承水源地和迁徙路线的一个原因。
0: 不设玻璃柜的展陈方式，让参观者一眼望去，瞬间就目睹了上百种动物，甚至还可以近距离观察各类动物皮毛的褶皱与光泽。这种真实感，或许是屏幕里永远给不了的。眼前这条长歪了但活成顶流的蠢萌翻车鱼，是生物厅里最受推荐的展品之一。
3: 翻车鱼，它有一个别称叫做翻车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硬骨鱼。但别看它体型这么大，成年个体可长到2吨，但它在刚出生的时候体型只有2毫米那么大，还没有咱们半个指甲盖那么大。那我们翻车豚它为什么叫做翻车呢？是因为啊，它平时喜欢平躺在我们海面上晒太阳，并且让我们海鸟来它身上啄食它身上的一个寄生虫，像我们鱼死亡之后翻肚皮一样，因此啊，它叫做翻车鱼。它的脑子只有一个核桃仁那么大，它的智商非常的低。我们翻车豚被吃掉了半个身子，还在那不紧不慢的一个游着，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翻车豚啊，它浑身覆盖着非常厚的脂肪，而痛觉神经也十分低下，所以对于捕食者的一个追咬，它根本感觉不到疼痛啊。
0: 看完了陆地和海洋里的动物，是时候看看天上飞的秃头鸟了。
3: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两个很有意思的生物，一个是我们的雾鹫，一个是我们的秃鹫。我们许多的观众啊，会对我们这两个生物产生一个误解，秃鹫就一定是秃的啊。但事实上，我们有这样一句话：秃鹫不秃，雾鹫秃。包括我们现在西藏，它一个传统天葬所召唤出来的就是我们的雾鹫。虽然两者同属于食腐类动物，但我们的雾鹫它喜欢啄食的是死去动物的内脏。因此它需要把头伸进死去动物的身体里边，但死去动物身体里边肯定有许多的细菌，那它为了防止自己被感染，就把自己头上的毛给进化掉了。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除了静态的标本真品本身，电子互动装置的布展设计也是现代博物馆的一大特色。你有没有听过来自黑洞的声音呢？你想过在博物馆里坐过山车吗？宇宙厅就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1: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互动项目，听这个不同天体的声音。这个声音是哪儿来的？我们实际上是把它的发光转化成的声音，并不是它实际的声音。
9: 我们把耳机放在我们的麦克风前听一下。太阳的声音，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比较低频的感觉。然后我们听一下脉冲星的声音，再听一下木星的声音。木星的声音真的很像我们走在大自然当中的感觉。
1: 是的。
8: 如果听天体运行的声音太抽象，那宇宙厅里陈列的陨石展柜或许可以让你有更多和宇宙链接的真实感。不仅可以触摸陨石，这里还藏着陨石界的三巨头。如果你想在中国一次性看全，只有在这里可以实现了。
1: 我们的镇馆之宝级别的3块陨石，就是中间的这一块是火星黑美人陨石，它是证明火星的早期呢就有水。左边的这个陨石是火星提森特陨石，就证明火星上面有机质。然后它右面这个呢是莫奇森陨石，它里面发现了很多种氨基酸，而且这些氨基酸是地球上没有的，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很有可能就是生命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太空。
8: 目前宇宙厅展示了70多种陨石，但落地深圳的它们却有点水土不服，瞬间开启了炼狱模式。潮湿的气候其实并不适合陨石的陈列，但为什么这里还能有可以让我们触摸的陨石呢？
1: 其实含铁的陨石是尤其需要放在这种柜子里面，因为有的柜子里面它是有这个恒湿设备的，就是防止它生锈。因为深圳是非常潮湿的，而且它就是空气中盐分也非常高，但实际上这块就是不是说它不需要放，但是因为我们想让观众去触摸感受一下，所以如果说它后期就是生了锈的，我们可以就再进行处理，而且观众经常摸，可能也会把这个是不是锈会摸掉一些。
8: 其实每年全球各地都有陨石降落的事件，但能被目击掉落的却非常少。
1: 我们有一个职业就叫陨石猎人，他就是全世界去找陨石，但是他主要在哪儿找？主要还是在西北非。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陨石编号上就是 NWA， 那些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陨石的名字，就是它在西北非被发现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南极，就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就是保存得比较好。
8: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以为宇宙厅的高光时刻就结束了？错了，接下来的区域一定是你最意想不到的体验，那就是在博物馆里坐过山车。球幕影院一黑，四 D 动感一开，裸眼星际过山车随时准备发射。
1: 这个也是我们宇宙厅非常大的一个亮点，就是它会有这种给人身临其境的这种感受。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简单的用一个实物或者说用一个模型没有办法带给人这种全方位的，就是去这个太空中的这种感受。
9: 所以这种就有点像是我们坐宇宙飞船遨游在太空中的一个第一视角的一个景观。
1: 对，因为这种感受呢，就是叫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吧？这就是它的一部分。
8: 深圳自然博物馆作为大湾区首座大型综合性的自然博物馆，当然也少不了它自己的故事。你知道恐龙以前在深圳也生活过吗？其实他们的家就在这座博物馆所在的位置。
2: 在这边所展示的是坪山恐龙档案化石，它在2017年出土于深圳坪山，而它的出现呢，也是直观地证明了在10000年前的远古时期，深圳也是万物繁衍的一片沃土。
8: 家园厅作为最有大湾区特色的展厅，有1000多件本土标本，选取了深圳12个典型的地理切片。作为最后一个收官厅，这里记录了本地城市最真实的自然档案。
2: 中间这只它脖子上有一圈淡黄色羽毛的叫做黑脸琵鹭，它是深圳市的市鸟。它的这个嘴扁扁的，非常的特别，就是像琵琶一样，它这个名字呢也是由此而得来的。它这张嘴，它是上面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感官细胞的，它就不需要看，在水里面左右一扫就可以将鱼虾都吃进嘴里面。而且它这脖子上这圈淡黄色的羽毛呢，是只有2岁以上的成年鸟才会长出来，这是它的繁殖羽，就是用来在繁殖期去求偶吸引异性的。这里展示的是仙湖苏铁，在我们深圳的仙湖植物园，它就是以它来命名的。而且呢，它是国家一级的重点野生保护植物，被称作植物界的大熊猫。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乌龙，最开始呢，它是命名为四川苏铁，这是因为呢，当时呢是在四川峨眉山的一个寺庙当中发现的它，但是后来呢又在广东这边也发现了，而且呢命名为了仙湖苏铁。就研究发现呢，它们俩其实是同一种，就可能是因为在广东这边的一个僧人，当时呢携带了种子到四川的那个寺庙当中，所以呢才会造成当时最开始给它命名为了四川苏铁。
8: 博物馆的旅程是不是要接近尾声了呢？但其实建筑体的顶部还隐藏了一个最大的彩蛋，那就是屋顶公园。设计之初，建筑师为了将建筑体和大自然融为一体，通过引入环形步道的方式，让参观者可以直接徒步到天台。屋顶公园里栽种的植物也可以让我们感觉到像身处于大自然之中。
10: 现在我们是站在我们这个自然博物馆最高的这个屋顶上，从这个屋顶上你可以看到那边呢就是我们的燕子湖那个公园啊，然后很自然的一些山体，然后这边呢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啊，很丰富啊，有城中村啊，有住宅区，有厂房，所以这个自然博物馆它所处的位置就好像是一个过渡地带，就是一手拉接的自然，一手拉接的城市。实际上我们整个自然博物馆它就希望做的是大地的一部分，是大地隆起的，所以呢我们两边呢都是用台阶衔接到这个屋顶，然后这个屋顶呢它也是随着我们建筑内部的空间，它是有一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漫游的状态。那我们说了这是个自然博物馆，所以最重要的是展品就是自然，所以这个屋顶它就是这些活的自然的一个展示。
8: 从空中俯瞰深圳自然博物馆，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流线型的建筑，像飘带一样落在湖边。设计灵感是来自坪山燕子湖所形成的河流三角洲，5个圆锥体建筑错落布局，轮廓顺着坪山和湿地的地形舒展起伏，像被大自然雕刻出的山谷与岩层。
10: 远处这条奔流的河流就是这个自然博物馆这个蜿蜒曲折的三角洲灵感的来源。大湾区这个地方水系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水系也是我们生活中特别重要一个支撑吧。那所以这个自然博物馆它也想体现，就是人跟自然很重要的一个连接是水啊，人是逐水而居的，所以自然博物馆也就维持了这样一个场地上得来的这样的一个河曲的形状啊。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过来，我们的人工的曲线跟天然的这个河流的曲线是一个完美的融合。
8: 5个圆锥体组织起主要展厅， 曲面的墙体，环形的动线，是深圳自然博物馆的特色。在这里几乎见不到什么非常方正的空间。
10: 你的展厅如果是个圆形的，那这样一个平的展品放到一个弧形的墙面上，它就会跟墙面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缝隙的矛盾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比较忌讳在美术馆啊博物馆里面做圆形的展厅。但是呢这次呢毕竟是个自然博物馆，就是自然如果你是用方方正正的来表达它，似乎确实有点隔阂。
8: 建筑师认为自然中的万物都是不规则形态，没有一定的直角与边框，如果不提前告诉你展厅是圆形的，走入内部或许你还察觉不到。但这也正正体现了设计的巧妙之处，通过加入隔断，使得参观者可以一直在展厅内蜿蜒穿行，这就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不断向前探索。因为是自然博物馆，建筑团队在构建材料的选择上也考虑更加还原自然的肌理，从内部的地板到外立面的幕墙都有特别的考量。灵感不仅来自于大湾区的自然地质特征，同时他们也坚持使用天然材料。
10: 它这种东西是石灰，就是火山喷发出来的火山灰，然后沉积，这里面就是你可以阅读它历史的一些痕迹，有的是贝壳啊，有的是些小的生物啊等等，这就是自然啊，历史啊，这不就在这里吗？脚下就是。另外呢，就是这个形状，它为什么是这么一折一折的？它实际上是模仿香港的一个火山岩的一个地貌，就在那里有这种世界上比较少有的由六边形的柱状拉伸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质。然后呢，线条呢也是希望呢能够跟中国古建筑的那个屋顶那个铜瓦有一个呼应。
8: 或许你很难想象，看起来轻盈舒展的建筑体本身其实是由几万吨的钢结构铸成，用钢量约等于三座埃菲尔铁塔，而挑高约十层楼的中庭也是参观博物馆的最后一个高潮。如果你走累了，可以坐在台阶上感受天光透过采光顶倾泻而下，这里每一处都是人类和自然交流的空间。或许这座博物馆想讲的其实就是人与自然从未分开过的故事。

0: 中国仪器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仪器红旗天宫聚名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出席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伊朗称，美以一战争当中，伊朗在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胜利。埃及等8国外长谴责以色列拒绝加入和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0: 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今天上午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
1: 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还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到江泽民提出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了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了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3: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1: 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3: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1: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3: 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
1: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
1: 历尽 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总统领导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他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今天与雅加达总统府庭院主持升旗仪式，庆祝印度尼西亚独立81周年。今年印尼的独立日纪念活动以主权、公平、繁荣的印尼为主题。在国旗交接和升旗仪式开始之前，印度尼西亚国旗以及独立宣言文稿已经由专属的金色马车从国家纪念碑护送至总统府。普拉博沃亲吻国旗，随后就用双手捧起国旗递交给了仪仗队成员。随着印尼国旗升起，普拉博沃等向国旗敬礼。在仪式上，除了缅怀民族英雄，普拉博沃并邀请全体的仪式参加者为受到16号印尼东部近海的7.7级强震影响的灾民祈祷。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伊朗接连释放了强硬信号，并宣布悬赏抓捕或者是消灭美国军人。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访问埃及，会晤埃及总统及哈马斯领导人。
3: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gend of Africa. Phoenix Go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4: Goes
0: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 Phoenix Goes Global.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伊谅解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指美国对于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经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是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没有能够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要达到一种威慑的水平，以免再陷入到战争、和平再战争的消耗循环。此外，伊朗的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在当天就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都是防御性的，但是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会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任何的捍卫伊朗的行动。伊朗议会在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的法案，以应对敌方的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于伊朗的渗透。另外呢，议会也通过了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来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的船只通过海峡。
6: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维珍、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5: 伊朗的反渗透法案涉及网络、教育等一系列的活动，旨在加强团结一致对外，而这也是伊朗国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的依据。而这份法案到底会如何去影响民族情绪呢？后续又是否会继续来推行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的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7: 这份法案呢，虽然遭到了议会的通过，但是因为最终要遭经过这个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核才能够正式失效。 所以呢，现在根据目前透露的文本和草案呢，基本上有四个核心内容。第一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之前传统的所谓渗透和军事间谍这样一个内容的范围已经逐渐扩大到了这个媒体啊、教育机构、信息网络等，就是说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主要是有强调的是与外国使馆和外国媒体的联系，也就是要跟外国媒体或外国使馆联系的，必须要提前申报，尤其是对那些以色列或者美国支持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背后受媒体资助的这些媒体呢，去接受采访，那么就可能会遭受处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 NGO 机构，也就是民间慈善机构，还有呢学术交流机构，高等院校这种学术的研究，那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第四个呢，就核心呢，主要是社会的网络方面，也就是包括电影、纪录片，还有呢书籍出版，以及呢就是网上的这个网上的线教育等等，那么一系列的网上活动呢，它也要受到限制。如果出现抹黑伊朗政府、抹黑伊斯兰的教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将会受到处罚。那么现在国内对这个呢是有很大争议的，一方面就是支持这个议案的议员认为呢，现在呢在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不断的向伊朗渗透，所以呢必须要管控，加强国内的舆论管控，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范围。第二个呢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就是改革派认为就是安全过度化会导致伊朗的国内的分就是国际范围国际交流受到一些限制。不过现在这个法案还没有最终的这核定，我们还要看一下。
5: 美伊谅解备忘录即将到期之际，伊朗在16号继续释放了强硬的信号。伊朗国防军总司令哈塔米就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到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也绝对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哈塔米还表示，任何逮捕或者是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会获得50亿土曼，也就是大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6: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6日报道，哈塔米当天表示，美军已经被逐出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会允许美国重新恢复此前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哈塔米还针对美国总统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做出强硬表态，称美国无权把霍尔木兹海峡视为自己的领土。与此同时，哈塔米还宣布，任何击毙或俘虏一名美军人员，并将其移交给伊朗军方的人，可获得相当于3万美元（约50亿土曼）的奖励，女性获得的奖励则加倍。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强调，现在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是在有尊严、有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显示了伊朗仍未完全关闭外交空间。
2: همتون میدونید وضعیت به اصطلاح جنگ و نمیدونم درگیری هایی که هست توافقی هم که نوشته شده بنده اعتقاد دارم که توافقمون با عزت و با قدرت نوشته شده ما چیزی وا ندادیم
5: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在16号发表了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的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是最少。但是声明当中就没有正面的回应航母执勤的时间长、有水兵试图自杀等问题。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 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十六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

0: 据库什纳16号到访了埃及，分别会见了埃及总统塞西以及哈马斯领导人哈亚。据报，库什纳向哈亚承诺，哈马斯解除武装将会和以军撤军同步进行，但是武器必须要运出加沙。哈马斯则是会在会后发表声明，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的路线图，而同时也敦促调解方迫使以军履行第一阶段的承诺。
1: 埃及总统塞西16日在阿拉曼接见库什纳，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2025年10月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规定的义务。拉沙德当天还在开罗与哈马斯领导人哈亚举行会晤，讨论落实加沙停火事宜。 库什纳还敦促哈马斯将加沙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并强调哈马斯在全面解除武装之前不会被纳入加沙政治进程。他明确指出，美方拒绝任何驱逐加沙居民的计划。哈马斯在会后发表声明称，代表团在会晤中重申同意推进加沙停火第二阶段路线图，主张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与此同时，埃及、约旦、阿联酋、卡塔尔和土耳其等8国16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使以方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出的集体努力，应对相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和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在16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地谴责以色列在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3: 八国外长在声明中说，加沙和平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 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这一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声明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 声明强调，当前加沙和平计划急需全面立即落实，以保障加沙民众安全，为加沙重建创造条件。八国外长在声明中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通过单方面行动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他们指出，只有落实2国方案，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才能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任何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 建国的行为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前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称不满美韩军演已经下令缩减规模。
4: 乌克兰基辅再次爆发了抗议，要求恢复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 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0: 每天7点，唤醒体验。

0: 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7号发布了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3%，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韩两军17号启动了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于社交平台上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了美国的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因为成本过高，而对于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讯号。而韩国的国防部就回应称，军演正在按计划进行。
2: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6号于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将会大规模的缩减美韩已知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规模之后，部分的韩国民众17号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一场军演。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打出了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今年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抗议的民众表示，尽管此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的演练，但是考虑到演习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该演习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于朝鲜的预演的开战。而抗议的民众又指出，特朗普提出大幅度的缩减已知自由护盾演习的规模，又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仍然将会举行，因此民众才会要求完全停止这一场演习。我们来关注俄乌战事。乌克兰16号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并打击了俄军冷堡导弹系统。而俄军就袭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并攻击敖德萨港的附近的无人艇的生产车间和维尔科夫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舰的停泊区。

克兰十六号凌晨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表示，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表示，莫斯科州波多利斯克的野莓公司仓库因无人机袭击而起火燃烧，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发布消息称，消防人员正在灭火，相关物流链已做调整。俄罗斯媒体16号援引紧急服务部门消息报道，俄控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家大型建材商场日前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引发火灾。火灾面

0: 面积达到1.4万平方米，所幸无人伤亡。这是一周内发生的第三起同类袭击，另有2家连锁商场分别于10号和14号遭到乌军袭击。乌军并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俄国防部16号表示，俄防空兵在过去一天共拦截14枚航空制导炸弹、9枚远程导弹，并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作为反击，俄军16号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空袭了位于敖德萨港为乌军运输物资的货轮等船只。俄军并攻击了敖德萨港附近的无人艇生产车间和维尔科沃港附近的乌克兰巡逻艇停泊区。俄国防部并通报，俄军攻占哈尔科夫州的库季耶夫卡村，并夺取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据点。乌克兰空军16号表示，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中将在16号表示，9月下旬便是雨季，俄军从两翼已经逼近了双子城，从双子城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周边都是开阔的地方，无论乌军朝着哪个方向撤退，都必须要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的沼泽地。为此，政治层面的空洞谈判只会恶性循环，让乌军有残喘的时间。
2: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车臣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季诺夫。
3: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季诺夫总将表示，俄罗斯的一些亲西方的精英团体试图说服按照西方的条件达成妥协，他们在对顿巴斯的立场上追求有利于西方的妥协的线路，这种线路最终也未能实现其任何的和平既定的目标。阿劳季诺夫认为，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2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阿劳季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强调，俄罗斯不接受冻结当前前线的停火协议，直到俄罗斯能够以自身的条件达成长期的可靠和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本台记者观察，今年9月18号至20号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第9届的选举，团结俄罗斯公民、稳定俄罗斯社会的情绪，这是当下克里姆林宫所采取的唯一的政治诉求。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6号再次爆发了抗议活动，要求恢复被免职的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数百名示威者手举着呼吁政府与民众对话的标语，高呼“费多罗夫”，从基辅人民的自由拱门附近游行到了总统府，又向伊万·弗兰科广场进发。有示威者就表示，这一次的集会是意在提醒总统泽连斯基，他对人事决策及其后果负有责任，并呼吁继续的推进费多罗夫在任时的启动国防改革。而乌克兰议会将会在17号结束休会。示威者们就表示，希望议员们尽快的做出恢复费多罗夫职务的决定。费多罗夫在上个月的16号被解职以来，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的抗议活动已经是持续了1个月。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美国新任的司法部长布兰奇在16号表示，不会在法律问题上盲从特朗普，但他也拒绝承诺司法部会保持独立运作，免受白宫的影响。 布兰奇在16号的上午接受了福克斯新闻和全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期间谈到他的新角色、特朗普的影响以及司法部的优先事项。被问及到如果法律意见不同，是否会拒绝特朗普的方案，布兰奇就称，特朗普希望内阁成员在必要的时候与他的意见相左。布兰奇又否认了特朗普会亲自决定起诉个案，但他拒绝承诺司法部将会始终的独立于白宫行事，并表示任何司法部长都不该做出此类的承诺。布兰奇还表示将会秉持着正直原则来行事，并坚称特朗普绝对不会要求他做任何不道德或非法的事情。巴西大选竞选期正式的开始，最新的民调就显示，总统卢拉领先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但是差距收窄。
4: 巴西大选竞选期于8月16日正式开始，主要候选人纷纷走上街头开展竞选活动。卢拉在圣保罗州的欧克利德斯体育场正式启动竞选活动，这里是卢拉早年公益生涯的重要历史地点。1979年军政府时期，他曾在这里领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人大罢工。
5: Obrigado a vocês, trabalhadores e trabalhadoras desse país, que dia tiveram consciência de apostar que igual a vocês é capaz de fazer mais por vocês do que diferente de vocês。
4: 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巴西现任总统卢拉在大选前夕支持度继续领先右翼参议员弗拉维奥，但优势有所缩窄。民调结果显示，在模拟第二轮决选中，卢拉将获得43%的选票，弗拉维奥则获40%。弗拉维奥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博索纳罗早前因在任期间滥用职权被高等选举法院判处剥夺参选资格，其后又因企图推翻2022年大选结果被定罪。弗拉维奥因而接棒成为右翼阵营的新代表，他在里约热内卢启动竞选活动。
5: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organizar essas contas e vou tirar o Brasil do vermelho.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você vai deixar de ter dívida. O Brasil vai vencer porque eu vou fazer tesouraço a partir de janeiro do ano que vem. Vai ser corte nos impostos, corte na burocracia, corte na corrupção.Corte nos carguinhos dos petistas que estão lá mamando na teta.
6: 2026年巴西大选将于10月4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届时将选举总统、参议员、联邦众议员、州长和州议员。未来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1: 下一节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7: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40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8: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7: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到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最新的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驻北京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3: 亚汉下午好。
1: 那么今天的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13: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那他就表示呢，这些联合军演是耗资巨大，而且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是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参加美韩联合军演是深感不满。那在今天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推进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是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另外的一则消息来关注到日本。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那在这一天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是向全国发表了致辞。那同时呢，他还于当天啊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那在今天呢，发言人林健也是做出了回应，他就表示，高市早苗在致辞当中呢是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这再次的暴露出了高市政权对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那同时呢，他也指出，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呢，高市早苗是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祀费，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这都进一步的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那林健就再次敦促日方要深刻反省侵略的罪责，同军国主义深刻反省侵略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那以上的两个焦点就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亚汉，
1: 好的，谢谢伟健从外交部为我们发回来的消息。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其他的资讯。根据业内的报告显示呢，中国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生态建设等等的领域是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水平。全球最大的 AI 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最新发布的观察报告就显示，2026年以来的大部分的月份当中，中国 AI 企业发布的最大开源模型在参数规模上显著地超越了美国同行。阿里发布的千问模型在今年的前7个月更是在平台累计下载了超过20亿次，远超谷歌、 Meta 等美国科技企业发布的模型。不仅如此，报告还分析指出，在参数超过200亿的中国模型当中呢，超过了80%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授权协议，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开放权重来吸引开发者，而开发者也进而在 API 服务、硬件适配和生态影响力等等的维度上获取长期的价值。我们再来转看到台湾。台湾今年年底的县市长的选战，国民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在17号是发表了劳工政策，强调要强化职场支持，也全面的提升劳工的保障。而李四川的对手，也就是民进党的新北市长的参选人苏小慧，就喊出了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却遭到了质疑是跟进李四川，而引发热议。
14: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四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15: 施小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14: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15: 施小慧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鹰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选市长才跑了29区，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就是29区，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谈的29区都是我的本命区。这个部分，如果施小慧委员认为我讲的不错，他来跟我都赞成。
14: 李四川强调，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 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

0: 不是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年底要举行地方的选举，民进党为了拉抬自家台北市长参选人的选情，近来是不仅抨击台北市政，甚至是对台北市长蒋万安展开了人身攻击，而国民党的议员就嘲讽民进党为了选举全员都病急乱投医。
2: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卖力在台上演说，希望争取更多支持。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15个百分点以上。眼见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民进党急得猛批台北市政，就连蒋万安的长相也成攻击焦点。
3: 光帅哥也不为过了，但是呢，其实面目有一些狰狞了，面目有一些狰狞了。
1: 好，含在锅住也避开，按光是凭外貌，按着啥被算什么了？
4: 沈柏阳铺马啊，这一批帅马在台北市不断的这样去狂飙，提出各方面的政策，尤其他最近呢、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
1: 民进党要选民看脸投票，遭到国民党嘲讽，民进党病急乱投医，为了拉台沈柏阳的选情，什么话都敢说。
5: 与其用这种方式，不然换一个人参选，不论陈时中或者是王世坚，都比沈柏阳更有资格、更有条件参选台北市长。
6: 我觉得现在最面目狰狞的恐怕不是蒋万安市长，而是民进党为了选举连自己讲话的样子都顾不了了，全员变成是不切实际的夸夸队。
1: 所谓的夸夸队是青少年网络用语，一指专门以浮夸用语毫无保留、不顾事实称赞他人团体。 有分析认为，民进党请全党之力力挺沈柏阳，不是为了赢，只是希望年底的台北市选战不要输得太难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7: 新黄冈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在上周进行了两次大型的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形容，整体运作是大致顺畅，但是仍然有改善的空间。计划在本周六再次的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压力测试，提升过关体验。
8: 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两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
9: 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10: 特别喺嗰个年检大楼入边啊，因为空间系比较充足，我哋觉得系再增加多啲人流嗰个，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系当然同样地啦，我哋发觉嗰个公共交通交汇处咧，确实系有机会咧，系如果安排得唔好咧，会有挤塞情况出现嘅。咁所以我哋会系加强咗好多嘅系一啲嘅指示啦。 一啲排队嘅方式啦，同埋都加强一啲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系最主要啦，就系嗰啲系公共交通嘅司机能够熟路咧，唔会行错路咧就稳妥好多。
8: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4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
10: 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10000人系一个咩嘅概念呢？系比目前我哋历史上最高峰1小时嘅7700人呢，仲多咗20%。我哋希望呢，用一个全面嘅压力测试去测试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经测试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汇处。
8: 亦都测试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系希望喺嚟紧嘅8月22号咧，系邀请全部嘅朋友咧，系去参观下我哋嗰个嘅测试嘅情况系点嘅。由于目前过关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在早前演练中未真正使用，邓炳强表示会测试好闸机，再与内地做联合演练，确保至少一次相关测试。 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缅甸联邦议会在日前是通过了反网络诈骗法，法案历经了人民院、民族院的审议之后完成了立法程序。新法一共是分为12章，针对于诈骗园区、人口贩运以及网络贩运。

0: 罪等行为定出了严厉的刑罚。
1: 缅甸联邦议会日前通过反网络诈骗法，旨在加强打击网络金融诈骗及网络赌博，并对相关犯罪行为施以严厉刑罚。法案草案于5月中旬公布后，提交人民院和民族院审议。人民院和民族院议员就法律条文、犯罪界定及刑罚等内容展开讨论和协调，并在约3个月内完成审议程序，最终在联邦议会联席会议上获得通过。缅甸当局表示，立法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犯罪，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强化执法部门打击电信诈骗及网络赌博的能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网络安全。
2: 台湾乌里江的三连币，比如说呢，有的人说说啊，第一个的拜宽面股，都说呢，第一个面债，那个，都说呢，投了过来的拜宽面股，比当初的说第一个债，那个，乌里江第二轮股，第一个要。
1: 反网络诈骗法共分12章，并针对网络诈骗及相关犯罪定出详细刑罚，其中对开设诈骗园区、从事人口贩运以及以强迫、虐待和非法拘禁等方式迫使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对组织经营网络诈骗犯罪集团的主要负责人或营运者，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此外，利用加密货币实施诈骗、招募人员或参与网络诈骗的共犯也将面临严厉刑罚及罚款。近几年，缅甸边境地区电诈活动屡受关注，相关犯罪涉及跨境人口贩运、非法拘禁及资金流动，治理情况较为复杂。
3: 比方说，这里2016年比方说，这里乌布里麦东 online 零零部代表一三亚乌布里股比较麻利အဆိုပါဥပဒေတွင်အခမ်းဆန္ဒခံပါဝင်ပြီးပြည်တော်စုတမရမြန်မာနိုင်ငံတော်နိုင်ငံတော်တမရဦးမင်းအောင်လှိုင်လက်မှတ်ရေးထိုးထုတ်ပြန်ထားပါသည်
4: ။从立法到正式生效，缅甸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反网络诈骗法立法程序，并严厉刑罚回应日益突出的网络犯罪问题。面对跨境电诈犯罪的复杂性，后续如何强化执法及跨境合作将成为关注焦点。凤文山上梦缅甸杨光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的关注凤凰卫视。
5: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5: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8: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8: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5: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1: 80 years ago, Yueyang was plagued by biological warfare from Japanese invaders.
12: 就咋的呢，流芳结尾，眼睛就抽发掉了，
13: 熬一点那个茶叶水嘛，就给它洗，喷得很厉害的。
11: How can the scars of war ever heal?
14: 没有必要告诉他，
15: 你们弹尽了，你过完了这下半辈子就没好了。
16: 他能挺过来，是挺不容易的。
17: Only when we know about these atrocities can we ensure that these kinds of war crimes can never happen again.
11: I'm Jack. Join me with China Maltai China Insight in Yueyang to visit survivors of biological warfare.

0: 不？
1: 你行，那
0: 那那个那个许德金嘛，好厉害呀！你把工资拿呢，提了也不花，哎，也不啥。
1: 那个嘴巴也不吃饭。
2: 嘴巴也吃饭。
0: 哎，那是说的，都是说的有，哎，那也不啥呢，
1: 有
0: 那厉害啊！
2: 哦。
1: 口水不能沉下去。
0: 你什么真的好漂亮的？
2: 他是有多少家人跟爷爷一样一起受伤了，受这个徐正战的影响？
0: 我觉得一个娘啊，他死了十几天了，就是我有好困难，我一下出来的不，这牙就是那时全是后背了，
1: 嗯，
0: 那个这后背上的不，妈妈滚呗，
1: 那个就是你是
0: 一下困难人呗。一个娘一拐子我都没有告诉师长了，要我副师长了。那这流血我的牙我的要不要咬，没咬的鬼咬，咬了就好过日子，不咬就扔。
1: 哦，
3: 这是厨房，
1: 这是厨房，哎，
2: 哎，
1: 那个厨房。
2: 我方便问一下，王爷爷现在是在做什么？可能是我没这么见过这种火。
1: 哦，这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那个习惯，就是烤火。
2: 哦，
1: 天气现在在变冷。
2: 哦，
1: 在这里烤火。
2: 那平时王爷爷是在这边做饭，
1: 对，
2: 是吧？
1: 在这做饭，对。
2: 哦，
1: 因为他眼睛不看见，不能使用煤气啊、电磁炉那一块的不能使用。我就给他起这个房之后，就跟他考虑以前是什么样子，以前个生活习惯按照
2: 习惯
1: 来的，
2: 就这样做饭，
1: 就这样做饭的。在炒菜呢，就是把那个砖头，三个砖头炖起来，然后用这个锅放到上面，自己做自己炒，是吧？先很久了嘛。
4: Wang Jinbo told me that when he was young, he often overheard elderly neighbors discussing how they were injured by poison gas. Their skin was severely ulcerated, his father could never fully straighten his arms again, and one of the old men suffered such severe skin lesions that his entire face wrinkled into a knot. Now, all of those elders have passed away, only his father is still alive. For them, even until their final days,Biological warfare was likely a strange, vague concept. They mostly believed that their injuries were simply a case of smallpox.
2: 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事情，您这边什么时候知道的？
5: 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才知道，不是看那个电影吗？才知道这个事情吗？
1: 像我老爸一样，那个时候一直劝他，一直认为是他是得某种病这样子的。
2: 那您觉得现在爷爷年纪这么大了，生活了这么久了，您觉得有必要告诉他吗？
5: 我觉得没有必要告诉他了。
2: 没有必要。
5: 为什么呢？因为他年纪这么大了。
2: 嗯。
5: 如果说你告诉他这个是眼睛是二百个影响的话，怕影响那个这个正常的生活，我就不想告诉他。
2: 也是有道理的。
5: 对，因为九十多岁了嘛，在我们做晚辈的嘛。只能就是说希望啦，后面就二十天就刚刚就好了。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有没有别的地方也疼，或者感觉手到了硬上？然后，
1: 它好软，这里好软，这是这里
2: 哦，
1: 好软，
2: 这里还有一个疤，
0: 哦，
2: 这
0: 这里
2: 个
0: 还有。

0: yet they all lived to a ripe old age, leading tough and peaceful lives with unyielding resilience.
1: 非常感谢我奶奶。下辈子再感谢你。太不容易了。
2: 首到徐州站的上海之前，日本人来之前，奶奶的家庭在岳阳都是过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哦，好，我这小孩，我们的七六七六岁七岁八岁都是这。嗯，那这我们喜欢站在外面呢。嗯，站在外面呢，都是小孩子，我这老婆，怎么得这么累？月亮就在天上了，而且月亮走了，我也走。啊，我后面等等。啊。

0: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宛如一座孤岛，身处荒漠包围之中。

0: 殊的地理位置，受到东南季风和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影响，高大的山峰阻挡和抬升气流，促使水汽冷却凝结成为降水。高海拔地带形成多样植被和土壤类型，有助于保持湿度。山峰的积雪终年不化，形成众多的冰川。夏季冰雪消融，提供了丰富水源。这些因素使得祁连山在周边多荒漠的环境中形成独特的祁连山湿岛效应。
1: 当时做一个什么样的观测？
2: 今天咱们去主要就是取那个我们架设在4400米的这个最高的海拔点啊，我们那些观测数据，然后呢就采集积雪的一些样品。
0: 李宗醒和他的团队从兰州出发，无心看风景，直接奔赴祁连山南麓的青海省冈察县。青海省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之一，以来自祁连山雪水滋育的湖泊青海湖而得名。发源于祁连山疏勒南山的布哈河，是注入青海湖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被誉为青海湖的母亲河。祁连山的最高峰海拔5808米的团结峰也位于祁连山的支脉疏勒南山之上，这里广袤人稀，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湖泊，这就是青海省第二大湖哈拉湖，享有地球上的一滴泪美誉。看来低调有内涵的祁连山会不断给人新的惊喜，让探索它的人乐在其中。
3: 高原上的干工作基本上都是这样，要不然你说是要等着凑一个好天气，那你等不住。每天都是这样，啥时候想下雨就下雨，你看这会儿就下冰雹了。
0: 稍作休整后，他们赶往一个叫做克克塞尼哈的地方，它属于祁连山南麓大通山之脉。最高峰桑斯扎山峰也是伊克乌兰河，又称沙柳河的发源地，是青海湖第二大入湖河流，也是李宗醒他们此次的目的地。他们要为成立试点体制5年以来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变化采集数据。
3: 下雨下冰雹，现在暴风雪吧，都经历了。有在高寒山区开展工作，这就是常态。
0: 高寒山区同位素生态水文及其气候变化是李宗醒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了解水的来源、水循环过程、水的迁移转化等，为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重要的科学依据。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的确定也得益于这种技术。
4: 那么我们用稳定同位素失踪的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的成果，就是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80%的出山径流，80%的水从这儿来。因为祁连山的问题，你没有了水就不会有生态，更没有可持续发展。
0: 整个祁连山及其周边地区依赖这座大山生存的人口有将近500多万，如何处理好人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划定的重中之重。
4: 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整个祁连山区18.3万平方公里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之后，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在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要尽可能把它最需要保护、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给它保护起来就行了。
0: 中国国家公园犹如一条紧密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推动人与

0: 自然和谐共生。
1: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保持得非常连续的动态的这种，你才能够认识它的规律。你观测一次采一个样，那不能够代表它的全部的。你可能那个认识是非常局限的，往往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不科学的结果。
0: 在极端环境下工作，最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他们在祁连山、三江源等高寒地区采集到的水体、土壤和植被等宝贵样品，多达12000组。回到兰州，实验结果让大家备受鼓舞。
2: 1.6，
3: 从土壤养分的这个角度来反映出它的增加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应该说是它的这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每年5月，秦翔都会带着他的团队如期而至，进行冰川取样监测工作。中科院祁连山站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冰川观测站之一，也是中国冰川学研究发源地之一。科研站紧邻疏勒河支流老虎沟河，距冰川的冰舌末端不到1000米，远离人类活动，方便科研人员进行冰川观测及数据收集工作。
4: 咱们先去布探头，然后再上来把这个拿上。冰川冰是挺透明的，这应该是最古老的冰了。我们现在看到，就这就是冰川的底部，因为我们这个冰川正好是有这个水系，所以形成这个冰川的冰洞。实际上，这些石头是以前位于这个山谷底部，然后我们冰川形成以后，冰川就是推着这个岩石，然后往前走，这些岩石实际上就被冻在这个冰体里面了。
0: 对于秦翔而言，这个冰川末端的天然冰洞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传感器将收集冰川内部的温度、冰川移动的速度等关键数据，为进一步研究冰川内部的结构变化提供便利。
4: 我们已经冰洞已经往里面走了大概四十多米吧。我们进一步往冰洞里面再走一个，看找找再放一个传感器。这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冰桥，也可以看到这个冰川里面的石头。小心头啊，太低了啊，小心头。
5: 这就是包裹的一点冰屑里面的碎屑吧。
0: 老虎沟12号是祁连山最大的山谷冰川。2001年，冰川学家王宗泰为它取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透明孟轲，在蒙古语中意为宽广高大的雪山。透明孟轲冰川长约9.7千米，面积20.42平方千米。
4: 祁连山的西端属于西北干旱区，这地方的降水相对来说要比东端要少得多，而我们这个冰川规模就正好又比较大，西端的冰川的融水在我们整个水资源占比将近1/3。
0: 祁连山巨大的冬川发育了大大小小58条河流，向广阔的西北大地辐射出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水系流向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庄浪河、大通河、黄水等外流水系更成为中国母亲河黄河上游最早最悠久的养分。
4: 我们跟冰川也打交道已经快从1995年开始，是到现在也将近快30年，28年了，也有感情。
0: 从4200米的冰川末端到4500米的监测点，只有300米的海拔高差。然而，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急促的呼吸声与耳边的风声，大大加深了人的孤独感。
4: 我们冰川学之父施亚峰先生也是我们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专门给我写信，冰川学是智勇双全者的事业，而且也是豪迈的事业。
0: 秦翔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对冰川周边的大气、冻土、植被和水文等进行长期的综合观测，进而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提供应对方案。
4: 1958年，我们当时冰川末端位置大概位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距离我们现在冰川末端差不多是506米。然后我是2005年到这儿来，2005年我们过去的18年间就是退缩了，相当于退缩250米左右，意味着是我们最近的18年是过去63年里面退缩速率最快的，就是18年间相当于退了63年的1/2，一半左右。
0: 对透明孟科冰川的前景，秦翔也并不感到乐观。有谁能够接受这壮美的奇景彻底消失的样子？祁连山冰雪融水是河西走廊的生命之源，而水的储蓄涵养更是重中之重。民谚说，山林多栽树如同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据估计，一片10万亩面积的森林相当于一个200万立方米的水库。祁连山是一个巨大而完整的生态系统。
2: 今天我们主要的野外将近呢，要做一个这个明目检池的一个复查。那么你作为我们站上新来的同志，首先要清点我们出发前的一些调查的仪器和工具。
0: 溪水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隶属于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是目前全国唯一从事水源涵养林研究的科研机构。
2: 那么我们今天搞的这个明目检池是在这个10.2公顷的大洋地里面，就是大浚径大于1公分的。那么这24000棵树的每一棵树的树高、浚径、冠幅、直下高，我们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
0: 这片样地中生长着祁连山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树种青海云杉，已有4000多万年的历史，是地球上树木的元祖。它在生态环境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测定，一棵成年的青海云杉蓄水量达2.5吨，年吞吐量为25吨，一片青海云杉林就是一座地下水库。
2: 祁连山之所以成为水源涵养区，它主要是我们整个河西走廊所有的水源都来自于祁连山的布局，不管是地下水还是地表水，通过森林乔木林、通过灌木林、通过高海拔的草甸带以及裸露岩层下面的积雪或积冰，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都缓缓地释放补给给这个整个这个河流里面，才得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径流量。
0: 汩汩不息的冰川水清澈纯净，激荡人心，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对于刚刚从城市来到研究站的袁浩来说，山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2: 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很枯燥。但是20年之后发现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祁连山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生态屏障，这些都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作为我们身处祁连山的一份子来说，这是非常自豪的，也是感情的所在之处。
0: 静文茂朴素的话语饱含着对祁连山的深爱，正是这份深爱支撑着他们向无尽的长路跋涉。

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由国教1573首席赞助播出。国教1573，让世界品味中国。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1: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石洋河，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的第三大河流，全长250千米，流域覆盖甘肃省武威、金昌。
2: 张掖和白银4市9县区，是流域内218万人民的生命河。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石洋河流入呢，这个因为缺水啊，出现了很严峻的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就明清县的东渠乡、大后山县去的时候，这个村子只剩下21个人，就是因为没有水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连吃的水也没有。那么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因为。 一个是污水的开发，人口的增加，灌溉面积扩张太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灌溉比较粗放，就农业用水比较粗放，所以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这么一个问题的。
1: 康绍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农业水土工程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自1995年起，带领团队。 开始在石洋河开展有关节水灌溉、农业种植模式调整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实验和科研工作。今天，康绍忠院士前来实验站，与国内节水农业领域的相关专家进行交流座谈。陈玉东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他已经在石洋河实验站学习研究2年多了。
3: 好嘞，嗯，你看，嗯，快不快？哎，好，刚好。
4: 你这个石洋的养殖的什么方式？养殖的啥？
3: 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给它降提升一些湿度，降一些温度，这样呢，它葡萄的果实，它这个生理代谢还有这个水分关系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最后呢，我们这个葡萄就会达到一个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的一个效果。
1: 好好好。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陈玉东发现，在夏季高温时期，微喷迷雾既可增加土壤水分，又可提高空气湿度，起到调节小气候的作用。对比滴灌技术，在用水量相等的情况下，葡萄产量提升15%至20%，水分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
2: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1: 实际上就是说我消耗同样的水，应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
2: 就是我们的农业高效用水。
1: 武威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和糖分的积累，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2: 首先呢，要进行水资源的科学配置，让农民少种地，但是呢，还要让它的经济效益不要降低。
1: 眼看日落西山。
3: 陈玉东和师姐终于逮到了和导师交流的机会。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喷后以后，它整体的含糖量稍微高一些，怎么样？
5: 产量呢？
3: 产量也有提升，也提升，就是包括它的，包括它的这个鲜重啊，干重都有一定的提升。在
1: 康绍忠的建议下，陈玉东开始了一个将要历时24小时的不间断实验。
5: 3点了，那我们就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1: 陈玉东在忙碌的学业之余，喜欢拍摄星空，辽阔的祁连，更。

0: 辽阔的天空，天地之间，事物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慨和紧迫，也更是天地吐纳、呼吸所带来的浩瀚。璀璨银河下的绿洲，生生不息，让这些学子心中充满动力。灌溉期快到了，巨万洞开始对大冶口水库的水利设备进行详细的检查，不能出一丝纰漏。
1: 你看这个裂缝的观察，你每次观察在哪个部位装好是多少，像这个有水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手部上摸一下水有点没有。
0: 作为站长，巨万洞已经在此坚守了35年。
2: 哎，小罗，设备已经检查完毕，工地放水。
0: 大冶口水库位于祁连山南部的群山之中，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高峡平湖，四周植被丰富，草场茂密，集灌溉、防洪于一体，是黑河和大冶口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如冰雪巨龙般横卧在祁连山北麓的八一冰川，守护着河西走廊上最重要的黑河源头。黑河又称若水，全长948千米，流域面积4.44万平方千米，是中国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陆河，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最后流入居延海。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西段，干流全长670千米。2000多年来，这条大河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催生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更润泽了河西走廊一片片生命的绿洲。新中国成立迄今，疏勒河流域先后建成昌马、双塔、赤金峡三座大型水库，是甘肃省最大的自流灌区，承担着酒泉市、玉门市、瓜州县超过134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眼下，玉门的葵花即将进入丰收季，滕玉林要给自己的葵花地浇最后一次水。
3: 喂，你好，南干所。
4: 你好，二分干一垄需要一寸10点钟。
3: 二分干一垄，
4: 10点钟
3: 放一寸。
4: 按时放啊，记得。
3: 哎，好的，好的，嗯。
0: 疏勒河流域灌区的开发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学家曾在锁阳城发现一套汉唐时期规模庞大且非常完整的古代灌溉水利系统。然而由于身处内陆，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年蒸发量却达到2800毫米。地多水少的矛盾突出，农民对水的渴望极为迫切。
4: 以前水量特别紧张，那一亩地就是8分钟时间，一个加价车拉上10个闸板子，提上个线，全家出动浇水。农户呀，农户起矛盾啊，就为了争水，不抢不行啊。
0: 现在疏勒河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用水节水革命。1100多千米干支渠和4000多千米末集渠系，如蜘蛛网一样密布在河西大地上。利用数字孪生渠系智能配水和闸群联合调度系统，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实现从上游进水闸到下游取水闸的全渠道水量自动控制，按需配水， 让每一滴水都不浪费。祁连山阻挡干热风暴，直扑中华水塔三江源，成为捍卫西北生态安全的强大屏障，福泽亿万生灵的中国诗岛。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八月十五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八月十五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九月三号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啊，这两个日子有区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个地方还在打仗，一个是中东，一个是俄乌冲突。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呢，特朗普想抽身出来，国防部给他讲无条件想办法出来啊，但是特朗普觉得无条件出来不合适，但而且还有两个人拼命拽着他不让他脱身，一个啊就是泽连斯基啊，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啊总理啊。而这个事件呢，发生了一个掉包的事件啊。什么掉包呢？就特朗普坐飞机去土耳其开会，他出来的时候呢，离开土耳其居然是坐在餐车里悄悄撤出来的。这个事儿呢，被人啊在啊做了好多的图片。这个是伊朗驻国外的一个大使馆做的图片，说哎，特朗普藏在这个餐车里从土耳其撤走。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啊。那很多人说的比较混乱，我们把它说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时他离开土耳其要先飞到英国，是飞英国以前他就上了空军一号，而且是旧款的空军一号，所有人都看见了啊。看见以后呢，其实他上了飞机以后呢，哎，这个飞机的旁边就是另外一边呢有一个餐车接的，打开门他就上了餐车。而这个飞机上包括记者，包括他的国务卿，包括他的财长，都在这个飞机上继续待着没动。而他自己和另外几个随从呢，坐餐车就下来。下来餐车呢，拉的另外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叫什么呢？叫 C32A 啊，是个小一点的飞机。坐这个飞机就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以后，下飞机的时候，他又是啊悄悄的啊，趁别人不注意，又回到了空军一号，然后从空军一号正式啊走台阶下来。所以他上飞机和下飞机的过程都被记者拍下来了。而实际上他中间做了一个调包，而这个调包的这个动作呢，被一个美国的记者照下来，他就发现特别奇怪，为什么啊这个空军一号这儿弄了个餐车，很晚才送来餐车，原来这个餐车里面是拉的总统的调包。这一调包得罪人了，好多记者就不高兴，还说你们明明知道这个飞机可能要被袭击，为什么不告我们？我们给你当诱饵了。不仅他们当诱饵，还有这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国务卿啊，一个美国的财政部长，两个人都留在原来的飞机。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注意看，这就是贝森特他的财长，财长又跟着总统同时下飞机。而这个动作是特朗普到了英国以后在调的空军一号上，而随从的哎，奇怪了，随从的是这三个人跟他一块坐餐车转的那架飞机。于是哎，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执行助理的这个女的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啊？因为特朗普的发言人突然要辞职了，人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因为他是非常得力的助手，那么有人就想了，是不是这个助理啊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啊，在发生作用？现在不知道啊，现在人们在猜测，因为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好，我们再说啊，这回美国打击伊朗呢，发现他整体上是失败。现在军方给特朗普建议，希望他体面的退出这个战场啊，打赢打不赢，有没有协议都要退出来。因为啊，有的海军战士啊，在这个军舰上，在林肯号上待了250天。啊，一是有时候有 WiFi， 有时候没有 WiFi， 没法跟家人联系。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在军舰上又不能靠岸，待在海上啊，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250天，我想你啊，2个星期你都待不住。所以有的战士就要跳海自杀啊，得给家里写信。所以现在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长说没有这事啊，夸大了啊。但是看来战士真的是有压力，战士有压力打不下去了，而伊朗是越打越猛。我们先看伊朗为什么越打越猛。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他那个啊哈尔克岛啊附近依然停了好多的油轮，但是码头没有油轮，证明现在没有装油。
但是由于打仗油价涨了，今年上半年伊朗的预算呢，今年大概出口177万桶的油，如果按照55块钱的一桶油呢，伊朗的财政收入能增加9700多万每天啊，每天9700多万，但实际上它出口少了啊，出口每天少了啊，每天只有160多万桶啊。而每桶的价格涨了，涨到82块钱，所以现在出口的收入增加了啊，一天就有1亿多。所以呢，虽然伊朗出口少了，但是呢，他的钱反倒多了，所以伊朗喜欢继续打下去。我们再看看伊朗的这个 GDP 的构成，它的 GDP 的构成啊，这个服务业占到47%。如果你服务业占到47%的话呢，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呢，对它的伤害并不是很大的。那么现在中东地区呢，出现新的情况，中东本来原来是美国和苏联两霸相争，后来苏联解体呢，成了美国独占鳌头啊，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但现在出现新的情况了啊，什么新的情况呢？现在啊，中东北约要成型了啊，它要成立一个新的军事集团，谁呢？就是巴基斯坦。为什么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二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的第二大的军队啊。第三是沙特，沙特是这里面的最有钱的国家。三个啊，这个宗教一样的国家啊，宗教信仰一样的国家，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方的军事同盟。啊，本来是要参加的，本来埃及要参加，现在暂时埃及靠边啊，因为沙特不想让埃及参加，但是作为下一步可以考虑啊。这一下以色列急了，好，你们这些国家要成立军事军团，那还不是冲我来的吗？以色列说好，美国如果你不打算打伊朗，我还要单独的继续跟伊朗干啊。他们那儿打仗，我们这是这个台风一个一个的袭击。那么我想抓紧时间给大家讲，我们防范的风险不是战争啊，目前不是战争，主要是风。那么风的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经常到香港出差的人会发现，香港挂1号风球啊，然后挂3号风球就紧张了啊，这个风力就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那么这就相当于的内地的啊，3号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6号或者7号风，然后8号风球就是相当于内地的8级和9级啊，最高风力能达到每秒24米。然后9号到10号呢香港的这个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10级或者11级，最高风力到28.5米秒。哎，那么为什么叫挂风球呢？原来真的是挂球，后来球挂不住了，就挂各种不同的型号。我们举个例子，曾经真的是往外挂这么个金属的架子，这种架子就叫10号风球。你看这金属上挂的外面，让船能看见它的标号，就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现在通过电子通讯，人人通过收音机、电视机或者你手机都能看到。好了，这个经济自然灾害就是天灾人祸，这个天灾啊，对全球今年上半年影响特别大，天气热、风暴啊、台风、飓风。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到底造成多大伤害啊？就是这个自然灾害。有个很简单的方法，瑞士有个再保险公司啊，瑞士有个再保险公司对今年上半年的各种自然灾害赔损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啊，今年上半年，看到最多的68%是什么呢？68%就是对流风暴啊，对流风暴就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忽然这个风特别大啊，层层漩涡，而且有可能还有冰雹啊，或者是大雨啊，这个造成的伤害啊，占的比重最大。对抗自然灾害，我们中国现在升级6网的联络方法来抗击自然灾害啊。中国6网升级啊，都升级了，提高了对抗这个气候变化的韧性。我们第一个是通讯网啊，通讯网升级啊，我们现在都是5G 了啊，还有新型的电网啊，新型的电网啊，保证电力的供应啊，有灾难时候电力还很快的能跟上，还有算力网啊，人工智能啊，还有物流网，还有水网，还有地下的这个管道网啊，水网是上水，地下管道网管下水，上下水畅通啊，这而关键是升级啊，不是说是传统的，现在都在升级。好，那么今年暑期期间全球都特别热，那
特别热，人都跑哪儿呢？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欧洲人到哪儿了？欧洲人啊，有大多数人啊是不敢去海边了啊，因为海和水里面的河的水就太少了，去过。

布达佩斯的人知道啊，那是多瑙河。你知道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多少？你不可思议啊，31厘米，31厘米什么概念呢？都不过你的膝盖。所以你要从啊布达到佩斯不用走桥了，走河里就可以过去了啊。这到31厘米多瑙河啊，好多人呢就跑到阿尔卑斯山脉里面避暑去了啊，也不到海边，海边热死了。你看希腊也是，希腊有7个岛屿进入干旱状态啊，所以避暑地呢。不是到海边了啊，到山里头。其中啊，这个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有1/3，30%啊是来自欧洲的国家。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由于免签的制度，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上升了20.4%啊。那么来源主要的来源国，哎，我们画成这种橙色的啊，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啊啊。还有这面是俄罗斯的、蒙古的，还有东欧和欧洲的一大部分啊，这就是今年游客你会在街上发现外国人越来越多啊，说外国话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特别有意思呢啊，这个韩国也来的中国特别多，日本也特多，东南亚特多，还有就是到这个海南啊，到海南啊，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说俄语的人啊，俄罗斯也不去欧洲旅游了，都来中国。而旅游中国的人呢，啊，发现很多好玩的景。第一个景是中国有好多夜景啊，这个夜景你能知道是哪儿吗？我看这个图原来以为是在武汉，原来这不是，这是江西的一个旅游景点。还有呢，好多人呢来感受中国特有的东西，一个吃好的啊，还有什么呢，就参观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参观，他们别的地方看不到啊，所以他们就有个词叫 China Cool 啊。 Cool 是啥意思呢？ Cool 是又是很棒又是凉快啊，所以现在 China Cool 啊成为一个专用的名字。而且这回旅游来中国的很多外国人呢，不是到一线城市啊，遍及中国的500多个城市，就2线城市、3线城市都去啊，因为一线城市好多人都去过了，再来就啊就不去一线城市，去2线城市、3线城市。而且他们来中国旅游呢，很多年轻人呢啊就是干什么，要体验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体验中国文化，你想吃什么？喝热水啊，因为好多西洋人呢，他们不爱喝热水，都喝凉水、自来水什么的。哎，中国人有喝热水的习惯，所以他们来了也学的啊。中国人买个保温杯啊，学中国人买个保温杯来喝热水，喝热水也是体验中国文化的一个有趣内容。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现在这个打仗打得很厉害，现在乌克兰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所以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发现俄罗斯很多纵深地带啊遇到袭击。你注意看，我们这个蓝点的啊，这都是俄罗斯的纵深地带，都受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啊，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而且包括这个地方，这是黑海啊，这是黑海。这是亚速海啊，这是亚速海的出口啊，叫克孜海峡。这克孜海峡啊，就有俄罗斯的油轮啊遭到了袭击。我们看到啊，冒火了啊，在这个克孜海这海峡，这就是亚速海和黑海的交界处。另外还有军舰啊，军舰有遇袭，炼油厂遇袭，还有多地的民用仓库遇袭。哎，但是呢。7、8月俄罗斯多地民用仓库遇袭，现在啊乌克兰又提出建议啊，黑海地区的民用设施是不是不要袭击，咱们都不袭击对方的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看来俄罗斯要憋出劲来报复。好，而且乌克兰打俄罗斯呢，有好多是成功的偷袭的案子。一个这个案子就是精准打击黑海沿线啊，像这个地区先把电子系统啊，电子干扰系统给毁掉，然后再把这儿的啊这个 S-400 的防空导弹啊基地也轰炸了，就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关键这个位置旁边离这大概20公里这儿，据说是普京在这里的度假村啊，这个地方是他的度假村啊，度假村，你看这弄得很漂亮啊，所以呢，就人们感到哎，是不是有意思想杀普京？但是也有一个富商站出来说啊啊，这个不是普京的，这是我的啊，到底是掩护呢，还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嗯，而现在呢，泽连斯基又在说了啊，我刚才一开始说了，现在就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拼命想拉住美国再回到伊朗战场，而且说你不打我一个人要打啊，然后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是，哎，你美国看了啊，现在别的国家出兵了，谁呢啊？以朝鲜出兵了。那么但是这个

做法呢，让人感觉到好像是泽连斯基希望美国陷入到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去啊，说你别走别走，你往哪儿走别回去啊，他也想拽他回来，也害怕他跑到那个伊朗那儿不管他啊。但是这个消息呢，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说，据他们了解，没有50,000士兵，说10,000多上要有的。那么士兵原来在哪儿呢？我们知道，原来在库尔斯克打仗的时候，当时乌克兰不进去过吗？后来这里来了大约9,000多名的朝鲜士兵，现在这些士兵呢还在这里，没有撤走啊。而且呢，这个士兵和武器是怎么运输的呢？啊，现在韩国情报认为呢，是朝鲜从罗京港直接海运啊，运过30,000多个集装箱的物资运到俄罗斯。我们再看看到底说朝鲜提供了什么武器。主要很多消息都是啊，这个乌克兰提出来的，就是说现在朝鲜对俄罗斯援助了多少武器呢？一种是24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还有122毫米的多管火箭弹啊，还有152毫米和122毫米的榴弹炮的炮弹啊，这都是苏制的啊，就俄罗斯系列的，还有古山的170远程自行火炮啊，这就是自行火炮。最重要的是啊，还说有这个火星11E的啊短程弹道导弹啊。这就是上硬家伙了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不仅是兵力，还有装备，那么听力装备，朝鲜怎么往俄罗斯用呢？哎，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图门江啊，图门江，我们这个看这个图门江，虽然也是在中国境内，但是走到这个地方就出现个特别奇怪的边境啊，这个黄颜色的，我画的这个红的啊，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啊。而这个桥到这已经不是中国了，这一块就是俄罗斯和朝鲜，他们之间有个俄朝友谊铁桥啊，铁路桥，这个桥下的高度只有9.6米，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船想从这儿过，高过9.6米就过不去了。然后这儿又盖了个新的桥，哎，这个桥我们出来了啊。下面这个新的桥的桥下的高度只有8米，所以这个桥下面这个河呢，基本上不能走大船，而且这个河道呢，基本上长期没有清理啊，就没有让它想运输。而相反，俄罗斯和朝鲜用这两个桥，哎，就可以运送很多物资。还有个什么呢？就运人也好，运物资也好呢，卫星很难发现啊，因为卫星是动态的啊，只要查你个路过的时间不在，哎，我们就从那儿运。不仅是运战士，还是运劳工啊，劳务输出。劳务输出什么呢？因为现在俄罗斯很多人都打仗去了，没人干工厂的活啊，还有一些民用的事儿没人干，都到了军工企业，所以现在是按照每小时6美元的价格，请了好多的啊朝鲜的女工啊，你看坐的飞机，朝鲜女工都进入到啊俄罗斯啊进行补充这个劳动力的缺口。那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这个失业率啊，俄罗斯的失业率非常低，只有2.2%啊，适龄工作人员里面只有失业率的2.2%。为什么呢？因为打仗，好多人上了前线，还有好多人呢进了军工企业，那么很多民营企业就没人去了啊。现在请啊，这个俄罗斯的人工是多少啊？2022年的人工是6万卢布啊，现在大概是11万卢布。十一万卢布是什么概念呢？十一万卢布，简单说，12个卢布一个人民币，大约就是12万卢布，就是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工资呢，大约是啊，平均是9,000多人民币啊。所以这个对朝鲜的劳务输出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在非作战单位啊，而且俄罗斯准备啊长期打下去。为什么啊？他有这个。这个油价一涨，它这个石油也卖得好了啊，而且它可以维持这个战争的费用啊，它跟乌克兰不一样。那么不仅维持费用，它还降低成本，现在准备量产升级沙希德啊这个无人机。他们发现伊朗用这个无人机可以消耗到对方的很多拦截导弹。然后真打真的导弹时候呢，哎，拦截弹没有了，真导弹就发生很好的效益，于是生产这个便宜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原来很贵的，从伊朗进口，现在叫天珠葵，现在他自己生产了4型和5型啊，5型外形已经变了，4型呢还跟旧面原来的一样，你看还是这么大。

0: 知道乌克兰主要是靠马斯克那个星链啊，在指挥他的无人机作战。现在俄罗斯呢，也在加速曙光卫星的部署啊。曙光卫星就类似啊马斯克那个星链一样，而我们看看它的部署速度多快啊！在今年的3月23号以前，用5个月的时间部署了16枚卫星啊，然后今年7月19号以前的3周啊，部署了16枚啊，这就32枚。这个图就是卫星扫描的这个速度啊，非常快，就是战场地区最少有2个小时的通讯窗口啊，不管是什么时间啊，我加起来2个小时，反正这2个小时我的无人机就可以在这个时间进攻啊。所以啊，这个国家大的还是厉害，它不过它的成本啊，它的利润或者它的支持战争的费用主要还是来自大油轮啊，卖石油，因为石油现在涨价嘛啊，所以特朗普就不希望这个石油涨价。一开始他是希望啊伊朗不要生产核武器，现在是希望霍尔木兹开放，然后让这油价降下来。我们看看，这是俄罗斯啊，8月7号一个超大型的油轮啊，现身在哪儿呢？啊，现身在北极航道啊，北极航道，你看多大一个油轮。那么这个太平洋沿岸啊，可以防，但是北极线呢特别有意思。我们这个北极航道通了以后，对中国非常有利。我们举个例子，在8月15号啊，从这个宁波的舟山港将有一艘船出发啊，这个出发以后不走传统水路，走哪儿呢？走北极快航道。这个北极快航道，注意从宁波出来，就这根红线啊，8月15号出来，走，要走到哪儿呢？走到英国。走到英国，到9月5号就到了英国了。那么天数只有几天呢？只有20天啊，速度非常快。那么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走这个北极河道呢，必须要经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许可证啊。现在目前已经有7艘中国的船只拿到了许可证，可以走这个航道。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有核动力的破冰船，一旦啊，你被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来救你。哎，你要救你，你必须事先让我同意才救你。哎，这个航道等于是俄罗斯能够啊管控的一个航道。现在特朗普是干的世界最危险的活，但坐的飞机呢，也是世界上仇家最多的飞机。我们去看个小片。
1: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t's 5.2%.You know what a race car driver is? 0.1%. A bull rider, that looks pretty dangerous to me. It's 0.1%. No, it's 5.2% is you don't make it. It's a very dangerous profession.
2: 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配备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1号究竟有何来头？外表与普通波音747飞机相差无几，机身却经过特殊加固，能抵挡核爆冲击波。机翼配备顶级电磁干扰系统，四引擎设计保证在极端情况下仍可安全落地。被誉为空中白宫的空军一号，机内空间371平方米，包括总统的生活与办公区，以及工作人员、记者和机组人员的工作与休息区。即使地面毁于核战，这里依然可以作为临时指挥中心。但这架造价近40亿美元的空中巨兽，并未配备任何弹药，它的主动攻击力全部来自护航的战机以及地面军事网络。而看似无懈可击的空军一号，真正的安全死穴却来自地面。历史上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的威胁，几乎都发生在空军一号起飞前和降落后的地面阶段。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搭乘空军一号秘密抵达巴格达，一度面临地面伏击的风险。当空中防御被推向极致，来自地面的威胁未来还将如何给空军一号带来新的挑战？而空中白宫的神话又还能维持多久？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张照片啊，看起来很热闹，在巴西，卢拉要继续挑战他的总统选举之路啊，在这里很热闹。但中间这个大标题呢，看的是美国最新的民调，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现在对于特朗普的政绩并不肯定，还有三个月就要中期选举了，接下来会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稍后一起关注。先做今天的头条聚焦。本周一开始，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在讨论亚洲地区的安全情势，特别看日本的周围，在刚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似乎有很多的情势发生。对于日本当前的政府来讲，对于高市早苗的班子来讲，这一波相信应对的非常的不轻松。看看中国时报，日本周边外交全面紧绷，烽烟四起。当前日本与中俄的关系，那么大家都明白了都说的降到冰点。同时呢，朝鲜跟韩国跟日本也不断的发生摩擦，让高市政府爆头烧。我们别忘了，之前虽然李在明跟高市早苗这两人相会啊，彼此之间看起来好像互动的不错。不过在当时呢，我们也提他们有非常难解的历史问题。那现在这些夹在一起烧起来的话，会让很多的关系会立刻呢又受到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民报这边看日本自民党高层小林英之补败靖国，还有补败的，而且这个过程包括之前高市提摇摆，那有人反映说其实安倍以往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部分，包括了高市还要为靖国神社来献祭祀费，北京严正交涉，而且呢他在之前高市早苗的一些致辞当中包括日本的专家学者，他们去分析他的话，觉得要注意的就是高市早苗在玩文字游戏，他对于之前的历史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做反省，军国主义的复辟，这不断的在许多的警告呼吁当中拉高了他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分贝。接续再来看，在这样一波的局势下，上个礼拜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一个登岛，使得俄罗斯跟日本的这个政治信号他释放出的最新的政治信号，到了本周仍旧是许多媒体追踪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里呢，中国时报跟日本共同社，我们先注意现在因为在二战之后当时苏联在千岛群岛它是实控，不过当时的日本一直坚持在千岛群岛南部有四个岛，就日本后来称的北方四岛呢，是他们的主权，这个历史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是现在普京用进一步登岛这种实际控制的行动呢，去展现了他一定的姿态。所以今天像经济日报说这可是俄日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另外我刚刚说中国时报共同社他这里提到的这个岛普京登的这个岛，在这里呢他们写的这是日本方面的一个说法称呼，但实际上这个岛呢在俄罗斯这里是叫它是伊图卢普岛伊图卢普岛这个地方普京登岛，这里呢或说他慢慢的就会以实际的行动实控呢去逐渐取代要去做一个领土的谈判。那这个动作呢还有包括说他当时是用海陆进岛很罕见，因为过去在梅德韦杰夫时期他有三次是以总理身份登岛的时候他都是搭飞机，而这次为什么是搭军舰呢来进去各方来研究的时候认为说，因为在当时气候的问题，因为可能这个时候很多的大雾，航班常常会停飞，为了保证确认它的行程是顺利，所以呢这边都各有准备也有军舰也能够来做飞航。在这里我们看到普京所展现的姿态的同时日经中文网自己也看，他说普京登岛强硬态度背后反映出的被动困境日本媒体这一篇的报道主要呢就是把乌克兰战争打到目前为止，还有近期也看到两方没有完全停火，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持续给俄罗斯带来呢很多的一些考验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些能源还有它的一些近民宅的附近不断的去深入的试探等等。这对于俄罗斯的舆情来讲，各方关注的就是当很多俄罗斯的民众发觉这个战场不止在很远，甚至在家门附近的时候，他心情上对于当前这个时间变长其实都有一些想法，另外还有一些经济的议题，那战场上也要有兵员，朝鲜也投入了，但这些问题当然是全球局势下交织而成，在这个地理政治的一个情况上现实上。而他的登岛
普京的登岛，似乎又在这一波的舆情当中拉开另外一个观察的路线。再来看朝鲜跟他之间，梅德韦杰夫也提，如果日本坚持对千岛群岛的主权伸索，后果呢将不堪设想。我们看到呢，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俄罗斯的一个比较相对清晰对日强硬的一个姿态，那再加上朝鲜这里，金正恩致信普京，称对朝俄牢固关系感到自豪。牢固关系。再看香港01，在这一波的致电当中，强调对日斗争情谊将扩大所有领域合作。在这里看到莫斯科跟这个朝鲜平壤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些照片不断的去陈述他们近期在战场上的合作，在彼此之间接下来在一个军事技术的不断提升的合作上面，还有一些经济领域的支援上，大家会看到更多的去看到他们一个合作关系。但是过往呢，如果是俄罗斯跟日本之间，我们看到在领土主权的部分，这是有一个争议在这里那对于朝鲜来讲，这就是导弹还有周边安全情势。过去呢，日本可能看作是两条路线两个主题，现在很多分析集中在一起，当俄罗斯跟朝鲜近期的互动显然摆出一个共同的姿态，那就是对日本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安全警贺这看看呢，这个日本在这个时候他如果有一些轻举妄动的话，在这里他还要面对当前他周边在政治合作氛围上的一些情况再来看到这今天呢，因为其实在星期一这个礼拜要看的就是美军跟韩国，在韩国这里有个已知他们有一个这个演习，有联合的演习每年可能年度都有。但是特朗普没有想到在演习的时候突然间说我们要减低一下稍微要减少一下。国防部知道了之后可能觉得很惊愕，这个临时要减少他还不知道怎么减少，因为为期11天的这个演习。那同时呢，在这一波的一个对外释放的消息当中，特朗普还特别说他跟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还秀了一下合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合照。他当然不会去提到2017年跟金正恩之间两边当时美国跟朝鲜也发生了一些裂痕还记不记得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当时对于朝鲜还是挺强硬的姿态呢，甚至也有提到彻底毁灭这种威胁的字眼，惹得当时朝鲜的领导人直接回批特朗普，说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老糊涂。现在特朗普完全不提这一段，那他反而是这样，那这一切的一切都看成说是因为伊朗的战争真的是挤压他们太多的事情了，现在周边情势可能不容许有任何的意外。那另外呢，再来看韩国时隔16年重启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追缴，其实中国时报这边说的更直接，就是像要清算汉奸了。在这里呢，要追讨亲日派的财产，说有个明星上电视去晒自己家谱，就没想到发现他的曾祖父好像在这里怪怪的，可能在过去那段时间变成是不是亲日派，一时之间引起了韩国舆论，现在开始再去查族谱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发觉在当初当年那段历史时期捍卫国土主权领土完整的这一批的后代，他现在生活如何，但是那些呢，在当时呢，就是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们就是这亲日派的，对于韩国来讲是韩国的汉奸了他们可能是不是隐藏一些财富，甚至有些土地的所有权哪里来，现在韩国政府重启调查还要追溯，不是说只是你拥有土地交出来，你就算过去有些资产是这样在过去在历史上不当取得你卖掉，他也要做追缴这是在韩国当前的一个舆情。那这个事情可以想见他肯定跟日本的关系在民意的这个讨论声中也增加李在明执政跟政策选择的压力。朝鲜对李在明中战多边对话提议保持承诺那李在明就提到说要迈向和平体制，首提遏制朝鲜核能力升级。好，李在明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终结两边互相威胁的这个状态，同时首次非常明确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开展多方讨论的。他也不提无核化，要知道无核化是卡死跟朝鲜进一步对话的这个障碍，他不提无核化，他提的是什么？提的是遏制朝鲜核能力升级，显见呢，这是他这个现阶段现实下的一个选择。另外，日本高市的一强体制出现松动另外还有日本自民党内因为反减税形成对抗高市的势力，为的是他削减食物消费税是不是真正能够纾解民生困境，专家质疑成效。现在高市早苗说这个食品消费税要下调1%，为期大概2年，结果他自己内部自民党的党员呢坐不住，
财政怎么办，哪里来，而且你这有没有通过党内的制度等等啊。还有民意也呈现非常分裂啊，民意占四成八比四成四，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相信持续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给高市政府在这相关能力的展现上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再来看今天全球速来，大公报标题，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人民日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文章署名中共中央党校和文献研究院。再看联合早报跟央视网，主要说是官媒啊，他解锁航母上面各色各样鲜艳制服啊，五颜六色，像彩虹一般的这个颜色都有什么样的密码哦？你看哈，这里呢每一个颜色都有归类他们不同的工作任务，这个呢对于航母来讲是更有效率的去调动，同时呢对于在空中啊，你说看整个航母上或在指挥的塔上呢，看到整个航母的运作，从颜色上就可以清晰分辨，一目了然，使得运作总体呢，更为流畅。中国汽车出口激增，运输船现在一船难求，不但一船难求，现在排到好几年后啊，所以让很多的车企呢再想想看要怎么样能拥有自己的船跟这种船队。中国七月汽车出口仍高速增长，电动车占比连二月超过50%。好，可以看到现在在全球整体的一个环境下啊，中国车的出口的实力很受到的欢迎。美国民主党现在已经决定总统初选的时间，明年1月22号，先在哪里，先在南卡州打头阵。这个地方要知道2024年选举的时候，拜登在这里拿了96%的选票，所以被视为是一个风向。不过我更注意的是他在当中呢所排名的几个州份，会发觉跟过去不一样，这次民主党选择的不再像过去一样从一些传统白人小州来去开始，他呢放进去了很多摇摆州，所以他们可能呢早期他就要想把黑人、拉丁裔、摇摆州还有工会选民的这个议题的温度炒高，同时也要去检测民主党内的人士在初期联盟动员的一个实际的能力。那另外呢，是《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美国这过半数了，大概是53%啊，现在都认为共和党呢没有能力管好民生，没能控制通膨。尽管呢油价在上周的显示看起来有一些回落，但是呢他们的通膨还是破三哦，还是超过了3%左右。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美国选民都认为，好像在经济跟民生方面通膨管控比较好的是民主党，不过也要看民主党能不能把这股情绪化成自己实际的选票支持。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特朗普与马斯克如何修复了曾看似无可挽回的关系，答案是他做了方方面面的努力，其实是在理查科克他的一个这个追悼会上，他们两人谈话开始有了一点破冰，之后有情感牌，你看美国副总统万斯、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特朗普自己的儿子，他们都积极的去做串联同时呢还要打出美金牌，他现在出1亿美金来资助共和党让他们的选举希望表现得很好中间过程还有现实，美国的国防部跟 NASA 评估了一下，没有 SpaceX 的合约好像真的不行，所以种种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努力让这两人呢开始关系做修复，当然还有一些人事的调整都让马斯克满意啊。对于马斯克来讲，他也说了接下来他不要那么高调，会少一点曝光，同时对于政治性的发言呢可能会少一些。纽约时报这里看塔利班现在希望美国人回来他主要呢是说可以让美国呢在那里来驻大使馆，但是还是不赞成外国驻军，他现在塔利班整体呢在阿富汗他的经营的一种方式的一些信息的动向外界都很关注。另外要看到的是德国对美投资创3年来的新低，特朗普的政策当然是影响企业决策了，因为大家最怕，投资者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政策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按年骤降了近2/3到43亿欧元啊，这个跟2024年同期比起来是减少了近80%，这最低了。当然这整体也会接续会看到一些政策的拉动啊。在剑桥大学一位非裔
的前教授邹氏才40出头，因为他涉及的是否论文造假，然后之后又发觉呢，在英国的媒体检讨一些右翼媒体啊，一些学者呢对他有很多，还包括了人身攻击、健康等等都拿来说。那但他的离世到底原因如何，是还在追查当中。只是这一波舆情所形成的一个压力，让英国内部开始在反思。而且呢，他过去呢是一个很有励志的故事的啊、哦，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在英国舆情的关注。另外，印尼7.7级的浅层地震，这次呢，因为浅层地震，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到今天早报的死伤数字我们看到，那现在呢，这里是紧急状态，统一调配资源，3500名的军警在当中接护，还投入了数十亿的印尼盾，希望做灾后救援。整体的救援情势呢，也还在持续进行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媒体续追。在上星期，美国派驻中东任务的林肯号上5000官兵心理健康的问题。在上周呢，知道啊，有不少的水兵，他们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尝试跳海轻生的消息呢，可以说是惊动了各方的一个舆论圈。

到今天来看，美军林肯号上心理问题个案为11艘现役航母中最少，这个不说不知道，一说还吓一跳。说的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总司令 Cooper 他自己说的，因为林肯号这个事情在美国的舆论也闹得不小。那因为很多的家属在开会当中也让外界看到他们十分激动的一个情绪，但现在既然他只是11艘现役航母中最少，在这个时候外界对于林肯号的关注让特朗普淡化大家对于生活条件的担忧，说上头的水没有污染，喝的水没有问题。 而且说有一些心理辅导，尽管如此，当然对于特朗普来讲，当前他希望大家呢可能不要转移焦点，再看到他们的问题，希望可能多看一点他到底做了什么。但这些事情叠加起来，《金融时报》这里看，这些叠加起来，始终让外界对于伊朗战争当中的一些不安，然后持续升高这种忧虑。显见当时间长期化了以后，有许多的一个消磨啊，这个信心啦，还有一些情绪的消磨呢，也。 是正在撞击着美国舆情啊，对特朗普在中东上的政策。而在这个时候，林肯号当然终于要回来了啊！这本来是5月延到了现在，现在派的华盛顿号呢赴中东，这个事情上周大家也知道了。那今天各家来看啊，说美国在印太战无航母，《信报》这里说清零，不过这个概念是什么呢？那概念意思它的清零概念应该是说，可能当前在西太平洋战无航空母舰的编队执勤。 但是它不代表美国，它就要退出整个太平洋或者是亚洲啊，在这里呢，可是正是恰恰是这一段的一个空窗，凸显了美国对于伊朗啊，对于中东的情势，这里地方所做的一些影响，这也联动到呢跟美国有关系的这些，特别日本啊、菲律宾啊这些号称跟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在地区的一个安全情势上，《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 就让他们非常怀疑，哎呀，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忧虑呢，就要问问他们自己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核心整体来看，美国的印太布局也确实受到了中东情势的影响。我们在步调上面看起来展现出他们好像感觉比较附和的这种感觉。另外，特朗普要下令美国航母要改。 怎么改？要知道改又要花大钱了。说改回二战风格，这二战风格呢，可能要耗数十亿美元，而且你交付的周期还会被延长。那他现在不要电磁弹射啊，说的有些可能改成蒸汽弹射。那《华盛顿邮报》这里也说，现在可能很多专家，当然特朗普一下令了，大家可能想想看，怎么样才能改的让特朗普特别满意呢？但前前前这个部分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的，还有他的造舰计划，他还要造移动的。 航母舰岛，还有打造一个黄金舰队，但接下来可以看到美国他自己不堪重负的一个造舰能力啊，他有很多的困难节点。在今天比较新的看《纽约时报》，这里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我们要知道他其实，在特朗普这一届没有担任美国政府的任何正式的官职。 但是特朗普让他跟特朗普这一位啊，房地产出身的朋友哦，中东的特使，那这个维特科夫两人一起。但这是库什纳呢，他的出现，这次是直接跟哈马斯在埃及谈，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特朗普的加沙和平计划。在谈话当中呢，《纽约时报》的报道只知道说，哈马斯呢说他现在就是想要照着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来走。但是呢，他跟库什纳与哈马斯之间两边到底谈的什么，外界不知道细节，只是说埃及表示可能库什纳 现在接下来可能还会跟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会面，他这一波的会面在时机点上 ，CNN 也提了，正是中东的多点冲突啊，在酝酿发酵的时候，目前关键的节点卡在哪里？卡在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对于特朗普的和平方案当中，哈马斯解除武装。 全部解除武装，但是这个全部解除武装的概念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谁说了算？还有内塔尼亚胡也不愿意分阶段以军撤军的撤兵的时间表交出来。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虽然看到特朗普啊，过去美国政府呢直接去跟哈马斯谈判，就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要知道美国是把哈马斯定性成恐怖分子啊，但是特朗普呢，他后来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惯例。他们直接谈谈了多轮，现在接下来就是要来看美国卡在当中的这个角色。 能不能真的把这个和平协议在后来有推动的一些进展出来？ 特朗普威胁要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美国领土，他能做到吗？啊，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要呵呵的两声。不过，
美国的官员自己出来对媒体说特朗普是开玩笑的，但还是有专家认证了一把，说这个在法理都不可能，因为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是个国际海域，美国无论如何它也不太可能在现实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伊朗要拟一个法案，这个新法呢是禁止你接受敌对媒体采访，你看这边有个定性哦，那遏制外国影响渗透，而且最高你要关到两年哦，六个月到两年。当然，一些使馆你如果要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你一定要先报给情报部，要有一个外交的批定之后才能够继续执行。另外是看这个。美国告诫盟友说 AI 领域必须选边站队，这里大家注意到路透社所掌握的一个消息，他们掌握了一个草稿文本，美国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但没有写时间，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发出，只是有个草稿文本通知了35个国家，这35个国家都是今年6月刚跟美国签了一个这个叫 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就是人工智能的机遇声明啊，或者说机会声明，在当中呢，他就提暗示他们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要知道，现在全球在探讨 AI 领域竞争，看的肯定是中美两个大国。那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呢，就看到因为去年美国在供应链 AI 的这个供应链上面，他自己拉了一个圈圈啊。那今年七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这里也做足在人工智慧的合作上面开放权重的这个部分的加强，这里也有一个圈子来看，所以在全世界很自然的就会将这两个圈子呢来去看当前的机遇与考验并存着。再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来看越南。越南它要推动经济的一个方式，近期也很受到关注，要考虑韩国什么样的模式呢？这里提韩国的财阀模式，打造龙头企业，说现在他们也很重视民营企业哦，想要大力培养本土的民营企业成为一些产业的龙头。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个部分因为韩国到后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大型的财阀，你成为龙头企业的时候，你会不会造成垄断，让其他中小企业呢也可能是很难生存，吐一口气呢？所以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在发展向上的他们的各自的一些策略。好，这是路透社说，比利时啊，它现在是一个史上最大的山火哦，最大的山火呢。这过火面积到15号晚间的统计都已经超过2700公顷了，临近有多个村庄，大概600名的居民被要求疏散，而且呢，这一次的记录呢这么的严重，现在好像还朝向了德国方面啊，这里有影响。好，这里继续看到的是西罗啊，西罗呢，他现在他暗示要退役了。葡萄牙队的队长他接受了杂志访问的时候啊，说未来一年啊可能是最后一年啊，他希望留下卓越的传奇。他的职业生涯里跨越了6届的世界杯，目前进球总数是976个球。那本季呢，他继续努力，大家要看他挑战是不是能够达到他职业生涯的1000颗球啊，达到他的这个职业里程碑。这篇动画我知道在网络上好多朋友也在讨论，但有讨论，有些人可能看过，有些人还没看过。文汇报、经济日报主要是看到这个牛来的票房啊，在我读报前，我看到最新的数字已经达到1000万的票房。但他这里这样一部片上映审查的机制，大家除了关注的同时，他为什么火？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太抽象，但没想到太抽象也会反向爆火。大家可能工作压力大，想的不一样，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各方的好奇，宝宝追究。星岛日报这里香港啊，主要是他有一些病校，那有些教师找工作机会在当中的一些讨论。那现在呢，有议员讲说了，可能在香港有一些 AI 教学的成熟，往北部都会去发展，未来可能还会再释放一些教职席位。14岁的孩子涉及虐猫，这里警方介入调查，直接是不当对待动物来做处置啊，只是说呢，整个细节还要再做调查。一起来看看上周让欧洲疯狂的这个日全食的画面，其实全球各地大家都在看看自己的地方能不能看得到，有几张照片，一起看看。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跟我妈打乱了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Ti avevo scommesso di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4: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5: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thunder.
6: Going to win this protection.
3: Scusa, ma.
7: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1: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在主席台就座。

0: 习近平随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江泽民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0: 习近平表示，要学习江泽民坚定如磐的政

0: 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新征程上，我们要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 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习近平还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提及江泽民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江泽民还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0: 习近平在会上强调，要学习江泽民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并指出，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1: 习近平还指，江泽民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改革，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
0: 他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领导我们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1: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不断的。习近平表示，江泽民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0: 他从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期，这一重大判断出发。 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进行前瞻性谋划，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
1: 重大斗争。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是江泽民同志以豪迈诗句对奋斗的诠释。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谢谢大家。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祝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81周年。
2: 习近平指出，在普拉博沃总统领导下，印尼朝着黄金印尼2045愿景稳步迈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祝贺印尼成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他高度重视中印尼关系发展，愿同普拉博沃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两国各部门各地方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不断提升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今天在雅加达总统府庭院主持升旗仪式，庆祝印度尼西亚独立81周年。今年印尼独立日纪念活动以主权、公平、繁荣的印尼为主题。在国旗交接以及升旗仪式开始前，印度尼西亚国旗以及独立宣言文稿已经由专属的金色马车从国家纪念碑护送至总统府。普拉博沃亲吻国旗，随后用双手捧起国旗，递送给仪仗队成员。随着印尼国旗升起，普拉博沃等向国旗敬礼。仪式上，除了缅怀民族英雄，普拉博沃并邀请全体仪式参加者为受到日前印尼东部近海7.7级强震影响的灾民祈祷。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方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的一些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皇位市中安台。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智利外长佩雷斯也将于18号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周二起将开启访华行程，这是他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根据中国外交部周一消息，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
2: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的友好交往持续深化。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增进。

0: 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同日要到访中国的是智利外长佩雷斯，他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将于8月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林健表示，智利是拉美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智关系走在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智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0: 今年是中智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智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更续友谊，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中智关系再上新台阶。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到期日的提问时表示，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当中并没有规定所谓的60天期限。巴加埃说，备忘录原本设定60天时间，就解除制裁以及核问题两项议题展开谈判。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这一期限本可以延长。但由于美国在备忘录签署仅数周后就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协议，谈判没能启动，所谓的60天期限毫无意义。伊朗也从不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下制定政策。巴加埃强调，伊朗各领导层之间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谈判团队得到了体制内各方的信任。此外，巴加埃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还说伊朗和阿曼的谈判仍在持续。之所以耗时过长，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问题复杂，而且涉及多方，以及某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及应对敌方情报机构还有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而这也在伊朗的国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那这份法案将会如何影响民族情绪？后续又会如何推行？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这份法案呢，虽然遭到了议会的通过，但是因为最终要经过这个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审核才能够正式失效。所以呢，现在根据目前透露的文本和草案呢，基本上有4个核心内容。第一个核心内容呢，就是之前传统的所谓渗透和军事间谍这样一个内容的范围已经逐渐扩大到了这个媒体、教育机构、信息网络等，就是说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它呢主要是有强调的是与外国使馆和外国媒体的联系，也就是要跟外国媒体或外国使馆联系的必须要提前申报，尤其是对那些以色列或者美国支持的这些媒体，或者是背后受媒体资助的这些媒体呢去接受采访，那么就可能会遭受处罚。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 NGO 机构，也就是民间慈善机构，还有呢学术交流机构，高等院校这种学术的研究，那不能接受外国的资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那么第四个呢，这核心呢主要是社会的网络方面，也就是包括电影、纪录片，还有呢书籍出版，以及呢就是网上的这个网上的线教育等等，那么一系列的网上活动呢它也要受到限制。如果出现抹黑伊朗政府、抹黑伊斯兰的教的这样一个现象呢，将会受到处罚。那么现在国内对这个呢是有很大争议的。一方面就是支持这个议案的议员认为呢，现在呢在战争期间，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不断的向伊朗渗透，所以呢必须要管控，加强国内的舆论管控，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范围。第二个呢，就是有反对的声音，就是改革派认为就是安全过度化会导致伊朗的国内的就是国际范围、国际交流受到一些限制。不过现在这个法案还没有最终的核定，我们还要看一下。
2: 韩美军方定于17到27号举行以之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也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的规模，但是17号继续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完全停止这次军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着密切协调，并称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4: 哈以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以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5: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촉구하는바입니다
4: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6: 한미정부는매년을지리프리덤연습에연례적이고방어적인훈련이라고말하고있지만상대방을괴멸하고점령하겠다며대규모의무력시위를강행하는것은결코방어적인것이아니다
4: 富康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早前表示，他已指示五角大楼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当中国外交部今天被问及中国是否会支持美朝重启对话的时候，发言人称，推动朝鲜半岛问题政治方式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0: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的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而且个别内阁成员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并敦促日本为政者要深刻反省罪责，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0: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0: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晶、刘健北京报道。
2: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连续跨昼夜海上着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场景，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天气海况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的能力。
7: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 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8: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

0: 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
1: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较上月回落 0.8%。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9.7% 和 13.8%， 快于整体增速。 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 0.6%， 较上月回落了 0.4%。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6.7%， 降幅较前6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9.2%。
2: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 国内共强需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较上月回落了 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 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3: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上升了 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 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陈琦。
0: 北京报道，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溯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5: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军演17号开始，将持续11天。美军表示，朝军汲取俄乌战争的经验，力量已经有所变化，因此美韩将演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不断提升的军力。然而就在美韩军演之前，特朗普又晒出自己和金正恩的照片，还说自己跟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美国一边军演一边打感情牌，是何用意？朝鲜指责美韩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那么朝鲜将如何回应美韩？此外，有分析指出，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在援乌体系当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不久之前也喊话韩国提供防空系统，然而韩国宣布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为何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和韩国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美双方表示，演习将成为加强韩美同盟联合防御态势，并持续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转移准备的契机。演习规模与去年相似，韩军18000多人参加。美军指出，朝军参加俄乌战争以来汲取经验，力量已有变化。由此，美韩通过这次联合军演，将训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持续提升的军事能力。韩军计划在今年的演习中进行14项大队级以上的野外机动演练，比去年大队级17项有所减少。韩美过去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在演练期间集中部署韩美联合野外机动演习，但李在明政府倾向于全年分散部署野外机动演习。另外，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将让会员国参加此次演习，由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观察是否遵守停战协定。
0: 在3月份的时候，美韩之间是进行了自由之盾的演习，8月份又要进行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啊，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跟往年是相当的，所以我分析说呢，美韩之间似乎是已经形成了两盾双演的格局。美韩的这个军演的体系您怎么来解读？
2: 从双盾演习来看的话，自由之盾呢，应该说是美军和韩军之间的一种这个两军的这种配合演习。那么已知自由之盾呢，应该说呢，是整个一个韩国在内的，不管是这个现役的部队，还是这个包括军事警察，还有这个政府的高级职员，甚至呢这个民防的一些这个体系呢，也被动员起来。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所以它加了个已知呢，其实这是一个韩国全国性的演习，这是这个两大最大的不同。那么相同地方呢，规模，比方说以自由之盾，从这个它的规模来看的话，韩军呢今年1.8万这个现役部队，那么美军呢大约是在8000左右这部队，那么跟以往是有这个相似地方，基本上一致的，所以规模那么是一样的。那么从区域来看的话，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就是在大首尔区，同时呢还来拉到这个往南靠的这种这个战场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向南延展，但是呢它整个一个区域呢跟以往是很相似的。所以这种演习呢是年度性例行演习，但是呢今年演习就刚才小片讲的非常清楚，它这个提出了很多新的这个作战科目。那么这种作战科目来看，针对性非常强，包括比方说这个反无人机，包括这个电子战，包括在外太空的这个争夺，就是空间的争夺，都一一的应该说呢非常有针对性的列入到了其中，而且呢指向呢就是朝鲜。因为在美国也好，在这个韩国也好，朝鲜的部队特别从2024年之后呢，也参与到了在这个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这个乌军的实战。那么他肯定在观察整个一个冲突实战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所以他这次呢这个演习，如果说有什么最大不同的嘛，就是跟这个以往不同的话，就是他现在注入了新

0: 样态的一些打法。
1: 确实，我们看到啊，美军是判断说呢，朝鲜的军人因为参与到了这个俄乌的战争当中，是汲取了现代战争的经验，力量跟之前比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如您所说，在这一次的军演当中，是特别增加了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干扰等科目。这些演练的科目具体有哪些针对性呢？
0: 就针对当前形势下，就战争样态或者冲突样态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比方说现在的冲突，不管是在俄乌冲突，还是最近，那么美国带的以色列打伊朗，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你比如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的界限。原来的话，我们经常讲后方支援前方，但是现在你比方说从这个俄冲来说，在2023年的时候，就5月份，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直接打到了这个克里姆林宫，据说这个爆炸点跟那个普京的办公室呢只有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他这种这个前方后方，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你像这个特别是从6月25号，泽连斯基提出来要发起影响力的一个作战行动，那么这个作战行动就是用无人机、用这个导弹来轰，包括莫斯科在内战役行动，就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界限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体系化的这种对抗，你像无人机，它其实后面有一个庞大体系在撑着它，包括这个遥控领导，所以呢，这种这个体系对抗呢非常清晰的。在过去的话，可能我们经常比方在朝鲜战争期间看到这个飞行员飞机呢是一对一这种空中格斗，那现在几乎很难看到，这体系对抗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把它叫的呢，就滴滴打车模式。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你看乌克兰，尽管跟俄罗斯在军力上，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兵源上，都应该说差一大截的，但是呢，它在很多方面呢并不这个差。你比方说它的无人机现在用的非常广泛，而且这个费德罗夫就刚刚解职这个国防部长。他发明了一个这个众筹平台，就是说你有这个智能手机就可以呢，把俄军的目标呢拍下来，然后呢传到我的平台上，我平台加以判断。如果说是一个有价值目标的话，就派乌军小哥呢去把它干掉。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打车一样，就像点外卖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战争样态呢，确实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朝鲜从2024年之后呢，派出这个地面部队，但是他是在这个库尔斯克，在俄罗斯境内打的。那么他肯定学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变化，所以不断的调整呢，这是朝鲜方面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韩国也好，美国也好，也在看冲突的这种新的样态，那么朝鲜也在看，所以双方现在呢，都进入到一种这个新的这种这个作战的模式当中。
1: 这次呢，驻韩美军有一个表述啊，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就说到呢，演习要展示美韩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战力投射。有观察说呢，这是驻韩美军在美韩的军演当中啊，首次提到第一岛链这个概念。美军的意图是什么？是在暗示说美韩的这个任务范围已经在突破朝鲜半岛了吗？
0: 应该是有这方面打算，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胁迫下的话，韩国军队呢现在应该是也在做出这样一些试探。那么从这个第一岛链，我们都非常清楚，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这一线。那么在这一线来看的话，从2020年前后呢，美国就开始搞这个导弹墙，他们叫做太平洋威慑计划 （PDI）。那么就是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瞄着有关国家。那么是这些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诉诸武力解决相应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有这个忌惮，所以它叫太平洋威慑计划，威慑有关国家呢不要这个动物，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高高举大棒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个韩国来说的话，在2021年它也拿到了这个导弹主权。那么在之前呢，它导弹美国呢是不让它。这个发展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在现在呢，你可以发展任何射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韩国其实是美国整个一个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的一环，这是第一岛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能不能把韩国给引出来。韩国长期以来呢，它是不愿意跑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呢，包括第一岛链上，跟着美国一块儿打打杀杀，这是它的国家政策。那么现在。提出这样一个就是演习的设定呢，要在第一岛链，这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美国现在硬逼着韩国，你不参加也得参加，包括在如果说在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台湾地区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么韩军会不会参加？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在这个地方呢， 来参与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当中，这是美国打算，而且现在也有这个美日韩三国共同拧到一块儿的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东北亚小北约的这种这个趋势。
1: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在去年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呢，美韩是实施了22项野外机动训练，今年是降到了14项。另外，在今年3月份的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啊，这个野外机动训练的场次是由去年的51场降到了22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对朝鲜保持威慑的同时，也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朝鲜，在进行一个很微妙的动态调整当中。所以，您觉得从这个演习的场次上来看，虽然说是这个量有所减少，是不是质有所提升呢？
0: 应该从量上来说的话，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李在明呢，跟尹锡悦比，他应该说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呢，不要过度的刺激北方，刺激朝鲜。所以呢，他也在这个推进所谓的和平进程、和平计划，这是他的一个考虑，就是韩国现在的态度呢非常关键。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最近这2年呢，美国和韩国呢，把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里边一些这个场地的，就是这个机动演习，就实际上包括实弹射击啊等各种这个打击的这种这个科目呢，给拆解开了，拆解到年度这个训练作战当中。所以你就显得说，好像为什么突然一下这个数量降低那么大呀？不管是这个自由之盾还是已知自由之盾这种演习，对吧？它其实是整个一个美韩作战想定的一种这个变化，所以它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李在明政策，第二方面就是美国和韩国在这个作战想定、作战演习方面呢，包括大规模演习还有平常的演习呢，它做了一个调整，就把集中在这个比方说自由之盾或者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的这个就是场地野外的这种这个机动或者是对实弹这个射击呢，它给拆解到整个一个年度的训练计划当中，就显得好像它这个放松了，它不是放松，它数量上没有放松。那么从质量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它又附注了新的这个作战内涵，包括网络，包括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导弹攻击，对吧？它应该说呢，这种体系化的这种对抗呢，得上升。
1: 另外，我们看到啊，朝鲜方面的表态啊，朝鲜外务省之前就说呢，美韩之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本质上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所以在美韩演习之前呢，朝鲜在12号是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朝鲜的回应您怎么来看？有多大的强度？
0: 这个朝鲜来说，对于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呢，它往往是做出这个比较激烈的反应，政治外交发表的抗议，包括这个他的最高领导人也会说一些这个比较斗狠的话，
1: 是，
0: 那么也认为呢，这是一种侵略战争的准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有关的地方发射导弹，他进行这个自身的这个演习，甚至呢，把自己的火箭炮拉到有关区域，比方拉到这个飞机的区域，朝鲜一侧呢，这都是他经常做的一种会，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其实双方呢都在玩这个战争边缘游戏，但是呢，从这个美韩来说的话，他现在这种这个作战计划、这种演习、这个想定呢，完全改变了70年代的这个防守反击打法。因为我们知道，1973年美国和韩国专门制定了5027作战计划，50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代号，那么二呢是这个朝鲜半岛，七呢是7号作战计划。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美韩呢共同重新确定了这个2015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呢，就用4个 D 来代表。第一个呢，就是 detect，就是发现目标；第二个呢，就是 disrupt，就是干扰你；第三个呢，就是 destroy，就是摧毁目标；那么最后一个是 defense，所以4D 就主动进攻。它不是说等到这个北方发起这个进攻，大量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压向了这个韩国这一侧，那么韩国进行抵抗，完了等待美国大部队的这种支持。它直接呢，如果说认为这个北方有这种动机、有这种动向的话，他直接发起攻击，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种这个主动打击，然后呢，一举呢，颠覆这个朝鲜的政权，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以，朝鲜方面做的反应呢，往往呢是一种例行性的，那往往呢是一种非常强势的。
1: 在美韩军演之前呢，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是发了一张2019年他跟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一张合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就发过一张跟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的合影啊。在要军演这个特殊的时机点，特朗普发照片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呢？是在打感情牌吗？
0: 其实呢，不光是打感情牌，我们知道确确实实在这个 特朗普的一任期间呢，在这个没有建交的条件下的话，在新加坡、在河内、在这个菲律宾的区域，他跟金正恩呢，进行过3次的这个会晤，当时确实非常轰动的，而且呢，当时美国和朝鲜呢也提出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的一些框架，包括这个交换这个遗骸呀，包括这个不轰相互攻击呀。那么特朗普当时就说我是想着要诺贝尔和平奖的，冲着这个去跟这个金正恩互动，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显示出美国在这个地区掌控的，毕竟他在中东地区呢也陷进去了。那么，毕竟呢，现在呢，美军呢人困马乏，你看他的航母，他的一些这个士兵，这个士气非常低落。但是呢，他要显示在东北亚地区还要存在的话，就说你看我当年我都掌控了这个金正恩跟他进行这个面对面的会晤，今天我美军在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掌控呢，他其实做给这个韩国看的，做给日本看的，做给这个地区国家看的，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掌控这个地区的事务。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电视台，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宣布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见识谈，欢迎您回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3: 韩民族日报日前援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为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8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公开要求韩国提供防空系统，还称乌方已准备好与韩方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与韩国谨慎态度不同，日本在援乌问题上显得更加积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从今年6月开始，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1年，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北约援乌机构设在德国境内一座美军基地，约有700人参与相关工作，人员来自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机构负责协调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并承担同有关国家的联络工作。另外，日本外相与乌克兰外长7月在东京举行会谈，无人机合作是核心议程。日方明确将在本土建立生产线，量产乌克兰型号的军用攻击无人机。有分析指出，日本正在借无人机出口持续升温对乌防务合作。
2: 有分析说呢，美国是希望韩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个体系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之前呢，泽连斯基也向韩国喊话，希望得到这个韩国的防空体系的支持，还希望跟韩国进行无人机的合作。美国跟乌克兰对韩国这个态度啊，您怎么看？
4: 两方面，一方面呢，美国也希望呢，像这个韩国这样一些国家能够在当前形势下呢，出钱、出力、出枪、出炮，来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往后退了一步，就在对这个乌克兰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提供方面呢，基本上都停止了。要给的话也得以贷款的形式，你将来要还的。所以呢，特朗普呢现在也在找这个下家去接盘侠。那么韩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现在这个军工生产呢还是比较强的。你比方说2024年，我们看到它在这个世界军火市场的份额呢达到了3%，超过200亿这样一个收益。那么不管是它的这个战斗机，还是这个主战坦克，还有火炮，甚至呢还出口到像波兰这样一些欧洲的传统的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现在它也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军品这个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甚至呢认为到这个2027年要翻一倍，所以他也在不断的卖自己的军品。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他鼓励，但是现在韩国有一个忌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杀伤性的这个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辆还有这个飞机，还有这个火炮送给这个乌克兰。但是他有一个忌惮，一呢他是跟这个俄罗斯关系呢还是不错的，最近在经贸合作，在地区安全呢，这个韩国跟 跟俄罗斯有一系列的机制，要不要得罪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韩国国内的本身的这种政治的环境，如果说真的迈出这一步的话，那么韩国国内的反对派又可以上街给他折腾折腾李在明，折腾半天，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韩国还是比较慎重的。
2: 看到在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这个问题上，韩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坚决跟明确的，就像您说的啊，之前已经在能源包括其他领域向乌克兰提供了支持，未来也计划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但是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韩国这个态度为什么这么坚决呢？
4: 这个是他的传统，因为韩国刚才讲他有一些方方面面他不想得罪。再说呢韩国这个国家呢，即使是在这个海湾战争还有其他这个冲突，就是美国主导战争当中，他也表现出这种犹豫的，就是国内政治不允许，这也是韩国的一个传统。如果说韩国真的大刀阔斧的这个把这个武器装备卖给乌克兰，或者是呢跟着美国在世界各地打打杀杀的话，那就不是韩国了。所以这是应该我们看到的韩国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就刚才讲的，会不会突破这个传统，会不会突破这样一些界限，我相信呢李在明在盘算，如果说能够获取更大的好处，比方说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无人技术从乌克兰转让到韩国，韩国当然愿意，毕竟现在无人机作战呢，在很多方面呢是这个各个军队都在竞相追逐的一种这个手段。如果说这个跟乌克兰做一个交换，再加上要释放这个韩国军工企业这个产能，他当然可以做了，但是他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包括得罪周边国家这样一个风险。
2: 跟韩国的谨慎不同啊，我们看到日本在援乌这个问题上是动作频频的。日本方面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是向这个总部位于德国的北约援乌的机构派了四名自卫官，而且日本呢还打算同乌克兰开展军事无人机的合作。日本一系列的动向透露出来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4: 这是日本这个自卫队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其实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不管是海上的、陆上的还是空中的，那么长途跋涉到这个欧洲到美洲进行这种这个所谓的演习，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在亚太地区呢也比较活跃，然后在南海，那么跟菲律宾呢、跟澳大利亚等这个方面的合作呢，也是这个频繁的进行这种军事演习，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其实是瞄准了北约。一方面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就是北约可以立脚的这样一个桥头堡，你像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这个军舰呢都频繁的从欧洲呢远涉重洋，那么到西太平洋地区，在哪这个停留呢？就在日本。甚至英国当时在这个前任这个首相的同意下，他要把这个皇家海军的军舰呢常驻在这个日本，就是英国的军舰也常驻在日本。所以从日本身来看的话，拉北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呢已经是它的一个既定的战略。同时呢日本这个自卫队前出到欧洲地区呢也是它一个重要考虑。那么在这是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在防务方面呢，其实日本现在已经加入到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你比方说这个网络这个示范中心，因为这个

0: 北约的网络战，那么日本呢也正式加入了。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准北约成员国，那北约也愿意在东亚地区有这样一个立交点，那么它也其实就想借北约出海，使它呢，所谓的这个自卫队国防军化呢成为正常。所以日本现在很多盘算，那么这次又透露出来，像这个北约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援乌军团吧，
1: 对。
0: 然后提供这个4名的一个军官，就是现役的这个军官。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紧紧的，跟北约呢进行着勾连，不管作战还是这个理论，还是整个一个，跟北约防务合作磋商，那么它要有这样一条线。日本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不断的观察俄乌冲突，去靠近观察。那么这些军官来说的话，他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对吧？那么靠前，那么看2天之后，然后再回到德国去，这是他更多的一种这个考虑，就是现场考察当代冲突的一些具体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现在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管是攻击对方的这个纵深目标，还是在这个乌东地区这个地面交战，那么自卫队军官，你看他这个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3个自卫队的各派的这个代表都过去了，主要是观察这个现场的这种作战经验，然后呢拿回来来给这个自卫队呢制定新的作战的这个方案计划呢，提供服务的。所以它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着北约借着北约的船呢出海，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呢现场这个考察、现场教学。
1: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张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干吧，就
11: 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es Global.
15: Let's go Africa.
4: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9: It be bombarding the building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荡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

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下半年的第一份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了，整体运行平稳，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也持续保持，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成为了增长的引擎。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强势上涨的行情，而长兴科技也再创新高，科创五零板块更是表现亮眼，相关的板块在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行情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当中呢，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延续了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也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七月份同比增长4.5%，至于一至七月份同比增长5.3%，延续了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期内，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更增长13.8%，快于整体8.5%。与此同时，消费市场增速小幅放缓。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2.5%。从消费形态和渠道分化来看，七月消费市场延续结构性分化，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以及食品、烟酒等消费保持较快增长，而汽车、建筑装潢材料和石油制品等大宗及出行相关消费持续承压。此外，作为居民资产配置核心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是当前内需盘整的重点领域。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1%。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至于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对于这份最新的经济运行的数据成绩单，还有怎样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

0: 邀请到了新加坡华侨银行，
1: 一部分是跟一些短期的一些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天气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七月份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有比较多的台风天气，包括一些极端的气候，那这可能会带动一部分的经济活动的一个放缓。不过撇开这些短期的噪音之外的话，确实我们也看到短期内的话，中国经济还是面临了两个挑战。那哪两个挑战呢？一个挑战就是目前来看，中国的内需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之前的一些。来自于财政刺激的一些政策正在出现这样一个退坡的这样一个情况，譬如说我们看到整个汽车消费在往下走，那如果撇出汽车消费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零售销售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啊，譬如说一到七月份的话，增长可能在2.7%左右，仅仅比上半年的2.8%是略低于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呢，随着这些政策的一些退坡，特别是前期的一些以旧换新这些政策的退坡，那我相信短期内可能经济。特别是消费的话，还是会面临一定的一个挑战。而且呢，另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收入也好，来自于就业的一个市场的预期前景也好，还不能够完全足以支持整个消费的这样一个情绪。包括我们看到七月份的话，失业率其实也是小幅度上升的5.22%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这可能是目前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内需的挑战。那第二个挑战的话，当然是来自于投资，就是我们看到投资的一个结构性的放缓还是存在的，特别是。跟地产相关的这样一个放缓，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撇开地产之外的话，其实固定资产投资一到七月份也是同比下滑了3.7%。那这背后体现了就是基础建设投资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投资也好，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放缓。所以这个肯定也是值得我们需要关注的。当然，总体来看的话，七月份的数据并不是说经济已经失去了一个动能，还是一个回到我们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样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特别是整个人工智能 AI 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看到计算机也好，通讯设备也好，电子设备相关的。投资以及生产都是表现比较强劲的，所以短期内的话，我想中国经济还是会处在这样一个 K 型分化的一个情况下。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这样一个旧动能向新动能转变的这样一个阵痛当中。
0: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最新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有70城的房价数据来看，稳定房地产市场是不是依然是具有迫切性？还有就是今年整体来看，虽然说市场深度的调整，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收窄，是不是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呢？
1: 是，那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些具体的数据分类来看的话，投资端，特别是投资端啊，无论是新开工也好，施工也好，包括资金链也好，这个跌幅都是两位数的跌幅。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供给侧的这样一个震荡还是比较剧烈的，确实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那包括前面主持人您讲到，就是一些价格数据的企稳，包括一些量的一个反弹，那这个里面确实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特别是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它是率先企稳的啊。而且是配合了一部分的一个量的一个上升，特别像北上广的那些比较大的一线城市啊。但是目前这部分的企稳的话，目前还是一个点状的一个企稳，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全面的企稳，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个企稳，但是离那个反弹复苏可能还为时过早，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未来从一个政策角度来说的话，还是会保持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政策吧，来关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势。
0: 那先生如何来解决目前这种供强虚弱的情况？您认为后续的政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1: 那如果从政策角度来说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财政、货币、消费、包括供给侧，包括一些地产相关的这些几个维度来看吧。那七月份的话，整个货币政策，整个那个政治局会议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定调了，基本上就还是要加快这样一个财政的这样一个支出。所以我想未来来看的话。六张网的投资肯定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焦点。那随着这些投资的话，深入的话，我想还是需要加快，就是一些地方财政的一个政债券的一个发行啊。但当然这部分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以我想财政这块的话，除了聚焦投资之外，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来刺激消费，特别是通过一些需求端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消费券等等这些方法，来稳住这一部分的消费者。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财政方面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那除此之外的话，我想消费政策方面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聊过了，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其实 它一定程度会透支未来的这样一个消费的一个潜力，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持久性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消费那块的话，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这个角度，就是就业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创造。

0: 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业环境，如何来创造巩固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收入的预期，那我想这可能是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点。那地产这块的话，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如何来打通这个就是升级的这样一个通道啊，特别是卖旧房子买新房子这样的通道。那这里面可能也需要配合一部分的去库存的这样一个政策。那我想最值得关注的还是货币政策。那货币政策的话，目前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概念，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央行也是不断的在重申啊，虽然我们目前看到整个银行贷款在放缓的，但是因为中国的贷款结构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银行贷款变成了一些直接融资，包括债券、包括股票等等，所以目前的银行就是贷款的放缓，似乎不能完全说是货币政策的不到位。所以未来货币政策怎么走的话，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整体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表现啊，那但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货币政策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可能会有个降息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这降息并不代表说是一定要是怎么样一个刺激啊，而更多的是减少这样一个融资成本，所以我想货币政策也是未来这几个月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1: 那其实我们再来说这个经济的三驾马车啊，投资、消费、出口当中，其实出口承担了稳经济的重要角色。那今年下半年这样的趋势会不会还维持下去？另外，我们看人民币最近这个汇率不断的走高，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0: 我的答案是会啊，这个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对于外需。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我们看到目前我们整个不光是中国，其实我们整个亚洲正在处在这样一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周期当中啊。那这个资本开支周期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超级周期当中，是一个持续不是一两年的，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的这样一个超级周期。为什么这样说？我想主要是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目前它背后的驱动力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驱动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目前的资本开支周期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人工智能，来自于国防，来自于能源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周期，可能会持续好很多年。所以不光是中国，我想整个亚洲都在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可能会带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出，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从整个企业的一个资产负债表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撇开中国不看的话，我们看到欧美也好，我们看到亚洲很多国家的这些企业，他们资产负债表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这个可能也会拉长整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周期。所以如果我们假设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就是我们亚洲正在处在这样一个超级的资本开支周期的话，那我想这个对中国的出口会起到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增量可能会慢慢会减少，就看我们看到出口对 GDP 的带动的话，其实2024年、2025年都是1/3左右的这样一个带动，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回落到了20%以下了，所以这个可能会是个趋势，就是会继续带动，但这个带动会慢慢减少，会慢慢回。那至于回答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人民币的话，其实目前中国经济对人民币的一个升值的话，还是消化的不错的，但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的话，当然会放大这个 K 型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新旧动能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新动能其实对人民币升值是不敏感的，因为你3%也好，2%也好，其实对新动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旧动能因为它的利润率比较低嘛，所以它对人民币的升值是反而会更敏感。所以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新旧动能的这个这个差距可能会进一步会拉开啊，但是这个我想也是经济转型当中不得不承担的这样一个阵痛。
1: 好，今天特别感谢谢东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到资本市场，A 股在今天是强势的上涨，股王长鑫科技单日大涨了12%。另外呢，宇树科技暗盘价格暴涨3倍，接连上市的硬科技企业会对整个 A 股大盘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儿探讨分析，稍后见。
2: 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Tommy, 用坚持铸就非凡。Tommy, 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 A 股市场，在今天是延续了近期的反弹态势，主要指数开高走高，几乎都是以全天最高位做收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飙涨了12%，而市值超过了4.1万亿，再创历史新高。另外一方面呢，有报道出来，预计在八月中下旬上市的宇树科技暗盘报价高达每股520元，较发行价上涨超过3倍。
5: A 股市场延续震荡回暖态势，三大指数周一高开高走。截至收盘，沪指报3982点，上涨1.41%；深成指报14704点，上升2.44%；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分别大涨超过3%和4%。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两市成交额达到2.39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放量2400亿元左右。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集体走强，先进封装、配预算时 CPU 以及存储芯片概念强势领涨。其中，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股价再创新高，盘中突破7月31号创下的60.6元高位之后反复上扬，截至收盘大涨12%，报每股61.8元，成交额超过335亿，总市值重回4万亿元大关。另外，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新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预计将在本月中下旬正式上市，上市前场外暗盘交易已然火热，有报道称多家中介通过各类渠道收购宇树新股，出价高达每股520元，较150.8元的发行价高出3倍。不过多位分析人士也提醒，暗盘交易在 A 股不具备行业普遍性，少数中介与个别中签投资者之间的私下非公开撮合行为，合规与法律风险突出。继长兴和宇树之后，市场也将目光投向下一批硬科技巨头。国产云端 AI 芯片龙头穗源科技已经于7月9号获得证监会注册批复，市场普遍预期将于9月上市。此外，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商业火箭龙头蓝箭航天以及超导量子计算机龙头本源量子等，都处于 IPO 流程不同阶段中。A 股的硬科技盛宴远未到散场之时。
1: A 股这一轮的行情，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好，您怎么来预期这个宇树正式上市之后的表现？在此之前，其实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是不是也会获得一个资金的关注呢？
6: 宇树科技在上市后，毫无疑问，一定是会受到高度的热捧。从这次申购就看得出来投资者的这个热情，而且宇树科技呢，本身在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在行业当中市占率也是相当的高，而在国际市场上呢，更是受到了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这些院校啊，甚至这个东京机场的这个相关产品的引进和使用。而且呢，宇树科技此次发行只发行4000多万股，相比于此前长兴科技的发行规模呢，可以称得上是一只小盘股。那么小盘股呢，筹码的稀缺性也会让市场给宇树科技更高的溢价，所以说上市首日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当然了， 从基本面上来看呢，宇树科技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呢，

0: 和其他的机器人企业一样，都开始面临美国一些不平等的这个关税壁垒。那这样的话呢，或许会影响到未来机构投资者对它这个业绩的一些评估。当然，此事呢，或许会通过9月份的中美首脑会晤呢，能够有效、妥善地加以解决。因此呢，短期来看呢，虽然有所隐忧，但是呢，还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整个机器人产业链来讲呢，宇树科技此次完成募集资金之后，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以及扩充产能，那对于上游产业链所带来的利好影响呢？预计有希望能够在这个3季报，或者说是在这个第4季度，能够在一些主要的能够进入到它产业链的相关公司的财务数据上能够体现出来。因此，对于整个机器人行业来讲呢，我觉得宇树科技的发行上市只是一个开始啊。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的机器人企业呢，也在紧锣密鼓的排队赴港交所上市，所以说，两地的这个交易所机器人相关的企业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后续，也还会有一些这个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国际上的话呢，普遍都在关注特斯拉的 Optimus，它的这个新一代机器人的量产。那么三菱重工呢，也要宣布，进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而中资企业当中的比亚迪也有望涉足这一领域，就是后续对基因产业恐怕在市场份额的划分上呢，可能宇树包括像智源以及这个优必选等等公司呢，恐怕还是会进行一番激烈的竞争。那就是说从长线来看呢，究竟谁能够稳定住市占，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呢？我觉得现在还很难给出定论，后续在投资上呢，投资者还需要密切观察行业的动态发展。
1: 那张先生，其实之前长鑫科技上市呢，市场就开始担心会对资金形成一个虹吸效应。现在热门的这个硬科技企业接连 IPO 啊，这会对整个 A 股的科技板块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0: 由于自这个7月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型的中资科技企业呢，纷纷启动 IPO，像长鑫之后的宇树之后，呼之欲出的很可能又是一家这个大型科技企业，有可能是长江，或者是有可能是质谱或 Mini Max 等等啊，反正这些都是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那么越来越多的新的大型科技股上市之后呢，那么对旧有科技股在一些这个主动性基金的这个配置上呢，恐怕就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就是减少对旧有科技股的一些这个持有比例，增加这些大型的这些科技股的这个持有比重。而对于一些指数型基金来讲的话呢，要考量到在这些新的大型科技股上市之后一段时间之内，他们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被纳入相关的指数当中来。那么这个纳入的话呢，一些指数型基金同样也要被动性的调整一些主要的成分股。那我觉得这对于目前 A 股的旧有科技股来讲呢，首先在市值的这个比重上的话呢，并不占优势，同时呢，在估值方面呢，相比较，比如说相比较这个诚心存储这个估值呢，同样，诚心因为它盘子比较大嘛，整体的估值还算是蛮有吸引力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 A 股的科技股恐怕还有一个迎新那么的一个被动性的因素的影响。那这样，我觉得 A 股的科技股恐怕要在这个半年报披露期间啊，恐怕整体还是要处于一种分化的格局。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刚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3: 事发的时候，
2: 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有六人寻事实诡计，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路透在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了，截至到目前，中国今年已经发行或者已经公告的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债发行规模达到了1.82万亿元人民币，已经完成了全年2万亿的发行计划的90%以上。路透统计还显示，如果加上没有一案两书的新增地方专项债，那么今年针对存量债务置换和存量项目的地方债规模超过了2.6万亿元。有市场机构指出，两类化债类地方债合计占比超过了35%，而对于新增项目的建设资金形成了挤出效应。下半年地方债供给依然是充足的，预计发行重心将会从化债转向为项目建设。美元汇价在今天是走势出现了疲弱的情况，创出了2个月的新低，而亚洲货币涨多跌少，新台币大幅的抽升，人民币也刷新了超过3年半的新高。
1: 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刷新6月初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也创出约2个月新低，对日元一度失守159日元水平，对澳元也创出10周新低。日本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推升日本公债收益率，10年期收益率早盘逼近3厘大关，创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也是1996年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创出1995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与中债同期限收益率的复利差扩大至接近125个基点，刷新历史新高。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个基点到6.7873，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382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午后突破6.74关口，中场微升39个基点到6.7382，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61个基点的极低位，成交则轻微反弹至26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与现价的价差逐步收窄，回到贴近三家的水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得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近60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虽然上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态势，但中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涌入和出口商大手抛汇的激励，午后最多大涨超过2毛，中场收升近2毛，突破32大关到31.852，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交易员形容，场内只有央行承接美元卖盘，情况有些特殊。台币强势也带动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升至历史新高水平。不过，印度卢比触及2周新低，央行缩短非居民的外汇互换折扣期限，令卢比承压，但央行进场干预，限制了卢比的跌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七月份的访港旅客达到了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而1到7月份访港旅客累计上升11%。今年以来，内地的市场整体表现稳定，但是短途市场则因为中东局势影响了航空运力，旅客增长面临一定的压力。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连同业界推广深度游，吸引旅客深入探索香港，以及进一步进行消费。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媒经济日报的报道，大众旅游迈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但不少文旅景点却存在大量粗放造景、跟风复刻，甚至流于肤浅的体验。而千篇一律的打卡路牌、溶洞里浮夸彩灯、同质化的人工布景频频被游客吐槽。在短视频助推之下，高饱和的霓虹、人造花海、批量的古装、雷同文创和网红小吃街成为了标准的配置，短期收客流量却消解地域特色，热度退去，客流则断崖下跌。报道引用分析指出，供需错位、文化空心是核心的症结，不少运营方急于变现，照搬网红模板，生硬的堆砌符号，忽视本土民俗和长效的更新，难成口碑。许多项目深陷资源依赖，固守靠山水古建吃老本，忽视文旅已经是融合体验、消费与情感交互的复合业态，而今模式正在迭代。贵州村操民俗龙舟依托原生场景和沉浸互动，带旺全链消费，游客已经从看风景转向品文化、沉浸式的体验。而优质文旅应该以原生场景、在地故事、深厚的文化去留人及育人。焦点转到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最少，但声明中未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企图自杀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美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的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指军演正按照计划进行。但有部分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
2: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 预计约有 1.8 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命令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显著地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这个规模啊，说这些演习对韩国的邻国呢不恰当，而且具有敌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任内呢首度公开批评这项军演啊，并且是下令来缩减。而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啊，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是根据1953年的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举行的是两国年度的防御的演习。那么这一次缩减规模是一个我觉得会联动到整个亚太区域的重大的转变。特朗普给出的理由呢是军演耗费高昂对关系友好的邻国发出不恰当的信号其实也没有看到美朝吧最近或者是短期内有热络互动的这种公开消息反而是北边呢还在测试或者会不会是中美互访会继续特朗普呢在营造某种气氛总体来看这是在踩急刹车了因为韩国官员上周已经公布了为期十天这个涉及大约 1.8 万名韩国军人的联合军演原定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它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还有这个无人机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电子战还有网络的攻击等等。那取消已经为时太晚了不过这个规模呢将会大幅度的缩减从特朗普的新闻当中看呢这是他的单方面的决定并不是跟韩国协商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具体的原因其实不详不应该是老特所说的或者是不止于所谓的不恰当信号这些。临时要求调整军演规模看起来呢是表达对于韩国的某种不满包括对美国投资承诺进展不如预期等等还有不愿意支持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等等。这显示了特朗普在贴文当中他有一个神转折说这也许呢话不相关但是他点名韩国总统不情愿加入共同推动伊朗的无核化。不过这个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规模呢是在亚太地区航母一艘不剩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特朗普也是意识到在这种局面之下大搞军事威慑的逻辑和效果呢已经不太成立了被威胁的国家呢人家也不吃他那套了。巧的是就在演习的当天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官呢这个金正官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跟美方去讨论对美投资解决部分的主要的堵点预计呢8月底会公布第一个投资的项目。那美国

0: 即将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啊，也就301条款，公布产能过剩这个关税措施啊，双方预计讨论会追加关税。韩国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相关的税率呢，或许会突破美韩贸易谈判商定的15%。这么看的话，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出手呢，我觉得是在配合韩美投资的谈判啊，是以退为进啊，与军事军演退，争取经济金融为进。点名韩国总统不配合啊，这是在变相要挟韩国。如果不在资金上出手去帮老美一把的话，那么到头来撤梯子、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还在后头，好自为之。不过好，人家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啊，一旦倒下的美国经济，我觉得至少也得跛一只脚啊。这到头来呢，又变成了谁先眨眼的游戏了。好，换个焦点，看到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另外，议会也通过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李月正、卡木森对海南报道。
0: 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且指出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现在伊朗放话啊，会在近期选择战事升级的行动啊，这个听来呢有点不太合常理的，毕竟伊朗是守方，是弱势的一方。伊朗能够承受几十年的封锁，但是现实情况是它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呢是取决于全球石油市场，也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能力和质量。如果伊朗只是能够控制靠近自己沿海的这个北部航道啊，任由南部航道呢让美国人指使的这个阿曼航道去跑冒滴漏，原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从波斯湾运出，那等于美方破解了伊朗的封锁，伊朗失败。所以我觉得伊朗主动升级战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呢， 是对强行或者是秘密闯过霍尔木兹海峡

的游轮呢会重拳打击。这个是有来由的啊。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日前公开发文说，上周平均每天有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啊，那加上这个输油管道，中东石油产量达到了每天1500万桶啊，最高一天呢是达到了2000万桶啊，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所以有人就质疑这个数字啊，但是赖特部长呢确认说，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之下，美国的能源部维护着啊与阿拉伯湾流出的石油还有这个制品啊相关的现有的最佳的一个数据啊，很多的私营企业呢是低估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的船只的数量，因为船只通过水道时采取了隐蔽行动，这些都是赖特部长白纸黑字写在他的那个账号下面的，有据可查啊。但是他的这个数字呢引起轩然大波啊，因为远高于大多数的邮轮跟踪器目前的一个跟踪到的数字，也就是每天400万到600万桶啊，他的数字呢是高出一倍不止。而公开的数据上面去看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啊支持每天有800万桶石油呢通过阿曼航道运输，也没有证据表明每天有这个800-900万桶的石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关键在能源部长赖特的数字当中啊，有多少桶啊是通过伊朗航道啊这个运出的，又有多少是通过阿曼航线运出的？那个就是走美国人希望这个阿曼航线的话呢，意味着更高的啊这个油轮的运费，还有更高的保费。难道是这个能源部长在试图安抚市场吗？啊，但他又说呢是通过隐蔽通道啊这个通过海峡的啊，难怪跟踪不到，而且摆明了就是通过阿曼航线的，躲过伊朗航线的那种走法啊，这意味着油轮关闭应答器能够来去自由啊。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用呢？海峡也就称不上是伊朗的王牌了啊，因为美国破解了伊朗这张王牌，这个出油量都已经比战前高了，那战争不就结束了吗？啊，而且是美国赢了。伊朗自己的油呢卖不出去，海湾的油呢却不断的往外运啊，这是无法持续的局面啊。伊朗国内的经济呢是承受不住这种持久战的。基于这个啊，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严密封控阿曼航道啊，就是堵住啊漏洞的一个关键。那谁来执行呢？穆杰塔巴不是最近任命了啊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高层吗？那这个海峡升级行动呢就应该是他们立威的第一仗啊，也是向新领袖的第一张投名状。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

0: 有滑润，多美好。
1: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杨晓峰。根据灯塔数据的显示，截至16号，内地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超越去年同期的水平。进入8月，国内电影市场持续高位运行。8月15号，单日票房再度突破了3亿元，其中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表现亮眼。今年暑期档呈现出明显的前冷后热的态势。6月份市场表现平淡，但7月在多部强片带动之下，票房突破50亿元，而8月刚刚过半，单月的票房也已经顺利突破了33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前3名分别为涵盖喜剧、动画与动作等多种的题材。此外，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了36元，较2024年下降超过10%，在加量不加价的市场策略下，有效拉动了进场人次。刚刚是去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之所以去看这个龙餐馆呢，是因为我常住过中东啊，所以有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啊，所以去看电影不仅仅是这个看片啊，对我来说呢更是一种体验啊，所以我能够从第一时间呢就知道片子里面的人物的原型还有艺术加工是有多少啊成分。虽然这个影片从头到尾啊都没有直接点名伊拉克啊，但我就直接把它当作这个巴格达的经历了啊，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啊，就不用藏着掖着了。那见过战乱时巴格达街景的中国人其实不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细究这个相似度啊。参演的中东人、埃及人啊，跟伊拉克人长相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我是看得出来的啊。但这不是重点啊。我们说人包戏啊，这个剧情呢是围绕一个叫徐福的厨师和在巴格达在中东吧那些国家开的这个龙餐馆展开的。去过当年的巴格达中餐厅，我是去过的啊，认识餐厅的老板啊，其中的一个老板呢，我至今还有这个联系的。20年前去中餐厅啊，那不仅仅是去帮衬老板的生意啊，也顺带在做了采访啊。无论怎么弄啊，都是故事。所以当时有人说，采访会不会有风险呢？我就这么说吧，偶尔去一次碰到爆炸的概率还是很小的。但是24小时吃住都在那个靠近绿区的地方，不碰上一次爆炸的几率是很小的。我当时记得去过至少2家中餐厅啊，其中一家呢还在绿区里面，也就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所在地的这个心脏地带、心脏位置。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美军在保护，但是反美武装的火箭弹怼到绿区里面，那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说富贵险中求啊，当时我看那个菜单我就惊了啊，就知道能发大财啊，我当时也是很羡慕的。这个电影《龙餐馆》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关于在中东的中国厨师的故事啊，中餐的记忆呢也是贯穿始终的，但显然不是以前那个电视片《舌尖》那个调调啊，它是用了一个小命题讲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听起来是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对晚辈唠叨的一句话，一拍后脑勺，好好吃饭啊，再家常不过了。 那中国人呢，看似与生俱来的安逸啊，放到中东这片战乱之地，很多时候呢是一种奢求。好好吃饭的前提呢，是你得好好活着。这个厨师徐福呢，在电影里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吃饭的那个人。在龙餐厅里啊，他展示厨艺呢，是为了顾客吃一顿惊艳的中餐。到最后，他是为了解救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牺牲品的那些娃娃啊，竭尽全力给他们做一顿烩饭。没有炒菜锅啊，没有案板都不重要啊。到后来呢，我看到石块都代替了这个砍刀。本来呢是普通人啊，普通的这个民众啊，里面有句台词啊，说美军来了，因为仇恨啊和复仇的决心啊，他们成了极端分子。美军呢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这部电影呢不全是打打杀杀的战争片啊，主题呢其实落在了一个字上面，就是吃。讲战争极致浓缩呢，就是生死两个字。肉身在炸弹面前终究是炮灰。怎么样在战争下有意义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存活下来？除了本能，有的时候呢还要靠一些运气，要靠斗智斗勇，要顽强求生。这个徐福呢，给家中的母女打一分钟的长途电话，那是给美军长官做一顿圣诞夜晚餐换来的。我跟这个徐福呢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离开伊拉克之后呢，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重返啊，回来。那我是隔了10年之后呢，才终于如愿的啊，来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当年我的伊拉克的雇员啊，曾经的我的兵啊，有什叶派的，有逊尼派的，有基督徒的啊，再加上中国记者啊，十几号人啊，豪华阵容。那我当时是首席，如今都是老伙计了啊，但是状态还不错。我去看到他们啊，都还在那干啊。Abu Omar 啊 ，Abu Obeida， 阿布阿什拉夫啊 ，Abu Muhammad， 阿布阿利，阿布阿拉啊，都还算硬朗啊。他们也给了我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叫阿布尼斯林。但是呢，也有过有一些听说他们也有些人也去世了啊。老伙计们呢，留我吃了一顿饭啊，还是我在巴格达时最震撼的吃法啊，就是买来街边的那个底格里斯烤鱼啊。这么大的烤鱼啊，脸盆那么大啊，用街头的木炭烤熟，然后用馕，也就是用大饼来包着鱼肉吃，感觉都回来了啊，那也是一种好好吃饭。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报道的主要新闻。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在17号到期。伊朗外交部回应相关提问时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没有规定所谓的60天期限。韩国民众继续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完全停止韩美军方定于17到27号举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据报，印度东北部比哈尔勒邦基瑟艾地区一座印度教的寺庙发生踩踏事件，事故已造成至少7人死亡，10多人受伤。菲律宾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的

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全国超过500万人受灾。官方统计，灾害已造成23人遇难，大量建筑受损。受持续的严重干旱影响，继美国第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点之后，其上游的第二大水库鲍威尔湖的水位也跌破历史记录。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85年前，珍珠港的炮火拉开太平洋战争大幕，辽阔大洋沦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海上战场。
1: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重装战列舰一度执掌海洋生死。
2: 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3: At the time of its build, Texas is the strongest warship on the face of the planet.
0: 战争洪流掀起海战颠覆性变革。
1: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magines the perfect category of aircraft carrier, what's Japan doing? It's imagining super battleships. And right there, you identify two dramatically opposed ideas of what modern naval warfare will be.
0: 旧时代海战规则被彻底打破，一个全新的海战时代就此开启。二战中，日本耗费巨资建造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妄图依靠巨型舰炮夺取太平洋制海权。但这艘钢铁巨兽最终在烈焰浓烟中断裂沉没，亲手宣告大舰巨炮时代彻底落幕，也成为太平洋战争极具标志性的历史注脚。超级战列舰的故事开始于1935年10月，日本工程师开始建造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型舰船，它将突破重量与尺寸的限制，并采用一种非对称的外形设计。当时日本政府正竭力扩军备战，目标是打造一艘在火力上压制其他国家的军舰，寄托着称霸海洋的野心。这艘原型舰被命名为大和号。
2: 私の今背後に見えている工場群、これがかつての呉海軍工廠です、この呉海軍工廠の、造船土昭和、16年1941年に竣工しています、全長は263メートル、排水量は、基準排水量64000トン、最大の戦艦です。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0: 日本人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强国或许有能力建造出规模超过日本的舰队，但他们相信自己的超级战列舰火力无可匹敌。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这样的胜利，让日本人制定出一个他们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利用大和号和他的姊妹舰武藏号，迫使整个美国舰队陷入一场必败的海战。击败美国就意味着全面掌控太平洋。
1: In late 1941, Japan began an offensive that we refer to as the centrifugal offensive.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从开工到完工，大和号始终处于最高级别的保密状态。造船厂四周筑起高墙，工程师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工作，甚至连家人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无视船厂的工人进出也受到严格监控，这些措施确保了这项规模空前的建造工程不为外界所知。大和号在战斗状态下的排水量超过7.2万吨，比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还要重2万吨。它全长263米，舰宽接近40米，它的吃水深度接近11米，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它的主装甲带厚度达到270至410毫米，主炮炮塔装甲厚达190至650毫米， 指挥塔装甲则为300至500毫米。4台蒸汽轮机和12台舰本式锅炉可产生150,000马力的动力，使其达到27节的最高航速。此外，它还能搭载7架侦察水上飞机。以16节航速航行时，可达11,500公里。1940年，大和号和它的姊妹舰武藏号相继下水。当时美国最重型的战列舰南达科他级在战斗状态下排水量仅为3.5万吨，只有它们一半的重量。1943年初，美国海军开始建造伊阿华号，这是该级战列舰的首舰，但即便如此，它仍比日本这两艘巨舰轻了约2万吨，武器装备也不如大和级。大和号的主武器是9门94式460毫米舰炮，安装在3座3连装炮塔中。舰上的副武器包括12门3年式155毫米舰炮，安装于4座3连装炮塔。在防空方面，该舰搭载了12门89式127毫米高射炮，安装在6座双连装炮塔中。此外，还配备了50门96式25毫米高射机炮。
2: ヤマトの最大の特徴である46センチ3連装砲塔。この三連装砲塔は初速790mpsで。重量約 1.5 トンの砲弾を打ち出す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してですね、この三連装砲塔は砲塔からその下の、バベットの中の部分まで、含めて、重量約3000トン、その中で150人以上の兵員がこの砲の操作に当たりました。
0: 更重要的是，大和号的主炮还配备了一套火控系统，它搭载的两台机电式计算机能够测算目标的速度和航向，并快速准确地计算出射击参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和级的两艘战列舰配备了雷达，用于监视和探测水面目标。大和号的460毫米主炮能够发射穿甲弹，炮弹重量相当于一辆汽车，射速达到每分钟2发。最大射程可达42公里，创下当时的纪录。这意味着，在1分钟的战斗中，大和号能够发射出9至13吨重的炮弹。但这艘超级战列舰也有它的致命弱点，那就是防空能力。大和号下水时配备了6座双连装127毫米高射炮，每门炮能够发射重达23公斤的炮弹。按照1941年的标准，这样的防空火力尚属有效，但到了1945年，已经不足以完全保护这艘战舰。
2: 12.7センチ砲と25ミリ機銃、この両者の間の射程距離が違いすぎて、その間に、進行してくる飛行機を十分に迎撃できないエリアが存在します。こういった設計がなされていることが一つの原因です。また装填も発射レートは毎分14発なんですけれども、14発というふうにされますけれども、これも実際にはこう理想的な角度 の, 装あの発射レートで、これが行角が上がりすぎたり、あるいはこう低すぎたりすると、この14発を維持できなかった可能性が十分に高くあります。
0: 大和号抵御空袭的最后一道防线是24门96式25毫米机关炮，分别安装在8座3连装炮座上。但这些火炮同样存在一些明显缺陷。96式高射机关炮的射速较慢，仅为每分钟130发，这一速度限制了它的火力密度，而且它采用15发弹夹，需要弹药手不断进行更换。相比之下，盟军装备的瑞士制造厄利孔20毫米机关炮射速可达到每分钟250至350发。此外，大和号的96式炮座无法提供足够的仰角，而且因转向和追踪目标速度过慢，更是饱受诟病。 到了1945年，当天空中布满美国海军战机时，这些缺陷让这艘巨舰的对空防御形同虚设。
1: The Japanese commissioned Yamato and Musashi, the super battleships, and they commissioned them with a critical weakness in terms of anti-aircraft armament. And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They were weapons of war that were created in a bygone era because Yamato was born in the time period before high-performance aircraft existed. So when those ships were born, they were born into this era of biplanes. What the Japanese didn't really imagine was a future in which torpedo-bombing aircraft would roar in at almost 300 miles an hour at an altitude of 3,000 or 4,000 feet, releasing torpedoes that could destroy a ship. That was a reality.That might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a fantasy novel, circa 1935.
0: 在外界看来，大和号似乎坚不可摧。它的装甲带比美国的伊阿华号厚了100毫米，覆盖近半个舰体的装甲，仿佛一座移动的堡垒。而顶部则是一座重装防护的指挥塔。同时，它的武器系统也超越同时期其他军舰。然而。它真的坚不可摧吗？
1: The breech-loading rifles this ship mounted as its primary armament were the largest weapons being used by any ship on planet Earth at the time. Those ships that were conceived in the pre-war time period when there was a thought to this idea that massive battleships were still the primary weapon of naval warfare. Japan could only afford one type of war.And that was quick and clean. The war that they could not possibly win in a million years was the protracted war of attrition, and that is exactly what the American nation gave them.
4: Initially, Japan planned to build a total of 4 Yamato-class ships. However, the Pacific War began, and after completing the second ship, Musashi, Japan stopped building the third ship, Shinano, and never started the fourth one. Eventually, Shinano was converted to an aircraft carrier.
0: 改变整个二战进程的海上决战即将展开。
1: Yamato had been present at the Battle of Midway and it never fired a shot.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attle, the Japanese suddenly became very cautious about governing that ship.
0: 日本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30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
1: Because at this stage, there is a recognition for the fact.That in building super battleships, the Japanese might have invested money in something that's not going to pay a big dividend.
0: 停泊一年后，日本船员讽刺大和号为海上酒店，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状态下 ，TBD 毁灭者鱼雷轰炸机的速度只有每小时200公里，实在太慢了。日军炮手可以轻易将它们逐一击落。美军共计41架飞机参加本次战斗，其中35架在战斗中损毁。鱼雷曾是击沉大型舰船的有效武器，但它需要一种更可靠的投放方式。对于从高空投下的普通炸弹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一艘不断移动、宽度仅约30米的舰船，而鱼雷则不同。由高速飞机投放后，只需命中低速航行舰船的宽大侧舷，就极有可能造成致命损伤。中途岛海战对日本来说是一种灾难，日本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30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失去空中掩护后，日本舰艇成为极其脆弱的目标。
1: Yamato had been present at the Battle of Midway and it never fired a shot.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attle, the Japanese suddenly became very cautious about governing that ship and protecting that ship. Same applied to Musashi. There are wicked battles being fought elsewhere that Yamato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Because at this stage, there is a recognition for the fact that in building super battleships, the Japanese might have invested money in something that's not going to pay a big dividend.
0: 1942年8月17日，大和号启程前往楚克环礁，此后近一年时间里，它一直停泊在那里。而2000公里之外的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战火正在持续燃烧。此时，美国必须先阻止日本继续向南推进，才能展开反攻，重新夺回太平洋的主动权。1942年10月11日，珍珠港事件过去还不到一年，中途岛海战也仅过去3个月，美国海军便证明了自己已经能够与日本海军正面抗衡。美军成功阻止了日本向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陆军部队提供增援和补给。美军投入了20艘军舰，包括1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和3艘轻巡洋舰。

0: 随着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斗持续进行，大和号却仍停泊在楚克环礁，置身战事之外。美国的轰炸行动破坏了关键燃油补给线，使这艘超级战列舰陷入困境。毕竟它在航行时每小时要消耗60吨燃油。由于没有足够的炮弹用于轰击岸上目标，这艘战舰直到1943年5月才迎来第二次作战机会。在锚地停泊整整一年后，日本船员讽刺地称它为大和号酒店。
1: Japanese sailors would ultimately grow a little disillusioned, especially about Yamato.
0: 1944年10月，日本海军终于将大和号和他的姊妹舰武藏号重新投入战争。在菲律宾海域爆发的莱特湾海战中，日本超级战列舰终于迎来了考验。

在这场史诗级的海上对决中，大和号首次开火，但由于舰艇始终在高速机动躲避敌方鱼雷的攻击，因此它的攻击并没有改变战斗的结果。面对蜂拥而来的空中目标，炮手们逐渐难以应对，数小时后，武藏号最终被美国航母舰载机击沉。种田义明曾是武藏号上的一名高射炮手，

五分隊、お前の配置は五分隊だと言うだけ、言われましてね。でそれ当番兵が連れてってくれたんですよ。

0: もう暗くなりかけてきた時に、それで、もうその時に我々は甲板配置のもの、騎乗員とか降下部とか主砲とかね、で、ま、総括で交じられたらすぐ内地帰れるのかななんて話はしてたけれど、そしたら交じられ行く途中で、行く先は変更されてね、お前たちはコリドラに行くんだと。でお前たちは行けばすぐもう秘密が、
1: 2015年，已故亿万富翁保罗·艾伦的科考团队在菲律宾近海1000米深的海底发现了武藏号的残骸。大和号在莱特湾海战中损伤相对较轻，但从此再也没有人认为它是永不沉没的存在了。巨舰大炮的旧式海战思维终将被时代淘汰，以航空母舰为代表的制空权战争成为海战的新方向。1942年7月下水的艾塞克斯号成为这一级别航母的首舰。1943年，约克城号也相继服役。战争期间，美国不断建造大批新型航空母舰，而到1944年底，日本已经无力弥补不断扩大的战损。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聚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啊，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创新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语言模型这件事儿发生在1972年，第一代它做的很简单。嗯，
1: 您的导师开始出来的。Language model，
0: 对，
1: 语言模型，中文还是您的论文里头出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半年前您跟那个 Hinton
0: 对
1: 有了一场对话，
0: 对对，
1: 当时 Hinton 其实一直警告大家 AI
0: 危险，
1: 危险叫做 AI 养虎论嘛。
0: 对，
1: 您怎么看他的看法？
0: 这个呢，确实是现在已经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简单的计算机系统吧，你其实都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漏洞。那人以前发现这漏洞和攻击这些漏洞，你其实成本是蛮高的，对吧？但是你如果现在用人工智能的算法来把比如某一家银行它里头的漏洞都找出来的话，它是很容易的，
1: 是，
0: 然后它很容易攻击这家银行，然后比如把钱给取走。那接下来你就有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说我银行是不是也需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保卫它。
1: 黑客反黑客。
0: 对对，这只是一个银行，那你一个社会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某一个漏洞，比如咱们假设说车上50%的车都是无人驾驶，
1: 万一被操控了怎么办？
0: 万一被操控了，说他们开始突然疯狂的去那个乱开。
2: I think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good, and it should make things work better.
3: If you sleep well tonight, you may not have understood this lecture.
1: 就是日常生活使用，这是一个。我讲 Hinton 可能还说到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有了超级智能、自我意识，它要保护它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对人类的威胁？
0: 自我意识呢？这个呢，可能还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有很多事儿要控制，比如说哈，它变成了说先保护它自己，这个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其实都有了，就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一个机器人和人抢这个，就这么窄这一条道路，对吧？他去抢这个，如果你一开始没有
1: 规训好，
0: 这就会有这个问题。
4: 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依托联合国平台，同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0: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场景，说我们社会上有10万个机器人，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他们在街上巡逻，在学习。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比如他看到了闯红灯，看到了撞车，看到撞人，看到各种东西，他学下来了。学下来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过去看的电影《星球大战》似的，一个男孩子，他一旦变成大反角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1: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是必须要到街上去实地模拟物理环境去学习的时候，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类要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方法去教导他，或者是说在他的 code 里面就已经写明了人类犯的这些错误你别犯。
0: 但是这很多时候他会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像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它不是扫街吗？就是虽然很多信息在街上就放在那儿，但是我们平时呢我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他会在意，他扫街扫出来的信息比我们眼睛看到的信息量大得多，我们平时忽略的很多信息他都注意到了，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
1: 他知道了。
0: 对，他知道了，或者说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他在规避这个。
1: 那咋办啊？他就学了，他就你们人都是这样，为啥我不能？
0: 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跟我

0: 一个师兄叫张建伟医院士，我们就聊这他做机器人的，我们就是在畅想一个情况，说如果我们放开让机器人到社会上学习，会学习什么结果？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因为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
1: 那我看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或者是说这个 AI 的从业人员，好像还是很乐观，不觉得这个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是不是该提醒政府，或者是做 AI 的相关企业？
0: 其实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那个也在做这件事儿，只是呢，我们说这种话了，媒体不喜欢，媒体都是希望说这科技永远向前，大概
1: 怎么
0: 是
1: 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担忧的
0: 不会不会不是，您是担忧，还有好多人是觉得说还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可能现在他就是说他还是不够强大，比如说解决衰老的问题啊，他还是不够，
1: 它是可以并行的呀，
0: 对。
1: 就好像，你说孩子们送去学教育，有德智体都得学呀，
0: 对，在社会规范性方面，应该来讲，就是大家投入的力量还确
1: 太
0: 实
1: 小。
0: 太小，远不如说发展技术，大家觉得那么优先，就是对大部分人来讲，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1: 一个聪明的人行恶，是比一个愚蠢的人是更大的危害。而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是尽量让它去聪明，那还不规范它的行
0: 而且
1: 恶，那
0: 像
1: 就很
0: 刚
1: 可
0: 才
1: 怕
0: 您
1: 了。
0: 提到的超级智能这件事儿啊，可能将来比如说它到会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智慧化城市，它是一台 super smart 的，而且是一种这种超级智能，所以它一旦出一个问题，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个这个城市的问
1: 对，它就
0: 题。
1: 是一个中枢脑。埃隆·马斯克说，2030年就有超级智能。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0: 狭义上来讲，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从广义上来讲，你要说哦，全面超过我人类，那这个就时间可能就长了。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城市，你把所有的人工智能，你都给它连起来，然后把我们这城市的各种数据由它都管起来，那这个在很快的时间内肯定就会有一种超级智能，它可能管理城市比市长管得好，比如说。
1: 您也曾经提到过，说 AI 陪伴啊是一个伪命题，你说人还是需要人的陪伴，但我们也确实碰到有些小孩啊，就说谈恋爱太难了，我直接是跟那个 AI 谈，他特别了解我，比我男朋友还了解我。我们也看到2025年也有一个16岁的加州男孩，跟 AI 聊着自己活得不快乐啊，
0: 啊，
1: 要走，你教我一个最好的、美丽的走的方法，就真的就
0: 对，
1: 实现了。所以不能够让 AI。
0: 是的，
1: 只
0: 是
1: 是
0: 的。
1: 一味的顺从着人的需求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去规范这件事情的？
0: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所以这也是前一阵，比如不知道杨立昆他们一直强调这个，或者李飞飞强调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型哈，就我们今天所有 AI 的模型。都是大部分是根据文本和已有的视频训练出来的，也就是人类的某一部分经验。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的生活是否原来是按照这些文本和这个视频设定好了写？显然不是。就讲刚才您讲到这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失恋了，你会痛苦。痛苦这件事儿，其实是人类就是说那么多年进化以来。他为了保护自我的一种机制，你痛苦以后，你可能就会远离过去那个人，然后呢，你就会开始你人生新的一页，你就往前走了。但是你如果说我用一个 AI 来了，说我一直陪伴他啊，没关系，我假装你的女朋友还在，假那儿有个 agent 一机器人，你跟他还在对话，你还以为是你的跟你的女朋友在对话，其实他是一直走不出这个痛苦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说要一个世界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人类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建造一个模型来符合我们人的天性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说，根据原来的那经验给你提供一些可能反而从长远伤害到我们的一些建议。
1: 大语言模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0: 哦，对对对对，
1: 是因为它的这个 Transformer 当时的数学模型就有这个弊端吗？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样避免让它这个出现这种幻觉？
0: 对，这个我自己有时老举个例子，我就是说我在网上搜索一搜我是谁哈，因为我这个名字很普通，就是说
1: 两个
0: 重名的人
1: 字
0: 很
1: 重
0: 多，
1: 名，
0: 两个字，
1: 对。
0: 他就把所有跟我有关的这个名字有关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他就组合到一起了。
2: 所以你的简历好长啊。
0: 对对对，
2: 因为
0: 对简历好，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实都不是我的哈，都是我的。非常要命的在于他逻辑自洽，然后呢你很难，你除非你仔细的去查这个来源，你否则你很难判断它的真伪。
2: 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数学模型还不够好，
0: 还不够好，
2: 就是 Transformer 它有一些原理和机理还没有完全弄透。
0: 关键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和 Transformer 得到一个很好结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这个结果。我甚至还其实从10年前开始赞助一个 MIT 的一个教授，我说你能不能做个研究，就是研究研究这个为什么是我们深度学习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数据量大了那个深的就好了。反正他时不时有时候给我写一个一页纸的这个 report 了，说最近做了这些工作。反正10年过去了，我看他没有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非常幸福的结果。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那个人工神经网络，他整个计算就是里头没有人能搞得懂的所有那些参数算来算去，所以这个很难解释。
2: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些好的答案的，我们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幻觉。
0: 对对对，
2: 所以就完全无法解决了。
0: 我们现在只好从结果上看，说哦，他可能用了哪些受污染的数据，我们在数据端把这些清一清。
2: 那这样子其实挺可怕的。你也说如果我们都用大语言模型，有一天它真的就掌控了我们的城市，它会不会也自以为是啊？
0: 它会啊，它会创造出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说掌控城市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发生这种案例哈，就是说你让它帮助你做一些公司的管理，优化一些流程，它会引入一些你们公司从来没有的业务进来，你是莫名其妙的这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源头，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都讲说，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一定要告诉我源头在哪，你不要告诉我说 AI 告诉我。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2: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我这人呢比较较真，我如果打算相信以前，我还是认认真真的去考察一下真伪哈。几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比如很多人说想问我一些美国的事儿，我也没听说。我说你如果要问美国的事儿，你首先要找到英文的信息来源，你不可能说美国的事儿没有英文的来源，先有了中文的来源，这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有些最初来源是一些可信的媒体，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媒体哈，就是你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就是总的来讲，它虽然有观点的你不同意，但是它的事实还是你还是可以相信的。国内像您这个媒体，还有国内也有很多，就是说你能基本上很负责信得过的媒体，就是新华社的有一些这个它的来回整个事实。现在很多人是比较偷懒，就是直接自媒体上的那个编出来的。自媒体以前还是人创造自媒体，现在都是机器创造自媒体。有时候我打个比方，我就说你要买一件名牌好东西。你直接去大百货店，不要觉得在地边摊上能捡便宜买到一个好东西。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呢经常跟朋友线下的沟通其实是蛮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活在线上，
2: 对，
0: 所以我觉得线下的很多这个沟通非常重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我们也看到中国内地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
1: 对，
0: 好 DeepSeek 之后呢，有各个互联网公司哈都出来 AI 工具了。
1: 对，
0: 中国的这些 AI 工具还缺什么？还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
1: 中文的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其实是蛮小的。
0: 有很多的芯片我们是被卡脖子的，但你就说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专用芯片。
1: 对，现在其实很多国内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
0: 对，
1: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很快就能弥补上来。
0: 嗯，哦，差距不是很大，你给大家给一个很好的信心丸。
1: 你是这样的，你如果用做一个通用的 GPU， 你看现在用三纳米的技术，一个如果专用的只用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用的芯片那个七纳米就够了。
0: 国内都在做，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做芯片？
1: 我觉得关键是要用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它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难赌某一家谁能赢。现在因为有不少家这个，就是我们能数出来的上市的没上市的，你可能能数出七八家来，就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然后呢允许他们自由的并购，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两三家，其实我们需要两三家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家。最大的风险我倒觉得是另一件事是什么，我们的 AI 都押宝在大语言模型这一件事儿上，你比如说那个物种，它只有剩一个物种同质化的一个物种，万一这条路也真像杨立坤说的是很快遇到了瓶颈，这个风险更大。
0: 我现在看到像你说李飞飞在做的世界模型之外，我也看到北大的教授也是在做通用人工智能，他的方法也不是用 transformer， 所以要鼓励更多的，
1: 我觉得特别是学术界，特别是学术界你要鼓励更多
0: 去找出除了 transformer 之外的大语言模型之外的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
1: 对，因为有很多条路，至少你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类似于深度学习的这种数学模型有好多种哈，那只是说常常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赛跑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他在某个赛道上胜出的时候，大家都聚焦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会忽略。嗯，刚才我们讲了算力啊，讲了这个数学工具哈，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哈，你喂给它不同的数据，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ChatGPT 出来以后了，那个阿里巴巴他们也做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叫阿里千问，对对，然后他们就最早让我测试，说测的怎么样，比如说呢，咱们写一个请假的这个 email 啊，这很有意思，就是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写出来的呢。就基本上是你感觉是用英语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口气呢，更像是个美国人写的哈。那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呢，就完全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啊。这就如同是有两个智能的人，就是虽然他们基本的数学方法都一样，但是学到的数据不一样，就像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在说同一件事儿。
0: 好像文化不同，成长起来的
1: 境不太一样。哎，没错没错，对。
0: 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些 AI 工具在中文可能比较强，那么在国外的这些 AI 工具可能外文比较强，但是现在是个国际化社会。
1: 对，虽然中文本身的数据量蛮多的，但是中文只占全世界互联网信息的可能5%吧。
0: 那所以其实在 AI 的工具上，除了内容上 有一些不同的差别之外，其实在技术上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太多，对。
0: 在你的这个信息传里面，你就说啊，一个时代的一个新发明可能会使商业和社会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你说电报让这个。

0: 小马快递消失了啊，但是出现了广告业以及媒体业。那您觉得 AI 的时代呢，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行业，又会灭掉什么旧行业？
1: 可能是转变的，不一定是灭掉哈。我举一
0: 啊，
1: 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股票交易、证券交易，包括好多对冲基金啊，靠人的这个智慧交易比较有效。然后现在交易是由机器来帮你完成了，可能大量的从业人员不去帮你交易了，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像类似于 customer service，然后跟你做很好的朋友。然后确认你的钱存在了他的这个公司，
0: 职位岗位的变化，
1: 对，没错，
0: 而不会是一个行业的灭绝。
1: 对。
0: 我知道你曾经解释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几波，在第二波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拿去炒股，还炒得很成功。
1: 对，就做那个对冲基金的，是。
0: 万一未来大家都用人工智能来计算了，那谁
1: 是
0: 获
1: 这
0: 胜
1: 样的，
0: 呢？
1: 就是说你一般人你的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他们是用的最新的算法，然后找的是最好的那个特征，然后有最强的算力。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最好的最新的算法尝试者都是这些对冲基金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哈，原来是微软的杰出科学家，最早做深度学习的这一批人。2年前我一问，说他也跑去，就我说那家文艺复兴技术公司去做投资去了，就是来跟前进的行业还是更容易吸引人才。
0: 一般的投资者是很难去跟这些有着大量的技术
1: 啊，
0: 能
1: 你
0: 力
1: 是
0: 的。
1: 非常非常困难的。美国有个统计说，短期的散户哈，就是说你今天买了，明天卖，就这种，不是说一买20年放着不动的。短期的散户其实是在赔钱的，所以我就有时老跟那些散户们讲，我说你不要去老觉得自己能打败市场或者打败那些专业的团队，你的资源比他差太多了。
2: 你好，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我可以识别面部表情，谈论多种语言，理解不同的感情，还可以帮助家庭打理日常事务。
0: 为了这个确认你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昨天跟我的编导反复说，我说你这句话一定查到底是不是吴老师说的。他说了那一段话，其实你对于人形机器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你觉得人是因为迷恋人的人形，所以一定要做成人形机
1: 那
0: 器
1: 个
0: 人。
1: 是两件事儿哈，做一些人形机器人是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测试技术最关键的、最直接的一方法。我们这个胳膊大概活动1万次没问题啊，机器活动1万次可能够呛，然后这个脑和这个身体的协调，就是有很多这个测试都非常非常重要。它能体现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到了哪一步，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到具体应用场景，比如有一次，我忘了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我和郭毅可院士，就是香港那个科大的那个 provost，那底下人问我们俩这个问题哈，那个郭教授和我都讲，就是说人非常自恋哈，就是郭教授这下面是他的原话哈。是说，就是他说这人的眼睛不如苍蝇，耳朵不如蝙蝠，鼻子不如狗，这个腿不如小鹿哈。这个并不是说你进化到这儿，你做什么都是好的。那我们要根据具体让机器人做什么事儿来设计特殊的机器人。比如说那个，举一个例子啊，
0: 所以这是郭亦可教授的话，不是您的话。
1: 我们俩都同意这个观点，我们
0: 就是
1: 俩
0: 因
1: 都
0: 为我
1: 同意
0: 记
1: 这
0: 得
1: 个
0: 当
1: 观
0: 时
1: 点。
0: 您就说不需要都做成人形机器人，只
1: 对，
0: 要
1: 我们俩。
0: 配适那个场景，
1: 对，
0: 运
1: 没
0: 用的
1: 错，没错。
0: 场景就可以了。就算是你觉得没有必要做到人形机器人，但是国内的很多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机器人的
1: 对，
0: 公司的估值都非常的高了，
1: 还算合理了，
0: 还算可以
1: 还
0: 吗？
1: 算合理
0: 真的吗？你觉得为什么？
1: 了。你相比什么 Anthropic 呀、OpenAI 这些公司比，就是已经非常合理了。
0: 哦，所以好，那想请教一下那些创业公司哈，或者是说还没挣钱，但是前景听起来很好的公司的现在的市值，有很多人说这是泡沫，总要破灭的。你说很可能时间是2028年，2028年因为美国总统要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市场通常会疯狂，所以可能造成泡沫
1: 那就是
0: 的
1: 2029
0: 破
1: 年，叫
0: 灭。
1: 隔年，就是，
0: 我就想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意思，因为
1: 我
0: 是
1: 觉得
0: 美国
1: 也
0: 大
1: 是
0: 选。
1: 泡沫。第一是泡沫，第二会破灭，第三呢不用担心。在历史上这种事儿发生过好几次，美国历史上，1929年的那个 大萧条。

0: 后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惨的，因为二八年是他的选举年，而且在此前很繁荣，我们叫就是这个柯立芝繁荣，这个美国总统，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非常好。然后现在全世界没几家汽车厂了，美国三家，日本三家，可能欧洲几家。当时因为内燃机革命导致了美国有几百家的汽车厂。接下来到那个1929年、1933年完了以后，就汽车厂就都没了，再也维持不了这个泡沫，它就崩了。然后接下来好几年很萧条。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二战后，其实是还维持了二战时候就是一个工业的就有一个 momentum 吧。到了1949年、1950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萧条。最近一次是2000年和2001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然后这个后来到2001年撑不住了。当然也有一个随机的一件事，就是911的这个发生，加速了它的这个破裂。现在的泡沫有多大呢？就是今年初的报道说，到今年初为止，在人工智能上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投资的17倍了。那今年初到现在又有巨量的投资，所以这个泡沫肯定是比互联网的时候要大很多。
1: 但是这个是概率性的发生，
0: 这个是一个概率吧，就是说不一定必然发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
1: 但是您以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这样的概念来说，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0: 不要恐慌。
1: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洗牌的过程，
0: 对，
1: 挤泡沫的过程，
0: 对，
1: 挤下来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好的，因为表示这些公司是健康的。
0: 是的，是的。
1: 要怎么去看哪些是真的会最终存活下来的？
0: 对一般的人来讲哈，就是你不要去真去赌了，这是很难赌得中的。你说到底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还是法国 Mistral 还是中国的 DeepSeek， 到底谁成为了下一个微软或者下一个 Google， 这事儿很难讲。现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候，如果你让大家赌一家公司，你可能赌雅虎哈，赌两家可能赌 AOL， 你很难赌中的。但是这个行业存在下来，这产业存在下来了哈，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妨等一等，慢一慢，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我一般建议说，你干脆就投整个的行业，投它的指数基金就好了。
1: 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啊，科技的发展可能受益的是2%的科技精英。我不知道这
0: 个。一开始
1: 对吧？
0: 是
1: 您是属于这2%吧？
0: 我运气比较好吧，应该就是说还有有点成就，只能这么说。
1: 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2%的科技精英，或者是能够跨越阶级？你有什么建议？
0: 成为2%呢，你可能有很大运气的成分哈，然后要有很多人帮忙。当然，自身要有一些基础的条件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人按个扑克牌似的，从小二一直到这个大小王，就是排一下子，可能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各方面是5分、6分带这样子哈。那自身呢，你得可能有个6分、7分稍微好一点。然后家庭呢，现在就是很多家长是愿意托举一下子，但是有些家长是拖后腿，比较早的说，哎，希望孩子那个赶快毕业挣钱，或者说给孩子太多的压力等等哈。那你可能家长托举一下得有个8、9分，然后自己努力努力到个10，到个10呢，你就有机会遇到那个 Jack、Queen 和 King， 遇到勾圈 K。
2: 接着为您播出。
0: 然后呢，
2: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0: 他们会给你介绍给大王、小王，然后你这副牌就才打成王牌，大概是这样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居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伊朗表示，每一60天谈判期限毫无意义，伊朗会像战场取胜那样经济战争获胜。
1: 埃及、卡塔尔等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2: 特朗普下令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有韩国民众抗议，要求停止军演。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蒋胜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4: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坐。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号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他讲的是 Harry Potter 故事。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17号消息，印尼15号发生的强震以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另外有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
3: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4: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3: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弗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伊美谅解备忘录到期日的提问，他表示备忘录当中并没有规定所谓的60天期限。巴加埃表示，备忘录原本设定60天时间为解除制裁以及核问题两项议题展开谈判，如果届时未能达成协议，那这个期限本来可以延长，但由于美国在备忘录签署了几个星期后就严重而且广泛的违反协议，谈判未能启动，所谓的60天期限毫无意义。伊朗也从不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间限制下制定政策。巴加埃强调，伊朗各领导层之间保持着前所未有的凝聚力，谈判团队得到体制内各方的信任。此外，巴加埃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权利，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持续。之所以耗时过长，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局势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某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而路透社报道，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方来实现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几个星期的最后期限。那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地区内升级紧张局势。
2: 继续关注到，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的消息，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在16号晚出席市场监管会议的时候表示，外部敌对势力正试图通过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以弥补其军事上的失败，而伊朗会像在战场上取得胜利那样赢得这场经济战争。阿雷夫强调，伊朗政府在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凭借团结与协调成功管理了国家。他表示，尽管敌对势力在经济领域坐拥资源优势，但伊朗在近期两场被强加的战争中积累了经验，充分证明只要维持团结与凝聚力，就能引领国家战胜敌人。阿雷夫呼吁国内各界摒弃派系、政治和党派立场，以国家利益为重。他还提出有必要加强市场监管，并对哄抬物价、短斤缺两、囤积居奇等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
1: 谅解备忘录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伊朗将来和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形态、形式拥有核武。另外，美国的 Fox News 报道，特朗普证实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还表示他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阿曼加以阻挠，那美方会向阿曼施以重击。
2: 美伊停火，谅解备忘录届满，那战火会不会重燃呢？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2: 李瑞，现在伊朗社会各界对局势有什么样的担忧？另外，美国威胁说要加大经济施压啊，那伊朗又将会如何应对呢？
5: 好的，全全，目前伊朗社会并不担心什么最后7天60天，因为没有人相信有真正的停火。那么但是大家都担心的是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也就是说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多久。那么现在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大，所以呢对伊朗国内呢其实是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包括民众没有办法来确定未来的生活以及投资，那么商人也没有办法去决定他下一个月要购买还是要出口还是要销售。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伊朗的市场经济可以说都是陷入一种停顿，就是因为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很多人都在问明天会不会再次发生战争，因为现在停火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随时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那么现在呢很多的伊朗人呢都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他们对美国也缺乏信任，认为呢伊朗和美国不可能会达成协议，所以呢战争呢还会继续。那么这种困扰和担忧呢其实影响了伊朗国内的经济，尤其现在呢这种物价上涨啊，通货膨胀非常的高，所以民众生活压力呢也是非常的大，尤其是在海上封锁之后呢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影响，那么国家的外汇收入减少，也对国内的经济呢出现了很多的影响。那但是呢鉴于伊朗这40多年的有制裁经验，所以呢它有一定的体系，还有包括它建立了抵抗经济来减少外国制裁对于伊朗的影响。同时呢伊朗有很多的邻国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陆上没有办法给他们

0: 么进行封锁，所以伊朗呢现在的进出口商品呢虽然受影响，但是呢还是在努力的维护正常的生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政府呢现在是海上封锁，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国内呢现在也出了声音，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可以将目前的战争化成一种政治成果，而不要再继续战争下去？但是呢，如何来走出这个僵局，目前呢没有人知道答案。圈圈。
1: 好的，谢谢李锐带来的最新观察。
2: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3: 八国外长在声明中说，加沙和平计划已获巴勒斯坦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色列公开拒绝落实加沙和平计划，是对这一计划的直接否定，并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声明同时指出，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当地局势恶化以及加沙和平进程受阻，承担直接和全部责任。声明表示，美国应持续积极参与落实加沙和平计划，以确保以色列完全遵守并履行承诺，防止计划落实进一步受阻。声明强调，当前加沙和平计划急需全面立即落实，以保障加沙民众安全，为加沙重建创造条件。八国外长在声明中重申，坚决反对任何通过单方面行动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企图。他们指出，只有落实两国方案，在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有关决议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才能实现公正、持久、全面的和平。任何否定或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的行为，都将直接破坏整个地区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前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方批评日本首相回避反省教训，开历史倒车。
2: 而基辅再次爆发抗议，示威者要求恢复前防长职务。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还有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并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2: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1: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2: 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1: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3: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他已经指示美国国防部缩减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向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讯号。而韩国国防部则是回应，军演按计划举行。
4: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美军演之际，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叫停军演。而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着密切协调，并称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5: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6: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도의미가없는것은아니지만실제로긴장을완화하는효과를거두려면중단하는것만이의미를가질수있다고생각하기때문에축소에서중단으로나아가기를 촉구하는 바입니다.
5: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尽管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7: 한미 정부는 매년 을지리 프리덤 연습에 연례적이고 방어적인 훈련이라고 말하고 있지만 상대방을 괴멸하고 점령하겠다며 대규모의 무력 시위를 강행하는 것은 결코 방어적인 것이 아니다.
8: 지금 당장
5: 후한위시 综合报道.
0: 美韩延续几十年的联合军演传统，特朗普却放话要缩减军演的规模，并且强调和金正恩关系良好。那对于朝鲜问题，李在明也是多次指出，朝韩需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美朝韩三方关系正在经历怎样的变化呢？
3: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先生，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向先你好，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规模，他说是因为太贵了。

0: 政策，现在也可以说是三方各有所图。美国是想要从以这种军事上的适当的让步啊，来换取对朝谈判。那么韩国呢，希望能够降低这个朝韩边境的军事摩擦，来维护这个半岛的管控机制。但是朝鲜方面并没有做出回应，仍然坚持将美韩的军演啊定为一种战争的预演，还是强调一种强对强的这么一个对等博弈的原则。当然，我想特朗普这个发生的时间节点啊，美韩已知自由护盾军演已经拉开帷幕，实际上已经不可能取消，所以他的主要意图还是为了制造舆论上的一种效果，而不是缩减军演本身。那么我们看到，从特朗普和李在明上台以来啊，美韩其实在不断地对朝方释放各种信号，但是朝鲜方面迄今的回应啊，总体是相当冷淡的。那么我想，朝方现在的策略啊，还是冷静观察，待价而沽，并不会因为来自美韩方面的喊话就接下这个他们抛出的橄榄枝。朝方未来还会遵循啊以行动换行动这么一个对等的原则。因为朝鲜现在它已经拥有了跟过去不同的一个筹码，包括它现在拥有日益增强的核导能力，以及背靠和中国、俄罗斯的良好的战略协作关系，所以现在朝鲜并不急于动，而且它掌握着同未来美韩关系的一个主导权，未来还要看美国能拿出多少实际上的东西来满足朝鲜的安全关切。一旦他发现美韩在军事上啊针对朝鲜的举动没有变化，那么朝方也不会急于做出回应。所以我想，朝方未来还会听其言观其行，要确认美韩确实有诚意来做出让步，真正能满足朝方的关切的时候才会做出反应。到那时候半岛关系啊才有可能真正迈出缓和的步伐。
1: 好，非常谢谢点评分析。
2: 再来关注到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经过两轮投票胜出，当选新一任的党首。计票结果显示，金明熙最终以54.08%的综合得票率击败上一任党首郑清来。金明熙在随后当选致辞当中提出党内改革三大核心方向，即以可负担性、扩张性、执政能力为目标，改革共同民主党，同时承诺将全力支持李在明政府保障国政稳定推进。大会并完成最高委员会选举，崔明熙、朴善元、徐美和、李胜润、韩明珠五人当选，共同组成新一届党内领导团队。共同民主党党首任期两年，将会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以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的影响。

0: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阿劳基诺夫16号表示，9月下旬是雨季。
1: 俄军已经从两翼逼近双子城，从双子城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周边都是开阔地。无论乌军向哪一个方向撤退，都必须穿越30到40公里的草原沼泽地。政治层面的谈判只会让乌军获得残喘时间。
2: 我的身边呢，这就是策展阿赫马克特战部队的总司令，俄军政治总局的副局长阿劳基诺夫。阿劳基诺夫认为。 目前，俄罗斯的首要目标并非征服乌克兰，而是要确保俄国的自身战略的安全，使北约能够恢复到1997年的边界。为此，俄罗斯也必须在特别的军事行动中实现两个目标，即迫使西方重返关于俄国战略诉求的谈判，并在乌克兰战线上取得根本性的军事的转折。 阿劳基诺夫指出，目前西方和乌克兰军队都无力凭借现有的兵力和资源，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西方反俄联盟也面临着后备力量不足和资源的危机。现在与欧洲的对话毫无意义，欧洲会将莫斯科的和解姿态视之为软弱，并继续施压。只有实力强大了。
3: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выполнить свои задачи.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сколько народу в этом мире погибнет. Им наплевать, что произойдет с детьми, женщинами. Почему-то американцы же не пытаются остановить Израиль.

0: чтобы он не убивал десятки тысяч мусульман-палестинцев.
1: 凤凰卫视鲁豫光一万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2: 乌克兰首都基辅16号再次爆发抗议活动， 要求恢复被免职的前防长费多罗夫的职务。 数百名示威者手举呼吁政府和民众对话的标语， 高呼费多罗夫， 从基辅人民自由拱门附近游行至总统府， 又向伊万弗兰科广场进发。 有示威者表示，这次集会意在提醒总统泽连斯基，他对人事决策及其后果负有责任， 并呼吁继续推进费多罗夫在任时启动的国防改革。 乌克兰议会将在17号结束休会。 示威者表示，希望议员们尽快做出恢复费多罗夫职务的决定。 费多罗夫上个月16号被解职以来， 基辅和乌克兰其他城市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一个月。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内地7月份的CPI上涨，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2: 中国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SEO卫星。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1: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1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柴机器，食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七月份内地经济的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仍然面临着不少风险挑战，但是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六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2: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1: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3: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1: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4: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今天明显走高，沪指收盘上涨1.41%，深成指上涨2.44%。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芯片股涨幅居前，白酒游戏类股跌幅较大。港股明显反弹，大盘连跌四天之后，有资金回流趁低吸纳，推动恒生指数在开高186点之后扩大涨幅，在高位窄幅震荡，中场是上涨1.34%。台湾股市维持在高位震荡，电子全指股涨跌不一，台积电小幅上涨，联发科则是下跌将近4%。加权指数收盘是小涨0.1%。
0: 中国在8月17号上午的11:02成功发射 SEO 卫星。当天，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664次飞行。
4: 台湾年底举行地方选举，民进党为了拉抬自家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选情，近来是不仅抨击台北市政，甚至人身攻击台北市长蒋万安。而国民党议员为了嘲讽民进党为了选举，全员都病急乱投医。
5: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卖力在台上演说，希望争取更多支持。不过最新民调显示，台北市长蒋万安的支持度仍然大幅领先沈柏阳15%以上。眼见选举投票日越来越近，民进党急得猛批台北市政，就连蒋万安的长相也成攻击焦点。
6: 光帅哥也不为过了，但是呢，其实面目有一些狰狞了，面目有一些狰狞了，含在高处也避开，按光是凭外貌，按着咱还被算什么了。
7: 沈柏阳铺马啊，这一匹帅马在台北市不断的这样去狂飙，提出各方面的政策，尤其他最近呢、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
5: 民进党要选民看脸投票，遭到国民党嘲讽，民进党病急乱投医，为了拉抬沈柏阳的选情，什么话都敢说。
8: 与其用这种方式，不然换一个人参选，不论陈时中或者是王世坚，都比沈柏阳更有资格、更有条件参选台北市长。
9: 我觉得现在最面目狰狞的恐怕不是蒋万安市长，而是民进党为了选举，连自己讲话的样子都顾不了了，全员变成是不切实际的夸夸队。
5: 所谓的夸夸队是青少年网络用语，一直专门以浮夸用语毫无保留、不顾事实称赞他人团体。有分析认为，民进党请全党之力力挺沈柏阳，不是为了赢，只是希望年底的台北市选战不要输得太难看。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而台湾的其他县市长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表劳工政策，强调要强化职场支持，全面提升劳工保障。
0: 而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就喊出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却遭质疑这是跟进李四川，引发热议。
10: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四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11: 司巧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10: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11: 司巧慧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鶯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县市长才跑了29区，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

0: 就是二十九期，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谈的二十九期都是我的本命期。这个部分如果石小卫委员认为我讲的不错，他来跟我都赞成。
1: 李四川强调，新北二十九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务实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吴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港府表示黄冈口岸港区两次演练整体顺畅。
3: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新增三项口岸查验安排，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上周进行了两次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整体运作大致顺畅，计划本周六再动员10,000人进行总体压力测试，提升过关的体验。
1: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两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本周六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四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2: 10,000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是比目前我们历史上最高峰1小时的7,700人呢，还多了20%。我们希望呢，用一个全面的压力测试去测试翻，除了我们上次已经测试了有5000人的公共交通交汇处，也都测试翻我们的出入境。
1: 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3: 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3项查验安排。那届时，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澳门居民可以自助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的时候双向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那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18号开始落实后，会进一步拓展适用的人士，其中持用1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行，持用外国护照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而且豁免签证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用5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等等，适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助通道。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接下来会持续推进通关便利化的建设。

0: 中东局势持续动荡，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波斯湾的通航受阻。香港船东会透露，仍然有近80艘的会员船舶与1000名船员滞留在相关海域。业界正积极研究船员换班等方案，目前已经有少数船东在安全的前提下采纳建议。
1: 中东地缘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无期。香港船东会证实，目前仍有70至80艘会员船舶，约1400至1600名船员滞留在波斯湾海域。本次滞留的船员来自多个国家及地区，以印度、菲律宾及中国内地为主。船员滞留海上数月无法上岸，长期受战争环境影响，心理压力及情绪疲劳情况严重。业界正通过不同方式提供支援。
2: 所有的船員上嚟係不分國籍嘅咧，我哋都一視同仁，最緊要就以佢哋嘅安全為先。喺啲咁情況之下嘅咧，船員方面嘅補給啊、糧水咧係足夠嘅。咁但係心理上邊嘅輔助就好需要啦。咁譬如有啲做得好啲嘅船管公司啊，或者船東咧，會喺譬如話網上邊咧，會有啲心理輔導嘅支援添嘅。本身船上邊有自己的適切嘅支援啦。第二就係如果係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嘅時候咧，就啲船亦都會有岸上邊嘅支援嘅。嚇，咁即係佢哋唔係同外間就完全係冇聯絡嘅。
1: 針對長期滯留海灣的船隻，業界也正積極研究船員換班方案。現時已有少數的船東在安全條件下落實。换班需考虑到是否满足泊岸条件、机场配套、新船员意愿等因素，且所有安排均以滞留船员个人意愿为首要原则。
2: 咁你换船型，好似头先咁讲咧，就睇下会唔会有适切嘅配套啦。咁亦都要谂到系新嗰一对船入去系咪安全啦？咁附近有冇周边嘅设施去支持啦？
1: 船东会强调，所有船员调配工作均优先保障人员安全。业界现时以自主应对为主，船东会也将继续密切跟进海峡局势，连同当局及国际海事组织，争取恢复安全、自由、公平的海上通航环境。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受到台风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多地遭到持续的强降雨，已导致23人不幸遇难，超过508万人受灾。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洪涝内涝严重，交通受阻。
4: 近期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全境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灾情况最为突出，持续暴雨导致马尼拉城区多条街道、隧道被积水淹没，城区大面积沦为泽国，道路交通全面受阻，车辆和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快速上涨的洪水大量灌入居民区。
5: Bali po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 sa ano eh,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6: Gaano kabilis yung tubig doon?
5: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Pagbuhos po ng...
4: 当地民众坦言，暴雨引发的洪水涨幅迅猛，毫无预兆，部分路段积水深及胸口。
5: Actually, ginakabang kasi ako lang mag-isa dito, yung kasama ko nasa work pa. Tapos yung tubig, paakyat na sa bintana namin. Kaya mahirap.
4: 面对首都及多地严峻的灾情，菲律宾总统府17日发布行政命令，明确大马尼拉地区及全国12个省份全面暂停线下授课，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工厂调整办公与生产安排。紧随总统府政令，菲律宾气象局同步升级灾害预警，针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当地正遭遇极端危险的洪涝灾害，紧急呼吁低洼沿河区域居民即刻撤离避险。同日，菲律宾民防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灾害已造成全国508万人受灾，超145万户家庭受到波及，10个行政大区受灾严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进入灾难状态，当地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受灾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欧洲的高温干旱引发各处的火灾仍然在持续。那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大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发生了森林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另外，比利时东部地区的一处自然保护区16号发生了比利时史上最大规模的山火，过火面积达到30平方公里。
7: 萨拉米斯消防部门表示，当天风力强劲，阵风达7级，火势迅速蔓延，形势十分危险。 两名死者遗体在疑似起火点附近被发现，另有九名烧伤人员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防部门表示，约260名消防员、58辆消防车及18架飞机参与灭火。当局称，共有502人从沿海地区撤离，并被转移到4艘客轮上。希腊海岸警卫队也进入戒备状态，随时准备提供救援。比利时东部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已达30平方公里，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当地政府表示，防火隔离带已有效阻止火势向居民区蔓延，但被紧急疏散的居民目前仍未获准返回。由于火灾发生地靠近边境与德国接壤地区，16号晚间，德国边境多个村庄约600名居民游客被迫撤离。目前，比利时、荷兰与德国共派出250名应急人员及多架直升机参与灭火救援工作。此次山火对当地动植物群落及泥炭地生态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当局称，后续将进行评估修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17号，我是全全，
3: 我是蒋胜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es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1: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6: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立秋节气过半，秋日的氛围感也在悄悄蔓延。今天早晨，北京蓝天回归，流云舒展，尽显秋高气爽的景致。通常立秋过后，南北天气分化呢会愈发明显，秋日的清凉偏爱北方，盛夏的闷热依旧盘踞在南方。不过本周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闷热天气也会逐渐的向北扩展，黄淮很多地方的高温又将有所增多，即便是最高气温达不到高温标准的区域呢，普遍也是可以达到33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25度左右，加上湿度大，天气会比较闷热，属于隐形高温，多地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仍需注意防暑降温。本周主力的高温区会集中在江淮、江南和新疆等地，受到降雨的影响，四川东部的高温将会迎来阶段性的缓和，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说像成都这里，明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较常年同期呢也是小幅度的偏低。但是重庆明天这里高温将会达到35度，要加强防暑。近期国内降水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南这两片区域，多地的雨水持续在线。明天像是在黑龙江的南部以及四川盆地的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局地呢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近期四川盆地这一带降雨频繁，要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眼下呢正是暑期出游的旺季，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进入到立秋节气之后，南北方的气温差呢也在逐步的拉大，北方的高温出现的概率大幅下降，而南方呢却是暑热仍盛。随着副高再度的加强西升，本周我国中东部高温闷热天气又会逐渐的扩展，从华南、江南到黄淮等地多地最高气温普遍也是有33度左右，那同时最低气温也大多都是在25度上下。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呢是阴天的天气，气温是26到32度，那这里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高温的标准，但是天气比较闷热，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要注意防暑。来看一下，像香港这里明天雨势较强，气温是26到33度，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雨天的出行安全。北方的城市，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1度。那像哈尔滨这里，明天也将有雷阵雨，需要注意的就是明天这里最低气温就只有20度，提醒大家早晚出门一定要加一件薄外套。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次再会。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普京当选总统后，26年来首登俄日争议岛屿，
4: 展示俄罗斯在战略上的主动权。
5: 我就站在你声称的领土上，你又能怎么样？
3: 从工厂到学校，再到医院，背后有何深意？
5: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
4: 敲打日本，
3: 罕见批评日本领土争端态度强硬，
5: 提醒了日本南千岛群岛是二战成果继承事实。
3: 凤凰聚焦，普京为何登俄日争议岛屿？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普京打破了执政26年来的惯例，登上了与日本有争议的群岛。尤其当本就有着硬汉标签的普京换上硬气的海军制服，坐着军舰坐镇指挥军演，又登上了其中一个岛屿，与孩子与平民划度假尝鱼子酱，这种种突破先例爱恨分明的动作，就像是撕开了日俄关系的一道新的裂纹。地缘博弈战后秩序在如何激烈拉扯？
1: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南端的伊图卢普岛。这座岛是俄日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在日本被称为泽桌岛。这是普京成为总统后26年来首次踏足这一争议地带。外界注意到，就在登岛前一天，也就是8月12日，普京抵达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登上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参与俄罗斯保卫远东边界演习。本次演习正是在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登舰之初，他身着黑色西装，随后换上深蓝色海军制服，并佩戴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袖章。普京与太平洋舰队高层召开作战会议，并指挥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的最后阶段。先坐镇指挥军演，再登上争议岛屿。普京这次远东之行显然别有深意。
2: 外界普遍在判断，俄罗斯他现在呢，深陷乌克兰的战场，那么远东方向呢，大家都以为无力顾及了。但是，普京他换上军装，佩戴最高统帅的袖章，登上了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俄方这次在这个地方搞实弹演习呢，等于把炮口架在了日本的家门口，对日本进行威慑，而且把这种威慑呢提升到了国家元首直接多战的这个级别。
3: 通过这样一个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一种展示，来敲打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思想啊，还有一些在军事化的一些趋势，同时也提醒日本啊，就是啊将俄罗斯视为对手啊，威胁啊，可能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风险和压力。登岛行动展示啊，俄罗斯在战略上的主动权，在政治上的一种啊自信，提振军心民心。
1: 普京登岛后的第一站是亚斯内鱼类加工厂，他走进俄日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伊图卢普岛上的本土企业车间，与工人们交谈，询问生产情况。随后，普京逐一品尝了岛上出产的三款鱼子酱：明太鱼子、大马哈鱼子、驼背大马哈鱼子。外界解读普京此行时认为，如果普京登岛只是想摆出强硬姿态，那岛上的库德里亚韦火山是更具冲击力的选择。这是一座全球罕见的以火山喷发产出来矿的火山，来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不可或缺的战略金属，它的稀缺性与军工价值堪比稀土，是大国博弈中的关键资源。考察火山矿区，谈论战略资源布局和军工自主，本是一套现成的强硬剧本，但普京没有去火山，而是前往鱼类加工厂。
2: 越是加长，传递的信号呢，反而就越重大。这里呢，它是不需要武力宣示的前线，而是俄罗斯的日常国土。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每一条河道都是我的，甚至每一条河里面孵出来的小鱼。鱼卵也是我的。普京用这种日常化的行为呢，将主权宣示嵌入了国际法的框架，这比任何军事威慑呢更具说服力。
1: 离开工厂后，普京视察了当地一所以俄罗斯英雄的名字命名的中学。诺尔波洛夫生于1995年，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牺牲，2022年被追授俄罗斯英雄称号。2023年， 在学生和家长的倡议下，校方正式以他的名字为校名。普京参观了学校的教室、体育馆和校史博物馆，还和师生们进行了交流。普京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库里尔斯克中心区医院，他走进急救科室，询问了接诊救治的情况。当医生提出需要更换一辆救护车时，普京当场做出明确回应。
4: 我хотелось бы, конечно, заменить машину,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вроде как и новая, но
5: заменить.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Обязуюсь заменить. Вчера.
4: Конечно, получше,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уже поржавела.
6: Хотел сам сделать, но губернатор опередил. Что-то иногда с него и спросим.
5: Да. Да. Делаем.
4: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1: 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中普京与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当天天气晴朗，居民们向普京的到来表示欢迎，普京以幽默的方式和大家聊天，现场气氛颇为轻松。
2: 他走访工厂、中学，还有医院，还有当地的居民区，近距离的和他们去互动，去传递的关键信号。这些岛屿不是争议的前线，而是有工厂、有学校、有医院、有老百姓正常生活的俄罗斯的日常的疆域，已经深度嵌入到了俄罗斯的行政体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个能正常生活、正常上学、正常看病的地方，说明这个岛屿呢已经形成了这个完整的自我维持能力和军民体系，它是活的前哨，不是死的前哨。它的这步棋的意图呢，不是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而是用行动告诉日本，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我就站在你声称的领土上，你又能怎么样呢？
3: 普京这次访问，他很显然就是想做出这样一个政治姿态，显示出政府在开发远东啊、振兴远东问题上，不光说还要做。
7: 普京登岛，这就代表说这个岛它在实际管控上面就是俄罗斯，所以不在你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的规范的范围内。
1: 普京为什么选在此时登岛？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时间节点绝非偶然。8月13日，距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仅相隔2天。日本产经新闻是这样解读的：普京卡在8月15日前夕登上争议岛屿，意在强调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的地位，明确告知日方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是战后国际秩序划定的既定事实，不存在重新谈判的空间。就在普京登岛当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态，措辞直白，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文末他还警告，任何否认这一事实、抱有错误领土诉求的势力，终将为自身谬论付出相应代价。
2: 在战败纪念日的前夕，用国家元首的脚踩在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这个土地上面，比任何外交抗议呢都来的有分量，因为他直接将领土问题与二战之后的秩序绑定了。这就提醒了日本，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是二战成果确立的既成事实，日本如果翻案，那就等于否定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日美呢用电击访问来形容了他的这次行动，日方判断这是普京向高市早苗政权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
7: 这一次普京的动作

0: 是有深深的政治上的含义的。俄罗斯认为，从安倍以来，双方所建立起来的建设性的友好关系或信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主权领土归还的问题没得谈。
1: 普京此番登岛绝非临时起意，而是俄方围绕南千岛群岛持续16年层层铺垫布局后的压轴之举。2010年11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库纳希尔岛，成为俄罗斯历史上首位踏足这片争议岛屿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正式拉开俄方高层常态化登岛的序幕。此后，梅德韦杰夫以总理身份分别在2012年、2015年、2019年三度登上南千岛群岛不同岛屿。2021年，总理米舒斯京登上了伊图卢普岛。16年间，唯独普京始终未曾踏足此地，但也预留了伏笔。2024年1月11日，普京在哈巴罗夫斯克会见远东企业家代表时直言：“听说那里很有意思，可惜我一次都没去过，我一定会去。”
2: 普京以前不登岛，是因为以前还有余地，还有缓冲的空间。他在对日上还是有一些考量的，他并不希望完全与日本切断对话。普京这次登岛啊，实际上我觉得他就是要体现俄罗斯在亚太地区要保持更加强硬的一个立场。
3: 我已经这个大门开了十几年了，你们没有和俄罗斯好好的谈，不但没有好好谈，还在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给俄罗斯出难题，什么制裁了什么之类的东西，那我有必要还跟你谈吗？那么他要通过这个动作呢，我把这个大门关上，不是我的原因，是你日本的原因。
1: 普京此番登岛不是一次普通的视察，那么这片岛屿为何牵动着俄日两国数十年成为双方始终无法解开的死结？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5: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普京这次登上的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岛屿？这座岛屿位于千岛群岛南部，是千岛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3185平方公里，长约214公里。俄方称其为伊图卢普岛，日本则命名为泽桌岛。它与库纳希尔岛、西科坦岛、哈伯麦群岛共同构成争议四岛，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截然不同的名字背后是持续了近100余年的领土之争，这场争端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1855年，俄日签署下田条约，划定两国边界以泽桌、德福两岛之间海峡为界，海峡以南四岛划归日本管辖。1875年，两国再次达成领土交换协议，签署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日本放弃库页岛南部，换取整个千岛群岛的。

0: 侠拳四岛完整归入日本版图。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5年二战末期。1945年二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将千岛群岛划归苏联，作为苏联出兵打击日本的回报。苏联决定用武力收回千岛群岛。8月18日，苏联对日发动千岛群岛战役，出兵占领整个千岛群岛，并于1947年正式将其划入本国版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际控制了千岛群岛。俄方强调，依据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南千岛群岛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既定胜利成果，领土归属是不容谈判的既成事实。但日方则坚持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中放弃的是千岛群岛，但北方四岛不算在内。正是因为俄日之间根本的分歧，二战结束至今81年，双方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1: 这四个岛排列起来就好像一条锁链，这条锁链正好隔着鄂霍次克海跟北太平洋，而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在鄂霍次克海。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如果要进入北太平洋，这四个岛就成为了咽喉之地。
2: 南千岛群岛是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那么它本身呢，就在这个军事上呢，俄罗斯部署了很多叫冷堡反舰系统啊，可以对冲来自于北海道的这个美日的这样一些军事压力，来确保啊萨哈林以及周边地区的这个战略安全和战略缓冲。
0: 就在登岛的前一天，普京坐镇观摩指挥太平洋舰队演习时，罕见的针对俄日关系公开发声。
3: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была готова искать решение с целью заключения мир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с ним. Но теперь мы видим, к сожалению,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зиции. Подчеркну, ничем не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ные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зиции нашего соседа.
1: Россия 坚持说依照国际秩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雅尔达协定，他认为南千岛群岛这四个岛就是俄罗斯主权的，毋庸置疑。
4: 就是要定性，从法理层面彻底否定了日方的主权的诉求，把谈判门槛呢抬到了维护战后秩序的这个高度。俄日关系恶化，它不是俄罗斯方面造成的，是日本追随西方制裁，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所以把外交主动权呢握在了自己的手上。
2: 普京敲打归敲打，但是他并不认为啊日本是一个重大威胁，他反倒认为呢日本应该在对俄政策上更加具有独立性，这样的话才有利于啊俄罗斯啊有一个俄罗斯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
0: 舆论普遍认为，在安倍执政时期，俄日之间曾出现过所谓的蜜月期，尽管南千岛群岛这一领土分歧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但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双边对话氛围升温。安倍知道普京喜爱宠物狗，2012年七月访俄时，他向普京赠送了一只刚满3个月的秋田犬，普京为他取名梦。这只小狗成了俄日关系蜜月期的标志性符号。2014年，普京在索契迎接安倍时，专门牵着这只狗。
2: 安倍更希望的是通过俄日之间的互动，然后呢能够推动北方四岛和也就是南千岛群岛的谈判的这个重启。2014年正好恰恰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当时整个西方就特别是欧洲国家和北约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但当时的安倍政府是采取了一种低调处理的方式，也就是不制裁俄罗斯， 所以呢，普京在接见安倍的时候呢，特别给面子，把他赠送的那个秋田犬特意带上了，以来营造一种说俄日之间这个友好互动的关系。
0: 安倍曾数次出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双方暂时搁置领土争议分歧，推进经贸合作，但双方在领土上的对立加之后续地缘局势变化，使这段蜜月期戛然而止，安倍未能实现岛归的夙愿。
4: 安倍执政时期呢，俄日确实呢同步推进了南千岛群岛的谈判，安倍与普京会面一共有多少啊？27次。安倍的核心逻辑是政经分离，试图把领土问题与经济合作来分开处理，通过扩大经贸联系与政治互信，为解决历史争端呢创造条件。
2: 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实际上安倍要比高市早苗要更灵活，更有独立性。安倍虽然在改善对俄关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事实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0: 在登岛前一天的讲话中，普京特别批评了日本政府追随西方，以俄乌冲突为由头，对俄罗斯出台多轮无端制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随美西方步伐，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严厉制裁，双边关系急转直下，两国间的直航航班大面积中断，经贸合作项目纷纷搁置。2025年，俄日贸易额较2021年下降了超过一半。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企业陆续撤出俄罗斯市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安全威胁。此外，日本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卫星情报数据，俄方多次公开表达了对日本这些行为的强烈不满。
1: 俄乌战争以后，日本跟随着美国等西方的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各方面的制裁，甚至提供给俄罗斯的敌人乌克兰武器。最近甚至还传言说，日本的自卫队以雇佣兵的方式进入乌克兰，帮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这个当然会使得俄罗斯对日本的仇恨感提高。普京会认为，你一边跟我谈日俄的和平条约，一边呢又把我定位为你最大的战略敌人。很明显的，日本不怀好意，说一套做一套。所以现在日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0: 普京登陆伊图卢普岛的消息传出后，当地时间8月13日下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紧急召开记者会，就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本日プーチン大統領がエトルフ島を訪問したことに強く抗議をいたします。
4: 日本方面，他除了口头抗议和谴责，他手里面没有什么有力的牌可以打出来。在军事上硬对抗呢，你的实力又不如俄罗斯方面，他的强硬外交啊，他本质上其实啊，恐怕就是一场演给国内这个民众和政客们看的一个表演。
2: 抗议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而且俄罗斯恰恰这个乐见其抗议啊，他能够通过抗议来放大俄罗斯在俄日领土问题上啊这个争端的问题上的一种强硬立场啊，给西方人看啊，就是你给我搞对抗性的这种啊这个外交和安全政策，那带来的只能是啊这个风险和压力。
0: 俄罗斯当即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驳斥日方言论，直言相关表态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痛斥高市早苗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色彩。这场风波中，美国的态度也值得关注。8月13日当天，美国国务院新闻工作负责人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认同日本对北方领土的主权。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美国对最重要盟友的支持以及对日本对北方领土主权的承认始终坚定不移。
2: 现在日本就是美国的马前卒啊，就是要给美国扮演一些地区遏制或者说地区地缘竞争的一些这个工作，那他自然而然要这个为日本站台。 以此来巩固美日这个同盟关系。
1: 反正我只有嘴炮支持你嘛，我没有实际的军事介入嘛。第二，美国当然希望

0: 长川田仁志也前往祭拜。显然，高氏早苗政府不会将二战后的国际规则放在眼中，这也印证了普京此前在太平洋旗舰上的判断。当前俄日关系降温，责任完全不在俄罗斯，俄罗斯也不会在争议岛屿上做出让步。
1: 日本所提的这些主张正好与这个二战，就二战后的一些国际条约是相矛盾的。现在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就实际上就是否认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如果随便以历史为理由的话，那这样的话去提出一些领土主张的话，那最后国际社会秩序就会大乱。
2: 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各大官方社交媒体和国家电视台密集地发布普京在伊图卢普岛视察的影像，使得这一幕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迅速形成了常态化、全方位治理的印象。在俄罗斯人心里，强化了这里是不可分割的领土，而在外交场合，俄罗斯更强调主权不容商讨。这一回合下来，俄罗斯断绝了日本对所谓北方四岛的所有幻想。分析认为，冷战后日俄关系的红利被高氏早苗政府的路线已经消耗殆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辣，
4: 香香香，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10: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12: Okay.
1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3: 爱恨两难，谁知
1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3: 爱意与分寸，只差如果。
12: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1: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3: 如果的事，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3: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正当美国在伊朗局势一筹莫展之际，特朗普开始打朝鲜牌，转移注意力。美韩军事同盟的军事重头戏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正式开演。今年的军演从往年的三四十场减到了十四场，精简了各种常规科目，但重点强化无人机对抗、电子干扰、网络攻防等现代战争科目。然而就

0: 在军演启动的当天，特朗普总统却以耗资巨大，而且对朝鲜敌对为由，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军演规模。另外，特朗普还晒出了跟金正恩的合照，显示两人哥俩好，更直接抱怨韩国拒绝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一番操作令得韩国是措手不及。韩国国防部只能硬着头皮称军演依然按计划进行。示好朝鲜缩减军演，特朗普一系列操作背后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将美韩军演和伊朗问题捆绑在一起，特朗普是否用同盟关系当筹码，逼迫韩国在伊朗问题上配合美国？而这一招又是否奏效呢？突如其来向公众展示跟金正恩的私交，面对没有一点点防备的隔空示好，朝鲜作何回应为妙？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首尔现场，凤凰卫视驻韩国记者金之贤；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还有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首先来看锦梦金的追踪报道。
1: 美韩17号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这个为期11天的军演原不是一件稀奇事。美韩军方曾介绍说，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考察韩美同盟是否能在第一岛链迅速投送战力，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提及第一岛链概念。朝鲜外务省此前严厉批评，称这次军演已经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不过在军演开启前夕，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对方，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星期日发文透露了几层信息，一是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二是特朗普重申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认为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结论就是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指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削减军演规模。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合影，称他同金正恩保持着良好关系。对于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对朝鲜示好的行为，韩国似乎是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韩国国防部于17号回应称，军演将按照计划进行，目前暂无迹象显示演习规模调整。但在特朗普发文之后，韩国有民众在美国驻韩使领馆前抗议，认为特朗普提出缩减美军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朝接触难度。民众呼吁的是完全停止这场军事演习。这其实并非特朗普首次对朝鲜有类似的表态，在他上一个任期与金正恩会面之后，也喊卡了美韩军演。但也有专家认为，特朗普这次临时要求调整军演，也反映出对首尔的不满。一层考虑是钱还没到位。韩国去年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国加快落实投资。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已经启程美国，将同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而另一不满的因素可能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方近期希望同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了韩国方面的拒绝。此种婉拒行为怕是也挑动到了美方的神经。特朗普要求缩减军演背后有哪些目的？特朗普突然敲打韩国，是否为转移视线？军演规模即将缩减，如何影响半岛局势？隔空喊话。
0: 好，在伊朗局势一筹莫展之际，特朗普突然敲打韩国又示好朝鲜，这一招真的会凑效吗？好，今天下期的一个连线的是在韩国的记者金之贤。我们看到对于特朗普在军演当天突如其来要求五角大楼缩减军演的规模，韩国方面有哪些反应？我们看到韩国民间有各种的示威啊，老百姓还有民间团体又作何反应？
2: 好的，杨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立场称，韩国政府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韩方期待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启动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国政府将在韩美紧密协调的基础上继续作为推动者发挥作用，持续做出必要的外交努力。韩国政府指出，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坚定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演习保持密切协调，今后双方也将继续就相关具体事项 保持协调合作。一些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强烈谴责今天启动的韩美联合军演，以及自由护盾。他们主张，虽然韩美两军表示这是联立举行的防御性演习，不过今年的新的作战计划包含对朝鲜的先发制人打击。歼灭领导部的作战，还有将韩美的和日韩为常规战略整合的核战争概念，所以韩美联合军演可说是攻击性战争演习。最近，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纪念演讲中提议开始为结束战争进行讨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上传金正恩委员长的照片，并宣传我们过得很好的同时，表示已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但是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演习规模不正常的扩大了，这次只是有所调整，演习仍然是战争演习。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所以难以找到对话语改善关系的真诚。韩美两国领导人应该以停止韩美联合军演来展现诚意。不过，一些韩国民众担忧，在朝鲜核能力日益发展的情况下，韩美缩减联合军演是否影响到韩国的防御态势？主播。
0: 好的，谢谢之贤。好，我想请教一下半导体专家王俊生先生，在联合军事演习开演的第一天突然叫停，而且大规模削减规模，这样的一个急刹车的动作，可以说是在美韩同盟历史上前所未见。那以大家对特朗普的了解啊，他很多看似很情绪化的决策背后，其实是有深意的。您的判断，他的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3: 我想从特朗普政府或者说特朗普本人啊，他的意图呢，应该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他本人呢，对于美韩的联合军演，确实啊，花费巨资，但是效果不佳。他一直啊，持这样一个理念。哎，实际上，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1.0的时候，他就持这样一个理念。应该说，这样一个想法呢，特别是作为生意人的、交易人的这样一个总统呢，应该说他没有变过。那么再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啊，这个2.0就是再次入驻白宫之后，一直呢在设法呢与朝鲜恢复对话，就是他想再次见到金正恩。应该说他过去啊这个1年多，多次表达呀，希望和金正恩直接会面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近期的一个契机呢，是认为说，他认为他已经阶段性的解决了俄乌冲突问题。伊朗的问题呢，也是正在告一段落。他认为接下来呢，可能他的外交的重心呢，也要解决半导问题。当然了，要解决半导问题，他深知啊，那么朝鲜实际上最敏感的、最忌讳的就是美韩的联合军演。因此呢，他这样一种表态呢，实际上也是在对朝鲜示好。因此呢，我想从特朗普的角度，应该说啊，他这一次突然间，宣布呢，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既有啊，他一贯的理念，在这个发挥这种影响。另外呢，我想他也是想借此对朝鲜示好，想借此呢恢复与朝鲜的对话。也，主持人，
0: 好的，谢谢王主任带来的分析啊。我想围绕军演本身来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孟晨，因为毕竟这场军演是美韩军事同盟的一个根基和核心啊。那特朗普在军演第一天突然要求大幅削减军演，还是引人非常关注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五角大楼，还有韩国国防部回应的口径大相径庭，就是韩国方面说按原计划进行，但是美国呢却要求大幅削减规模。这个差异背后暴露出了美韩怎样的一个差异？
4: 实际上呢，美韩双方的军演计划应该在周一就已经正式的确定下来。那么，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五角大楼方面当然不可能跟特朗普公开的唱反调，但是我想他其实是有一些应对的这种所谓的言论在。因为我们说这一次的演习就像之前的这个自由之盾演习一样，它其实是包括两个部分。那么，一个是通常我们叫做指挥部指挥所演习或者兵推演习，就 CPX，它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模拟。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野外进行实兵实装的实操的演习，那么通常我们叫它勇士之盾演习，或者叫 FTX 野外训练演习。 那么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自由之盾演习里面，其实在野外的训练部分本身就缩减了规模。刚才在小片里面讲到，过去是30多场，实际上去年是17场营或营以上级别，22场连或连以上级别的野外演习，今年只有14场，也只有营以上，而没有更低级别的连以上的演习。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规模可以。

0: 认为比去年它已经事实上的有了缩减，是不是到一半？但是我觉得这个缩减的规模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年的很多的科目，你比如说反无人机也好，包括涉及到这个互联网作战，因为我们说在今年呢，这个驻韩美军的司令布伦森实际上在4月份提出要把韩国的军事力量跟日本、菲律宾的力量组合成所谓杀伤网，这些演习很有可能还是会通过这个计算机兵棋推演跟这个所谓指挥所演习的方式来完成，不会真正进入到实兵实装的阶段。那么这一些，我觉得本身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可以跟特朗普表述为已经缩减。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个具体科目，理论上讲，美军在制定演习计划之前，它的预算各个方面早已经敲定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美国五角大楼来讲，它的表述是一个在糊弄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对策。但是对于韩国方面，他很清楚地知道演习的计划跟相应的规模，现在如果进行调整的话，那么本身会打乱整个的计划，而且实际上在资金等方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动作。所以我想，韩国跟美国方面不同的表述，可能还都是基于对于现在已知的演习计划基本维持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
1: 了解了解，就是对外可能是有很多的差异啊，但是在实际实操方面，大家都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那我们来聊一下这次军演啊，孟晨想请教的是，我们看到在这次联合军演当中，驻韩美军首次公开在军演中引入第一岛链概念，强调快速投送战力，夺取关键地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我觉得第一岛链是美国之前媒体不断的反复提到，但是其实我们说从军事角度来讲，这一次的演习它是一个全域的演习，那么强调的不光是我们说岛链，它是把网络、制电磁权跟陆海空天整合到一块儿，那么把韩国设为美国在日本、菲律宾、韩国之间所谓杀伤网络的一个中央的保障枢纽来使用，这个就是今年4月份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他所提出的概念。那么叫做实时联网杀伤网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我们说对于东北亚来讲是一个很有威胁的想法。当然，对于美军来讲，这个操作层面很大程度上需要韩国方面把他手中特殊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尤其是涉及到工业跟物流方面的资源，那么拿出来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对于美韩双方来说，那么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矛盾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双方指挥权的这种相应的移交，到底是美军还是韩军？那么韩军派出更多的兵力的情况之下，战时指挥权怎么样来安排？那么这些其实都是美韩之前围绕着军事力量使用的一些矛盾点。那么这些矛盾点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演习过程中进行验证？那么实际上都是要打问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他当然希望借助演习本身，包括对演习科目的一些渲染，来在人为的在东亚、东北亚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但是实际操作层面，我觉得美军、韩军，甚至在美军内部驻韩美军跟美国的五角大楼之间，其实都会有一些具体的方向跟细节上的差异。
1: 好的，谢谢孟晨。还想围绕一些细节来和王俊生主任聊一聊啊。那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这次推文当中呢，非常明确的将缩减规模和就是韩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不配合美国公开挂钩。那我看到有些韩国媒体相当的不满啊，认为美国总统是公然的将同盟关系筹码化和交易化，迫使韩国在这个问题上配合美国和让步。您有哪些解读？
2: 我想从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来看呢，他应该就是这种交易性的。那么这种交易性的呢，实际上，那么在韩国看来呢，应该说美韩同盟并不可靠。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特朗普可以牺牲韩国的利益。因此，我看到就是说李在明政府从去年6月份上台以后，他的外交呢推行所谓的务实外交，还包括平衡外交。我想这个里面呢也是显示出啊，他的外交呢，以这个韩国国家利益，那么作为这种出发点，同时呢，那么在外交上呢，实际上我们讲它这个平衡外交的话呢，它不仅仅说要发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那么同时呢，它也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也是反映出啊，在李在明政府看来，在韩国看来，应该说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不能够解决韩国所有的问题。因此呢，我想，特朗普啊执政以来的相关的一些风格，特别是近期的一些做法，包括今天的相关的一些做法，我想会让韩国政府呢进一步感觉到呢，美国呢并不可靠。主持人。
1: 孟晨怎么看呢？韩国为什么公然在特朗普最在意的伊朗问题上公然拒绝配合美国？
0: 我觉得首先对于韩国来讲，他已经事实上的做了一些配合。你比如说，美军之前在萨德的这个相关弹药的调动，甚至最初是不是要调动过萨德的发射平台，这些其实我们也看到，在韩国国内、在美韩之间，甚至在美国的这个，比如说西太平洋的整个部署上面，都带来了很多的这种舆论上面的跟这个信心上面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美国方面也好，韩国方面也罢，那么都很清楚的知道，美国自身的工业跟军事力量现在势必是要收缩的。那么这种收缩是很难基于行政或者其他的一些诉求人为的去阻止的。那么因此呢，我觉得对于韩国方面，在看到了美国在防务方面的不可信，包括在外交和其他方面这种弱势之后，那么当然在军事，尤其是自身的防卫上面，更多的开始考虑基于自己现有的力量，基于自己的工业体系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那么这些呢，当然会跟美国方面出现一些矛盾。那么再加上美国现在希望能够利用韩国现有的一些资源，但是这种利用本身双方的关系怎么样去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包括我们说比如在军事指挥啊各个方面怎么样进行调整，那么这些呢其实都需要美国和韩国方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那么无论是外交还是其他两个一些博弈了。
1: 好，看来就是美国在这场伊朗战争当中暴露了太多太多自己的弱点啊，让同盟也觉得美国相当的不可靠。好，谢谢两位。那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是韩美军事同盟核心载体，那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到底会对同盟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认为，缩减军演规模不会直接导致韩美同盟走向终结，但是会冲击互信的基础，成为质变的催化剂。那美国的 Gemini 则表示说，长期而言，特朗普的做法确实是打破了美韩同盟长期基于共同威胁与制度化的承诺这样一个契约传统，对同盟的战略根基带来实质性的冲击。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分析表示，虽然同盟还会存在，但合作模式已经从美国主导的全面防御转向更有交易性和条件性，由韩国来承担更多责任的有限支持。好，王俊生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到底对美韩同盟会带来怎样实质的影响？
2: 我想恐怕，那么这次联合军演缩减规模，包括特朗普上台以来相关的做法，当然对于美韩同盟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影响呢，它只是说一些表面性的，并不是说本质性的。因为我想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从韩国的角度呢，应该说啊，他认为啊，他面临啊外部的安全的威胁，包括朝鲜的威胁，所谓的朝鲜的威胁，所谓的这个朝俄合作的威胁，他认为呢，解决这些问题呢，还是需要依赖于美国的同盟关系。那么再一个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韩同盟，从二战结束以来发展70多年，应该说啊，在韩国的社会呢，应该说根深蒂固。韩国的社会呢认为说，不管说韩美同盟的发展出现什么样的波折，那么这样一个关系呢仍然是韩国外交的基石。所以我想啊，恐怕这个影响是很有限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实际上从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他也致力于改善与朝鲜的关系。那么他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呢，他也深知从朝方的角度呢，他最忌讳的最敏感的也是美韩的联合军演。因此呢，应该说美韩这个军演的这种规模缩减，其实啊也是从韩国政府的角度呢，也是符合与朝鲜对话这样一个方向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下节我们来聊聊朝鲜的角色。特朗普突然公开跟金正恩私交很好，为什么特朗普这个时候开始打朝鲜牌？朝鲜怎么接招？快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这一节我们来聊一聊美朝关系。想请教的是孟成啊，在这个联合军事演习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晒出了跟金正恩的合照，显示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而且缩减军演规模本身也是对朝鲜示好的一种姿态。我想问的是，在你看来，朝鲜会怎么解读这样一个动作？
1: 我觉得有2018年的相应的经验啊，当时其实美韩之间的演习呢，就因为美国方面，那么当然也因为韩国方面的一些操作，所以说几乎是暂停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退回了没有这个野战的演习，只有司令部的兵棋推演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说后来看到美国跟朝鲜之间虽然有一度的紧密的这种沟通，但是后来因为比如说制裁啊，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种根源性的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呢，最终也没有进入到更深层次的阶段。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困扰美国跟朝鲜之间的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那么特朗普想要在短时间内在朝鲜半岛获得一个外交方面的胜利，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那么对于朝鲜方面来说呢，肯定还是以一种谨慎的方式来去应对特朗普这种突发的一些相应的反应。那么2018年的经验对于朝鲜这一次来应对特朗普的反应，我觉得还是会起到很多的指导作用的。
0: 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王主任啊。第一，就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开始打朝鲜牌，是不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第二，就是朝鲜怎么回应？您觉得这样一种示好会不会被转化为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模式？
2: 我想，应该说从特朗普的角度呢，他一直想解决呢朝鲜半岛问题，一直呢是想和金正恩直接对话。当然因为此前嘛，面临这个像这个俄乌冲突问题、中东问题，应该说推迟了。所以我想啊，恐怕不仅是一个打牌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这新闻当中，尤其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在第一任期应该说他与金正恩见了三次，当然他没有解决问题。那么最后一次呢没有解决问题呢，他仍然在说没关系，咱们可以接着谈。所以在第二任期啊，应该说他再次入驻白宫之后呢，他仍然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那么当然了，就是说对于他对于这个朝鲜的这样一个示好，我想从朝鲜的角度呢，目前呢还是拭目以待。应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从朝方的角度呢，应该说今天他对于美国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诉求没有和特朗普政府1.0的时候相比啊，没有那个时候大。因为这个几年啊，这个从朝鲜的角度，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应该说他对于啊这个像第一任期迫切的希望特朗普政府解除制裁，发展他的经济，相比较而言呢，他今天这个诉求没那么大。那么再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了特朗普迄今那么在对朝问题上更多的呢是释放一些姿态。因为他此前把主要的这个精力呢实际上是放到解决其他问题上，那么从朝鲜的角度呢，实际上他还要再观望一下，那么特朗普政府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究竟是怎么想的，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妥协。所以我想从朝鲜的角度呢，近期呢应该说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示好，应该说他直接回应的肯定不大。更大的一个可能呢，恐怕他还是要继续观望一段时间。
0: 好，谢谢王主任。来，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孟晨，因为现在美国和韩国之间这个间隙啊已经公开化了，你觉得这对朝鲜来说它意味着什么？

0: 么？会不会进一步利用这样一种间隙做点什么？
1: 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来讲呢，它其实在这几年基于它的国家安全、基于它的经济发展，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脉络。那么也是在利用国际形势，尤其是一些局部战争的影响。那么这点上，我想短时间内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表态而发生改变。而且我们说，对于特朗普自身来讲，他在国内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他在朝鲜半岛真正能投射的力量是值得怀疑的。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半岛形势，我们做了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伊朗将来和永远不能以任何方式、形态或形式拥有核武器。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经两轮投票胜出，当选新一任党首。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这是日本2026财年第4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印尼国家抗灾署消息，印尼上周六发生的强震以及多次强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另外有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救灾工作持续。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美食博览及同期系列展览圆满结束，共吸引超过52万公众人次入场，打破历史记录。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下半年的第一份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了，整体运行平稳，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也持续保持，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成为了增长的引擎。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强势上涨的行情，而长兴科技也再创新高，科创五零板块更是表现亮眼。相关的板块在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行情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当中呢，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延续了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也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

0: 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七月份同比增长4.5%，至于一至七月份同比增长5.3%，延续了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期内，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更增长13.8%，快于整体8.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消费市场增速小幅放缓。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2.5%。从消费形态和渠道分化来看，七月消费市场延续结构性分化，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以及食品、烟酒等消费保持较快增长，而汽车、建筑装潢材料和石油制品等大宗及出行相关消费持续承压。此外，作为居民资产配置核心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是当前内需盘整的重点领域。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1%。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至于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对于这份最新的经济运行的数据成绩单，还有怎样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的研究主管谢东明先生一块来探讨。谢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其实我们看最新公布的中国七月份的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的经济指标呢，增速都有所放缓，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个背后的原因呢？
2: 是，那我想七月的话放缓的话，背后可能一部分是跟一些短期的一些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天气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七月份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有比较多的台风天气，包括一些极端的气候。那这可能会带动一部分的经济活动的一个放缓。不过撇开这些短期的噪音之外的话，确实我们也看到短期内的话，中国经济还是面临了两个挑战。那哪两个挑战呢？一个挑战就是目前来看中国的内需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之前的一些来自于财政刺激的一些政策正在出现这样一个退坡的这样一个情况。譬如说我们看到整个汽车消费在往下走，那如果撇出汽车消费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零售销售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啊。譬如说一到七月份的话，增长可能在2.7%左右啊，仅仅比上半年的2.8%是略低于的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呢，随着这些政策的一些退坡，特别是前期的一些以旧换新这些政策的退坡，那我相信短期内可能经济特别是消费的话还是会面临一定的一个挑战。而且呢另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收入也好，来自于就业的一个市场的预期前景也好，还不能够完全足以支持整个消费的这样的情绪。包括我们看到七月份的话，失业率其实也是小幅度上升的5.22%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这可能是目前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内需的挑战。那第二个挑战的话当然是来自于投资，就是我们看到投资的一个结构性的放缓还是存在的，特别是跟地产相关的这样一个放缓，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撇开地产之外的话，其实固定资产投资一到七月份也是同比下滑了3.7%，那这背后体现了就是基础建设投资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投资也好，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放缓，所以这个肯定也是值得我们需要关注的。当然总体来看的话，七月份的数据并不是说经济已经失去了一个动能，还是一个回到我们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样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特别是整个人工智能 AI 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看到计算机也好，通讯设备也好，电子设备相关的投资以及生产都是表现比较强劲的。所以短期内的话，我想中国经济还是会处在这样一个 K 型分化的一个情况下。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这样一个旧动能向新动能转变的这样一个阵痛当中。
0: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最新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有七十城的房价数据来看，稳定房地产市场是不是依然是具有迫切性？还有就是今年整体来看，虽然说市场深度的调整，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收窄，是不是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呢？
2: 是，那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些具体的数据分类来看的话，投资端特别是投资端无论是新开工也好，施工也好，包括资金链也好，这个 跌幅都是两位数的跌幅，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供给侧的这样的震荡还是比较剧烈的，确实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那包括前面主持人您讲到，就是一些价格数据的企稳，包括一些量的一个反弹，在这个里面确实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特别是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它是率先企稳的，而且是配合了一部分的一个量的一个上升，特别像北上广的那些比较大的一线城市啊。但是目前这部分的企稳的话，目前还是一个点状的一个企稳，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全面的企稳，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个企稳，但是离那个反弹复苏可能还为时过早，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未来从一个政策角度来说的话，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政策吧，来关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势。
0: 那先生如何来解决目前这种供强虚弱的情况？您认为后续的政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2: 那如果从政策角度来说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财政、货币、消费、包括供给侧，包括一些地产相关的这些几个维度来看吧。那七月份的话，整个货币政策，整个那个政治局会议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定调了，基本上就还是要加快这样一个财政的这样一个支出。所以我想未来来看的话，六张网的投资肯定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焦点。那随着这些投资的话，深入的话，我想还是需要加快就是一些地方财政的一个债券的一个发行啊。但当然这部分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以我想财政这块的话，除了聚焦投资之外，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来刺激消费，特别是通过一些需求端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消费券等等这些方法来稳住这一部分的消费者。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财政方面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那除此之外的话，我想消费政策方面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聊过了，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其实它一定程度会透支未来的这样一个消费的一个潜力，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持久性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消费那块的话，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角度，就是就业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创造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业环境，如何来创造巩固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收入的预期。那我想这可能是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点。那地产这块的话，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就是如何来打通这个就是升级的这样一个通道，特别是卖旧房子买新房子这样的通道。那这里面可能也需要配合一部分的去库存的这样一个政策。那我想最值得关注的还是货币政策。那货币政策的话，目前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概念，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央行也是不断的在重申啊，虽然我们目前看到整个银行贷款在放缓的，但是因为中国的贷款结构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银行贷款变成了一些直接融资，包括债券，包括股票等等，所以目前的银行就是贷款的放缓似乎不能完全说是货币政策的不到位。所以未来货币政策怎么走的话，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整体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表现啊。那但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货币政策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可能会有个降息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这降息并不代表说是一定要是怎么样一个刺激啊，而更多的是减少这样一个融资成本。所以我想货币政策也是未来这几个月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0: 那先生，我们再来说这个经济的三驾马车啊，投资、消费、出口当中，其实出口承担了稳经济的重要角色。那今年下半年这样的趋势会不会还维持下去？另外，我们看人民币最近这个汇率不断的走高，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2: 我的答案是会啊，这个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对于外需。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我们看到目前我们整个不光是中国，其实我们整个亚洲正在处在这样一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周期当中啊。那这个资本开支周期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超级周期当中，是一个持续不是一两年的，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的这样一个超级周期。为什么这样说？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目前它背后的驱动力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驱动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目前的资本开支周期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人工智能，来自于国防，来自于能源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周期，可能会持续好很多年。所以不光是中国，我想整个亚洲都在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可能会带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出，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从整个企业的一个资产负债表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撇开中国不看的话，我们看到欧美也好，我们看到亚洲很多国家的这些企业，他们资产负债表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这个可能也会拉长整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周期。所以如果我们假设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就是我们亚洲正在处在这样一个超级的资本开支周期的话，那我想这个对中国的出口会起到支持。 但是就支持的增量可能会慢慢慢慢会减少，就看我们看到出口对 GDP 的带动的话，其实2024年、2025年都是三分之一左右的这样一个带动，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回。

0: 得到20%以下的，所以这个可能会是个趋势，就是会继续带动，但这个带动会慢慢慢慢减少，会慢慢慢慢回。那至于回答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人民币的话，其实目前中国经济对人民币的一个升值的话，还是消化的不错的，但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的话，当然会放大这个 K 型的问题，也就是我们新旧动能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新动能其实对人民币升值是不敏感的，因为你3%也好，2%也好，其实对新动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旧动能因为它的利润率比较低嘛，所以它对人民币的升值是反而会更敏感。所以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新旧动能的这个这个差距可能会进一步会拉开啊，但是这个我想也是经济转型当中不得不承担的这样一个阵痛。
1: 好，今天特别感谢谢东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到资本市场。 A 股在今天是强势的上涨，股王长鑫科技单日大涨了12%，另外呢，宇树科技暗盘价格暴涨3倍，接连上市的硬科技企业会对整个 A 股大盘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印尼第一艘近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习近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1: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 A 股市场，在今天是延续了近期的反弹态势，主要指数开高走高，几乎都是以全天最高位做收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飙涨了 12% 啊，市值超过了4.1万亿，再创历史新高。另外一方面呢，有报道出来，预计在8月中下旬上市的宇树科技按盘报价高达每股520元，较发行价上涨超过3倍。
4: A 股市场延续震荡回暖态势，三大指数周一高开高走，截止收盘，沪指报3982点，上涨1.41%，深成指报14704点，上升2.44%，创业板指和科创五十指数分别大涨超过3%和4%，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两市成交额达到2.39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放量2400亿元左右。 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集体走强，先进封装、培育钻石、C P O 以及存储芯片概念强势领涨。其中，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股价再创新高，盘中突破7月31号创下的6.6元高位之后反复上扬，截至收盘大涨12%，报每股61.8元，成交额超过335亿，总市值重回4万亿元大关。 另外，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新股，人心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预计将在本月中下旬正式上市。上市前，场外暗盘交易已然火热，有报道称多家中介通过各类渠道收购宇树新股，出价高达每股520元，较150.8元的发行价高出3倍。不过，多位分析人士也提醒，暗盘交易在 A 股不具备行业普遍性，少数中介与个别中间投资者之间的私下非公开撮合行为，合规与法律风险突出。 继长兴和宇树之后，市场也将目光投向下一批硬科技巨头。国产云端 AI 芯片龙头穗源科技已经于7月9号获得证监会注册批复，市场普遍预期将于9月上市。此外，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商业火箭龙头蓝箭航天以及超导量子计算机龙头本源量子等，都处于 IPO 流程不同阶段中。A 股的硬科技盛宴远未。

0: 到散场之时。
1: A 股这一轮的行情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好，您怎么来预期这个宇树正式上市之后的表现？在此之前其实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是不是也会获得一个资金的关注呢？
2: 宇树科技在上市后毫无疑问一定是会受到高度的热捧，从这次申购就看得出来投资者的这个热情。而且宇树科技呢本身在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在行业当中市占率也是相当的高，而在国际市场上呢更是受到了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这些院校甚至这个东京机场的这个相关产品的引进和使用。而且呢宇树科技此次发行只发行4000多万股，相比于此前长兴科技的发行规模呢可以称得上是一只小盘股。那么小盘股呢筹码的稀缺性也会让市场给宇树科技更高的溢价，所以说上市首日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当然了从基本面上来看呢宇树科技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呢和其他的机器人企业一样都开始面临美国一些不平等的这个关税壁垒。那这样的话呢或许会影响到未来机构投资者对它这个业绩的一些评估。当然此事呢或许会通过9月份的中美首脑会晤呢能够有效妥善的加以解决。因此呢短期来看呢虽然有所隐忧但是呢还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整个机器人产业链来讲呢宇树科技此次完成募集资金之后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以及扩充产能。那对于上游产业链所带来的利好影响呢预计有希望能够在这个三季报或者说是在这个第四季度能够在一些主要的能够进入到它产业链的相关公司的财务数据上能够体现出来。因此对于整个机器人行业来讲呢我觉得宇树科技的发行上市只是一个开始。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的机器人企业呢也在紧锣密鼓的排队赴港交所上市。所以说两地的这个交易所机器人相关的企业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后续也还会有一些这个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国际上的话呢普遍都在关注特斯拉的 Optimus 它的这个新一代机器人的量产。那么三菱重工呢也要宣布进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而中资企业当中的比亚迪也有望涉足这一领域。就是后续对机器人产业恐怕在市场份额的划分上呢可能宇树包括像智源以及这个优必选等等公司呢恐怕还是会进行一番激烈的竞争。那就是说从长线来看呢究竟谁能够稳定住市占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呢我觉得现在还很难给出定论。后续在投资上呢投资者还需要密切观察行业的动态发展。
1: 那张先生，其实之前长兴科技上市呢市场就开始担心会对资金形成一个虹吸效应，现在热门的这个硬科技企业接连 IPO 这会对整个 A 股的科技板块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2: 由于自这个7月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型的中资科技企业呢纷纷启动 IPO， 像长兴之后的宇树，宇树之后呼之欲出的很可能又是一家这个大型科技企业，有可能是长江，或者是有可能是智谱或 MiniMax 等等反正这些都是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那么越来越多的新的大型科技股上市之后呢，那么对旧有科技股在一些这个主动性基金的这个配置上呢恐怕就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就是减少对旧有科技股的一些这个持有比例，增加这些大型的这些科技股的这个持有比重。而对于一些指数型基金来讲的话呢要考量到 在这些新的大型科技股上市之后一段时间之内，他们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被纳入相关的指数当中来。那么这个纳入的话呢，一些指数型基金同样也要被动性的调整一些主要的成分股。那我觉得这对于目前 A 股的旧有科技股来讲呢，首先在市值的这个比重上的话呢，并不占优势，同时呢，在估值方面呢，相比较，比如说相比较这个诚信存储这个估值呢，同样，诚信因为它盘子比较大嘛，整体的估值还算是蛮有吸引力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 A 股的科技股恐怕还有一个迎新啊，那么的一个被动性的因素的影响。那这样，我觉得 A 股的科技股恐怕要在这个半年报披露期间啊，恐怕整体还是要处于一种分化的格局。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刚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路透在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了，截至到目前，中国今年已经发行或者已经公告的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债发行规模达到了1.82万亿元人民币，已经完成了全年2万亿的发行计划的90%以上。路透统计还显示，如果加上没有一案两书的新增地方专项债，那么今年针对存量债务置换和存量项目的地方债规模超过了2.6万亿元。有市场机构指出，两类化债类地方债合计占比超过了35%，而对于新增项目的建设资金形成了挤出效应。下半年地方债供给依然是充足的，预计发行重心将会从化债转向为项目建设。美元汇价在今天是走势出现了疲弱的情况，创出了两个月的新低，而亚洲货币涨多跌少，新台币大幅的抽升，人民币也刷新了超过3年半的新高。
3: 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刷新6月初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也创出约两个月新低，对日元一度失守159日元水平，对澳元也创出10周新低。日本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推升日本公债收益率，十年期收益率早盘逼近三厘大关，创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也是1996年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创出1995年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与中债同期限收益率的负利差扩大至接近125个基点，刷新历史新高。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个基点到6.7873，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382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午后突破6.74关口，中场微升39个基点到6.7382，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61个基点的极低位，成交则轻微反弹至26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与暂价的价差逐步收窄，回到贴近三家的水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得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近600亿美元，

0: 1.52，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交易员形容，场内只有央行承接美元卖盘，情况有些特殊。台币强势也带动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升至历史新高水平。不过，印度卢比触及2周新低，央行缩短非居民的外汇互换折扣期限，令卢比承压，但央行进场干预，限制了卢比的跌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七月份的访港旅客达到了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而1到7月份访港旅客累计上升11%。今年以来，内地的市场整体表现稳定，但是短途市场则因为中东局势影响了航空运力，旅客增长面临一定的压力。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连同业界推广深度游，吸引旅客深入探索香港，以及进一步进行消费。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军演17号开始，将持续11天。美军表示，朝军汲取俄乌战争的经验，力量已经有所变化，因此美韩将演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不断提升的军力。然而，就在美韩军演之前，特朗普又晒出自己和金正恩的照片，还说自己跟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美国一边军演，一边打感情牌，是何用意？朝鲜指责美韩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那么朝鲜将如何回应美韩？此外，有分析指出，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在援乌体系当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不久之前也喊话韩国提供防空系统，然而韩国宣布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为何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

0: 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和韩国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美双方表示，演习将成为加强韩美同盟联合防御态势，并持续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转移准备的契机。演习规模与去年相似，韩军18000多人参加。美军指出，朝军参加俄乌战争以来汲取经验，力量已有变化。由此，美韩通过这次联合军演，将训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持续提升的军事能力。韩军计划在今年的演习中进行14项大队级以上的野外机动演练，比去年大队级17项有所减少。韩美过去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在演练期间集中部署韩美联合野外机动演习，但李在明政府倾向于全年分散部署野外机动演习。另外，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将让会员国参加此次演习，由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观察是否遵守停战协定。
0: 在3月份的时候，美韩之间是进行了自由之盾的演习，8月份又要进行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啊，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跟往年是相当的，所以我分析说呢，美韩之间似乎是已经形成了两盾双演的格局。美韩的这个军演的体系，您怎么来解读？
2: 从双盾演习来看的话，自由之盾呢，应该说是美军和韩军之间的一种这个两军的这种配合演习。那么已知自由之盾呢，应该说呢，是整个一个韩国在内的，不管是这个现役的部队，还是这个包括军事警察，还有这个政府的高级职员，甚至呢这个民防的一些这个体系呢，也被动员起来。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所以它加了个已知呢，其实这是一个韩国全国性的演习，这是这个两大最大的不同。那么相同地方呢，规模，比方说以自由之盾，从这个它的规模来看的话，韩军呢今年1.8万这个现役部队，那么美军呢大约是在8000左右这部队，那么跟以往是有这个相似地方，基本上一致的，所以规模那么是一样的。那么从区域来看的话，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就是在大首尔区，同时呢还拉到这个往南靠的这种这个战场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向南延展。但是呢，它整个一个区域呢，跟以往是很相似的，所以这种演习呢是年度性例行演习。但是呢，今年演习就刚才小片讲的非常清楚，它这个提出了很多新的这个作战科目。那么这种作战科目来看，针对性非常强，包括比方说这个反无人机，包括这个电子战，包括在外太空的这个争夺，就是空间的争夺，都一一的，应该说呢非常有针对性的列入到了其中，而且呢指向呢就是朝鲜，因为在美国也好，在这个韩国也好，朝鲜的部队，特别从2024年之后呢，也参与到了，在这个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这个乌军的实战。那么他肯定在观察整个一个冲突实战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所以他这次呢这个演习，如果说有什么最大不同的嘛，就是跟这个以往不同的话，就是他现在注入了新样态的一些打法。
0: 确实，我们看到啊，美军是判断说呢，朝鲜的军人因为参与到了这个俄乌的战争当中，是汲取了现代战争的经验，力量跟之前比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如您所说，在这一次的军演当中，是特别增加了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干扰等科目。这些演练的科目具体有哪些针对性呢？
2: 就针对当前形势下就战争样态或者冲突样态的发生的一系列变化，比方说现在的冲突，不管是在俄乌冲突还是最近，那么美国带的以色列打伊朗，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你比如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的界限。原来的话，我们经常讲后方支援前方，但是现在，你比方说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在2023年的时候，就5月份，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直接打到了这个克里姆林宫，据说这个爆炸点跟那个普京的办公室呢只有200多米的距离，所以它这种这个前方后方，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你像这个特别是从6月25号，泽连斯基提出来要发起影响力这个作战行动，那么这个作战行动就是用 用无人机、用这个导弹来轰，包括莫斯科在内这样一些目标，就前方面没有明显界限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体系化的这种对抗，你像无人机，它其实后面有一个庞大体系在撑。

0: 的它，包括这个遥控领导。所以呢，这种这个体系对抗呢，非常清晰的。在过去的话，可能我们经常比方在朝鲜战争期间看到这个飞行员飞机呢是一对一这种空中格斗，但现在几乎很难看到。就体系对抗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把它叫的呢，就滴滴打车模式。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你看乌克兰，尽管跟俄罗斯在军力上，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兵源上，都应该说差一大截的，但是呢，它在很多方面呢并不这个。差，你比方说它的无人机现在用的非常广泛，而且这个费德罗夫就刚刚解职这个国防部长，他发明了一个这个众筹平台，就是说你有这个智能手机就可以呢，把俄军的目标呢拍下来，然后呢传到我的平台上，我平台加以判断，如果说是一个有价值目标的话，就派乌军小哥呢去把它干掉。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打车一样，就像点我们点外卖点外卖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战争样态呢，确实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朝鲜从2024年之后呢，派出这个地面部队，但是他是在这个库尔斯克，在俄罗斯境内打的，那么他肯定学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变化，所以不断的调整呢，这是朝鲜方面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韩国也好，美国也好，也在看冲突的这种新的样态，那么朝鲜也在看，所以双方现在呢，都进入到一种这个新的这种这个作战的模式当中。
1: 这次呢，驻韩美军有一个表述啊，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就说到呢，演习要展示美韩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战力投射。有观察说呢，这是驻韩美军在美韩的军演当中啊，首次提到第一岛链这个概念。美军的意图是什么？是在暗示说美韩的这个任务范围已经在突破朝鲜半岛了吗？
0: 应该是有这方面打算，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胁迫下的话，韩国军队呢现在应该是也在做出这样一些试探。那么从这个第一岛链，我们都非常清楚，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这一线。那么在这一线来看的话，从2020年前后呢，美国就开始搞这个导弹墙，他们叫做太平洋威慑计划 （PDI），那么就是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瞄着有关国家。那么是这些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输入武力解决相应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有这个忌惮，所以它叫太平洋威慑计划，威慑有关国家呢不要这个动武，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高高举大棒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个韩国来说的话，在2021年它也拿到了这个导弹主权。那么在之前呢，它导弹美国呢是不让它。这个发展射程在800公里以上，这个导弹在现在呢，你可以发展任何射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韩国其实是美国整个一个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的一环，这是第一岛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能不能把韩国给引出来。韩国长期以来呢，它是不愿意这个跑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呢，包括第一岛链上，跟着美国一块儿就打打杀杀，这是它的国家政策。那么现在。提出这样一个就是演习的设定呢，要在第一岛链，这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美国现在硬逼着韩国，你不参加也得参加，包括在如果说在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台湾地区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么韩军会不会参加？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在这个地方呢。参与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当中，这是美国打算，而且现在也有这个美日韩三国共同拧到一块儿的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东北亚小北约的这种这个趋势。
1: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在。

0: 22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对朝鲜保持威慑的同时，也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朝鲜，在进行一个很微妙的动态调整当中。所以您觉得从这个演习的场次上来看，虽然说是这个量有所减少，是不是质有所提升呢？
1: 应该从量上来说的话，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李在明呢，跟尹锡悦比，他应该说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呢，不要过度的刺激北方，刺激朝鲜。所以呢，他也在这个推进所谓的和平进程、和平计划，这是他的一个考，就是韩国现在的态度呢非常关键。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呢，美国和韩国呢，把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里边一些这个场地的，就是这个机动演习，就实际上包括实弹射击啊等各种这个打击的这种这个科目呢，给拆解开了，拆解到年度这个训练作战当中，所以你就显得说，好像为什么突然一下这个数量降低那么大呀？不管是这个自由之盾还是以自由之盾这种演习，对吧？它其实是整个一个美韩作战想定的一种这个变化，所以它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李在明政策，第二方面就是美国和韩国在这个作战想定、作战演习方面呢，包括大规模演习还有平常的演习呢，它做了一个调整，就把集中在这个比方说自由之盾或者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的这个就是场地野外的这种这个机动或者是这个实弹这个射击呢，它给拆解到整个一个年度的训练计划当中，就显得好像它这个放松了，它不是放松，它数量上没有放松。那么从质量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它又附注了新的这个作战内涵，包括网络，包括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导弹攻击，对吧？它应该说呢，这种体系化的这种对抗呢，得上升。
0: 另外，我们看到啊，朝鲜方面的表态啊，朝鲜外务省之前就说呢，美韩之间这个以自由之盾的演习，本质上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所以在美韩演习之前呢，朝鲜在12号是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朝鲜的回应您怎么来看？有多大的强度？
1: 这个朝鲜来说，对于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呢，它往往是做出这个比较激烈的反应，政治外交发表这抗议，包括这个他的最高领导人也会说一些这个比较斗狠的话，那么也认为呢这是一种侵略战争的准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有关的地方发射导弹，他进行这个自身的这个演习，甚至呢把自己的火箭炮拉到有关区域，比方拉到这个飞行区域朝鲜一侧呢，这都是他经常做的一种会，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其实双方呢都在玩这个战争边缘游戏，但是呢从这个美韩来说的话，他现在这种这个作战计划、这种演习、这个想定呢，完全改变了70年代的这个防守反击打法。因为我们知道，1973年美国和韩国专门制定了5027作战计划，50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代号，那么二呢是这个朝鲜半岛，七呢是7号作战计划。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美韩呢共同重新确定了这个2015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呢，就用4个 D 来代表。第一个呢，就是 detect，就发现目标；第二个呢，就是 disrupt，就是干扰你；第三个呢，就是 destroy，就是摧毁目标。那么最后一个是 defense，所以4D 就主动进攻。它不是说等到这个北方发起这个进攻，大量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压向了这个韩国这一侧，那么韩国进行抵抗，完了等待美国大部队这种支持。它直接呢，如果说认为这个北方有这种动机、有这种动向的话，他直接发起攻击，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种这个主动打击，然后呢，一举呢，颠覆这个朝鲜的政权，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以，朝鲜方面做的反应呢，往往呢是一种例行性的，那往往呢是一种非常强势的。
0: 在美韩军演之前呢，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是发了一张2019年他跟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一张合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就发过一张跟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的合影啊。在要军演这个特殊的时机点，特朗普发照片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呢？是在打感情牌吗？
1: 其实呢，不光是打感情牌，我们知道，确确实实在这个，特朗普的一任期间呢，在这个没有建交的条件下的话，在新加坡、在河内、在这个菲律宾的区域，他跟金正恩呢， 进行过三次的这个会晤，当时确实非常轰动的，而且呢，当时美国和朝鲜呢提出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的一些框架，包括这个交换这个遗骸呀，包括这个不轰相互攻击呀。那么特朗普当时就说我是想着要诺贝尔和平奖的，冲着这个去跟这个金正互动，这是一个方面。

0: 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显示出美国在这个地区掌控的，毕竟它在中东地区呢也陷进去了。那么毕竟呢，现在呢美军呢人快马乏，你看它的航母，它的一些这个士兵这个士气非常低落。但是呢，它要显示在东北亚地区还要存在的话，就是说你看我当年我都掌控了这个金正恩跟他进行这个面对面的会晤，今天我美军在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掌控呢，它其实做给这个韩国看的，做给日本看，做给这个地区国家看的，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掌控这个地区的事务。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电视台，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宣布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4: 韩民族日报日前援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为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8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公开要求韩国提供防空系统，还称乌方已准备好与韩方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与韩国谨慎态度不同，日本在援乌问题上显得更加积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从今年6月开始，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1年，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北约援乌机构设在德国境内一座美军基地，约有700人参与相关工作，人员来自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机构负责协调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并承担同有关国家的联络工作。另外，日本外相与乌克兰外长7月在东京举行会谈，无人机合作是核心议程。日方明确将在本土建立生产线，量产乌克兰型号的军用攻击无人机。有分析指出，日本正在借无人机出口持续升温对乌防务合作。
3: 有分析说呢，美国是希望韩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个体系当中要扮演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之前呢，泽连斯基也向韩国喊话，希望得到这个韩国的防空体系的支持，还希望跟韩国进行无人机的合作。美国跟乌克兰对韩国这个态度啊，您怎么看？
5: 两方面，一方面呢，美国也希望呢，像这个韩国这样一些国家能够在当前形势下呢，出钱、出力、出枪、出炮，来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往后退了一步，就在对这个乌克兰。

0: 经济援助和武装备提供方面呢，基本上都停止了。要给的话也得以贷款的形式，你将来要还的。所以呢，特朗普呢现在也在找这个下家去接盘侠。那么韩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现在这个军工生产呢还是比较强的。你比方说2024年，我们看到它在这个世界军火市场的份额呢，达到了3%，超过200亿这样一个收益。那么，不管是它的这个战斗机，还是这个主战坦克，还有火炮，甚至呢还出口到像波兰这样一些欧洲的传统的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现在它也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军品这个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甚至呢认为到这个2027年要翻一倍，所以它也在不断地卖自己的军品。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它鼓励，但是现在韩国有一个忌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杀伤性的这个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辆，还有这个飞机，还有这个火炮，送给这个乌克兰。但是它有一个忌惮，一呢，它是跟这个俄罗斯关系呢还是不错的，最近在经贸合作、在地区安全呢，这个韩国跟俄罗斯呢有一系列的机制，要不要得罪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韩国国内的本身的这种政治的环境，如果说真的迈出这一步的话，那么韩国国内的反对派又可以上街给他折腾折腾，李在明折腾半天，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韩国还是比较慎重的。
1: 看到在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这个问题上，韩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坚决跟明确的。就像您说的啊，之前已经在能源包括其他领域向乌克兰提供了支持，未来也计划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但是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韩国这个态度为什么这么坚决呢？
0: 这个是他的传统，因为韩国我刚才讲了，他有一些方方面面，他不想得罪。再说呢，韩国这个国家呢，即使是在这个海湾战争，还有其他这个冲突，就是美国主导战争当中，他也表现出这种犹豫的，就是国内政治不允许，这也是韩国的一个传统。如果说韩国真的大刀阔斧的，这个把这个武器装备卖给乌克兰，或者是呢跟着美国在世界各地打打杀杀的话，那就不是韩国了。所以这是应该我们看到的韩国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就刚才讲的，会不会突破这个传统，会不会突破这样一些界限？我相信呢，李在明在盘算，如果说能够获取更大的好处，比方说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无人技术从乌克兰转让到韩国，韩国当然愿意，毕竟现在无人机作战呢，在很多方面呢，是这个各个军队都在竞相追逐的一种这个手段。如果说这个跟乌克兰做一个交换，再加上要释放这个韩国军工企业这个产能，他当然可以做了，但是他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包括得罪周边国家这样一个风险。
1: 跟韩国的谨慎不同啊，我们看到日本在援乌这个问题上是动作频频的。日本方面从今年6月份开始，是向这个总部位于德国的北约援乌的机构派了4名自卫官，而且日本呢还打算同乌克兰开展军事无人机的合作。日本一系列的动向透露出来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0: 这是日本这个自卫队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其实，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不管是海上的、陆上的还是空中的，那么长途跋涉到欧洲到美洲进行这种这个所谓的演习，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在亚太地区呢也比较活跃，像在南海，那么跟菲律宾呢、跟澳大利亚等这个方面的合作呢，也是这个频繁的进行这种军事演习，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其实是瞄准了北约。一方面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就是北约可以立脚的这样一个桥头堡。你像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这个军舰呢，都频繁的从欧洲呢远涉重洋，那么到西太平洋地区，在哪这个停留呢？就在日本。甚至英国当时在这个前任这个首相的同意下，他要把这个皇家海军的军舰呢，常驻在这个日本，就是英国的军舰也常驻在日本，所以从日本身来看的话，拉北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呢，已经是它的一个既定的战略。同时呢，日本这个自卫队迁出到欧洲地区呢，也是它一个重要考虑。那么在这是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在防务方面呢，其实日本现在已经加入到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你比方说这个网络这个示范中心，因为这个北约的网络站，那么日本呢也正式加入了， 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准北约成员国，那北约也愿意在东亚地区有这样一个立交点，那么它也其实就想借北约出海，使它呢所谓的这个自卫队国防军化呢成为正常。所以日本现在很多盘算，那么这次又透露出来，像这个北约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援乌军团吧，
1: 对，
0: 然后提供这个四名这个军官，就是现役的这个军官，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紧紧的跟北约呢进行这个勾连，不管作战还是这个理论，还是整个一个跟北约防务合作磋商，那么他要有这样一条线。日本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不断的观察俄乌冲突，去靠近观察。那么这些军官来说的话，他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对吧？那么靠前，那么看两天之后，然后再回到德国去，这是他更多的一种这个考虑，就是现场考察当代冲突的一些具体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现在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管是攻击对方的这个纵深目标，还是在这个乌东地区这个地面交战，那么自卫队军官，你看他这个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三个自卫队这各派的这个代表都过去了，主要是观察这个现场的这种作战经验，然后呢拿回来来给这个自卫队呢制定新的作战的这个方案计划呢提供服务的。所以他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着北约，借着北约的船呢出海，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呢现场这个考察、现场教学。
1: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为印尼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伊朗表示已经为美国旅行谅解备忘录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

伊朗不能拥核。 韩国前总理金明熙当选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承诺全力支持李在明政府。

0: 来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为印尼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交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国家抗灾署星期一的消息：印尼上个星期六发生的强烈地震以及多次强烈余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68人，另外有213人受伤，大约5000人紧急疏散。
2: 17号航拍画面显示，在本次7.7级地震震中附近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桥梁受地震影响出现裂痕，多栋房屋坍塌。 据印尼国家抗灾署统计，地震造成1300多栋房屋受损，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到临时住所。在重灾区之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芒加赖县搜救队伍仍在各个村庄坍塌的房屋废墟中搜寻被困人员。东努沙登加拉省16号宣布全省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截至17号，当局已记录到1576次余震。 印尼国家抗灾署表示，已向灾区部署近1500名军警人员，并派出10架飞机分发275吨援助物资，同时部署医疗与危机管理小组支援灾区卫生服务。
3: Selain itu, Kementerian Kesehatan telah mengirimkan dua unit rumah sakit lapangan ke Ruteng, Kabupaten Manggarai dan Kabupaten Nagakeo. Diharapkan nanti rumah sakit ini dapat melayani warga kita yang korban akibat gempa bumi dan yang harus dievakuasi.
2: 与此同时，东努沙登加拉省所在的佛罗勒斯岛东部与西部供电恢复率已达99.5%，电信服务已恢复至95.4%。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特朗普发文，美国的首要目标是伊朗将来以及永远都不能以任何的方式行事形态拥有核武。另外，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证实他与伊朗革命卫队之间的官员之间是存在秘密沟通渠道，还表示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特朗普警告，如果阿曼加伊阻挠美方会施以重击。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与美国通过秘密渠道对话，并指特朗普的说法属于幻觉。美伊谅解备忘录60天期限周一届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由于美国此前违反共识，原本计划启动的谈判并未举行，而这个期限已经失去意义。
4: 巴加埃当天在外交部每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6月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原本应该成为缓和紧张局势的开端，并计划随后就核问题等展开对话。但美国数周后便违反了相关共识，因此伊朗不会接受外部设定的最后期限。
5: امضای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در 28 خرداد شروع کرد به نقض فاحش و گسترده متن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و لذا اساسا اون بحث 60 روزه هم موضوعیت نداره
4: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仍在就联合声明进行磋商双方希望建立一套兼顾两国权益同时保障国际商业航运安全的机制
5: گفتگوها بین ایران و عمان با جدیت ادامه داره در مورد متن بیانیه مشترک دیدگاه ها تبادل میشه و هر دو طرف تا اینجای کار نشون دادن که مصمم هستند برای تدوین سازوکاری که تأمین کننده مصالح و نگرانی های هر دو طرف باشه و همزمان ملاحظات مربوط به کشتیرانی بین المللی را هم تأمین بکنه
4: 巴加埃同时表示，伊朗军方仍保持高度戒备，并已针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做好准备。对于3名失踪。

0: 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经决定将伊朗的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强调如果外交努力失败，伊朗已经准备好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而伊朗的时间表将通过调解国传递给美国。 美伊60天谈判期届满，伊朗表示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几个星期的最后期限，而美国持续施压，威胁加大经济施压，伊朗又将如何应对？来看本台驻德克兰记者的报道。
1: 伊朗社会并不担心什么最后期限60天，因为没有人相信有真正的停火。那么，但是大家都担心的是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也就是说，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多久？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伊朗的市场经济呢，可以说都是陷入一种停顿，就是因为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很多人都在问，明天会不会再次发生战争？因为现在停火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随时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那么现在呢，很多的伊朗人呢，都希望能够战争 结束，但是他们对美国也缺乏信任，认为呢，伊朗和美国不可能会达成协议，所以呢，战争呢还会继续。

0: 那都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他们对美国也缺乏信任，认为呢伊朗和美国不可能会变。那么这种困扰和担忧呢，其实营养一定的体系，还有包括他建立的抵抗经济，来减少外国制裁对于伊朗的影响。同时呢，伊朗有很多的邻国，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陆上没有办法给他们进行封锁，所以伊朗呢现在的进出口商品呢虽然受影响，但是呢还是在努力的维护正常的生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政府呢现在是海上封锁，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所以国内呢现在也出了声音，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可以将目前的战争化成一种政治成果？而不要再继续战争下去，但是呢，如何来走出这个僵局，目前呢，没有人知道答案。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星期一发表声明，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海军舰艇编队。萨雷亚表示，这次打击目标是一艘沙特军用登陆舰以及伴航的四艘军用艇，袭击精准命中目标，导致登陆舰起火燃烧，几艘军用艇被击沉。而截至目前，沙特暂时没有回应。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2: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交通部星期一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会在星期二到下周一国事访问中国。另外，智利外长佩雷斯也将从星期二开始正式访问中国。
3: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周二起将开启访华行程，这是他登基以来第9次访华。根据中国外交部周一消息，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国务院总理李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分别会见阿卜杜拉二世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还将赴上海、深圳参访。
4: 中国同约旦传统友好，在习近平主席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两国的友好交往持续深化。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为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3: 同日要到访中国的是智利外长佩雷斯，他是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将于8月18号到22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林健表示，智利是拉美和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也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中智关系走在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前列。近年来，在

0: 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制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
1: 今年是中制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制方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更续友谊，扩大共识，深化合作，推动中制关系再上新台阶。
0: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与靖国主义彻底切割。
0: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
1: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
0: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1: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0: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表示，日本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言论已经属于越界行为。拉夫罗夫与到访的加纳外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提到，日本外务省评论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上的伊图鲁普岛。拉夫罗夫表示，日本发表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言论越过线，完全不能接受。普京上个星期四抵达俄罗斯所称的伊图鲁普岛，视察许多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日方是强烈抗议普京登上日方称之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并且召见俄罗斯驻东京大使。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一直未能签署和平条约。俄罗斯指南千岛群岛已经根据二战结果并入苏联版图，俄罗斯对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韩国与美国军方星期一到下个星期四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那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发文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军演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讯号，但在星期一继续有韩国民众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外示威，要求停止军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韩美两国一直为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期待朝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能够发展为有意义的朝美对话。
3: 抗议民众在美国大使馆外高喊口号，打出停止战争演习的标语，要求停止举行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有抗议民众指，特朗普提出大幅缩减演习规模只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方与朝鲜接触的难度，而演习最终还是会继续举行，因此民众才会站出来要求完全停止这场演习。
4: 이런대규모전쟁연습자체는축소

0: 아무도 의미가 없는 것은 아니지만 실제로 긴장을 완화하는 효과를 거두려면 중단하는 것만이 의미를 가질 수 있다고 생각하기 때문에 축소에서 중단으로 나아가기를 촉구하는 바입니다.
1: 也有抗议民众表示，经过这次演习被标榜为一场防御性演练，但考虑到演练的实际内容和规模，这显然可以被视作一场对朝鲜开战的预演。
2: 한미 정부는 매년 을지리 프리덤 연습에 연례적이고 방어적인 훈련이라고 말하고 있지만 상대방을 괴멸하고 점령하겠다며 대규모의 무력 시위를 강행하는 것은 결코 방어적인 것이 아니다.
1: 지금 당장 후한卫视综合报道。
3: 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星期一在大田市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明熙经两轮投票胜出，当选为新一任的党首。计票结果显示，金明熙最终是以54.08%的综合得票率击败上一任的党首郑清来。 金明熙随后当选致辞中提出党内改革三大核心方向，也就是以可负担性、扩张性、执政能力为目标，改革共同民主党。 同时也承诺会全力支持李在明政府保障国政稳定推进。大会还完成最高委员选举，崔明熙、朴善元、徐美和李顺润、韩明珠五人当选，共同组成新一届的党内领导团队。共同民主党党首任期两年，会掌握2028年韩国国会议员选举候选人提名权，对李在明政府执政以及执政党内部权力格局具有重要影响。 泰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泰国和柬埔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的海洋划界争议强制调解程序取得新的进展。常设仲裁法院日前宣布第五名调解员，同时也是调解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泰国外交部发言人斋台表示。 获得任命的第五名调解员，并担任调解委员会主席的为澳大利亚前外交官、国际法专家卡特里娜·库珀。至此，由5名成员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已正式完成组建。库珀长期从事国际法外交及谈判工作，熟悉地区事务，也是此前有关各方磋商过程中获得泰方支持的人选之一。
4: Ambassador Cooper also served as the co-agent of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 the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between Australia and Timor-Leste, the first ever such conciliation proceedings under UNCLOS. In this regard, Ambassador Cooper'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diplomacy will greatly contribute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broader context and related issues surrounding the Thai-Cambodian situation.
5: 斋台表示，下一步调解委员会将确定首次会议的日期和地点，预计会议可能于9月举行。其中一项主要议程是制定程序规则，为后续会议及相关程序确定工作框架。Again,
4: I would like to reiterate that the conciliation process is not a court proceeding. Its outcome is not judgment nor legally binding, but rather recommendations for both sides to consider.
6: 泰方表示，将依据国际法全面参与相关程序。同时，维护国家利益，并推动有关争议获得可持续解决。与此同时，泰柬边境当天再次发生地雷爆炸事件，泰国军方表示，一名执行排雷任务的军人17日上午在乌汶府南云县鞍马山口附近踩中地雷，右小腿严重受伤，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泰国军方正在进一步调查这枚地雷的来源、埋设时间和相关责任。
3: 目前，泰国军方正在进一步调查这枚地雷的来源、埋设时间和相关责任划定。凤凰卫视刘元王涛、泰国曼克报道。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星期发布通报，索马里海雷暴以海雷约以南4海里海域的一艘货船遭到一群武装人员劫持。货船方面表示，8名武装人员登上控制货船。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

0: 美国政府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推高借贷成本，导致汽油和消费品价格上涨。
1: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观点，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剖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
1: 纽六人巡视时轨迹，七纵八横，数环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 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一五七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一个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沈阳你好。
0: 又明，进入午盘后，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一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走势平淡，涨跌互现。那么芯片股呢是在人工智能乐观情绪推动下走高，但是不足以支撑美股的三大指数全面走高。那么周一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呢是涨跌互现，不过呢纳指则是在平盘线附近有可能会转跌，标普500指数下跌 0.16%， 纳指小幅上涨 0.04%， 而道指则是下跌 0.26%。 那么科技股方面，芯片股表现相对强劲，那么也是有益于 市场对于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需求的乐观情绪重新升温，美国消费者状况也是继续成为本周的市场焦点。Target 和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将在本周公布业绩，那么投资者将重点关注销售表现、消费者的支出结构以及管理层对于未来的需求的判断。那么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将在周三公布七月份的会议纪要。在近期美国就业和零售销售数据走弱，同时 CPI 和 PPI 的通胀则是显示降温的情况下呢，市场将继续寻找美联储内部对于通胀、就业以及下一步政策走向的更多线索。那么美国的邻居加拿大七月份通胀升温，年通胀率升至3%，略高于市场预期，主要是受到了汽油价格再度上涨影响。那么高盛分析师的数据则是显示，随着美国大多数的上市公司已经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企业营收增速创下五年以来的最快水平。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整体变化不大，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依然仍陷在僵局当中。那么双方似乎都在等待经济压力能够迫使对方做出让步。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又是重新升到了每桶88.8美元附近。周一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4.7%附近。沈阳，
0: 好，谢谢又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一大多数上涨，内地和港股表现超前，沪深和港股明显反弹，沪指以及恒指的涨幅超过1%，沪指逼近4000点大关，创五个星期来的新高。深成指攀升超过2%，创业板指数攀升超过3%，科创50指数攀升超过4%。日本股市温和上涨，突破69000点关口。AI 概念股上扬，有助于日经指数逆转跌势上涨，但大部分的股份因为经济增长不及预期，还有中东局势而下跌。台湾股市小涨，区域内的股市向好支撑大盘，但获利卖压又限制大盘的动力。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一走势疲弱，创下两个月的新低。亚洲货币涨多跌少，台币大幅抽升，人民币也刷新超过3.5年的新高。
2: 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刷新6月初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也

0: 也创出约两个月新低，对日元一度失守159日元水平，对澳元也创出十周新低。日本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推升日本公债收益率。十年期收益率早盘逼近三厘大关，创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五年期收益率也是1996年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创出1995年以来的新高。十年期收益率与中债同期限收益率的负利差扩大至接近125个基点，刷新历史新高。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个基点到6.7873，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382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及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午后突破6.74关口，中场微升39个基点到6.7382，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61个基点的极低位，成交则轻微反弹至26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与自然价的价差逐步收窄，回到贴近自然价的水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的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近60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虽然上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态势，但中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涌入和出口商大手抛汇的激励，午后最多大涨超过2毛，中场收升近2毛，突破32大关，到31.852，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交易员形容，场内只有央行承接美元卖盘，情况有些特殊。台币强势也带动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升至历史新高水平。不过，印度卢比触及2周新低，央行缩短非居民的外汇互换折扣期限，令卢比承压，但央行进场干预，限制了卢比的跌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国际和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七月份的内地经济主要指标增速出现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强调，尽管依然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但中国的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七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6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3: 总的来看，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2: 另外，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4: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2: 就业方面，七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七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1: 新皇岗口岸的港区上个星期有2次的大型演练，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形容整体运作大致顺畅，但依然有改善的空间，计划这个星期六再动员10000人，总体压力测试，提升过关的体验。
5: 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早前在本月13及15号进行2场演练，分别有1000名及5000名公务员参与，也进行反恐、旅客不适及大型交通事故等测试。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总结称，演练整体畅顺，有信心再增加测试人数。他也提到，测试发现需改善之处，包括加强指示、改善公共交通排队及车辆运作情况。
6: 特別喺嗰個聯檢大樓入邊啊，因為空間係比較充足啊，我哋覺得係再增加多啲人流嗰、那個我哋非常有信心嘅。咁、但係都係同樣地啦，我哋發覺嗰個公共交通交匯處咧，確實係有機會咧係如果安排得唔好咧，會有擠塞情況出現嘅。咁所以我哋會係加強咗好多嘅係一啲嘅指示啦，一啲排隊嘅方式啦，同埋都加強一啲咧人嘅管制。咁同埋咧就係、是最主要啦，就係嗰啲係公共交通嘅。司机能够熟路咧，唔会行错路咧，就稳妥好多。
5: 邓炳强预告，本周六将在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动员10000名公务员及1000辆车进行总体压力测试，并在29号进行第四场有20000名公务员参与的演练。若届时都能通过测试，有信心可以处理日后的过关情况。
6: 10000人係一個咩嘅概念咧？係比目前我哋歷史上最高峰一小時嘅7700人咧，仲多咗20%。我哋希望咧用一個全面嘅壓力測試去測試翻，除咗我哋上次已經測試咗有5000人嘅公共交通交匯處，亦都測試翻我哋嘅出入境啦。我哋亦都係希望喺嚟緊嘅8月22日咧，係邀請全部嘅朋友咧係去參觀下我哋嗰個嘅測試嘅情況係點嘅。
5: 由于目前过关闸机没有完全调试好，在早前演练中未真正使用，邓炳强表示会测试好闸机，再与内地做联合演练，确保至少一次相关测试。对于是否有机会在11国庆黄金周前开通新口岸，他形容港深双方都希望尽快，但必须在确保安全、畅顺与良好体验前提下，强调不会盲目求快。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而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3项查验安排，届时香港永久性居民和澳门居民可以自助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时双向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那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从星期二落实后，会进一步拓展适用人士。其中持1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以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道通行；而持外国护照以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而且豁免签证以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5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等等，适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助通道。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接下来会持续推动通关便利化建设。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战，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星期一发表劳工政策，强调强化职场支持，全面提升劳工保障。而李四川的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小慧喊出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遭质疑是在跟进李四川，引来争议。
7: 新北市长选举投票将进入百日倒数，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17号发布劳工政策，以挺安全、挺权益等4大面向为主轴，全面提升劳工保障。对于新北市政府推动的劳工住宅政策，日前遭赖政府否决，李四川不忘替劳工发声，向对手喊话。
8: 司小慧委员，他现在还是立法委员，那他如果赞成这样的这个政策，应该全力的去督促，那让这一个好的政策能够通过。
7: 李四川强调，劳工是城市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也是支撑家庭与产业的基石，因此会强化职场支持，让劳工更安心。随着选战逼近，蓝绿参选人除了政策比拼，就连选举语言也要相互较劲，寸步不让。
8: 司小慧委员是本来就是土司三鹰跟新庄的立委，那他大概所有的服务是在某一个部分，那县市长才跑了29期，但是我从当副县长、当公务局局长、当新北市的副市长，我跑了就是29期，所以前面我一直在谈的29期都是我的本命区。这一个部分，如果司小慧委员认为我讲的不错，他来跟我都赞成。
7: 李四川强调，新北29区都是自己的本命区，由他率先提出的相关论述， 不仅彰显过去对全台最大票仓的熟悉度，也凸显他一步一脚印的务实经验。随着选战升温，蓝绿攻守角力势必更加的白热化。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在星期一的请求，中国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这些中央的抗旱物资来支援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而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星期一的11点26分左右发生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寻获1人，但没有生命体征，另外有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在加紧的推动。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运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多种手段排查。由于山体都是松散的沙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给搜救工作有一定的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的一个施工点发生山体滑坡，许多部门赶赴现场工作。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1: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星期一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总共排放将近8000吨，那是日本2026年财政年度第4轮的核污染水排海。东电当天通报，这轮的核污染水排放在7月30号启动，当地时间8月17号下午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染水7888吨，当中含放射性氚总量大约为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强烈质疑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计划。那截至这一轮排放结束，已经累计有22轮，累计排放量为17.3万吨。印度媒体报道，印度东北部的北哈尔邦勒基瑟赖地区一座印度教神庙星期一早上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10多人受伤。
7: 据报道，事发地点位于当地阿肖克达姆寺，事发当天正值印度教圣月祈福日，大批信徒从各地赶赴寺庙参与祈福活动。随着信徒人数不断增加，一开始导致寺庙外的护栏承受不住压力倾倒，随后寺庙附近有一根电线杆倒塌，因而传出有人因碰到电线

0: 触电的消息，导致现场人员陷入恐慌。民众为了躲避危险，开始四散奔逃并相互推搡，现场情势逐渐失控，最终爆发踩踏事故。事故发生后，当地警方、地方官员等救援力量迅速抵达现场实施管控，并将伤者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并有部分救援人员留在现场协助被困民众，并疏散拥挤区域，持续监控现场。迪哈尔邦邦长乔杜里表示，要求地方政府确保所有伤者获得妥善治疗。目前本次踩踏事故的具体细节与成因仍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台风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多地遭到持续强降雨，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洪涝内涝严重，交通受阻。菲律宾总统府星期一发布政令，叫停十多个省线下授课，调整生产工作安排。菲律宾气象局发布红色暴雨警报，敦促风险地区民众撤离。而民防局则是通报全国超过508万人受灾，许多地方都进入灾难的状态。官方统计，灾害已经造成23人罹难，大量的建筑物受损。
2: 近期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全境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灾情况最为突出，持续暴雨导致马尼拉城区多条街道、隧道被积水淹没，城区大面积沦为泽国，道路交通全面受阻，车辆和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快速上涨的洪水大量灌入居民区。
3: Bali po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no na eh,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4: Gano'ng kabilis yung tubig doon?
3: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Pagbuhos po ng...
2: 当地民众坦言，暴雨引发的洪水涨幅迅猛，毫无预兆，部分路段积水深及胸口。
5: Actually, ginakabang kasi ako lang mag-isa dito, yung kasama ko nasa work pa. Tapos yung tubig, paakyat na sa bintana namin. Kaya mahirap.
2: 面对首都及多地严峻的灾情，菲律宾总统府17日发布行政命令，明确大马尼拉地区及全国12个省份全面暂停线下授课，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工厂调整办公与生产安排。紧随总统府政令，菲律宾气象局同步升级灾害预警，针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当地正遭遇极端危险的洪涝灾害，紧急呼吁低洼沿河区域居民即刻撤离避险。同日，菲律宾民防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灾害已造成全国508万人受灾，超145万户家庭受到波及，10个行政大区受灾严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进入灾难状态，当地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受灾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比利时东部的高沼地自然保护区近日发生大规模的野火，当地星期一气温下降，迎来降雨，所以一些火势获得控制。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中断休假，前往火灾现场勘察，会见许多消防和应急服务人员。那当地的农民还在持续奋战在抗击火灾第一线，他们用拖拉机牵引水罐车，协助消防车补充水源。当局表示，一些野火已经受到控制，火势不再向德国方向蔓延。那尽管火势蔓延的速度减缓，但已经烧掉5到6米深的沼泽地。当局还指出，火在沼泽中不需要氧气就能燃烧，非常容易复燃，因此彻底扑灭这场大火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星期一前往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的灾情，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来协助火灾影响地区的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6: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克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7: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6: 勒克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8: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宪法委员会最近否决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士使用社交媒体的条款，认为这个措施侵犯未成年人士的言论和通信自由。那面对这项裁决，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政府尽快起草一份法律层面更加严谨的新文本。
6: 法国宪法委员会裁定，法国此前计划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规定，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了非必要且不成比例的侵害。按照原计划，这项法律将于9月1号起实施，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目前绝大部分的网络社交平台以及部分实时的通讯工具和在线游戏。面对宪法委员会的裁决，马克龙当天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尽快研究一份在法律上更加严谨的文本，意味着法国政府并未放弃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政策方向。不过，宪法委员会除了质疑全面禁令的必要性，也特别关注年龄验证机制可能带来的隐私风险。法国政府推出社交媒体年龄限制，主要是出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考虑。法国相关专家指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增加未成年人焦虑、抑郁、睡眠障碍以及遭受网络暴力的风险。
8: 2025年底，澳大利亚成为首个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的国家。但一项研究显示呢，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未成年人仍可以通过某些软件来绕过手机设置的年龄限制继续使用。所以对法国来说，即便未来新法落地，能否真正挡住未成年人接触社交媒体的脚步，恐怕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1: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2: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3: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4: Doesn't matter.
2: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5: Mi hijo vio cómo mataron a su hermana.
6: Ella era mi vida y me la quitaron.
2: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7: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2: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8: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9: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monster.
10: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11: Excuse me.
12: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2: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建曙光。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张照片啊，看起来很热闹，在巴西，卢拉要继续挑战他的总统选举之路啊，在这里很热闹。但中间这个大标题呢，看的是美国最新的民调，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现在对于特朗普的政绩并不肯定，还有三个月就要中期选举了，接下来会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稍后一起关注，先做今天的头条聚焦。本周一开始，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在讨论亚洲地区的安全情势，特别看日本的周围，在刚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似乎有很多的情势发生。对于日本当前的政府来讲，对于高市早苗的班子来讲，这一波相信应对的非常的不轻松。看看《中国时报》，日本周边外交全面紧绷，烽烟四起。当前日本与中俄的关系，那么大家都明白了都说的降到冰点。同时呢，朝鲜跟韩国跟日本也不断的发生摩擦，让高市政府爆头烧。我们别忘了，之前虽然李在明跟高市早苗这两人相会啊，彼此之间看起来好像互动的不错。不过在当时呢，我们也提他们有非常难解的历史问题。那现在这些夹在一起烧起来的话，会让很多的关系会立刻呢又受到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民报》这边看日本自民党高层小林英之补败靖国，还有补败的，而且这个过程包括之前高市提摇摆，那有人反映说，其实安倍以往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部分，包括了高市还要为靖国神社来献祭祀费，北京严正交涉，而且呢，他在之前高市早苗的一些致辞当中包括日本的专家学者，他们去分析他的话，觉得要注意的就是高市早苗在玩文字游戏，他对于之前的历史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做反省。

0: 军国主义的复辟，这不断的在许多的警告呼吁当中拉高了他这样的一个情势的分贝。好，接续再来看，在这一波的局势下，上个礼拜，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一个登岛，使得俄罗斯跟日本的这个政治信号啊，他释放出的最新的政治信号，到了本周仍旧是许多媒体追踪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里呢，中国时报跟日本共同社，我们先注意啊，现在呢，因为在二战之后。 当时苏联在千岛群岛，它是失控。不过当时的日本一直坚持在千岛群岛南部有四个岛，就日本后来称的北方四岛呢，是他们的主权。这个历史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是现在普京用进一步啊登岛这种实际控制的行动呢，去展现了他一定的姿态。所以今天像《经济日报》说啊，这可是俄日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另外，我刚刚说中国时报共同社，它这里提到的这个岛啊，普京登的这个岛，在这里呢，他们写的这是日本。
1: 这里呢，《中国时报》跟日本共同社，我们先注意啊，现在呢，因为在二战之后，当时苏联在千岛群岛，它是失控。不过当时的日本一直坚持在千岛群岛南部有四个岛，就日本后来称的北方四岛呢，是他们的主权。这个历史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是现在普京用进一步啊登岛这种实际控制的行动呢，去展现了他一定的姿态。所以今天像《经济日报》说啊，这可是俄日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另外，我刚刚说中国时报共同社，它这里提到的这个岛啊，普京登的这个岛，在这里呢，他们写的这是日本。 方面的一个说法啊，称呼，但实际上这个岛呢，在俄罗斯这里啊，是叫它是伊图啊，卢浦岛啊，伊图卢浦岛啊，这个地方，普京登岛，强硬态度背后，反映出的被动困境。日本媒体这一篇的报道，主要呢就是把乌克兰战争打到目前为止，还有近期也看到两方没有完全停火，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持续给俄罗斯带来呢很多的一些考验啊，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些能源呢，还有它的一些近民宅的附近啊，不断的去深入的试探等等，这对于俄罗斯的舆情来讲，各方关注的就是，当很多俄罗斯的民众发觉这个战场不止在很远，甚至在家门附近的时候，他心情上对于当前这个时间变长，其实都有一些想法。另外，还有一些经济的议题，那战场上也要有兵源，朝鲜也投入了，但这些问题当然是全球局势下交织而成，在这个地理政治的一个情况上现实上， 此之间，接下来在一个军事技术的不断提升的合作上面，还有一些经济领域的支援上，大家会看到更多的去看到他们一个合作关系。但是过往呢，如果是俄罗斯跟日本之间，我们看到在领土主权的部分，这是有一个争议在这里啊。那对于朝鲜来讲，这就是导弹，还有周边安全情势。过去呢，日本可能看作是两条路线、两个主题，现在很多分析集中在一起。当俄罗斯跟朝鲜近期的互动，显然摆出一个共同的姿态，那就是对日本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安全警贺啊。这看看呢，这个日本在这个时候，他如果有一些轻举妄动的话，在这里他还要面对当前他周边啊，在政治合作氛围上的一些情况啊。再来看到这今天呢，因为其实在星期一这个礼拜要看的就是美军跟韩国，在韩国这里有个已知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演习，有联合的演习啊，每年可能年度都有。但是特朗普没有想到，在演习的时候突然间说：“哎，我们要减低一下啊，稍微要减少一下。”国防部知道了之后，可能觉得很惊愕，哎呀，这个临时要减少，他还不知道怎么减少，因为为期11天啊的这个演习。那同时呢，在这一波的一个对外释放的消息当中，特朗普还特别说他跟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还秀了一下合照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合照。 他当然不会去提到2017年跟金正恩之间两边啊，当时美国跟朝鲜也发生了一些裂痕啊。记不记得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当时对于朝鲜还是挺强硬的姿态呢，甚至也有提到彻底毁灭这种威胁的字眼，惹得当时朝鲜的领导人直接回批特朗普，说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老糊涂。现在特朗普完全不提这一段。那他反而是这样，那这一切的一切都看成说是因为伊朗的战争真的是挤压他们太多的事情了，现在周边情势可能不容许有任何的意外。那另外呢，再来看韩国时隔16年重启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追缴，其实中国时报这边说的更直接，就是像要清算汉奸了。在这里呢，要追讨亲日派的财产，说啊，有个明星上电视去晒自己家谱，就没想到发现他的曾祖父好像在这里怪怪的，可能在过去那段时间变成是不是亲日派，一时之间引起了韩国舆论，现在开始在去查族谱啊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发觉在当初啊当年那段历史时期捍卫国土主权领土完整的这一批的后代，他现在生活如何，但是那些呢在当时呢就是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们就是这亲日派的，对于韩国来讲像韩国的汉奸了啊，他们可能是不是隐藏一些财富，甚至有些土地的所有权哪里来，现在韩国政府重启调查还要追溯，不是说只是你拥有土地交出来，你就算过去有些资产是这样在过去在历史上不当取得你卖掉，他也要做追缴啊，这是在韩国当前的一个舆情。那这个事情可以想见啊，他肯定跟日本的关系在民意的这个讨论声中也增加李在明执政跟政策选择的压力。朝鲜对李在明中战多边对话提议保持承诺啊，那李在明就提到说要迈向和平体制，首提遏制朝鲜核能力升级。好，李在明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终结两边互相威胁的这个状态，同时首次非常明确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开展多方讨论的。他也不提无核化，要知道无核化是卡死跟朝鲜进一步对话的这个障碍。他不提无核化，他提的是什么？提的是遏制朝鲜核能力升级。显见呢，这是他这个现阶段啊，现阶段现实下的一个选择。另外，日本高市的一强体制出现松动啊，另外还有日本自民党内因为反减税形成对抗高市的势力，为的是他削减食物消费税啊，是不是真正能够纾解民生困境？专家质疑成效。现在高市早苗说啊，这个食品消费税要下调1%，为期大概2年，结果他自己内部自民党的党员呢坐不住。财政怎么办？哪里来？而且你这有没有通过党内的制度等等啊？还有民意也呈现非常分裂啊！民意占4×8比4×4，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相信持续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给高市政府在这相关能力的展现上，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再来看今天全球速览。大公报标题。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人民日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文章署名中共中央党校和文献研究院。再看联合早报跟央视网，主要说是官媒啊，它解锁航母上面各色各样鲜艳制服啊，5颜6色，像彩虹一般的这个颜色，都有什么样的密码啊？你看哈，这里呢每一个颜色都有归类他们不同的工作任务，这个呢对于航母来讲是更有效率的去调动，同时呢对于在空中啊，你说看整个航母上或在指挥的塔上呢，看到整个航母的运作，从颜色上就可以清晰分辨，一目了然，使得运作总体呢，更为流畅。中国汽车出口激增，运输船现在一船难求，不但一船难求，现在排到好几年后啊，所以让很多的车企呢，再想想看要怎么样能拥有自己的船跟这种船队。中国7月汽车出口仍高速增长，电动车占比连2月超过50%。好，可以看到现在在全球整体的一个环境下啊，中国车的出口的实力很受到的欢迎。 美国民主党现在已经决定总统初选的时间，明年1月22号先在哪里？先在南卡州打头阵。这个地方要知道，2024年选举的时候，拜登在这里拿了96%的选票，所以被视为是一个风向。不过我更注意的是，他在当中呢所排名的几个州份啊，会发觉跟过去不一样。这次民主党选择的不再像过去一样从一些传统白人小州来去开始，他呢放进去了很多摇摆州，所以他们可能呢早期他就要想把黑人、拉丁裔、摇摆

0: 州还有工会选民的这个议题的温度炒高，同时也要去检测民主党内的人士在初期联盟动员的一个实际的能力。那另外呢，是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美国这过半数了，大概是53%啊，现在都认为共和党呢没有能力管好民生，没能控制通膨。尽管呢，油价在上周的显示看起来有一些回落，但是呢，他们的通膨还是破三哦，还是超过了3%左右。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美国选民都认为，好像在经济跟民生方面通膨管控比较好的是民主党。不过也要看民主党能不能把这股情绪化成自己实际的选票支持。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特朗普与马斯克如何修复了曾看似无可挽回的关系？答案是他做了方方面面的努力，其实是在理查科克他的一个这个追悼会上，他们两人谈话开始有了一点破冰，之后有情感牌。你看美国副总统万斯、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特朗普自己的儿子，他们都积极的去做串联啊，同时呢还要打出美金牌，他现在出1亿美金来资助共和党啊，让他们的选举希望表现得很好。中间过程还有现实，美国的国防部跟 NASA 评估了一下，没有 SpaceX 的合约好像真的不行，所以种种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努力让这两人呢开始关系做修复，当然还有一些人事的调整都让马斯克买。对于马斯克来讲，他也说了接下来他不要那么高调，会少一点曝光，同时对于政治性的发言呢可能会少一些。纽约时报这里看，塔利班现在希望美国人回来，他主要呢是说可以让美国呢在那里来驻大使馆，但是还是不赞成外国驻军。他现在塔利班整体呢在阿富汗他的经营的一种方式的一些信息的动向，外界都很关注。另外要看到的是，德国对美投资创3年来的新低，特朗普的政策当然是影响企业决策了，因为他的大家最怕，投资者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政策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按年骤降了近三分之二到43亿欧元啊，这个跟2024年同期比起来是减少了近80%，这最低了。当然，这整体也会接续会看到一些政策的拉动啊。在剑桥大学，一位非裔的前教授奏事才40出头，因为他涉及了是否论文造假，然后之后又发觉呢，在英国的媒体检讨一些右翼媒体啊，一些学者呢对他有很多，还包括了人身攻击、健康等等都拿来说。那但他的离世到底原因如何，是还在追查当中。只是这一波舆情所形成的一个压力，让英国内部开始在反思。而且呢，他过去呢是一个很有励志的故事的啊，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在英国舆情的关注。另外，印尼7.7级的浅层地震，这次呢，因为浅层地震，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到今天早报的死伤数字我们看到。那现在呢，这里是紧急状态，统一调配资源，3500名的军警在当中接护，还投入了数十亿的印尼盾，希望做灾后救援。整体的救援情势呢也还在持续进行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40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要闻追踪，媒体续追。在上星期， 美国派驻中东任务的林肯号上5000官兵心理健康的问题。在上周呢，知道啊，有不少的水兵，他们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尝试跳海轻生的消息呢，可以说是惊动了各方的一个舆论圈。到今天来看，美军林肯号上心理问题个案为11艘现役航母中最少。这个不说不知道，一说还吓一跳。说的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总司令 Cooper 他自己说的。因为林肯号这个事情在美国的舆论也闹得不小，那因为很多的家属在开会当中也让外界看到他们十分激动的一个情绪，但现在既然他只是十一艘现役航母中最少，在这个时候外界对于林肯号的关注让特朗普淡化大家对于生活条件的担忧，说上头的水没有污染，喝的水没有问题，而且说有一些心理辅导。尽管如此，当然对于特朗普来讲，当前他希望大家呢可能不要转移焦点，再看到他们的问题，希望可能多看一点他到底做了什么。但这些事情叠加起来，《金融时报》这里看，这些叠加起来始终让外界对于伊朗战争当中的一些不安，然后持续升高这种忧虑，显见当时间长期化了以后，有许多的一个消磨啊，这个信心啦，还有一些情绪的消磨呢，也是正在重击着美国舆情啊，对特朗普在中东上的政策。而在这个时候，林肯号当然终于要回来了啊，这本来是5月延到了现在，现在派的华盛顿号呢赴中东，这个事情上周大家也知道了。那今天各家来看啊，说美国在印太战无航母，先报这里说清零，不过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概念它的清零概念应该是说，可能当前在西太平洋战无航空母舰的编队执勤。但是它不代表美国它就要退出整个太平洋或者是亚洲啊，在这里呢，可是正是恰恰是这一段的一个空窗，凸显了美国被于伊朗啊，被于中东的情势这里地方所做的一些影响。这也联动到呢跟美国有关系的这些，特别日本啊、菲律宾啊这些号称跟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在地区的一个安全情势上，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就让他们非常怀疑，哎呀，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忧虑呢就要问问他们自己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核心整体来看，美国的印太布局也确实受到了中东情势的影响，我们在步调上面看起来展现出他们好像感觉比较附和的这种感觉。另外，特朗普要下令美国航母要改，怎么改？要知道改又要花大钱了，说改回二战风格，这二战风格呢可能要耗数十亿美元，而且你交付的周期还会被延长。那他现在不要电磁弹射啊，说着有些可能改成蒸汽弹射。那华盛顿邮报这里也说，现在可能很多专家，当然特朗普一下令了，大家可能想想看怎么样才能改的让特朗普特别满意呢？但钱这个部分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的，还有他的造舰计划，他还要造移动的航母舰岛，还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但接下来可以看到美国他自己不堪重负的一个造舰能力啊，他有很多的困难节点。在今天比较新的看纽约时报这里，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我们要知道他其实在特朗普这一届没有担任美国政府的任何正式的官职，但是特朗普让他跟特朗普这一位啊房地产出身的朋友啊，中东的特使，那这个维特科夫两人一起。但这是库什纳呢，他的出现这次是直接跟哈马斯在埃及谈，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特朗普的加沙和平计划。在谈话当中呢，纽约时报的报道只知道说哈马斯呢说他现在就是想要照着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来走，但是呢他跟库什纳与哈马斯之间两边到底谈了什么，外界不知道细节，只是说埃及表示可能库什纳现在接下来可能还会跟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会面。他这一波的会面在时机点上 CNN 也提了，正是中东的多点冲突啊在酝酿发酵的时候。目前关键的节点卡在哪里？卡在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对于特朗普的和平方案当中，哈马斯解除武装，全部解除武装，但是这个全部解除武装的概念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谁说了算？还有内塔尼亚胡也不愿意分阶段以军撤军的撤兵的时间表交出来。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虽然看到特朗普啊，过去美国政府呢直接去跟哈马斯谈判，就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要知道美国是把哈马斯定性成恐怖分子啊。但是特朗普呢，他后来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惯例，他们直接谈了多轮，现在接下来就是要来看美国卡在当中的这个角色能不能真的把这个和平协议在后来有推动了一些进展出来。 特朗普威胁要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美国领土，他能做到吗？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要呵呵的两声。不过，美国的官员自己出来。

对媒体说，特朗普是开玩笑的，但还是有专家认证了一把，说这个在法理，都不可能，因为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是个国际海域，美国无论如何，它也不太可能在现实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伊朗要你一个法案，这个新法呢是禁止你接受敌对媒体采访，你看这边有个定性啊，那遏制外国影响渗透，而且最高你要关到2年哦，6个月到2年。 当然，一些使馆你如果要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你一定要先报给情报部，要有一个外交的批定之后，才能够继续执行。另外是看这个，美国告诫盟友说 ，AI 领域必须选边站队。这里大家注意到路透社所掌握的一个消息，他们掌握了一个草稿文本，美国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但没有写时间，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发出，只是有个草稿文本，通知了35个国家。 这35个国家都是今年6月刚跟美国签了一个这个叫 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就是人工智能的机遇声明啊，或者说机会声明，在当中呢，他就提暗示他们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要知道现在全球在探讨 AI 领域竞争，看的肯定是中美两个大国。那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呢，就看到因为去年美国在供应链 AI 的这个供应链上面，它自己拉了一个圈圈啊。那今年7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这里也做主，在人工智慧的合作上面开放权重的这个部分的加强，这里也有一个圈子来看。所以在全世界很自然的就会将这两个圈子呢来去看当前的机遇与考验并存着。再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来看越南，越南它要推动经济的一个方式，近期也很受到关注，要考虑韩国，韩国什么样的模式呢？这里提韩国的财阀模式，打造龙头企业，说现在他们很重视民营企业哦，想要大力培养本土的民营企业，成为一些产业的龙头，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个部分，因为韩国到后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大型的财阀，你成为龙头企业之后，你会不会造成垄断，让其他中小企业呢也可能是很难生存，吐一口气呢？所以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在发展向上的他们的各自的一些策略。好，这是路透社说，比利时啊，它现在是一个史上最大的山火，最大的山火呢，这 过火面积到15号晚间的统计就已经超过2700公顷了，临近有多个村庄，大概600名的居民被要求疏散，而且呢，这一次的记录呢，这么的严重，现在好像还朝向了德国方面啊，这里有影响。好，这里继续看到的是西罗，西罗呢，他现在他暗示要退役了，葡萄牙队的队长他接受了 杂志访问的时候啊，说未来一年啊，可能是最后一年啊，他希望留下卓越的传奇。他的职业生涯里跨越了6届的世界杯，目前计球总数呢，进球总数是976个球。那本季呢，他继续努力，大家要看他挑战是不是能够达到他职业生涯的1000颗球啊，达到他的这个职业里程碑。 这篇动画我知道在网络上好多朋友也在讨论，但有讨论，有些人可能看过，有些人还没看过。《文汇报》经济日报主要是看到这个牛来的票房啊，在我读报前，我看到最新的数字已经达到1000万的票房。但它这里这样一部片上映审查的机制，大家除了关注的同时，它为什么火？因为很多人觉得它太抽象，但没想到太抽象也会反向爆火。大家可能工作压力大，想的不一样。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各方的好奇，宝宝追究。《新岛日报》这里香港啊，主要是它有一些病校，那有些教师 找工作机会在当中的一些讨论。那现在呢，有议员讲说呢，可能在香港有一些 AI 教学的成熟往北部都会去发展，未来可能还会再释放一些教职席位。14岁的孩子涉及虐猫，这里警方介入调查，直接是不当对待动物来做处置啊，只是说呢，整个细节还要再做调查。一起来看看上周让欧洲疯狂的这个日全食的画面，其实全球各地大家都在看看自己的地方能不能看得到，有几张照片，一起看看。

0: 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目标是打造一艘在火力上压制其他国家的军舰，寄托着称霸海洋的野心。这艘原型舰被命名为大和号。
1: 私の今背後に見えている工場群、これがかつての呉海軍工廠です。この呉海軍工廠の造船ドック、昭和16年、1941年に竣工しています。全長は263メートル。排水量は基準排水量6万4000トン、最大の戦艦です。総建造費用は当時の金額で1億3000万円。現在の日本円に換算すると1兆円を超えます。
0: 日本人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工业强国，或许有能力建造出规模超过日本的舰队。但他们相信自己的超级战列舰火力无可匹敌。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这样的胜利，让日本人制定出一个他们认为万无一失的计划。利用大和号和他的姊妹舰武藏号，迫使整个美国舰队陷入一场必败的海战。击败美国就意味着全面掌控太平洋。
2: In late 1941, Japan began an offensive that we refer to as the centrifugal offensive. What the Japanese imagined was an Asia, a sphere of influence that was utterly and completely dominated by the Empire of Japan. But in order to create that, they had to shove the Europeans and the North Americans out of the way.
0: 从开工到完工，大和号始终处于最高级别的保密状态。造船厂四周筑起高墙。工程师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工作，甚至连家人也不例外。与此同时，无视船厂的工人进出也受到严格监控。这些措施确保了这项规模空前的建造工程不被外界所知。大和号在战斗状态下的排水量超过7.2万吨，比德国战列舰俾斯麦号还要重2万吨。它全长263米，舰宽接近40米，它的吃水深度接近11米，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它的主装甲带厚度达到270至410毫米，主炮炮塔装甲厚达190至650毫米，指挥塔装甲则为300至500毫米。四台蒸汽轮机和12台舰本式锅炉。可产生15万马力的动力，使其达到27节的最高航速。此外，它还能搭载7架侦察水上飞机。以16节航速航行时，可达11500公里。1940年。大和号和他的姊妹舰武藏号相继下水。当时美国最重型的战列舰南达科他级在战斗状态下排水量仅为3.5万吨，只有他们一半的重量。1943年初，美国海军开始建造伊阿华号，这是该级战列舰的首舰，但即便如此，它仍比日本这两艘巨舰轻了约2万吨，武器装备也不如大和级。大和号的主武器是9门94式460毫米舰炮，安装在3座3连装炮塔中。舰上的副武器包括12门3年式155毫米舰炮，安装于4座3连装炮塔。在防空方面，该舰搭载了12门89式127毫米高射炮，安装在6座双连装炮塔中。此外，还配备了50门96式25毫米高射机炮。
1: ヤマトの最大の特徴である46センチ3連装砲塔。この三連装砲塔は初速790メートルパーセカンド。で、重量約 1.5 トンの砲弾を打ち出すことができます。そしてですね、この三連装砲塔は砲塔からその下の、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但一场改变整个战争进程的海上决战即将展开。凌晨五点，一架美国侦察机发现了日本舰队。中途岛海战开始两小时后，来自黄蜂号航空母舰的美国鱼雷轰炸机率先抵达目标区。由于没有战斗机护航，且毁灭者鱼雷轰炸机性能落后，美国海军在日本防空火力的攻击下损失惨重。但他们成功吸引了日军战斗机的注意，为下一轮空袭扫清了道路，尤其是为美国海军的 SBD 无畏式俯冲轰炸机创造了机会。随后，这些俯冲轰炸机向日本特混舰队发动了猛烈轰炸。一小时后，空袭逐渐结束，日本仅剩飞龙号航空母舰还能继续出动舰载机。到了黄昏时分，日本已经损失了加贺号、赤城号和苍龙号三艘航空母舰，他们或遭重创，或被美军击沉。中途岛海战是美国海军的一场重大胜利，但也暴露出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一个弱点。在攻击状态下， TBD 毁灭者鱼雷轰炸机的速度只有每小时200公里，实在太慢，日军炮手可以轻易将它们逐一击落。美军共计41架飞机参加本次战斗，其中35架在战斗中损毁。鱼雷曾是击沉大型舰船的有效武器，但它需要一种更可靠的投放方式。对于从高空投下的普通炸弹来说，他们的目标是一艘不断移动、宽度仅约30米的舰船，而鱼雷则不同。由高速飞机投放后，只需命中低速航行舰船的宽大侧舷，就极有可能造成致命损伤。中途岛海战对日本来说是一种灾难，日本损失了4艘航空母舰、300多架飞机以及大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失去空中掩护后，日本舰艇成为极其脆弱的目标。
1: Yamato had been present at the Battle of Midway and it never fired a shot. An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battle, the Japanese suddenly became very cautious about governing that ship and protecting that ship. Same applied to Musashi. There are wicked battles being fought elsewhere that Yamato does not participate in. Because at this stage, there is a recognition for the fact that in building super battleships, the Japanese might have invested money in something that's not going to pay a big dividend.
0: 1942年8月17日，大和号启程前往楚克环礁，此后近一年时间里，它一直停泊在那里。而2000公里之外的所罗门群岛、瓜达尔卡纳尔岛，战火正在持续燃烧。此时，美国必须先阻止日本继续向南推进，才能展开反攻，重新夺回太平洋的主动权。1942年10月11日，珍珠港事件过去还不到一年，中途岛海战也仅过去3个月，美国海军便证明了自己已经能够与日本海军正面抗衡。美军成功阻止了日本向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陆军部队提供增援和补给。美军投入了20艘军舰，包括1艘航空母舰、2艘战列舰、2艘重巡洋舰和3艘轻巡洋舰。

0: 随着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斗持续进行，大和号却仍停泊在楚克环礁，置身战事之外。美国的轰炸行动破坏了关键燃油补给线，使这艘超级战列舰陷入困境。毕竟它在航行时每小时要消耗60吨燃油。由于没有足够的炮弹用于轰击岸上目标，这艘战舰直到1943年5月才迎来第二次作战机会。在锚地停泊整整一年后，日本船员讽刺地称它为大和号酒店。
1: Japanese sailors would ultimately grow a little disillusioned, especially about Yamato.
0: 1944年10月，日本海军终于将大和号和他的姊妹舰武藏号重新投入战争。在菲律宾海域爆发的莱特湾海战中，日本超级战列舰终于迎来了考验，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吃出成了。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4: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宛如一座孤岛，身处荒漠包围之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东南季风和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影响，高大的山峰阻挡和抬升气流，促使水汽冷却凝结成为降水。高海拔地带形成多样植被和土壤类型，有助于保持湿度。山峰的积雪终年不化，形成众多的冰川。夏季冰雪消融，提供了丰富水源。这些因素使得祁连山在周边多荒漠的环境中形成独特的祁连山湿岛效应。
1: 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观测？
2: 今天咱们去主要就是取那个我们架设在4400米的这个最高的一个海拔点啊，我们那些观测数据，然后呢就采集积雪的一些样品。
0: 李宗醒和他的团队从兰州出发，无心看风景，直接奔赴祁连山南麓的青海省刚察县。青海省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之一。以来自祁连山雪水滋育的湖泊青海湖而得名。发源于祁连山疏勒南山的布哈河，是注入青海湖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被誉为青海湖的母亲河。祁连山的最高峰海拔5808米的团结峰，也位于祁连山的支脉疏勒南山之上。这里广袤人稀，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湖泊，这就是青海省第二大湖哈拉湖，享有地球上的一滴泪美誉。看来低调有内涵的祁连山会不断给人新的惊喜，让探索它的人乐在其中。
2: 高原上的干工作基本上都是这样，要不然你说是要等着凑一个好天气，那你等不住。每天都是这样，啥时候想下雨就下雨，你看这会儿就下冰雹了。
0: 稍作休整后，他们赶往一个叫做克克塞尼哈的地方，它属于祁连山南麓大通山之脉。最高峰桑斯扎山峰也是伊克乌兰河，又称沙柳河的发源地，是青海湖第二大入湖河流，也是李宗醒他们此次的目的地。他们要为成立试点体制5年以来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变化采集数据。
2: 下雨，下冰雹，现在暴风雪吧，都经历了。在高寒山区开展工作，这就是常态。
0: 高寒山区同位素生态水文及其气候变化是李宗醒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了解水的来源、水循环过程、水的迁移转化等，为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和重要的科学依据。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的确定也得益于这种技术。
3: 那么我们又稳定同一次失踪的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的成果，就是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80%的出山径流，80%的水从这儿来。因为祁连山的问题，你没有了水就不会有生态，更没有可持续发展。
0: 整个祁连山及其周边地区依赖这座大山生存的人口有将近500多万，如何处理好人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划定的重中之重。
3: 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整个祁连山区18.3万平方公里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之后，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在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要尽可能把它最需要保护、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给它保护起来就行了。
0: 中国国家公园犹如一条紧密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保持得非常连续的、动态的这种，你才能够认识它的规律。你观测一次采一个样，那不能够代表它的全部的。你可能那个认识是非常局限的，往往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不科学的结果。
0: 在极端环境下工作，最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他们在祁连山、三江源等高寒地区采集到的水体、土壤和植被等宝贵样品，多达12000组。回到兰州，实验结果让大家备受鼓舞。
3: 1.6，从土壤养分的这个角度来反映出它的增加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应该说是它的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每年5月，秦翔都会带着他的团队如期而至，进行冰川取样监测工作。中科院祁连山站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冰川观测站之一，也是中国冰川学研究发源地之一。科研站紧邻疏勒河支流老虎沟河，距冰川的冰舌末端不到1000米，远离人类活动，方便科研人员进行冰川观测及数据收集工作。
4: 咱们先去布探头，然后再上来把这个拿上。这冰川冰是挺透明的，这应该是最古老的冰了。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这就是冰川的底部，因为我们这个冰川正好是有这个水系，所以形成这个冰川的冰洞。实际上，这些石头是以前位于这个山谷底部，然后我们冰川形成以后，冰川就是推着这个岩石，然后往前走，这些岩石实际上就被冻在这个冰体里面了。
0: 对于秦翔而言，这个冰川末端的天然冰洞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传感器将收集冰川内部的温度、冰川移动的速度等关键数据，为进一步研究冰川内部的结构变化提供便利。
4: 我们已经冰洞已经往里面走了大概四十多米吧，我们进一步往冰洞里面再走一个，看找找再放一个传感器。这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冰桥，也可以看到这个冰川里面的石头。啊，小心头啊，太低了啊，小心头。
2: 这就是包裹的一点冰屑里面的碎屑吧。
0: 老虎沟12号。是祁连山最大的山谷冰川。2001年，冰川学家王宗泰为它取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透明孟轲，在蒙古语中意为宽广高大的雪山。透明孟轲冰川长约9.7千米，面积20.42平方千米。
4: 祁连山的西端属于西北干旱区，这地方的降水相对来说要比东端要少得多，而我们这个冰川规模
5: 就正好又比较大，西端的冰川的融水在我们整个水资源占比将近三分之一。
0: 祁连山巨大的冰川发育了大大小小58条河流，向广阔的西北大地辐射出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水系流向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庄浪河、大通河、黄水等外流水系更成为中国母亲河黄河上游最早最悠久的养分。
5: 我们跟冰川也打交道已经快从1995年开始，是到现在也将近快30年，28年了，也有感情。
0: 从4200米的冰川末端到4500米的监测点，只有300米的海拔高差。然而，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急促的呼吸声与耳边的风声，大大加深了人的孤独感。
5: 我们冰川学之父施亚峰先生，也是我们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专门给我写信：冰川学是智勇双全者的事业，而且也是豪迈的事业。
0: 秦翔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对冰川周边的大气、冻土、植被和水文等进行长期的综合观测，进而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提供应对方案。
5: 1958年，我们当时冰川末端位置大概位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距离我们现在冰川末端差不多是506米。然后我是2005年到这儿来，2005年我们过去18年间就是退缩了，相当于退缩250米左右，意味着是我们最近的18年是过去63年里面退缩速率最快的，就是18年间相当于退了63年的1/2，一半左右。
0: 对透明孟科冰川的前景，秦翔也并不感到乐观。有谁能够接受这壮美的奇景彻底消失的样子？祁连山冰雪融水是河西走廊的生命之源，而水的储蓄涵养更是重中之重。民谚说，山林多栽树如同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据估计，一片10万亩面积的森林相当于一个200万立方米的水库。祁连山是一个巨大而完整的生态系统。
6: 今天我们主要的野外刚进呢，要做一个这个明目检视的一个复查。那么你作为我们站上新来的同志，首先要清点我们出发前的一些调查的仪器和工具。
0: 溪水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隶属于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是目前全国唯一从事水源涵养林研究的科研机构。
6: 那么我们今天搞的这个明目检测，是在这个10.2公顷的大用地里面，就是大胸径大于1公分的。那么这24000棵树的每一棵树的树高、胸径、冠幅、枝下高，我们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
0: 这片样地中生长着祁连山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树种青海云杉，已有4000多万年的历史，是地球上树木的元祖。它在生态环境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测定，一棵成年的青海云杉蓄水量达2.5吨，年吞吐量为25吨。一片青海云杉林就是一座地下水库。
6: 祁连山之所以成为水源涵养区，它主要是我们整个河西走廊所有的水源都来自于祁连山的补给，不管是地下水还是地表水。通过森林乔木林、通过灌木林、通过高海拔的草甸带以及裸露岩层下面的积雪或积冰，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都缓缓地释放补给给这个整个这个河流里面，才得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径流量。
0: 汩汩不息的冰川水清澈纯净，激荡人心，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对于刚刚从城市来到研究站的袁浩来说，山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6: 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很枯燥。但是20年之后发现 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祁连山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生态屏障，这些都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作为我们身处祁连山的一份子来说，这是非常自豪的，也是感情的所在之处。
0: 静文茂朴素的话语饱含着对祁连山的深爱，正是这份深爱支撑着他们向无尽的长路跋涉。

0: 印尼第一艘近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1: 理性思考。

0: 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0: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石洋河，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的第三大河流，全长250千米，流域覆盖甘肃省武威、金昌、张掖和白银四市九县区，是流域内218万人民的生命河。
3: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石洋河流域呢，这个因为缺水啊，出现了很严峻的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就民清县的东屯乡大号山县去的时候，这个村子只剩下21个人，就是因为没有水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连吃的水也没有。那么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无序的开发，人口的增加，灌溉面积扩张太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灌溉比较粗放，就农业用水比较粗放，所以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这么一个问题的。
2: 康绍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农业水土工程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自1995年起，带领团队开始在石洋河开展有关节水灌溉、农业种植模式调整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实验和科研工作。今天，康绍忠院士前来实验站，与国内节水农业领域的相关专家进行交流座谈。陈玉东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他已经在石洋河实验站学习研究2年多了。
4: 好嘞，
5: 嗯，
4: 你看，快不快？
5: 哎，好，刚好。
4: 你这个沈阳的养殖鱼是什么方式？养殖鱼是三种，
5: 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给它提升一些湿度，降一些温度，这样呢，它葡萄的果实，它这个生理代谢还有这个水分关系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最后呢，我们这个葡萄就会达到一个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的一个效果。
4: 好。
2: 经过1年多的实验，陈玉东发现，在夏季高温时期，微喷迷雾既可增加土壤水分，又可提高空气湿度，起到调节小气候的作用。对比滴灌技术，在用水量相等的情况下，葡萄产量提升15%至20%，水分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
3: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消耗同样的水，应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的农业高效用水。
2: 武威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和糖分的积累，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3: 首先呢，要进行水资源的科学配置，让农民少种地，但是呢，还要让它的经济效益不要降低。
2: 眼看日落西山，陈玉东和师姐终于逮到了和导师交流的机会。
5: 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喷后以后，它整体的含糖量稍微高一些，是不是？
3: 产量呢？
5: 产量也有提升，
3: 也提升，
5: 就是包括它的这个鲜重啊、干重都有一定的提升。
2: 在康绍忠的建议下，陈玉东开始了一个将要历时24小时的不间断实验。
5: 3点了，那我们就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2: 陈玉东在忙碌的学业之余，喜欢拍摄星空，辽阔的祁连，更其辽阔的天空，天地之间，事物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慨和紧迫，也更是天地吐纳呼吸所带来的浩瀚，璀璨银河下的绿洲，生生不息。

0: 让这些学子心中充满动力。灌溉期快到了，巨万洞开始对大冶口水库的水利设备进行详细的检查，不能出一丝纰漏。
1: 你看这个裂缝的观察，你每次观察在哪个部位装好是多少，像这个有水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手部上摸一下水有点没有。
0: 作为站长，巨万洞已经在此坚守了35年。
2: 哎，小罗，设备已经检查完毕，准备放水。
0: 大冶口水库位于祁连山南部的群山之中，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高峡平湖，四周植被丰富，草场茂密，集灌溉、防洪于一体，是黑河和大冶口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如冰雪巨龙般横卧在祁连山北麓的八一冰川，守护着河西走廊上最重要的黑河源头。黑河又称弱水，全长948千米，流域面积4.44万平方千米，是中国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陆河，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最后流入居延海。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西段，干流全长670千米。2000多年来，这条大河浩浩荡荡，一路向西，催生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更润泽了河西走廊一片片生命的绿洲。新中国成立迄今，疏勒河流域先后建成昌马、双塔、赤金峡三座大型水库，是甘肃省最大的自流灌区，承担着酒泉市、玉门市、瓜州县超过134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眼下，玉门的葵花即将进入丰收季，滕玉林要给自己的葵花地浇最后一次水。
3: 喂，你好，南干所。
4: 你好。二分干金龙需要一寸10点钟。
3: 二分干金龙10点钟放一寸。
4: 按时放啊，记得。
3: 哎，好的好的，嗯。
0: 疏勒河流域灌区的开发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学家曾在锁阳城发现一套汉唐时期规模庞大且非常完整的古代灌溉水利系统。然而，由于身处内陆，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年蒸发量却达到2800毫米。地多水少的矛盾突出，农民对水的渴望极为迫切。
4: 以前水量特别紧张，那一亩地就是8分钟时间，一个加价车拉上几十个闸板子，提上个线，全家出动浇水。
5: 农户呀，农户起矛盾啊，就为了争水，不抢不行啊。
0: 现在疏勒河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用水节水革命，1100多千米干支渠和4000多千米末级渠系如蜘蛛网一样密布在河西大地上，利用数字孪生渠系智能配水和闸群联合调度系统，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实现从上游进水闸到下游取水闸的全渠道水量自动控制，按需配水，让每一滴水都不浪费。祁连山阻挡干热风暴，直扑中华水塔三江源，成为捍卫西北生态安全的强大屏障，福泽亿万生灵的中国师道。

0: 而已。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
2: 它抽取出来，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攻入加沙
7: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下半年的第一份经济运行成绩单出炉了，整体运行平稳，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也持续保持，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成为了增长的引擎。另外一方面， A 股在今天是迎来了一个强势上涨的行情，而长兴科技也再创新高，科创五零板块更是表现亮眼，相关的板块在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发展行情呢？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出炉了，当中呢，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延续了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也强调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七月份同比增长4.5%，至于一至七月份同比增长5.3%，延续了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核心引擎。期内，装备制造业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更增长13.8%，快于整体8.5%。与此同时，消费市场增速小幅放缓。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9022亿元，同比增长0.6%。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在七月份同比增长2.5%。从消费形态和渠道分化来看，七月消费市场延续结构性分化，通讯器材、文化办公用品以及食品、烟酒等消费保持较快增长，而汽车、建筑装潢材料和石油制品等大宗及出行相关消费持续承压。此外，作为居民资产配置核心的房地产市场依然是当前内需盘整的重点领域。一至七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长9.1%。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录得43009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下降19.2%，降幅较前六个月扩大1.2%。至于同步公布的各县城市商品住宅售价显示，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对于这份最新的经济运行的数据成绩单还有怎样的解读分析，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新加坡华侨银行大中华地区的研究主管谢东明先生一块来探讨。谢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谢先生，我们看最新公布的中国七月份的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的经济指

0: 标呢增速都有所放缓，所以您怎么来看这个背后的原因呢？
1: 是，那我想七月的话放缓的话，背后可能一部分是跟一些短期的一些因素有关系，比如说天气的因素，因为我们知道七月份来说的话，相对来说有比较多的台风天气，包括一些极端的气候，那这可能会带动一部分的经济活动的一个放缓。不过撇开这些短期的噪音之外的话，确实我们也看到短期内的话，中国经济还是面临了两个挑战。那哪两个挑战呢？一个挑战就是目前来看中国的内需，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之前的一些来自于财政刺激的一些政策正在出现这样一个退坡的这样一个情况。譬如说，我们看到整个汽车消费在往下走，那如果撇出汽车消费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整个零售销售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的啊。譬如说，一到七月份的话，增长可能在2.7%左右，仅仅比上半年的2.8%是略低于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呢，随着这些政策的一些退坡，特别是前期的一些以旧换新这些政策的退坡，那我相信短期内可能经济特别是消费的话，还是会面临一定的一个挑战。而且呢，另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收入也好，来自于就业的一个市场的预期前景也好，还不能够完全足以支持整个消费的这样的情绪。包括我们看到七月份的话，失业率其实也是小幅度上升的5.22%的这样的情况。所以我想，这可能是目前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内需的挑战。那第二个挑战的话，当然是来自于投资，就是我们看到投资的一个结构性的放缓还是存在的，特别是跟地产相关的这样一个放缓，我觉得目前还是比较明显的啊。那撇开地产之外的话，其实固定资产投资一到七月份也是同比下滑了3.7%，那这背后体现了就是基础建设投资也好，包括其他的一些投资也好，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放缓，所以这个肯定也是值得我们需要关注的。当然，总体来看的话，七月份的数据并不是说经济已经失去了一个动能，还是一个回到我们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这样一个 K 型的一个分化的这样一个话题啊。特别是整个人工智能 AI 的经济表现还是不错的，包括我们看到计算机也好，通讯设备也好，电子设备相关的投资以及生产都是表现比较强劲的，所以短期内的话，我想中国经济还是会处在这样一个 K 型分化的一个情况下。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这样一个旧动能向新动能转变的这样一个阵痛当中。
0: 那其实我们看这个最新公布的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有70城的房价数据来看，稳定房地产市场是不是依然是具有迫切性？还有就是今年整体来看，虽然说市场深度的调整，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收窄，是不是也传递出一些积极的信号呢？
1: 是，那如果我们仔细看那些具体的数据分类来看的话，投资端，特别是投资端无论是新开工也好，施工也好，包括资金链也好，这个跌幅都是两位数的跌幅。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到整个供给侧的这样一个震荡还是比较剧烈的，确实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那包括前面主持人您讲到，就是一些价格数据的企稳，包括一些量的一个反弹，在这个里面确实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特别是我们看到一线城市它是率先企稳的，而且是配合了一部分的一个量的一个上升，特别像北上广的那些比较大的一些一线城市啊。但是目前这部分的企稳的话，目前还是一个点状的一个企稳，还没有出现这样一个全面的企稳，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个企稳，但是离那个反弹复苏可能还为时过早，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未来从一个政策角度来说的话，还是会保持一个比较一个积极的这样一个政策吧，来关注整个房地产市场的一个走势。
0: 那先生如何来解决目前这种供强虚弱的情况？您认为后续的政策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1: 那如果从政策角度来说的话，那基本上还是围绕着财政、货币、消费、包括供给侧，包括一些地产相关的这些几个维度来看吧。那七月份的话，整个货币政策，整个那个政策局会议的话，基本上已经是定调了，基本上就还是要加快这样一个财政的这样一个支出。所以我想未来来看的话，6张网的投资肯定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焦点。那随着这些投资的话，深入的话，我想还是需要加快就是一些地方财政的一个债券的一个发行啊。但当然这部分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所以我想财政这块的话，除了聚焦投资之外，有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来刺激消费，特别是通过一些需求端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消费券等等这些方法，来稳住这一部分的消费者。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财政方面比较值得关注的一点。那除此之外的话，我想消费政策方面的话，前面我们已经聊过了，以旧换新这些政策，其实 它一定程度会透支未来的这样一个消费的一个潜力，所以它不是一个非常持久性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消费那块的话，还是要回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角度，就是就业的问题，就是如何来创造这样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业环境，如何来创造巩固老百姓的这样一个收入的预期。那我想这可能是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点。那地产这块的话，我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如何来打通这个就是升级的这样一个通道啊，特别是卖旧房子买新房子这样一个通道。那这里面可能也需要配合一部分的去库存的这样一个政策。那我想最值得关注的还是货币政策。那货币政策的话，目前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概念，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央行也是不断的在重申啊，虽然我们目前看到整个银行贷款在放缓的，但是因为中国的贷款结构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银行贷款变成了一些直接融资，包括债券。包括股票等等，所以目前的银行就是贷款的放缓，似乎不能完全说是货币政策的不到位，所以未来货币政策怎么走的话，可能还是要取决于整体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表现啊。那但总体来说，我个人觉得货币政策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所以我还是倾向于可能会有个降息的这样一个空间。但是这降息并不代表说是一定要是怎么样一个刺激啊，而更多的是减少这样一个融资成本。所以我想货币政策也是未来这几个月比较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0: 那其实我们再来说这个经济的三驾马车啊，投资、消费、出口当中，其实出口承担了稳经济的重要角色。那今年下半年这样的趋势会不会还维持下去？另外，我们看人民币最近这个汇率不断的走高，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呢？
1: 我的答案是会啊，这个我还是比较乐观的，对于外需。为什么这样说？其实我们看到目前我们整个不光是中国，其实我们整个亚洲正在处在这样一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周期当中。那这个资本开支周期的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正处在一个超级周期当中，是一个持续不是一两年的，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的这样一个超级周期。为什么这样说？我想主要是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目前它背后的驱动力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驱动力啊。比如说，我们看到目前的资本开支周期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人工智能，来自于国防，来自于能源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结构性的一个周期，可能会持续好很多年。所以不光是中国，我想整个亚洲都在面临同样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可能会带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出，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从整个企业的一个资产负债表角度来看的话，那我们撇开中国不看的话，我们看到欧美也好，我们看到亚洲很多国家的这些企业，他们资产负债表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这个可能也会拉长整个资本开支的这个周期。所以如果我们假设这个这个结论是成立的，就是我们亚洲正在处在这样一个超级的资本开支周期的话，那我想这个对中国的出口会起到支持，但是这个支持的增量可能会慢慢会减少，就看我们看到出口对 GDP 的带动的话，其实2024年、2025年都是1/3左右的这样一个带动，但是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回落到了20%以下了。所以这个可能会是个趋势，就是会继续带动，但这个带动会慢慢减少，会慢慢回。那至于回答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人民币的话，其实目前中国经济对人民币的一个升值的话，还是消化的不错的。但是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的话，当然会放大这个 K 型的问题啊，也就是我们新旧动能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新动能其实对人民币升值是不敏感的，因为你3%也好，2%也好，其实对新动能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反过来，旧动能因为它的利润率比较低嘛，所以它对人民币的升值是反而会更敏感。所以，如果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话，其实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新旧动能的这个差距可能会进一步会拉开啊。但是，这个我想也是经济转型当中不得不承担的这样一个阵痛。
0: 好，今天特别感谢谢东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转向到资本市场 ，A 股在今天是强势的上涨，股王长鑫科技单日大涨了12%。另外呢，宇树科技暗盘价格暴涨3倍，接连上市的硬科技企业会对整个 A 股大盘产生怎么样的影响？下节回来我们将会和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 A 股市场，在今天是延续了近期的反弹态势，主要指数开高走高，几乎都是以全天最高位做收的。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飙涨了12%，而市值超过了4.1万亿，再创历史新高。另外一方面呢，有报道出来，预计在八月中下旬上市的宇树科技暗盘报价高达每股520元，较发行价上涨超过3倍。
6: A 股市场延续震荡回暖态势，三大指数周一高开高走。截至收盘，沪指报3982点，上涨1.41%；深成指报14704点，上升2.44%；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分别大涨超过3%和4%。全市场超过4300只个股上涨，两市成交额达到2.39万亿元，较上个交易日放量2400亿元左右。盘面上，半导体、算力硬件产业链集体走强，先进封装、培育钻石、CPO 以及存储芯片概念强势领涨。其中，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股价再创新高，盘中突破7月31号创下的60.6元高位之后反复上扬，截至收盘大涨12%，报每股61.8元，成交额超过335亿，总市值重回4万亿元大关。另外，科创板史上最难中签新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预计将在本月中下旬正式上市。上市前，场外暗盘交易依然火热，有报道称多家中介通过各类渠道收购宇树新股，出价高达每股520元，较150.8元的发行价高出3倍。不过，多位分析人士也提醒，暗盘交易在 A 股不具备行业普遍性，少数中介与个别中签投资者之间的私下非公开撮合行为，合规与法律风险突出。继长兴和宇树之后，市场也将目光投向下一批硬科技巨头。国产云端 AI 芯片龙头穗源科技已经于7月9号获得证监会注册批复，市场普遍预期将于9月上市。此外，闪存龙头长江存储、商业火箭龙头蓝箭航天以及超导量子计算机龙头本源量子等，都处于 IPO 流程不同阶段中。A 股的硬科技盛宴远未到散场之时。
2: A 股这一轮的行情，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好，您怎么来预期这个宇树正式上市之后的表现？在此之前，其实相关的机器人产业链是不是也会获得一个资金的关注呢？
7: 宇树科技在上市后，毫无疑问一定是会受到高度的热捧。从这次申购就看得出来投资者的这个热情，而且宇树科技呢，本身在人形机器人和四足机器人在行业当中市占率也是相当的高，而在国际市场上呢，更是受到了一些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这些院校甚至这个东京机场的这个相关产品的引进和使用。而且呢，宇树科技此次发行只发行4000多万股，相比于此前长兴科技的发行规模呢，可以称得上是一只小盘股。那么小盘股呢，筹码的稀缺性也会让市场给宇树科技更高的溢价，所以说上市首日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我觉得是完全可以预见到的。 当然了，从基本面上来看呢，宇树科技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呢，和其他的机器人企业一样，都开始面临美国一些不平等的这个关税壁垒。那这样的话呢，或许会影响到未来机构投资者对他这个业绩的一些评估。

0: 当然，此事呢，或许会通过9月份的中美首脑会晤呢，能够有效、妥善地加以解决。因此呢，短期来看呢，虽然有所隐忧，但是呢，还没有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而对于整个集成产业链来讲呢，宇树科技此次完成募集资金之后，必然会进行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以及扩充产能。那对于上游产业链所带来的利好影响呢，预计有希望能够在这个3季报，或者说是在这个第4季度，能够在一些主要的能够进入到它产业链的相关公司的财务数据上能够体现出来。因此，对于整个机器人行业来讲呢，我觉得宇树科技的发行上市只是一个开始。我也注意到了，很多的机器人企业呢也在紧锣密鼓的排队赴港交所上市。所以说，两地的这个交易所机器人相关的企业的数量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后续也还会有一些这个新的竞争对手的加入。国际上的话呢，普遍都在关注特斯拉的 Optimus，它的这个新一代机器人的量产。那么三菱重工呢，也要宣布，进行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生产。而中资企业当中的比亚迪也有望涉足这一领域。就是后续对基因产业恐怕在市场份额的划分上呢，可能宇树，包括像智源以及这个优必选等等公司呢，恐怕还是会进行一番激烈的竞争，那就是说从长线来看呢，究竟谁能够稳定住市占，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呢？我觉得现在还很难给出定论，后续在投资上呢，投资者还需要密切观察行业的动态发展。
1: 那张先生，其实之前长兴科技上市呢，市场就开始担心会对资金形成一个虹吸效应。现在热门的这个硬科技企业接连 IPO 啊，这会对整个 A 股的科技板块产生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呢？
0: 由于自这个7月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型的中资科技企业呢，纷纷启动 IPO，像长兴之后的宇树之后，呼之欲出的很可能又是一家这个大型科技企业，有可能是长江，或者是有可能是智谱或 Mini Max 等等啊，反正这些都是在这个排队的过程当中。那么越来越多的新的大型科技股上市之后呢？那么，对旧有科技股，在一些这个主动性基金的这个配置上呢，恐怕就要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就是减少对旧有科技股的一些这个持有比例，增加这些大型的这些科技股的这个持有比重。而对于一些指数型基金来讲的话呢，要考量到，在这些新的大型科技股上市之后一段时间之内，他们会在一段时间之后会被纳入相关的指数当中来。那么这个纳入的话呢，一些指数型基金同样也要被动性的调整一些主要的成分股。那我觉得这对于目前 A 股的旧有科技股来讲呢，首先在市值的这个比重上的话呢，并不占优势。同时呢，在估值方面呢，比如说相比较这个长鑫存储这个估值呢，同样，长鑫因为它盘子比较大嘛，整体的估值还算是蛮有吸引力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 A 股的科技股恐怕还有一个迎新那么的一个被动性的因素的影响。那这样，我觉得 A 股的科技股恐怕要在这个半年报披露期间啊，恐怕整体还是要处于一种分化的格局。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张刚先生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

0: 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路透在今天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了，截至到目前，中国今年已经发行或者已经公告的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债发行规模达到了1.82万亿元人民币，已经完成了全年2万亿的发行计划的90%以上。路透统计还显示，如果加上没有一案两书的新增地方专项债，那么今年针对存量债务置换和存量项目的地方债规模超过了2.6万亿元。有市场机构指出，两类化债类地方债合计占比超过了35%，而对于新增项目的建设资金形成了挤出效应。下半年地方债供给依然是充足的，预计发行重心将会从化债转向为项目建设。美元汇价在今天是走势出现了疲弱的情况，创出了2个月的新低，而亚洲货币涨多跌少，新台币大幅的抽升，人民币也刷新了超过3年半的新高。
2: 美国近期公布的经济数据不及预期，降低了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周一刷新6月初以来的新低，其中对欧元也创出约2个月新低，对日元一度失守159日元水平，对澳元也创出10周新低。日本经济增长不及预期，加深了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问题的担忧，推升日本公债收益率，十年期收益率早盘逼近3厘大关，创出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5年期收益率也是1996年以来的新高，2年期收益率创出1995年以来的新高，10年期收益率与中债同期限收益率的复利差扩大至接近125个基点，刷新历史新高。亚洲货币涨多跌少，人民币中间价小涨5个基点到6.7873，再创2023年2月8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382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轻微扩大。及期汇价小幅低开后掉头回升，午后突破6.74关口，中场微升39个基点到6.7382，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维持在61个基点的极低位，成交则轻微反弹至265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刷新超过3年半新高，与自然价的价差逐步收窄，回到贴近自然价的水平。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上月银行结售汇录的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付款顺差近600亿美元。外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斌表示，虽然上月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市场延续波动态势，但中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市场预期总体平稳，外汇交易理性有序，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其他货币方面，台币受到外资大举涌入和出口商大手抛汇的激励，午后最多大涨超过2毛，中场收升近2毛，突破32大关，到31.852，创6月30号以来的新高。交易员形容，场内只有央行承接美元卖盘，情况有些特殊。台币强势也带动 MSCI 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升至历史新高水平。不过，印度卢比触及2周新低，央行缩短非居民的外汇互换折扣期限，令卢比承压，但央行进场干预，限制了卢比的跌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七月份的访港旅客达到了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而1到7月份访港旅客累计上升11%。今年以来，内地的市场整体表现稳定，但是短途市场则因为中东局势影响了航空运力，旅客增长面临一定的压力。香港旅发局表示，将会继续连同业界推广深度游，吸引旅客深入探索香港，以及进一步进行消费。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干嘛呢？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安楚怡。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军演17号开始，将持续11天。美军表示，朝军汲取俄乌战争的经验，力量已经有所变化，因此美韩将演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不断提升的军力。然而，就在美韩军演之前，特朗普又晒出自己和金正恩的照片，还说自己跟金正恩相处得非常好。美国一边军演，一边打感情牌，是何用意？朝鲜指责美韩军演的本质是侵略战争的预演，那么朝鲜将如何回应美韩？此外，有分析指出，美国希望韩国能够在援乌体系当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不久之前也喊话韩国提供防空系统，然而韩国宣布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与此同时，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为何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和韩国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美双方表示，演习将成为加强韩美同盟联合防御态势，并持续推进战时作战指挥权转移准备的契机。演习规模与去年相似，韩军18000多人参加。美军指出，朝军参加俄乌战争以来汲取经验，力量已有变化。由此，美韩通过这次联合军演，将训练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信号干扰等，以应对朝鲜持续提升的军事能力。韩军计划在今年的演习中进行14项大队级以上的野外机动演练，比去年大队级17项有所减少。韩美过去在尹锡悦政府时期，在演练期间集中部署韩美联合野外机动演习，但李在明政府倾向于全年分散部署野外机动演习。另外，联合国军司令部也将让会员国参加此次演习，由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观察是否遵守停战协定。
0: 在3月份的时候，美韩之间是进行了自由之盾的演习，8月份又要进行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刚才这个短片当中也提到啊，今年的已知自由之盾演习的规模跟往年是相当的，所以我分析说呢，美韩之间似乎是已经形成了两盾双演的格局。美韩的这个军演的体系，您怎么来解读？
2: 从双盾演习来看的话，自由之盾呢，应该说是美军和韩军之间的一种这个两军的这种配合演习。那么已知自由之盾呢？应该说呢，是整个一个韩国在内的，不管是这个现役的部队，还是这个包括军事警察呢，这个民防的一些这个体系呢，也被动员起来。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所以它加了个已知呢，这个民防的一些这个体系呢，也被动员起来。它是一个全国性的，所以它加了个已知呢。其实这是一个，韩国全国性的演习，这是这个两大最大的不同。那么相同地方呢，规模，比方说以自由之盾，从这个它的规模来看的话，韩军呢今年1.8万这个现役部队，那么美军呢大约是在8000左右这部队，那么跟以往是有这个相似地方，基本上一致的，所以规模那么是一样的。那么从区域来看的话，主要是在京畿地区，就是在大首尔区，同时呢还来拉到这个往南靠这种这个战场呢，稍微有一点这个向南延展。但是呢，它整个一个区域呢，跟以往是很相似的，所以这种演习呢是年度性的例行演习。但是呢，今年演习就刚才小片讲的非常清楚，它这个提出了很多新的这个作战科目。那么这种作战科目来看，针对性非常强，包括比方说这个反无人机，包括这个电子战，包括在外太空的这个争夺，就是空间的争夺，都一一的，应该说呢非常有针对性的列入到了其中，而且呢指向呢就是朝鲜，因为在美国也好，在这个韩国也好，朝鲜的部队特别从2024年之后呢，也参与到了在这个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这个乌军的实战。 那么他肯定在观察整个一个冲突实战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所以他这次呢，这个演习如果说有什么最大不同的嘛，就是跟这个以往不同的话，就是他现在注入了新样态的一些打法。
0: 确实，我们看到啊，美军是判断说呢，朝鲜的军人因为参与到了这个俄乌的战争当中，是汲取了现代战争的经验，力量跟之前比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所以如您所说，在这一次的军演当中，是特别增加了网络攻击、无人机攻击、应对 GPS 干扰等科目。这些演练的科目具体有哪些针对性呢？
2: 就针对当前形势下，就战争样态或者冲突样态的发生的一些的变化，比方说现在的冲突，不管是在俄乌冲突还是最近，那么美国带的以色列打伊朗，都呈现出一些新特征。你比如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的界限。原来的话，我们这样讲，后方支援前方，但是现在，你比方说从这个俄乌冲突来说，在2023年的时候，就5月份，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直接打到了这个克里姆林宫，据说这个爆炸点跟那个普京的办公室呢只有200多米的距离，所以他这种这个前方后方，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你像这个，特别是从6月25号，泽连斯基提出来要发起影响力这个作战行动，那么这个作战行动就是用无人机、用这个导弹来轰，包括莫斯科在内战役行动，就前方后方没有明显界限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体系化的这种对抗，你像无人机，它其实后边有一个庞大体系在撑着它，包括这个遥控领导。所以呢，这种这个体系对抗呢非常清晰的。在过去的话，可能我们经常比方在朝鲜战争期间看到这个飞行员飞机呢是一对一这种空中格斗，那现在几乎很难看到。就体系对抗也成了一个重要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把它叫的呢，就滴滴打车模式。为什么？就是说现在你看乌克兰尽管跟俄罗斯在军力上，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兵员上，都应该说差一大截的，但是呢它在很多方面呢并不这个差。你比方说它的无人机现在用的非常广泛，而且这个费德罗夫就刚刚解职这个国防部长，他发明了一个这个众筹平台，就是说你有这个智能手机就可以呢，把俄军的目标呢拍下来，然后呢传到我的平台上，我平台加以判断，如果说是一个有价值目标的话，就派乌军小哥呢去把它干掉。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打车一样，就像点我们点外卖一样。所以现在这个战争样态呢，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朝鲜从2024年之后呢，派出这个地面部队，但是他是在这个库尔斯克，在俄罗斯境内打的。那么他肯定学到了很多的这种这个变化，所以不断的调整呢，这是朝鲜方面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变化来看的话，韩国也好，美国也好，也在看冲突的这种新的样态，那么朝鲜也在看，所以双方现在呢都进入到一种这个新。

0: 的这种这个作战的模式当中。
1: 这次呢，驻韩美军有一个表述啊，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他就说到呢，演习要展示美韩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战力投射。有观察说呢，这是驻韩美军在美韩的军演当中啊，首次提到第一岛链这个概念。美军的意图是什么？是在暗示说美韩的这个任务范围已经在突破朝鲜半岛了吗？
0: 应该是有这方面打算，特别是在美国的这种胁迫下的话，韩国军队呢现在应该是也在做出这样一些试探。那么从这个第一岛链，我们都非常清楚，阿拉斯加、韩国、日本、中国、台湾、菲律宾这一线。那么在这一线来看的话，从2020年前后呢，美国就开始搞这个导弹墙，他们叫做太平洋威慑计划 PDI。那么就是部署攻防兼备导弹体系，瞄着有关国家，那么是这些国家在做决策的时候，比方说这个输入武力解决相应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就有这个忌惮，所以它叫太平洋威慑计划，威慑有关国家呢不要这个动武，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高高举大棒的这个政策。那么在这个韩国来说的话，在2021年它也拿到了这个导弹主权，那么在之前呢，它导弹美国呢是不让它这个发展射程在800公里以上的这个导弹，在现在呢，你可以发展任何射程的这个导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韩国其实是美国整个一个所谓的太平洋威慑计划的一环，这是第一岛链。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能不能把韩国给引出来。韩国长期以来呢，他是不愿意这个跑到这个朝鲜半岛以外的区域呢，包括第一岛链上，跟着美国一块儿打打杀杀，这是他的国家政策。那么现在提出这样一个就是演习的设定呢，要在第一岛链，这应该说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动向。就是美国现在硬逼着韩国，你不参加也得参加，包括在如果说在这个比方说在这个台湾地区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么韩军会不会参加？美国肯定会拉着这个韩军在这个地方呢参与到这个地区的这个冲突当中，这是美国打算。而且现在也有这个美日韩三国共同拧到一块的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东北亚小北约的这种这个趋势。
1: 我们再来看一些具体这个数字上的变化。在去年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呢，美韩是实施了22项野外机动训练，今年是降到了14项。另外在今年3月份的自由之盾演习当中啊，这个野外机动训练的场次是由去年的51场降到了22场。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对朝鲜保持威慑的同时，也在避免过度的刺激朝鲜，在进行一个很微妙的动态调整当中。所以您觉得从这个演习的场次上来看，虽然说是这个量有所减少，是不是质有所提升呢？
0: 应该从量上来说的话，它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李在明呢，跟尹锡悦比，他应该说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呢，不要过度的刺激北方，刺激朝鲜。所以呢，他也在这个推进所谓的和平进程、和平计划，这是他的一个考虑。就是韩国现在的态度呢，非常关键。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看到最近这两年呢，美国和韩国呢，把已知自由之盾这个演习呢，里边一些这个场地的，就是这个机动演习，就实际上包括实弹射击啊等各种这个打击的这种这个科目呢，给拆解开了，拆解到年度这个训练作战当中。所以你就显得说，好像为什么突然一下这个数量降低那么大呀？不管是这个自由之盾还是已知自由之盾这种演习，对吧？它其实是整个一个美韩作战想定的一种这个变化。所以它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就是这个李在明政策，第二方面就是美国和韩国在这个作战想定、作战演习方面呢，包括大规模演习还有平常的演习呢，它做了一个调整，就把集中在这个比方说自由之盾或者以自由之盾的演习当中的这个就是场地野外的这种这个机动或者是这个实弹这个射击呢，它给拆解到整个一个年度的训练计划当中，就显得好像它这个放松了。它不是放松，它数量上没有放松。那么从质量上来看的话，我们刚才讲了，它又附注了新的这个作战内涵，包括网络，包括这个无人机，包括这个导弹攻击，对吧？它应该说呢，这种体系化的这种对抗呢，得上升。
1: 另外，我们看到啊，朝鲜方面的表态啊，朝鲜外务省之前就说呢，美韩之间这个已知自由之盾的演习，本质上就是侵略战争的预演。所以在美韩演习之前呢，朝鲜在12号是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朝鲜的回应您怎么来看？有多大的强度？
0: 这个朝鲜来说，对于美国大规模军事演习呢，它往往是做出这个比较激烈的反应，政治外交发表的抗议，包括这个他的最高领导人也会说一些这个比较斗狠的话。
1: 是。
0: 那么也认为呢，这是一种侵略战争的准备。那么同时呢，在这个有关的地方发射导弹，他进行这个自身的这个演习，甚至呢，把自己的火箭炮拉到有关区域，比方拉到这个飞机的区域，朝鲜一侧呢，这都是他经常做的一种会，这已经成了一个惯例。其实双方呢都在玩这个战争边缘游戏，但是呢，从这个美韩来说的话，他现在这种这个作战计划、这种演习、这个响定呢，完全改变了70年代的这个防守反击打法。因为我们知道，1973年美国和韩国专门制定了5027作战计划，50是太平洋司令部的这个代号，那么二呢是这个朝鲜半岛，七呢是7号作战计划。那么在2015年的时候呢，美韩呢共同重新确定了这个2015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呢，就用4个 D 来代表。第一个呢，就是 detect，就发现目标；第二个呢，就是 disrupt，就是干扰你；第三个呢，就是 destroy，就是摧毁目标。那么最后一个是 defense，所以4D 就主动进攻。它不是说等到这个北方发起这个进攻，大量的坦克部队、装甲部队压向了这个韩国这一侧，那么韩国进行抵抗，完了等待美国大部队这种支持。它直接呢，如果说认为这个北方有这种动机、有这种动向的话，他直接发起攻击，所以他确确实实是一种这个主动打击，然后呢，一举呢，颠覆这个朝鲜的政权，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所以，朝鲜方面做的反应呢，往往呢是一种例行性的，那往往呢是一种非常强势的。
1: 在美韩军演之前呢，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上是发了一张2019年他跟金正恩在板门店的一张合影。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他就发过一张跟金正恩2018年在新加坡的合影啊。在要军演这个特殊的时机点，特朗普发照片是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呢？是在打感情牌吗？
0: 其实呢，不光是打感情牌，我们知道，确确实实在这个特朗普的一任期间呢，在这个没有建交的条件下的话，在新加坡、在河内、在这个菲律宾的区域，他跟金正恩呢，进行过3次的这个会晤，当时确实非常轰动的。而且呢，当时美国和朝鲜呢提出建立新型的美朝关系的一些框架，包括这个交换这个遗骸呀，包括这个相互攻击呀。那么特朗普当时就说，我是想着要诺贝尔和平奖的，冲着这个去跟这个金正互动，这是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显示出美国在这个地区掌控的，毕竟他在中东地区呢已陷进去了。那么，毕竟呢，现在呢，美军呢人困马乏，你看他的航母，他的一些这个士兵，这个士气非常低落。但是呢，他要显示在东北亚地区还要存在的话，就是说，你看我当年我都掌控了这个金正恩跟他进行这个面对面的会晤，今天我美军在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掌控呢，他其实做给那个韩国看的，做给日本看的，做给这个地区国家看的，就是说我有这个能力掌控这个地区的事务。
1: 好，谢谢滕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我们继续带您关注韩国宣布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日本此前向北约援乌机构派驻了自卫官。在援乌问题上，日韩的态度存在明显的温差。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明儿见。

印尼第一艘净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电视台，欢迎您回来。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日前表示，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1: 韩民族日报日前援引韩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报道称，韩国将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因为韩国法律禁止向正在发生激烈战斗冲突的国家提供致命性武器。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8号在接受乌克兰媒体采访时，公开要求韩国提供防空系统，还称乌方已准备好与韩方在无人机等多个领域开展合作。与韩国谨慎态度不同，日本在援乌问题上显得更加积极。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此前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从今年6月开始，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防卫省称，此次派遣人员包括2名陆上自卫官、1名海上自卫官和1名航空自卫官，派遣期限为一年，派遣人员不参与实际战斗。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北约援乌机构设在德国境内一座美军基地，约有700人参与相关工作，人员来自北约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机构负责协调向乌克兰军队提供装备和训练，并承担同有关国家的联络工作。另外，日本外相与乌克兰外长7月在东京举行会谈，无人机合作是核心议程。日方明确将在本土建立生产线，量产乌克兰型号的军用攻击无人机。有分析指出，日本正在借无人机出口持续升温对乌防务合作。
0: 有分析说呢，美国是希望韩国在援助乌克兰这个体系当中扮演更加重要的一个角色。之前呢，泽连斯基也向韩国喊话，希望得到这个韩国的防空体系的支持，还希望跟韩国进行无人机的合作。美国跟乌克兰对韩国这个态度啊，您怎么看？
2: 两方面，一方面呢，美国也希望呢，像这个韩国这样一些国家能够在当前形势下呢，出钱、出力、出枪、出炮，来给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往后退了一步，就在对这个乌克兰经济援助和武器装备提供方面呢，基本上都停止了。要给的话，也得以贷款的形式，你将来要还的。所以呢，特朗普呢，现在也在找这个下家，就接盘侠。那么，韩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它现在这个军工生产呢还是比较强的。你比方说2024年，我们看到它在这个世界军火市场的份额呢达到了3%，超过200亿这样一个收益。那么不管是它的这个战斗机，还是这个主战坦克，还有火炮，甚至呢还出口到像波兰这样一些欧洲的传统的这个北约成员国。那么现在它也在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军品这个在国际市场的份额，甚至呢认为到这个2027年要翻一倍，所以他也在不断的卖自己的军品。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他鼓励，但是现在韩国有一个忌惮，就是说能不能把这个杀伤性的这个武器，包括坦克、装甲车辆还有这个飞机，还有这个火炮送给这个乌克兰。但是他有一个忌惮，一呢，他是跟这个俄罗斯关系呢还是不错的，最近在经贸合作，在地区安全呢，这个韩国跟俄罗斯呢有一系列的机制，要不要得罪俄罗斯。还有一个就是韩国国内的本身的这种政治的环境，如果说真的迈出这一步的话，那么韩国国内的反对派又可以上街给他折腾李在明，折腾半天，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相信呢韩国还是比较慎重的。
0: 看到在向乌克兰援助武器这个问题上，韩国的立场是非常的坚决跟明确的。就像您说的，之前已经在能源包括其他领域向乌克兰提供了支持，未来也计划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但是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韩国这个态度为什么这么坚决呢？
2: 这个是他的传统，因为韩国刚才讲，他有一些方方面面，他不想得罪。再说呢，韩国这个国家呢，即使是在这个海湾战争，还有其他这个冲突，就是美国主导战争当中，他也表现出这种犹豫的，就是国内政治不允许，这也是韩国的一个传统。如果说韩国真的大刀阔斧的，这个把这个武器装备卖给乌克兰，或者是呢跟着美国在世界各地打打杀杀的话，那就不是韩国了。所以这是应该我们看到的韩国一个传统。但是现在就刚才讲的，会不会突破这个传统，会不会突破这样一些界限，我相信呢李在明在盘算，如果说能够获取更大的好处，比方说大量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无人技术从乌克兰转让到 韩国当然愿意，毕竟现在无人机作战呢，在很多方面呢，是这个各个军队都在竞相追逐的一种这个手段。如果说这个跟乌克兰做一个交换，再加上要释放这个韩国军工企业这个产能，他当然可以做了，但是他必须要冒一定的风险，包括得罪周边国家这样一个风险。
0: 跟韩国的谨慎不同啊，我们看到日本在援乌这个问题上是动作频频的。日本方面从今年6月份开始，是向这个总部位于德国的北约援乌的机构派了4名自卫官，而且日本呢还打算同乌克兰开展军事无人机的合作。日本一系列的动向透露出来哪些危险的信号呢？
2: 这是日本这个自卫队出海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其实在之前呢，我们看到日本自卫队不管是海上的、陆上的还是空中的，那么长途跋涉到这个欧洲到美洲进行这种这个所谓的演习，而且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在亚太地区呢也比较活跃，像在南海，那么跟菲律宾呢、跟澳大利亚等这个方面的合作呢，也是这个频繁的进行这种军事演习，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日本现在呢其实是瞄准了北约。一方面呢，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在西太平洋地区，就是北约可以立脚的这样一个桥头堡。你像这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等国的这个军舰呢，都频繁的从欧洲呢远涉重洋，那么到西太平洋地区，在哪这个停留呢？就在日本。甚至英国当时在这个前任这个首相的同意下，他要把这个皇家海军的军舰呢，常驻在这个日本，就是英国的军舰也常驻在日本。所以从日本身来看的话，拉北约在西太平洋地区存在呢，已经是它的一个既定的战略。同时呢，日本这个自卫队前出到欧洲地区呢，也是它一个重要考虑。那么在这是这个军事方面的合作。那么在防务方面呢，其实日本现在已经加入到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你比方说这个网络这个示范中心，因为这个北约的网络站，那么日本呢也正式加入了。其实它现在也是一个准北约成员国。那北约也愿意在东亚地区有这样一个立脚点。那么它也其实就想借北约出海，使它呢所谓的这个自卫队国防军化呢成为正常。所以日本现在很多盘算。那么这次又透露出来，像这个北约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援乌军团吧。
0: 对。
2: 然后提供这个4名这个军官，就是现役的这个军官，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紧紧的跟北约呢进行这个勾连，不管作战还是这个理论，还是整个一个跟北约防务合作磋商，那么他要有这样一条线。日本认为这是一条重要的这个路线。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不断的观察俄乌冲突，去靠近观察。那么这些军官来说的话，他可以随时的进出乌克兰，对吧？那么靠前，那么看2天之后，然后再回到德国去，这是他更多的一种这个考虑，就是现场考察当代冲突的一些具体的变化，特别是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现在打得不亦乐乎的时候，不管是攻击对方的这个纵深目标，还是在这个乌东地区这个地面交战，那么自卫队军官，你看他这个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3个自卫队这各派的这个代表都过去了，主要是观察这个现场的这种作战经验，然后呢拿回来来给这个自卫队呢制定新的作战的这个方案计划呢提供服务的。所以他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跟着北约，借着北约的船呢出海，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地区呢现场这个考察、现场教学。
0: 好，非常感谢滕先生今天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就已经超过了90%。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普京当选总统后，26年来首登俄日争议岛屿，
2: 展示俄罗斯在战略上的主动权。
3: 我就站在你声称的领土上，你又能怎么样？
1: 从工厂到学校再到医院，背后有何深意？
3: 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敲打日本，
1: 罕见批评日本领土争端态度强硬，
3: 提醒了日本南千岛群岛是二战成果继承事实。
1: 凤凰聚焦，普京为何登俄日争议岛屿，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普京打破了执政26年来的惯例，登上了与日本有争议的群岛。尤其当本就有着硬汉标签的普京换上硬气的海军制服，坐着军舰坐镇指挥军演，又登上了其中一个岛屿，与孩子与平民划度假尝鱼子酱，这种种突破先例爱恨分明的动作，就像是撕开了日俄关系的一道新的裂纹。地缘博弈战后秩序在如何激烈拉扯？
1: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位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南端的伊图卢普岛。这座岛是俄日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在日本被称为泽桌岛。这是普京成为总统后26年来首次踏足这一争议地带。外界注意到，就在登岛前一天，也就是8月12日，普京抵达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登上俄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参与俄罗斯保卫远东边界演习。本次演习正是在南千岛群岛周边展开。登舰之初，他身着黑色西装，随后换上深蓝色海军制服，并佩戴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袖章。普京与太平洋舰队高层召开作战会议，并指挥俄太平洋舰队大规模演习的最后阶段。先坐镇指挥军演，再登上争议岛屿。普京这次远东之行显然别有深意。
2: 外界普遍在判断，俄罗斯他现在呢，深陷乌克兰的战场，那么远东方向呢，大家都以为无力顾及了。但是，普京他换上军装，佩戴最高统帅的袖章，登上了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俄方这次在这个地方搞实弹演习呢，等于把炮口架在了日本的家门口，对日本进行威慑，而且把这种威慑呢提升到了国家元首直接多战的这个级别。
3: 通过这样一个对俄罗斯的战略力量的一种展示，来敲打日本军国主义的这种思想啊，还有一些在军事化的一些趋势，同时也提醒日本啊，就是啊将俄罗斯视为对手啊，威胁啊，可能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风险和压力。登岛行动展示啊，俄罗斯在战略上的主动权，在政治上的一种自信，提振军心民心。
1: 普京登岛后的第一站是亚斯内鱼类加工厂，他走进俄日长期存在领土争议的伊图卢普岛上的本土企业车间，与工人们交谈，询问生产情况。随后，普京逐一品尝了岛上出产的三款鱼子酱：明太鱼子、大马哈鱼子、驼背大马哈鱼子。

0: 外界解读普京此行时认为，如果普京登岛只是想摆出强硬姿态，那岛上的库德里亚维火山是更具冲击力的选择。这是一座全球罕见的以火山喷发产出来矿的火山，来是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不可或缺的战略金属，它的稀缺性与军工价值堪比稀土，是大国博弈中的关键资源。考察火山矿区，谈论战略资源布局和军工自主，本是一套现成的强硬剧本，但普京没有去火山，而是前往鱼类加工厂。
1: 越是加长，传递的信号呢，反而就越重大。这里呢，它是不需要武力宣示的前线，而是俄罗斯的日常国土。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寸土地都是我的，每一条河道都是我的，甚至每一条河里面孵出来的小鱼、鱼卵也是我的。普京用这种日常化的行为呢，将主权宣示嵌入了国际法的框架，这比任何军事威慑呢更具说服力。
0: 离开工厂后，普京视察了当地一所以俄罗斯英雄的名字命名的中学。诺尔波洛夫生于1995年，在特别军事行动中牺牲，2022年被追授俄罗斯英雄称号。2023年，在学生和家长的倡议下，校方正式以他的名字为校名。普京参观了学校的教室、体育馆和校史博物馆，还和师生们进行了交流。普京此行的最后一站是库里尔斯克中心区医院，他走进急救科室，询问了接诊救治的情况。当医生提出需要更换一辆救护车时，普京当场做出明确回应。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画面中普京与当地居民进行了交谈。当天天气晴朗，居民们向普京的到来表示欢迎，普京以幽默的方式和大家聊天，现场气氛颇为轻松。
2: Но так бывает очень редко.
3: Правда?
2: Да.
3: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2: Да. Погода улыбается
3: вам. Я теперь буду думать, что так всегда.
4: Спасибо.
2: Спасибо. Спасибо,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ы за вас. Спасибо.
1: 他走访工厂、中学、还有医院、还有当地的居民区，近距离的和他们去互动，去传递的关键信号。这些岛屿不是争议的前线，而是有工厂、有学校、有医院、有老百姓正常生活的俄罗斯的日常的疆域，已经深度嵌入到了俄罗斯的行政体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一个能正常生活、正常上学、正常看病的地方，说明这个岛屿呢已经形成了这个完整的自我维持能力和军民体系，它是活的前哨，不是死的前哨。它的这步棋的意图呢，不是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而是用行动告诉日本，你现在是我的敌人，我就站在你声称的领土上，你又能怎么样呢？
5: 普京这次访问，他很显然就是想做出这样一个政治姿态，显示出政府在开发远东啊、振兴远东问题上，不光说还要做。
6: 普京登岛，这就代表说这个岛它在实际管控上面就是俄罗斯。所以不在你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的规范的范围内。
0: 普京为什么选在此时登岛？外界普遍认为这个时间节点绝非偶然。8月13日，距离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仅相隔2天。日本产经新闻是这样解读的：普京卡在8月15日前夕登上争议岛屿，意在强调俄罗斯作为二战战胜国的地位，明确告知日方 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是战后国际秩序划定的既定事实，不存在重新谈判的空间。就在普京登岛当天，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表态，措辞直白，南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文末他还警告，任何否认这一事实、抱有错误领土诉求的势力，终将为自身谬论付出相应代价。
1: 在战败纪念日的前夕，用国家元首的脚踩在日本声称拥有主权的这个土地上面，比任何外交抗议呢都来得有分量，因为他直接将领土问题与二战之后的秩序绑定了。这就提醒了日本，南千岛群岛的归属是二战成果确立的既成事实，日本如果发案，那就等于否定整个战后的国际秩序。日美呢用电击访问来形容了他的这次行动，日方判断这是普京向高市早苗政权发出的一个强烈的信号。
6: 这一次普京的动作是有深深的政治上的含义的。俄罗斯认为从安倍以来双方所建立起来的建设性的友好关系或信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主权领土归还的问题没得谈。
0: 普京此番登岛绝非临时起意，而是俄方围绕南千岛群岛持续16年层层铺垫布局后的压轴之举。2010年11月，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库纳希尔岛，成为俄罗斯历史上首位踏足这片争议岛屿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正式拉开俄方高层常态化登岛的序幕。此后，梅德韦杰夫以总理身份分别在2012年、2015年、2019年三度登上南千岛群岛不同岛屿。2021年，总理米舒斯京登上了伊图卢普岛。16年间，唯独普京始终未曾踏足此地，但也预留了伏笔。2024年1月11日，普京在哈巴罗夫斯克会见远东企业家代表时直言，听说那里很有意思，可惜我一次都没去过，我一定会去。
5: 普京以前不登岛是因为以前还有余地，还有缓冲的空间，他在对日上还是有一些考量的，他并不希望完全与日本切断对话。普京这次登岛啊，实际上我觉得他就是要体现俄罗斯在亚太地区要保持更加强硬的一个立场。
1: 我已经这个大门开了10几年了，你们没有和俄罗斯好好的谈，不但没有好好谈，还在俄乌冲突等一系列问题上给俄罗斯出难题，什么制裁啦，什么之类的东西，那我有必要还跟你谈吗？那么他要通过这个动作呢，我把这个大门关上，不是我的原因，是你日本的原因。
0: 普京此番登岛不是一次普通的视察，那么这片岛屿为何牵动着俄日两国数十年，成为双方始终无法解开的死结？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1: 普京这次登上的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岛屿？这座岛屿位于千岛群岛南部，是千岛群岛中最大的岛屿，面积约3185平方公里，长约214公里。俄方称其为伊图卢普岛，日本则命名为泽桌岛。它与库纳希尔岛、西科坦岛、哈伯麦群岛共同构成争议四岛，俄罗斯称为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截然不同的名字背后是持续了近百余年的领土之争，这场争端的源头要追溯到19世纪。1855年，俄日签署下田条约，划定两国边界以泽桌、德福两岛之间海峡为界，海峡以南四岛划归日本管辖。1875年，两国再次达成领土交换协议，签署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日本放弃库页岛南部换取整个千岛群岛的管辖权，四岛完整归入日本版图。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45年二战末期。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在雅尔塔协定中规定，将千岛群岛划归苏联，作为苏联出兵打击日本的回报。苏联决定用武力收回千岛群岛。8月18日，苏联对日发动千岛群岛战役，出兵占领整个千岛群岛，并于1947年正式将其划入本国版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际控制了千岛群岛。俄方强调，依据雅尔塔协定、波茨坦公告，南千岛群岛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既定胜利成果，领土归属是不容谈判的既成事实。但日方则坚持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中放弃的是千岛群岛，但北方四岛不算在内。正是因为俄日之间根本的分歧，二战结束至今81年，双方仍未缔结和平条约。
2: 这四个岛排列起来就好像一条锁链，这条锁链正好隔着鄂霍次克海跟北太平洋，而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的基地，俄罗斯的战略核潜艇基地也在鄂霍次克海。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如果要进入北太平洋，这四个岛就成为了咽喉之地。
3: 南千岛群岛是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那么它本身呢，就在这个军事上呢，俄罗斯部署了很多叫冷堡反舰系统啊，可以对冲来自于北海道的这个美日的这样一些军事压力，来确保啊萨哈林以及周边地区的这个战略安全和战略缓冲。
1: 就在登岛的前一天，普京坐镇观摩指挥太平洋舰队演习时，罕见的针对俄日关系公开发声。
4: У нас нет 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в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была готова искать решение с целью заключения мир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с ним. Но теперь мы видим, к сожалению, изменения в позиции. Подчеркну, ничем не спровоцированные с нашей стороны изменения позиции нашего соседа.
2: Россия очень 坚持说依照国际秩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雅尔达

0: 执政时期，俄日之间曾出现过所谓的蜜月期。尽管南千岛群岛这一领土分歧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但两国高层互动频繁，双边对话氛围升温。安倍知道普京喜爱宠物狗，2012年7月访俄时，他向普京赠送了一只刚满3个月的秋田犬，普京为他取名梦。这只小狗成了俄日关系蜜月期的标志性符号。2014年，普京在索契迎接安倍时，专门牵着这只狗。
1: 安倍更希望的是通过俄日之间的互动，然后呢，能够推动北方四岛和也就是南千岛群岛的谈判的这个重启。2014年正好恰恰是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危机爆发，当时整个西方，就特别是欧洲国家和北约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制裁，但当时的安倍政府是采取了一种低调处理的方式，也就是不制裁俄罗斯。所以呢，普京在接见安倍的时候呢，特别给面子，把他赠送的那个秋田犬特意带上了，以来营造一种说俄日之间这个友好互动的关系。
0: 安倍曾数次出席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双方暂时搁置领土争议分歧，推进经贸合作，但双方在领土上的对立，加之后续地缘局势变化，使这段蜜月期戛然而止。安倍未能实现岛归的夙愿。
2: 安倍执政时期呢，俄日确实呢同步推进了南千岛群岛的谈判。安倍与普京会面一共有多少啊？27次。安倍的核心逻辑是政经分离，试图把领土问题与经济合作来分开处理，通过扩大经贸联系与政治互信，为解决历史争端呢创造条件。
1: 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实际上安倍要比高市早苗要更灵活，更有独立性。安倍虽然在改善对俄关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但事实上没有取得重大突破。
0: 在登岛前一天的讲话中，普京特别批评了日本政府追随西方，以俄乌冲突为由头，对俄罗斯出台多轮无端制裁。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紧随美西方步伐，对俄罗斯实施了多轮严厉制裁，双边关系急转直下，两国间的直航航班大面积中断，经贸合作项目纷纷搁置。2025年，俄日贸易额较2021年下降了超过一半。与此同时，大批日本企业陆续撤出俄罗斯市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2026年新版防卫白皮书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安全威胁。此外，日本持续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和卫星情报数据，俄方多次公开表达了对日本这些行为的强烈不满。
3: 俄乌战争以后，日本跟随着美国等西方的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各方面的制裁，甚至提供给俄罗斯的敌人乌克兰武器。最近甚至还传言说，日本的自卫队以雇佣兵的方式进入乌克兰，帮乌克兰跟俄罗斯打仗。这个当然会使得俄罗斯对日本的仇恨感提高。普京会认为，你一边跟我谈日俄的和平条约，一边呢又把我定位为你最大的战略敌人。很明显的，日本不怀好意。说一套做一套，所以现在日俄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紧张。
0: 普京登陆伊图卢普岛的消息传出后，当地时间8月13日下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紧急召开记者会，就普京登岛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4: 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本日プーチン大統領が伊图卢普島を訪問したことに強く抗議をいたします。
2: 日本方面，他除了口头抗议和谴责，他手里面没有什么有力的牌可以打出来。在军事上硬对抗呢，你的实力又不如俄罗斯方面，他的强硬外交啊，他本质上其实啊，恐怕就是一场演给国内这个民众和政客们看的一个表演。
1: 抗议是不起任何作用的，而且俄罗斯，恰恰这个乐见其抗议啊，他能够通过抗议来放大俄罗斯在俄日领土问题上啊，这个争端的问题上的一种强硬立场啊，给西方人看啊，就是你给我搞对抗性的这种啊，这个外交和安全政策，那带来的 只能是这个风险。

0: 和压力。
1: 俄罗斯当即作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驳斥日方言论，直言相关表态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痛斥高市早苗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色彩。这场风波中，美国的态度也值得关注。8月13日当天，美国国务院新闻工作负责人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认同日本对北方领土的主权。美国驻日本大使格拉斯在社交平台发文，美国对最重要盟友的支持以及对日本对北方领土主权的承认始终坚定不移。
0: 现在日本就是美国的马前卒啊，就是要给美国扮演一些地区遏制或者说地区地缘竞争的一些这个工作，那他自然而然要这个为日本站台，以此来巩固美日这个同盟关系。
2: 反正我只有嘴炮支持你嘛，我没有实际的军事介入嘛。第二个，美国当然希望整个东北亚越紧张越好啊，东北亚越紧张，美国这一个没落的世界霸主才有机可乘啊，日本会更依赖他。
1: 普京登岛两天后，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同一天，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该党成立以来首次高层组团参拜。内阁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也前往祭拜。显然，高市早苗政府不会将二战后的国际规则放在眼中，这也印证了普京此前在太平洋旗舰上的判断。当前俄日关系降温，责任完全不在俄罗斯，俄罗斯也不会在争议岛屿上做出让步。
0: 日本所提的这些主张正好与这个二战后的一些国际条约是相矛盾的。现在挑战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就实际上就是否认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贡献。如果随便以历史为理由的话，那这样的话去提出一些领土主张的话，那最后国际社会秩序就会大乱。
3: 克里姆林宫在俄罗斯各大官方社交媒体和国家电视台密集地发布普京在伊图卢普岛视察的影像，使得这一幕在许多人的认知中迅速形成了常态化、全方位治理的印象。在俄罗斯人心里强化了这里是不可分割的领土，而在外交场合，俄罗斯更强调主权不容商讨。这一回合下来，俄罗斯断绝了日本对所谓北方四岛的所有幻想。分析认为，冷战后日俄关系的红利被高市早苗政府的路线已经消耗殆尽。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0: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俄乌纵深，打击升级。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纪念日。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9月3号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日啊，这两个日子有区别。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个地方还在打仗，一个是中东，一个是俄乌冲突。那么现在我们发现呢，特朗普想抽身出来，国防部给他讲无条件想办法出来啊，但是特朗普觉得无条件出来不合适，但而且还有两个人拼命拽着他不让他脱身，一个啊就是泽连斯基啊，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啊总理啊。而这个事件呢，发生了一个掉包的事件啊。什么掉包呢？就特朗普坐飞机去土耳其开会，他出来的时候呢，离开土耳其居然是坐在餐车里悄悄撤出来的。这个事儿呢，被人啊在啊做了好多的图片。这个是伊朗驻国外的一个大使馆做的图片，说哎，特朗普藏在这个餐车里从土耳其撤走。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啊。那很多人说的比较混乱，我们把它说一下。最重要的就是说，当时他离开土耳其要先飞到英国，是飞英国以前他就上了空军一号，而且是旧款的空军一号，所有人都看见了啊。看见以后呢，其实他上了飞机以后呢，哎，这个飞机的旁边就是另外一边呢有一个餐车接的，打开门他就上了餐车。而这个飞机上包括记者，包括他的国务卿，包括他的财长，都在这个飞机上继续待着没动，而他自己和另外几个随从呢，坐餐车就下来。下来餐车呢，拉的另外一架飞机，这个飞机叫什么呢？叫 C32A 啊，是个小一点的飞机。坐这个飞机就到了英国。到了英国以后，下飞机的时候，他又是啊悄悄的啊，趁别人不注意，又回到了空军一号，然后从空军一号正式啊走台阶下来。所以他上飞机和下飞机的过程都被记者拍下来了，而实际上他中间做了一个调包，而这个调包的这个动作呢，被一个美国的记者照下来，他就发现特别奇怪，为什么啊这个空军一号这儿弄了个餐车，很晚才送来餐车，原来这个餐车里面是拉的总统的调包。这调包得罪人了，好多记者就不高兴，还说你们明明知道这个飞机可能要被袭击，为什么不告我们？我们给你当诱饵了。不仅他们当诱饵，还有这两个人，一个是美国的国务卿啊，一个美国的财政部长，两个人都留在原来的飞机。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注意看，这就是贝森特他的财长，财长又跟着总统同时下飞机，而这个动作是特朗普到了英国以后在调的空军一号上，而随从的哎奇怪了，随从的是这三个人跟他一块坐餐车转的那架飞机。于是啊，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执行助理的这个女的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什么啊？因为特朗普的发言人突然要辞职了，人们就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啊，因为他是非常得力的助手，那么有人就想了，是不是这个助理啊有什么其他的作用啊在发生作用，现在不知道啊，现在人们在猜测，因为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好，我们再说啊，这回美国打击伊朗呢，发现他整体上是失败，现在军方给特朗普建议，希望他体面的退出这个战场啊，打赢打不赢，有没有协议都要退出来，因为啊有的海军战士啊在这个军舰上，在林肯号上待了250天啊，一是有时候有 WiFi， 有时候没有 WiFi， 没法跟家人联系。其实大家可以想想，在军舰上又不能靠岸，待在海上啊，在那么小的一个空间里250天，我想你啊2个星期你都待不住。所以有的战士就要跳海自杀啊，都给家里写信。所以现在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长说没有这事啊，夸大了啊。但是看来战士真的是有压力，战士有压力打不下去了，而伊朗是越打越猛。我们先看伊朗为什么越打越猛。第一个就是你看到他那个哈尔克岛啊附近依然停了好多的油轮，但是码头没有油轮，证明现在没有装油。
但是由于打仗油价涨了，今年上半年伊朗的预算呢，今年大概出口177万桶的油，如果按照55块钱的一桶油呢，伊朗的财政收入能增加9700多万每天啊，每天9700多万，但实际上它出口少了啊，出口每天少了啊，每天只有160多万桶啊。而每桶的价格涨了，涨到82块钱，所以现在出口的收入增加了啊，一天就有1亿多。所以呢，虽然伊朗出口少了，但是呢，他的钱反倒多了，所以伊朗喜欢继续打下去。我们再看看伊朗的这个 GDP 的构成，它的 GDP 的构成啊，这个服务业占到47%。如果你服务业占到47%的话呢，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的经济制裁呢，对它的伤害并不是很大的。那么现在中东地区呢，出现新的情况，中东本来原来是美国和苏联两霸相争，后来苏联解体呢，成了美国独占鳌头啊，美国控制的中东地区，但现在出现新的情况了啊，什么新的情况呢？现在啊，中东北约要成型了啊，它要成立一个新的军事集团，谁呢？就是巴基斯坦。为什么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是伊斯兰世界唯一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第二是土耳其，土耳其是北约的第二大的军队啊。第三是沙特，沙特是这里面的最有钱的国家。三个啊，这个宗教一样的国家啊，宗教信仰一样的国家，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方的军事同盟。啊，本来是要参加的，本来埃及要参加，现在暂时埃及靠边啊，因为沙特不想让埃及参加，但是作为下一步可以考虑啊。这一下以色列急了，好，你们这些国家要成立军事军团，那还不是冲我来的吗？以色列说好，美国如果你不打算打伊朗，我还要单独的继续跟伊朗干啊。他们那儿打仗，我们这是这个台风一个一个的袭击。那么我想抓紧时间给大家讲，我们防范的风险不是战争啊，目前不是战争，主要是风。那么风的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经常到香港出差的人会发现，香港挂1号风球啊，然后挂3号风球就紧张了啊，这个风力就是每小时40到60公里。那么这就相当于的内地的啊，3号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6号或者7号风，然后8号风球就是相当于内地的8级和9级啊，最高风力能达到每秒24米。然后9号到10号呢香港的这个风球就相当于内地的10级或者11级，最高风力到28.5米秒。哎，那么为什么叫挂风球呢？原来真的是挂球，后来球挂不住了，就挂各种不同的型号。我们举个例子，曾经真的是往外挂这么个金属的架子，这种架子就叫10号风球。你看这金属上挂的外面，让船能看见，它的标号就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现在通过电子通讯，人人通过收音机、电视机或者你手机都能看到。好了，这个经济自然灾害就是天灾人祸，这个天灾对全球今年上半年影响特别大，天气热、风暴台风、飓风。那么我们看看全球到底造成多大伤害就是这个自然灾害。有个很简单的方法，瑞士有个再保险公司瑞士有个再保险公司对今年上半年的各种自然灾害赔损的情况做了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看到最多的68%是什么呢？68%就是对流风暴对流风暴就是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忽然这个风特别大成成漩涡，而且有可能还有冰雹或者是大雨这个造成的伤害占的比重最大。对抗自然灾害，我们中国现在升级6网的联络方法来抗击自然灾害中国6网升级都升级了，提高了对抗这个气候变化的韧性。我们第一个是通讯网通讯网升级我们现在都是 5G 了还有新型的电网新型的电网保证电力的供应有灾难时候电力还很快的能跟上。还有算力网人工智能还有物流网，还有水网，还有地下的这个管道网水网是上水，地下管道网管下水，上下水畅通而关键是升级不是说是传统的，现在都在升级。好，那么今年暑期期间全球都特别热，那
特别热，人都跑哪儿呢？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欧洲人到哪儿了？欧洲人啊，也大多数人啊是不敢去海边了啊，因为海和水里面的河的水就太少了。去过布达佩斯的人知道啊，那是多瑙河。你知道多瑙河的水位降到了多少？你不可思议啊，31厘米，31厘米什么概念呢？都不过你的膝盖，所以你要从布达到佩斯不用走桥了，走河里就可以过去了。啊，这到31厘米多瑙河啊，好多人呢就跑到阿尔卑山脉里面避暑去了啊，也不到海边，海边热死了。你看希腊也是，希腊有7个岛屿进入干旱状态啊，所以避暑地呢不是到海边了啊，到山里头。其中啊，这个到中国旅游的游客有1/3，30%啊是来自欧洲的国家。而今年上半年，中国由于免签的制度，到中国旅游的外国人上升了20.4%啊。那么来源主要的来源国，哎，我们画成这种橙色的啊，美国的、澳大利亚的啊啊。还有这面是俄罗斯的、蒙古的，还有东欧和欧洲的一大部分啊，这就是今年游客你会在街上发现外国人越来越多啊，说外国话的人越来越多，其中特别有意思呢啊，这个韩国也来的中国特别多，日本也特多，东南亚特多，还有就是到这个海南啊，到海南啊，你就会发现好多地方啊都出现了说俄语的人啊，俄罗斯也不去欧洲旅游了，都来中国。而旅游中国的人呢，啊，发现很多好玩的景。第一个景是中国有好多夜景啊，这个夜景你能知道是哪儿吗？我看这个图原来以为是在武汉，原来这不是，这是江西的一个旅游景点。还有呢，好多人呢来感受中国特有的东西，一个吃好的啊，还有什么呢，就参观中国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参观，他们别的地方看不到啊，所以他们就有个词叫 China Cool 啊。 Cool 是啥意思呢？ Cool 是又是很棒又是凉快啊，所以现在 China Cool 啊成为一个专用的名字。而且这回旅游来中国的很多外国人呢，不是到一线城市啊，遍及中国的500多个城市，就2线城市、3线城市都去啊，因为一线城市好多人都去过了，再来就啊就不去一线城市，去2线城市、3线城市。而且他们来中国旅游呢，很多年轻人呢啊就是干什么，要体验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体验中国文化，你想吃什么？喝热水啊，因为好多西洋人呢，他们不爱喝热水，都喝凉水、自来水什么的。哎，中国人有喝热水的习惯，所以他们来了也学的啊。中国人买个保温杯啊，学中国人买个保温杯来喝热水，喝热水也是体验中国文化的一个有趣内容。嗯，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现在这个打仗打得很厉害，现在乌克兰一直在打击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所以今年年初开始，我们发现俄罗斯很多纵深地带啊遇到袭击。你注意看，我们这个蓝点的啊，这都是俄罗斯的纵深地带，都受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啊，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而且包括这个地方，这是黑海啊，这是黑海。这是亚速海啊，这是亚速海的出口啊，叫克孜海峡。这克孜海峡啊。

0: 又有俄罗斯的油轮啊遭到了袭击，我们看到啊冒火了啊，在这个克什海这海峡，这就是亚速海和黑海的交接处。另外还有军舰啊，军舰有遇袭，炼油厂遇袭，还有多地的民用仓库遇袭。哎，但是呢，七八月俄罗斯多地民用仓库遇袭，现在啊乌克兰又提出建议啊，黑海地区的民用设施是不是不要袭击？咱们都不袭击对方的？哎，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看来俄罗斯要憋出劲来报复。好，而且乌克兰打俄罗斯呢，有好多是成功的偷袭的案子。一个这个案子就是精准打击黑海沿线啊，像这个地区先把电子系统啊、电子干扰系统给毁掉，然后再把这儿的啊这个 S-400 的防空导弹啊基地也轰炸了，就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关键这个位置旁边离这大概20公里这儿。据说是普京在这里的度假村啊，这个地方是他的度假村啊，度假村你看就弄得很漂亮啊，所以呢，就人们感到哎，是不是有意思想杀普京？但是也有一个富商站出来说啊，这个不是普京的，这是我的啊，到底是掩护呢，还是真的不知道？但是也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而现在呢，泽连斯基又在说了啊，我刚才一开始说了，现在就是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拼命想拉住美国再回到伊朗战场，而且说你不打我一个人要打啊。然后现在泽连斯基呢又说是，哎，你美国看了啊，现在别的国家出兵了，谁呢？啊，朝鲜出兵了。那么但是这个做法呢，让人感觉到好像是泽连斯基希望美国陷入到乌克兰的这个战场上去啊，说你别走别走，你往哪儿走别回去啊，他也想拽他回来，也害怕他跑到那个伊朗那儿不管他啊。但是这个消息呢，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说，据他们了解没有5万士兵，说1万多上要有的。那么士兵原来在哪儿呢？我们知道原来在库尔斯克打仗的时候，但是乌克兰不进去过嘛，后来这里来了大约9000多名的朝鲜士兵，现在这些士兵呢还在这里没有撤走啊，而且呢这个士兵和武器是怎么运输的呢？啊，现在韩国情报认为呢，是朝鲜从罗津港直接海运啊，运过3万多个集装箱的物资运到俄罗斯。我们再看看到底说朝鲜提供了什么武器？注意啊，很多消息都是啊，这个乌克兰提出来的，就是说现在朝鲜对俄罗斯援助了多少武器呢？一种是24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还有122毫米的多管火箭弹啊，还有152毫米和122毫米的榴弹炮的炮弹啊，这都是苏制的啊，就俄罗斯系列的，还有古山的170远程自行火炮啊，这就是自行火炮。最重要的是啊，还说有这个火星11E的啊短程弹道导弹啊，这就是上硬家伙了啊！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不仅是兵力，还有装备。那么听力装备，朝鲜怎么往俄罗斯用呢？哎，我们现在发现呢，就是啊，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图门江啊，图门江。我们这个看这个图们江虽然也是在中国境内，但是走到这个地方就出现个特别奇怪的边境啊，这个黄颜色的我画的这个红的啊，这就是中国和俄罗斯的边境，中国和朝鲜的边境啊，而这个桥到这儿已经不是中国了，这一块就是俄罗斯和朝鲜，他们之间有个俄朝友谊铁桥啊，铁路桥，这个桥下的高度只有9.6米，什么意思呢？你如果船想从这儿过，高过9.6米就过不去了。然后这儿又盖了个新的桥，哎，这个桥我们出来了啊。下面这个新的桥的桥下的高度只有8米，所以这个桥下面这个河呢，基本上不能走大船，而且这个河道呢，基本上长期没有清理啊，就没有让它想运输。而相反，俄罗斯和朝鲜用这两个桥，哎，就可以运送很多物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运人也好，运物资也好呢，卫星很难发现啊，因为卫星是动态的啊，只要查你个路过的时间不在，哎，我们就从那儿运。不仅是运战士，还是运劳工啊，劳务输出。劳务输出什么呢？因为现在俄罗斯很多人都打仗去了，没人干工厂的活啊，还有一些民用的事儿没人干，都到了军工企业，所以现在是按照每小时6美元的价格，请了好多的啊朝鲜的女工啊，你看坐的飞机，朝鲜女工都进入到俄罗斯啊进行 补充这个劳动力的缺口。那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这个失业率啊，俄罗斯的失业率非常低，只有2.2%啊，适龄工作人员里面只有失业率的2.2%，为什么呢？因为打仗，好多人上了前线，还有好多人呢进了军工企业，那么很多民营企业就没人去了啊。现在请啊、这个俄罗斯的人工是多少啊？2022年的人工是啊6万卢布啊，现在大概是啊11万卢布。11万卢布是什么概念呢？11万卢布，简单说，12个卢布一个人民币，大约就是12万卢布，就是10000块钱人民币。所以现在俄罗斯的工资呢，大约是啊，平均是9000多人民币啊。所以这个对朝鲜的劳务输出呢，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啊，在非作战单位啊，而且俄罗斯准备啊长期打下去，为什么啊？他有这个。这个油价一涨，它这个石油也卖得好了啊，而且它可以维持这个战争的费用啊，它跟乌克兰不一样。那么不仅维持费用，它还降低成本，现在准备量产升级沙希德啊这个无人机。他们发现伊朗用这个无人机可以消耗到对方的很多拦截导弹。然后真打真的导弹时候呢，哎，拦截弹没有了，真导弹就发生很好的效益，于是生产这个便宜的无人机。这个无人机原来很贵的，从伊朗进口，现在叫天竺葵，现在他自己生产了4型和5型啊，五型外形已经变了，四型呢还跟旧面原来的一样，你看还是这么大，在旁边站一个人啊，它的时速呢每小时500公里，关键是它能带多大的弹头呢？能带70到90公斤的弹头，这个工厂在哪儿呢？哎，就在这个地方。你看，这就是啊，仓库啊、厂房啊、核心厂区啊，这是仓库啊，这还有大量的宿舍啊，非常大的一个无人机的工厂。好。而且呢，不仅是生产无人机啊，这个无人机的价格降下来了啊，就几万美元就可以生产一架啊。那么，而且呢，加快啊这个卫星导航的功能。大家知道，乌克兰主要是靠马斯克那个星链啊在指挥它的无人机作战。现在俄罗斯呢也在加速曙光卫星的部署啊，曙光卫星就类似啊马斯克那个星链一样。而我们看看它的部署速度多快啊，在今年的3月23号以前，用5个月的时间部署了16枚卫星啊，然后今年7月19号以前的3周啊部署了16枚啊，这就32枚，这个图就是卫星扫描的这个速度啊，非常快，就是战场地区最少有2个小时的通讯窗口啊，不管是什么时间啊，我加起来2个小时，反正这2个小时我的无人机就可以在这个时间进攻啊。所以啊，这个国家大了还是厉害，它不过它的成本啊，它的利润或者它的支持战争的费用主要还是来自大油轮啊，卖石油，因为石油现在涨价嘛啊，所以特朗普就不希望这个石油涨价，一开始他是希望啊伊朗不要生产核武器，现在是希望霍尔木兹开放，然后让这油价降下来。我们看看，这是俄罗斯啊，8月7号一个超大型的油轮啊，现身在哪儿呢？啊，现身在北极航道啊，北极航道，你看多大一个油轮。那么这个太平洋沿岸啊，可以防，但是北极线呢特别有意思。我们这个北极航道通了以后，对中国非常有利。我们举个例子，在8月15号啊，从这个宁波的舟山港将有一艘船出发啊。这个出发以后不走传统水路，走哪儿呢？走北极快航道。这个北极快航道，注意从宁波出来，就这根红线啊，8月15号出来，走，要走到哪儿呢？走到英国。走到英国，到9月5号就到了英国了。那么天数只有几天呢？只有20天啊，速度非常快。那么而且特别有趣的是，走这个北极河道呢，必须要经过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发许可证啊。现在目前已经有7艘中国的船只拿到了许可证，可以走这个航道。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有核动力的破冰船，一旦啊，你被冻在这个地方，他可以来救你。哎，你要救你，你必须事先让我同意才救你。哎，这个航道等于是俄罗斯能够啊管控的一个航道。现在特朗普是干的世界最危险的活，但坐的飞机呢，也是世界上仇家最多的飞机。我们去看个小片。
1: Life of a president is very dangerous. It's 5.2%. You know what a race car driver is? 1/10 of 1%.
2: a bull rider. That looks pretty dangerous to me. It's 1/10 of 1%. No, it's

0: 5.2% is you don't make it. It's a very dangerous profession.
1: 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位，配备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究竟有何来头？外表与普通波音747飞机相差无几，机身却经过特殊加固，能抵挡核爆冲击波。机翼配备顶级电磁干扰系统，四引擎设计保证在极端情况下仍可安全落地。被誉为空中白宫的空军一号，机内空间371平方米，包括总统的生活与办公区，以及工作人员、记者和机组人员的工作与休息区。即使地面毁于核战，这里依然可以作为临时指挥中心。但这架造价近40亿美元的空中巨兽，并未配备任何弹药，它的主动攻击力全部来自护航的战机以及地面军事网络。而看似无懈可击的空军一号，真正的安全死穴却来自地面。历史上针对美国总统专机的威胁，几乎都发生在空军一号起飞前和降落后的地面阶段。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搭乘空军一号秘密抵达巴格达，一度面临地面伏击的风险。当空中防御被推向极致，来自地面的威胁未来还将如何给空军一号带来新的挑战？而空中白宫的神话又还能维持多久？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 国教││││││││││││││││││││││││││││││││││││││││││││││││││││││││││││││││││││││││││││││││││││││││││││││││││││││││││││││││││││││││││││││││││││││││││││││││││││││││││││││││││││││││││││││││││││││││││││││││││││││││││││││││││││││││││││││││││││││││││││││││││││││││││││││││││││││││││││││││││││││││││││││││││││││││││││││││││││││││││││││││││││││││││││││││││││││││││││││││││││││││││││││││││││││││││││││││││││││││││││││││││││││││││││││││││││││││││││││││││││││││││││││││││││││││││││││││││││││││││││││││││││││││││││││││││││││││││││││││││││││││││││││││││││││││││││││││││││││││││││││││││││││││││││││││││││││││││││││││││││││││││││││││││││││││││││││││││││││││││││││││││││││││││││││││││││││││││││││││││││││││││││││││││││││││││││││││││││││││││││││││││││││││││││││││││││││││││││││││││││││││││
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

0: 同盟的军事重头戏，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事演习正式开演。今年的军演从往年的三四十场减到了十四场，精简了各种常规科目，但重点强化无人机对抗、电子干扰、网络攻防等现代战争科目。然而，就在军演启动的当天， 特朗普总统却以耗资巨大，而且对朝鲜敌对为由，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军显规模。另外，特朗普还晒出了跟金正恩的合照，显示两人哥俩好，更直接抱怨韩国拒绝与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一番操作令得韩国是措手不及。韩国国防部只能硬着头皮称军演依然按计划进行。 示好朝鲜缩减军演，特朗普一系列操作背后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将美韩军演和伊朗问题捆绑在一起，特朗普是否用同盟关系当筹码，逼迫韩国在伊朗问题上配合美国？而这一招又是否凑效呢？突如其来向公众展示跟金正恩的私交，面对没有一点点防备的隔空示好，朝鲜作何回应为妙？ 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首尔现场凤凰卫视驻韩国记者金之贤，北京现场有中国社科院全球战略研究院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还有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首先来看锦梦金的追踪报道。
1: 美韩17号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 这个为期11天的军演原不是一件稀奇事。美韩军方曾介绍说，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考察韩美同盟是否能在第一岛链迅速投送战力，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提及第一岛链概念。朝鲜外务省此前严厉批评，称这次军演已经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薪水平遏制的应对。不过，在军演开启前夕，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反对方——美国总统特朗普。 特朗普在信息日发文透露了几层信息，一是说军演耗费大量资金，当中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承担；二是特朗普重申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认为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结论就是现在取消军演已经太迟，因此只是国防部长和俄塞斯大幅削减军演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近日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与金正恩在板门店的合影，称他同金正恩保持着良好关系。对于特朗普在军演前夕对朝鲜示好的行为，韩国似乎是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韩国国防部于17号回应称，军演将按照计划进行。目前暂无迹象显示演习规模调整，但在特朗普发文之后，韩国有民众在美国驻韩使领馆前抗议，认为特朗普提出缩减美军是一个借口，目的是降低美朝接触难度。民众呼吁的是完全停止这场军事演习。这其实并非特朗普首次对朝鲜有类似的表态，在他上一个任期与金正恩会面之后，也喊卡了美韩军演，但也有专家认为，特朗普这次临时要求调整军演，也反映出对首尔的不满。 一寸考虑是前还没到位，韩国去年承诺对美投资3500亿美元，但美方近期多次催促韩国加快落实投资。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6号已经启程美国，将同美方磋商对美投资项目以及产能过剩相关关税措施。而另一个不满的因素可能与伊朗有关。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提到，美方近期希望同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了韩国方面的拒绝。此种婉拒行为，怕是也挑动到了美方的神经。
0: 特朗普突然敲打韩国，是否为转移事件？军演规模即将缩减，如何影响半岛局势？隔空喊话。好，在伊朗局势一筹莫展之际，特朗普突然敲打韩国，又示好朝鲜，这一招真的会凑效吗？好，今天下期的一个连线的是在韩国的记者金之贤。我们看到，对于特朗普在军演当天突如其来要求五角大楼缩减军演的规模，韩国方面有哪些反应？我们看到韩国民间有各种的示威啊，老百姓还有民间团体又作何反应？
2: 好的，杨叔，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表立场称，韩国政府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韩方期待美朝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友好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为有意义的美朝对话，并由此启动推动半岛和平与稳定的相关讨论。为此，韩国政府将在韩美紧密协调的基础上，继续作为推动者发挥作用，持续做出必要的外交努力。 韩国政府指出，韩美两国一直就维持坚定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联合演习保持密切协调，今后双方也将继续就相关具体事。

0: 对象保持协调合作。一些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前举行集会，强烈谴责今天启动的韩美联合军演以及自由护盾。他们主张，虽然韩美两军表示这是联立举行的防御性演习，不过今年的新的作战计划包含对朝鲜的先发制人打击、歼灭领导部的作战，还有将韩美的核日扬为常规战略，整合的核战争概念。所以，韩美联合军演可说是攻击性战争演习。最近，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纪念演讲中提议开始为结束战争进行讨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上传金正恩委员长的照片，并宣传我们过得很好的同时，表示已下令缩减韩美联合军演。但是在尹锡悦政府时期，演习规模不正常的扩大了，这次只是有所调整，演习仍然是战争演习。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所以难以找到对话与改善关系的真诚。韩美两国领导人应该以停止韩美联合军演来展现诚意。不过，一些韩国民众担忧，在朝鲜核能力日益发展的情况下，韩美缩减联合军演是否影响到韩国的防御态势？主播。
1: 好的，谢谢之贤。好，我想请教一下半导体专家王俊生先生，在联合军事演习开演的第一天突然叫停，而且大规模削减规模，这样的一个急刹车的动作，可以说是在美韩同盟历史上前所未见。那以大家对特朗普的了解啊，他很多看似很情绪化的决策背后，其实是有深意的。您的判断，他的真正的战略意图是什么？
2: 我想从特朗普政府或者说特朗普本人啊，他的意图呢，应该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他本人呢，对于美韩的联合军演，确实啊，花费巨资，但是效果不佳。他一直啊，持这样一个理念，实际上在他第一任期的时候，1.0的时候，他就持这样一个理念。应该说，这样一个想法呢，特别是作为生意人的、交易人的这样一个总统呢，应该说他没有变过。那么再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啊，这个2.0就是再次入驻白宫之后，一直呢在设法呢与朝鲜恢复对话，就是他想再次见到金正恩。应该说他过去啊这个一年多多次表达呀，希望和金正恩直接会面解决相关的问题。那么近期的一个契机呢，是认为说，他认为他已经阶段性的解决了俄乌冲突问题。伊朗的问题呢，也是正在告一段落。他认为接下来呢，可能他的外交的重心呢，也要解决半导问题。当然了，要解决半导问题，他深知啊，那么朝鲜实际上最敏感的、最忌讳的就是美韩的联合军演。因此呢，他这样一种表态呢，实际上也是在对朝鲜示好。因此呢，我想从特朗普的角度，应该说啊，他这一次突然间，宣布呢，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既有啊，他一贯的理念，在这个发挥这种影响。另外呢，我想他也是想借此对朝鲜示好，想借此呢恢复与朝鲜的对话。也，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王主任带来的分析啊。我想围绕军演本身来请教的是军事问题专家孟晨，因为毕竟这场军演是美韩军事同盟的一个根基和核心啊。那特朗普在军演第一天突然要求大幅削减军演，还是引人非常关注的。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个五角大楼，还有韩国国防部回应的口径大相径庭，就是韩国方面说按原计划进行，但是美国呢却要求大幅削减规模。这个差异背后暴露出了美韩怎样的一个差异？
3: 实际上呢，美韩双方的军演计划应该在周一就已经正式的确定下来。那么，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讲，美国五角大楼方面当然不可能跟特朗普公开的唱反调，但是我想他其实是有一些应对的这种所谓的言论在。因为我们说这一次的演习就像之前的这个自由之队演习一样，它其实是包括两个部分。那么一个是通常我们叫做指挥部指挥所演习或者兵推演习，就 CPX，它主要是通过计算机模拟。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野外进行实兵、实装的实操的演习，那么通常我们叫它勇士之盾演习，或者叫 FTX 野外训练演习。 那么这一次的整个的这个自由之盾演习里面，其实在野外的训练部分本身就缩减了规模。刚才在小片里面讲到，过去是30多场，实际上去年是17场营或营以上级别，22场连或连以上级别的野外演习，今年只有14场，也只有营以上，而没有更低级别的连以上的演习。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规模可以认为比去年，它已经事实上的有了缩减，是不是到一半？但是我觉得这个缩减的规模是比较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今年的很多的科目，你比如说反无人机也好，包括涉及到这个互联网作战，因为我们说在今年呢，这个驻韩美军的司令布伦森实际上在4月份提出要把韩国的军事力量跟日本、菲律宾的力量组合成所谓杀伤网，这些演习很有可能还是会通过这个计算机兵棋推演跟这个所谓指挥所演习的方式来完成，不会真正进入到实兵实装的阶段。那么这一些，我觉得本身对于美国国内来讲，可以跟特朗普表述为已经缩减。那么至于其他的这个具体科目，理论上讲，美军在制定演习计划之前，它的预算各个方面早已经敲定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美国五角大楼来讲，它的表述是一个在糊弄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对策。但是对于韩国方面，他很清楚的知道演习的计划跟相应的规模。现在如果进行调整的话，那么本身会打乱整个的计划，而且实际上在资金等方面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政治上的动作。所以我想，韩国跟美国方面不同的表述，可能还都是基于对于现在已知的演习计划基本维持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大前提。
1: 了解了解，就是对外可能是有很多的差异啊，但是在实际实操方面，大家都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那我们来聊一下这次军演啊，孟晨想请教的是，我们看到在这次联合军演当中，驻韩美军首次公开在军演中引入第一岛链概念，强调快速投送战力，夺取关键地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3: 那么这一次的演习呢，我觉得第一岛链是美国之前媒体不断的反复提到，但是其实我们说从军事角度来讲，这一次的演习它是一个全域的演习，那么强调的不光是我们说岛链，它是把网络、制电磁权跟陆海空天整合到一块儿，那么把韩国设为美国在日本、菲律宾、韩国之间所谓杀伤网络的一个中央的保障枢纽来使用，这个就是今年4月份驻韩美军司令布伦森他所提出的概念。那么叫做实时联网杀伤网的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其实我们说对于东亚、东北亚来讲，是一个很有威胁的想法。当然，对于美军来讲，这个操作层面很大程度上需要韩国方面把他手中特殊的一些相关的资源，尤其是涉及到工业跟物流方面的资源，那么拿出来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说，对于美韩双方来说，那么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矛盾点。你比如说，在这个双方指挥权的这种相应的移交，到底是美军还是韩军？那么韩军派出更多的兵力的情况之下，战时指挥权怎么样来安排？那么这些其实都是美韩之前围绕着军事力量使用的一些矛盾点。那么这些矛盾点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在演习过程中进行验证？那么实际上都是要打问号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美军来讲，他当然希望借助演习本身，包括对演习科目的一些渲染，来在人为的在东亚、东北亚地区制造紧张局势。但是实际操作层面，我觉得美军、韩军，甚至在美军内部驻韩美军跟美国的五角大楼之间，其实都会有一些具体的方向跟细节上的差异。
1: 好的，谢谢孟晨。还想围绕一些细节来和王俊生主任聊一聊啊。那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这次推文当中呢，非常明确的将缩减规模和就是韩国在伊朗核问题上不配合美国公开挂钩。那我看到有些韩国媒体相当的不满啊，认为美国总统是公然的将同盟关系筹码化和交易化，迫使韩国在这个问题上配合美国和让步。您有哪些解读？
2: 我想从特朗普的执政风格来看呢，他应该就是这种交易性的。那么这种交易性的呢，实际上，那么在韩国看来呢，应该说美韩同盟并不可靠，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特朗普可以牺牲韩国的利益。因此，我看到就是说，李在明政府从去年6月份上台以后，他的外交呢推行所谓的务实外交，哎，还包括平衡外交。我想这个里面呢，也是显示出啊，他的外交呢以这个韩国国家利益，哎，那么作为这种出发点。同时呢，那么在外交上呢，实际上我们讲他这个平衡外交的话呢，它不仅仅说要发展于美国的同盟关系，那么同时呢，它也要发展于其他国家的关系。 那么这个里面呢，实际上也是反映出啊，在李在明政府看来，在韩国看来，应该说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不能够解决韩国所有。

0: 务的问题。因此呢，我想，特朗普啊，执政以来的相关的一些风格，特别是近期的一些做法，包括今天的相关的一些做法，我想会让韩国政府呢，进一步感觉到呢，美国呢并不可靠。主持人。
1: 孟晨怎么看呢？韩国为什么公然在特朗普最在意的伊朗问题上，公然拒绝配合美国？
2: 我觉得首先对于韩国来讲，他已经事实上的做了一些配合。你比如说，美军之前在萨德的这个相关弹药的调动，甚至最初是不是要调动过萨德的发射平台，这些其实我们也看到，在韩国国内、在美韩之间，甚至在美国的这个，比如说西太平洋的整个部署上面，都带来了很多的这种舆论上面的跟这个信心上面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美国方面也好，韩国方面也罢。那么都很清楚的知道，美国自身的工业跟军事力量现在势必是要收缩的。那么这种收缩是很难基于行政或者其他的一些诉求人为的去阻止的。那么因此呢，我觉得对于韩国方面，在看到了美国在防务方面的不可信，包括在外交和其他方面这种弱势之后，那么当然在军事，尤其是自身的防卫上面，更多的开始考虑基于自己现有的力量，基于自己的工业体系来做一些相应的准备。那么这些呢，当然会跟美国方面出现一些矛盾。那么再加上美国现在希望能够利用韩国现有的一些资源，但是这种利用本身双方的关系怎么样去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包括我们说比如在军事指挥啊各个方面怎么样进行调整，那么这些呢，其实都需要美国和韩国方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那么无论是外交还是其他两个一些博弈了。
1: 好，看来就是美国在这场伊朗战争当中暴露了太多太多自己的弱点啊，让同盟也觉得美国相当的不可靠。好，谢谢两位。那我们来看看这次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是韩美军事同盟核心载体，那特朗普缩减军演规模到底会对同盟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认为，缩减军演规模不会直接导致韩美同盟走向终结，但是会冲击互信的基础，成为质变的催化剂。那美国的 Gemini 则表示说，长期而言，特朗普的做法确实是打破了美韩同盟长期基于共同威胁与制度化的承诺这样一个契约传统，对同盟的战略根基带来实质性的冲击。那香港的 AI Hong Kong Chat 则分析表示，虽然同盟还会存在，但合作模式已经从美国主导的全面防御转向更有交易性和条件性，由韩国来承担更多责任的有限支持。好，王俊生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到底对美韩同盟会带来怎样实质的影响？
0: 我想恐怕，那么这次联合军演缩减规模，包括特朗普啊上台以来相关的做法，当然对于美韩同盟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大。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个影响呢，它只是说一些表面性的，并不是说本质性的。因为我想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从韩国的角度呢，应该说啊，他认为啊，他面临啊外部的安全的威胁。包括朝鲜的威胁，所谓的朝鲜的威胁，所谓的这个朝俄合作的威胁，他认为呢，解决这些问题呢，还是需要依赖于美国的同盟关系。那么再一个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美韩同盟，从二战结束以来发展70多年，应该说啊，在韩国的社会呢，应该说根深蒂固。韩国的社会呢，认为说，不管说韩美同盟的发展出现什么样的波折。那么这样一个关系呢，仍然是韩国外交的基石，所以我想啊，恐怕，这个影响是很有限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实际上从李在明政府上台以来，他也致力于改善与朝鲜的关系。那么他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呢，他也深知，从朝方的角度呢，他最忌讳的、最敏感的也是美韩的联合军演。因此呢，应该说美韩这个军演的这种规模缩减，其实啊，也是从韩国政府的角度呢。也是符合与朝鲜对话这样一个方向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两位的精彩分析。下节我们来聊聊朝鲜的角色。特朗普突然公开跟金正恩私交很好，为什么特朗普这个时候开始打朝鲜牌？朝鲜怎么接招？华姐。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这一节我们来聊一聊美朝关系。想请教的是孟成啊，在这个联合军事演习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晒出了跟金正恩的合照，显示两个人关系非常好，而且缩减军演规模本身也是对朝鲜示好的一种姿态。我想问的是，在你看来，朝鲜会怎么解读这样一个动作？
1: 我觉得有2018年的相应的经验啊，当时其实美韩之间的演习呢，就因为美国方面，那么当然也因为韩国方面的一些操作，所以说几乎是暂停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就退回了没有这个野战的演习，只有司令部的兵棋推演这个部分。但是我们说后来看到美国跟朝鲜之间虽然有一度的紧密的这种沟通，但是后来因为比如说制裁啊，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这种根源性的深层次的问题不能够解决呢，最终也没有进入到更深层次的阶段。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困扰美国跟朝鲜之间的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之下，那么特朗普想要在短时间内在朝鲜半岛获得一个外交方面的胜利，我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那么对于朝鲜方面来说呢，肯定还是以一种谨慎的方式来去应对特朗普这种突发的一些相应的反应。那么2018年的经验对于朝鲜这一次来应对特朗普的反应，我觉得还是会起到很多的指导作用的。
0: 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王主任啊。第一，就是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开始打朝鲜牌，是不是一种转移视线的做法？第二，就是朝鲜怎么回应？您觉得这样一种示好，会不会被转化为一种有意义的对话模式？
2: 我想，应该说从特朗普的角度呢，他一直想解决呢朝鲜半岛问题，一直呢是想和金正恩直接对话。当然，因为此前嘛，面临这个像这个俄乌冲突问题、中东问题，应该说推迟了。所以，我想啊，恐怕不仅是一个打牌的问题，那么实际上在这新闻当中，尤其是刚才我们也谈到，在第一任期，应该说他与金正恩见了3次，当然他没有解决问题。那么最后一次呢，没有解决问题呢，他仍然在说，没关系，咱们可以接着谈。所以在第二任期啊，应该说他再次入驻白宫之后呢，他仍然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那么当然了，就是说对于这个朝鲜的这样一个示好，我想从朝鲜的角度呢，目前呢还是拭目以待。应该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从朝方的角度呢，应该说今天，他对于美国、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诉求，没有和特朗普政府1.0的时候相比啊，没有那个时候大，因为这个几年啊，这个从朝鲜的角度，通过与俄罗斯关系的改善等等，应该说他对于啊这个像第一任期迫切的希望特朗普政府解除制裁，发展他的经济，相比较而言呢，他今天这个诉求没那么大。那么再一个呢，实际上我们也注意到了特朗普迄今，那么在对朝问题上，更多的呢是释放一些姿态。因为他此前把主要的这个精力呢，实际上是放到解决其他问题上。那么从朝鲜的角度呢，实际上他还要再观望一下。那么特朗普政府在解决朝鲜问题上究竟是怎么想的？究竟会做出什么？

0: 般的妥协。所以我想从朝鲜的角度呢，近期呢，应该说对于特朗普政府的这样一个示好，应该说他直接回应的肯定不大。更大的一个可能呢，恐怕他还是要继续观望一段时间。主持人。
1: 好，谢谢王主任。来，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孟晨，因为现在美国和韩国之间这个间隙啊已经公开化了，你觉得这对朝鲜来说它意味着什么？会不会进一步利用这样一种间隙做点什么？
2: 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来讲呢，它其实在这几年，基于它的国家安全，基于它的经济发展，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脉络。那么，也是在利用国际形势，尤其是一些局部战争的影响。那么，这点上，我想短时间内不会因为特朗普的表态而发生改变。而且，我们说对于特朗普自身来讲，他在国内的很多问题解决不了，那么他在朝鲜半岛真正能投射的力量是值得怀疑的。
1: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半岛形势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收看《全球》，明天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环球电影大观，冰海之上无路可退，人心纷乱，无所适从。咫尺绝境，无处可逃。破冰船，9月9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张照片啊，看起来很热闹，在巴西，卢拉要继续挑战他的总统选举之路啊，在这里很热闹，但中间这个大。

标题呢，看的是美国最新的民调，超过半数的美国人现在对于特朗普的政绩并不肯定，还有3个月就要中期选举了，接下来会是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稍后一起关注。先做今天的头条聚焦。本周一开始，今天我们看到有很多在讨论亚洲地区的安全情势，特别看日本的周围，在刚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似乎有很多的情势发生。对于日本当前的政府来讲，对于高市早苗的班子来讲，这一波相信应对的非常的不轻松。看看《中国时报》，日本周边外交全面紧绷，烽烟四起。当前日本与中俄的关系，那么大家都明白了都说的降到冰点。同时呢，朝鲜跟韩国跟日本也不断的发生摩擦，让高市政府爆头烧。我们别忘了，之前虽然李在明跟高市早苗这两人相会彼此之间看起来好像互动的不错。不过在当时呢，我们也提他们有非常难解的历史问题。那现在这些夹在一起烧起来的话，会让很多的关系会立刻呢又受到了一些影响。另外呢，《明报》这边看日本自民党高层小林英之补败靖国，还有补败的，而且这个过程包括之前高市提摇摆，那有人反映说，其实安倍以往也曾经考虑过这个部分，包括了高市还要为靖国神社来献祭祀费，北京严正交涉，而且呢，他在之前高市早苗的一些致辞当中包括日本的专家学者，他们去分析他的话，觉得要注意的就是高市早苗在玩文字游戏，他对于之前的历史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去做反省，军国主义的复辟，这不断的在许多的警告呼吁当中拉高了他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分贝。接续再来看，在这一波的局势下，上个礼拜俄罗斯总统普京他的一个登岛，使得俄罗斯跟日本的这个政治信号他释放出的最新的政治信号，到了本周仍旧是许多媒体追踪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这里呢，中国时报跟日本共同社，我们先注意现在因为在二战之后当时苏联在千岛群岛它是实控，不过当时的日本一直坚持在千岛群岛南部有4个岛，就日本后来称的北方四岛呢，是他们的主权。这个历史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是现在普京用进一步登岛这种实际控制的行动呢，去展现了他一定的姿态。所以今天像经济日报说这可是俄日关系的一个分水岭。另外我刚刚说中国时报共同社他这里提到的这个岛普京登的这个岛，在这里呢他们写的这是日本方面的一个说法称呼，但实际上这个岛呢在俄罗斯这里是叫它是伊图卢普岛伊图卢普岛这个地方普京登岛，这里呢或说他慢慢的就会以实际的行动实控呢去逐渐取代要去做一个领土的谈判。那这个动作呢还有包括说他当时是用海陆进岛很罕见，因为过去在梅德韦杰夫时期他有3次是以总理身份登岛的时候他都是搭飞机，而这次为什么是搭军舰呢来进去各方来研究的时候认为说，因为在当时气候的问题，因为可能这个时候很多的大雾，航班常常会停飞，为了保证确认他的行程是顺利，所以呢，这边都各有准备也有军舰也能够来做飞航。在这里我们看到普京所展现的姿态的同时日经中文网自己也看，他说普京登岛强硬态度背后反映出的被动困境。日本媒体这一篇的报道主要呢就是把乌克兰战争打到目前为止，还有近期也看到两方没有完全停火，而且乌克兰的无人机持续给俄罗斯带来呢很多的一些考验特别是对于俄罗斯它的一些能源还有它的一些近民宅的附近不断的去深入的试探等等。这对于俄罗斯的舆情来讲，各方关注的就是当很多俄罗斯的民众发觉这个战场不止在很远，甚至在家门附近的时候，他心情上对于当前这个时间变长其实都有一些想法。另外还有一些经济的议题，那战场上也要有兵源，朝鲜也投入了，但这些问题当然是全球局势下交织而成，在这个地理政治的一个情况上现实上。而他的登岛，普京的登岛，似乎又在这一波的舆情当中拉开另外一个观察的路线。再来看朝鲜跟他之间梅德韦杰夫也提如果日本坚持对千岛群岛的主权伸缩，后果呢将不堪设想。我们看到呢，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俄罗斯的一个比较相对清晰对日强硬的一个姿态，那再加上朝鲜这里，金正恩致信普京称对朝俄牢固关系感到自豪。
牢固关系。再看香港零一，在这一波的致电当中，强调对日斗争情谊将扩大所有领域合作。在这里看到莫斯科啊，跟这个朝鲜啊平壤之间的一个关系啊，这些照片不断的去陈述他们近期在战场上的合作，在彼此之间接下来在一个军事技术的不断提升的合作上面，还有一些经济领域的支援上，大家会看到更多的去看到他们一个合作关系。但是过往呢，如果是俄罗斯跟日本之间，我们看到在领土主权的部分，这是有一个争议在这里啊。那对于朝鲜来讲，这就是导弹还有周边安全情势。过去呢，日本可能看作是两条路线两个主题，现在很多分析集中在一起，当俄罗斯跟朝鲜近期的互动显然摆出一个共同的姿态，那就是对日本形成一个共同的一个安全警贺啊。这看看呢，这个日本在这个时候他如果有一些轻举妄动的话，在这里他还要面对当前他周边啊在政治合作氛围上的一些情况啊。再来看到这今天呢，因为其实在星期一这个礼拜要看的就是美军跟韩国，在韩国这里有个已知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演习，有联合的演习啊，每年可能年度都有。但是特朗普没有想到，在演习的时候突然间说，哎，我们要减低一下啊，稍微要减少一下。国防部知道了之后可能觉得很惊愕，哎呀，这个临时要减少，他还不知道怎么减少，因为为期11天啊的这个演习。那同时呢，在这一波的一个对外释放的消息当中，特朗普还特别说他跟金正恩的关系非常好，还秀了一下合照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合照。他当然不会去提到2017年跟金正恩之间两边啊，当时美国跟朝鲜也发生了一些裂痕。还记不记得2017年的时候，特朗普当时对于朝鲜还是挺强硬的姿态呢，甚至也有提到彻底毁灭这种威胁的字眼，惹得当时朝鲜的领导人直接回批特朗普，说他是一个精神失常的老糊涂。现在特朗普完全不提这一段，那他反而是这样，那这一切的一切都看成说是因为伊朗的战争真的是挤压他们太多的事情了，现在周边情势可能不容许有任何的意外。那另外呢，再来看韩国时隔16年重启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追缴，其实中国时报这边说的更直接，就是像要清算汉奸了。在这里呢，要追讨亲日派的财产，说啊，有个明星上电视去晒自己家谱，就没想到发现他的曾祖父好像在这里怪怪的，可能在过去那段时间变成是不是亲日派，一时之间引起了韩国舆论，现在开始在去查族谱啊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发觉在当初啊，当年那段历史时期捍卫国土主权领土完整的这一批的后代，他现在生活如何，但是那些呢，在当时呢，就是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他们就是这亲日派的，对于韩国来讲像韩国的汉奸了啊，他们可能是不是隐藏一些财富，甚至有些土地的所有权哪里来，现在韩国政府重启调查还要追溯，不是说只是你拥有土地交出来，你就算过去有些资产是这样在过去在历史上不当取得，你卖掉他也要做追缴啊，这是在韩国当前的一个舆情。那这个事情可以想见啊，他肯定跟日本的关系在民意的这个讨论声中也增加李在明执政跟政策选择的压力。朝鲜对李在明中战多边对话提议保持承诺啊，那李在明就提到说要迈向和平体制，首提遏制朝鲜核能力升级。好，李在明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呢？他现在就是希望能够终结两边互相威胁的这个状态，同时首次非常明确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开展多方讨论的。他也不提无核化，要知道无核化是卡死跟朝鲜进一步对话的这个障碍，他不提无核化，他提的是什么？提的是遏制朝鲜核能力升级。显见呢，这是他这个现阶段啊，现阶段现实下的一个选择。另外，日本高市的一强体制出现松动啊，另外还有日本自民党内因为反减税形成对抗高市的势力，为的是他削减食物消费税啊，是不是真正能够纾解民生困境？专家质疑成效。现在高市早苗说啊，这个食品消费税要下调1%，为期大概2年，结果他自己内部自民党的党员呢坐不住。财政怎么办？哪里来？而且你这有没有通过党内的制度等等啊？还有民意也呈现非常分裂啊！民意占4:8，4:8比4:4，所以在这个议题上面，相信持续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给高市政府在这相关能力的展现上，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刺激啊！再来看今天全球速来。大公报标题。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人民日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文章署名中共中央党校和文献研究院。再看联合早报跟央视网，主要说是官媒啊，他解锁航母上面各色各样鲜艳制服啊，五颜六色，像彩虹一般的这个颜色都有什么样的密码哦？你看哈，这里呢每一个颜色都有归类他们不同的工作任务，这个呢对于航母来讲是更有效率的去调动，同时呢对于在空中啊，你说看整个航母上或在指挥的塔上呢，看到整个航母的运作，从颜色上就可以清晰分辨，一目了然，使得运作总体呢，更为流畅。中国汽车出口激增，运输船现在一船难求，不但一船难求，现在排到好几年后啊，所以让很多的车企呢再想想看，要怎么样能拥有自己的船跟这种船队。中国七月汽车出口仍高速增长，电动车占比连二月超过50%。好，可以看到现在在全球整体的一个环境下啊，中国车的出口的实力很受到的欢迎。美国民主党现在已经决定总统初选的时间，明年1月22号，先在哪里？先在南卡州打头阵。这个地方要知道，2024年选举的时候，拜登在这里拿了96%的选票，所以被视为是一个风向。不过我更注意的是，他在当中呢所排名的几个州份啊，会发觉跟过去不一样。这次民主党选择的不再像过去一样从一些传统白人小州来去开始，他呢放进去了很多摇摆州，所以他们可能呢早期他就要想把黑人、拉丁裔、摇摆州还有工会选民的这个议题的温度炒高，同时也要去检测民主党内的人士在初期联盟动员的一个实际的能力。那另外呢，是《金融时报》今天头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美国这过半数了，大概是53%啊，现在都认为共和党呢没有能力管好民生，没能控制通膨。尽管呢，油价在上周的显示看起来有一些回落，但是呢，他们的通膨还是破三哦，还是超过了3%左右。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美国选民都认为，好像在经济跟民生方面，通膨管控比较好的是民主党。不过也要看民主党能不能把这股情绪化成自己实际的选票支持。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特朗普与马斯克如何修复了曾看似无可挽回的关系？答案是他做了方方面面的努力，其实是在理查科克他的一个这个追悼会上，他们两人谈话开始有了一点破冰，之后有情感牌，你看美国副总统万斯、白宫幕僚长威尔斯、特朗普自己的儿子，他们都积极的去做串联同时呢还要打出美金牌，他现在出1亿美金来资助共和党让他们的选举希望表现得很好中间过程还有现实，美国的国防部跟 NASA 评估了一下，没有 SpaceX 的合约好像真的不行，所以种种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努力让这两人呢开始关系做修复，当然还有一些人事的调整都让马斯克满意啊！对于马斯克来讲，他也说了，接下来他不要那么高调，会少一点曝光，同时对于政治性的发言呢，可能会少一些。纽约时报这里看，塔利班现在希望美国人回来，他主要呢是说可以让美国呢在那里来驻大使馆，但是还是不赞成外国驻军。他现在塔利班整体呢在阿富汗，他的经营的一种方式的一些信息的动向，外界都很关注。另外要看到的是，德国对美投资创3年来的新低，特朗普的政策当然是影响企业决策了，因为大家最怕，投资者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政策的不确定性。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按年骤降了近三分之二到43亿欧元啊，这个跟2024年同期比起来是减少了近80%，这最低了。当然，这整体也会接续会看到一些政策的拉动啊。在剑桥大学，一位非裔的前教授邹氏才40出头，因为他涉及的是否论文造假，然后之后又发觉呢在英国的媒体检讨一些右翼媒体啊，一些学者呢对他有很多，还包括了人身攻击、健康等等都拿来说。那但他的离世到底原因如何是还在追查当中，只是这一波舆情所形成的一个压力让英国内部开始在反思，而且呢他过去呢是一个很有励志的故事的这个事情我们看到在英国舆情的关注。另外印尼7.7级的浅层地震，这次呢因为浅层地震很多人还在睡梦当中，到今天早报的死伤数字我们看到，那现在呢这里是紧急状态，统一调配资源，3500名的军警在当中接护，还投入了数十亿的印尼盾，希望做灾后救援，整体的救援情势呢也还在持续进行中。下节回来继续读报。印尼第一艘舰。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新型核潜艇“美国海军陆战队”化半由于其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再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即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 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要闻追踪，媒体续追。在上星期，美国派驻中东任务的林肯号上5000官兵心理健康的问题，在上周呢，知道啊，有不少的水兵，他们因为压力太大了，然后尝试跳海轻生的消息呢，可以说是惊动了各方的一个舆论圈。到今天来看，美军林肯号上心理问题个案为11艘现役航母中最少，这个不说不知道。一说还吓一跳，说的呢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总司令 Cooper 他自己说的。因为林肯号这个事情在美国的舆论也闹得不小，那因为很多的家属在开会当中也让外界看到他们十分激动的一个情绪，但现在既然他只是11艘现役航母中最少，在这个时候外界对于林肯号的关注让特朗普淡化大家对于生活条件的担忧，说上头的水没有污染，喝的水没有问题，而且也说有一些心理辅导。尽管如此，当然对于特朗普来讲，当前他希望大家呢可能不要转移焦点，再看到他们的问题，希望可能多看一点他到底做了什么。但这些事情叠加起来，《金融时报》这里看，这些叠加起来始终让外界对于伊朗战争当中的一些不安，然后持续升高这种忧虑，显见当时间长期化了以后，有许多的一个消磨啊，这个信心啦，还有一些情绪的消磨呢，也是正在重击着美国舆情啊，对特朗普在中东上的政策。而在这个时候，林肯号当然终于要回来了啊，本来是五月延到了现在，现在派的华盛顿号呢赴中东，这个事情上周大家也知道了。那今天各家来看啊，说美国在印太战无航母，先报这里说清零，不过这个概念是什么呢？概念它的清零概念应该是说，可能当前在西太平洋战无航空母舰的编队执勤。但是它不代表美国它就要退出整个太平洋或者是亚洲在这里呢，可是正是恰恰是这一段的一个空窗，凸显了美国被于伊朗被于中东的情势这里地方所做的一些影响。这也联动到呢跟美国有关系的这些，特别日本啊、菲律宾啊这些号称跟美国的这个盟友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在地区的一个安全情势上，纽约时报今天放在国际版的头条，就让他们非常怀疑，哎呀，美国的安全承诺到底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忧虑呢就要问问他们自己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核心整体来看，美国的印太布局也确实受到了中东情势的影响，我们在步调上面看起来展现出他们好像感觉比较附和的这种感觉。另外，特朗普要下令美国航母要改，怎么改？要知道改又要花大钱了，说改回二战风格，这二战风格呢可能要耗数十亿美元，而且你交付的周期还会被延长。那他现在不要电磁弹射啊，说的有些可能改成蒸汽弹射。那华盛顿邮报这里也说，现在可能很多专家，当然特朗普一下令了，大家可能想想看怎么样才能改的让特朗普特别满意呢？但钱这个部分是有很多的一个问题的，还有他的造舰计划，他还要造移动的航母。

舰岛还要打造一个黄金舰队，但接下来可以看到，美国他自己不堪重负的一个造舰能力啊，它有很多的困难节点。在今天比较新的看《纽约时报》这里，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我们要知道，他其实，在特朗普这一届没有担任美国政府的任何正式的官职。 但是特朗普让他跟特朗普这一位啊，房地产出身的朋友哦，中东的特使，那这个维特科夫两人一起。但这是库什纳呢，他的出现，这次是直接跟哈马斯在埃及谈，谈的是什么？谈的就是特朗普的加沙和平计划。在谈话当中呢，《纽约时报》的报道只知道说，哈马斯呢说他现在就是想要照着特朗普的和平方案来走。但是呢，他跟库什纳与哈马斯之间两边到底谈的什么，外界不知道细节，只是说埃及表示可能库什纳 现在接下来可能还会跟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会面，他这一波的会面在实际点上 ，CNN 也提了，正是中东的多点冲突啊，在酝酿发酵的时候，目前关键的节点卡在哪里？卡在内塔尼亚胡，他现在对于特朗普的和平方案当中，哈马斯解除武装。 全部解除武装，但是这个全部解除武装的概念到底是到什么样的程度，谁说了算？还有内塔尼亚胡也不愿意分阶段以军撤军的撤兵的时间表交出来，所以这些一切的一切，虽然看到特朗普啊，过去美国政府呢直接去跟哈马斯谈判，就是极为罕见的事情，因为要知道美国是把哈马斯定性成恐怖分子啊，但是特朗普呢，他后来打破了这样的一个惯例，他们直接谈谈了多轮，现在接下来就是要来看美国卡在当中的这个角色 能不能真的把这个和平协议在后来有推动的一些进展出来？特朗普威胁要将霍尔木兹海峡变成美国领土，他能做到吗？可能很多人看到这里要呵呵的两声。不过，美国的官员自己出来对媒体说，特朗普是开玩笑的，但还是有专家认证了一把，说这个在法理都不可能，因为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是个国际海域，美国无论如何它也不太可能在现实上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伊朗要你一个法案，这个新法呢是禁止你接受敌对媒体采访。你看这边有个定性啊，然后遏制外国影响渗透，而且最高你要关到2年哦，6个月到2年。当然，一些使馆你如果要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你一定要先报给情报部，要有一个外交的批定之后才能够继续执行。另外是看这个。 美国告诫盟友说，AI领域必须选边站队。这里大家注意到路透社所掌握的一个消息，他们掌握了一个草稿文本，美国国务院写了一封信，但没有写时间，也没有说什么时候发出，只是有个草稿文本，通知了35个国家。 这35个国家都是今年6月刚跟美国签了一个这个叫AI Opportunity Statement， 就是人工智能的机遇声明啊，或说机会声明，在当中呢，他就提暗示他们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啊。要知道，现在全球在探讨 AI 领域竞争，看的肯定是中美两个大国。那同时呢，在这个部分呢，就看到因为去年美国在供应链 AI 的这个供应链上面，它自己拉了一个圈圈啊。那今年7月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这里也做主，在人工智慧的合作上面，开放权重的这个部分的加强，这里也有一个圈子来看。所以在全世界很自然的就会将这两个圈子呢来去看当前的机遇与考验并存着。再来看看今天的大千世界。 来看越南，越南它要推动经济的一个方式，近期也很受到关注，要考虑韩国，韩国什么样的模式呢？这里提韩国的财阀模式，打造龙头企业，说现在他们也很重视民营企业哦，想要大力培养本土的民营企业，成为一些产业的龙头，但是有专家认为这个部分，因为韩国到后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大型的财阀，你成为龙头企业的时候，你会不会造成垄断，让其他中小企业呢也可能是很难生存，吐一口气呢？所以在这里呢，主要也是看到在发展向上的他们的各自的一些策略。好，这是路透社说，比利时啊，它现在是一个史上最大的山火，最大的山火呢，这 过火面积到15号晚间的统计都已经超过2700公顷了，临近有多个村庄，大概600名的居民被要求疏散，而且呢，这一次的记录呢，这么的严重，现在好像还朝向了德国方面啊，这里有影响。好，这里继续看到的是西罗，他现在他暗示要退役了，葡萄牙队的队长他接受了 杂志访问的时候啊，说未来一年啊，可能是最后一年啊，他希望留下卓越的传奇。他的职业生涯里跨越了6届的世界杯，目前进球总数是976个球。那本季呢，他继续努力，大家要看他。

挑战，是不是能够达到他职业生涯的1000颗球啊，达到他的这个职业里程碑。这篇动画我知道在网络上好多朋友也在讨论，但有讨论，有些人可能看过，有些人还没看过。文汇报、经济日报主要是看到这个牛来的票房啊，在我读报前，我看到最新的数字已经达到1000万的票房。但他这里这样一部片上映审查的机制，大家除了关注的同时，他为什么火？因为很多人觉得他太抽象，但没想到太抽象也会反向爆火。大家可能工作压力大，想的不一样，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各方的好奇，宝宝追究。新岛日报这里香港啊，主要是他有一些病校，那有些教师找工作机会在当中的一些讨论。那现在呢，有议员讲说呢，可能在香港有一些 AI 教学的成熟，往北部都会去发展，未来可能还会再释放一些教职席位。14岁的孩子涉及虐猫，这里警方介入调查，直接是不当对待动物来做处置啊，只是说呢，整个细节还要再做调查。一起来看看上周让欧洲疯狂的这个日全食的画面，其实全球各地大家都在看看自己的地方能不能看得到，有几张照片，一起看看。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1: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0: 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创新很多时候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语言模型这件事儿发生在1972年，第一代它做得很简单。
1: 您的导师开始出来的。Language model，
0: 对，
1: 语言模型，中文还是您的论文里头出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记得半年前您跟那个 Hinton
0: 对
1: 有了一场对话，
0: 对对，
1: 当时 Hinton 其实一直紧。

0: 非常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来保卫它。
1: 嗯，黑客反黑客。
0: 对对，这只是一个银行，那你一个社会系统其实也有很大的一些问题，就是一旦出现某一个漏洞，比如咱们假设说，车上50%的车都是无人驾驶，
1: 万一被操控了怎么办？
0: 万一被操控了，说他们开始突然疯狂的去那个乱开。
2: I think the technology should be good, and it should make things work better.
3: If you sleep well tonight, you may not have understood this lecture.
1: 就是日常生活使用，这是一个。我讲 Hinton 可能还说到另外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有了超级智能、自我意识，它要保护它自己的生存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对人类的威胁？
0: 自我意识呢？这个呢，可能还时间会稍微晚一点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有很多事儿要控制，比如说哈，它变成了说先保护它自己。这个就会有一些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些视频其实都有了，就是比如说在马路上走路，一个机器人和人抢这个，就这么窄，就一条道路，对吧？他去抢这个，如果你一开始没有
1: 规训好，
0: 这就会有这个问题。
4: 联合国17日表示，人工智能可能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机遇之一，也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国将依托联合国平台同各方共同探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
0: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场景，说我们社会上有10万个机器人，在香港也好，在上海也好，他们在街上巡逻，在学习。当他学习到一些坏的东西的时候，
1: 他也会学坏。
0: 对，他也会学坏。比如他看到了闯红灯，看到了撞车，看到撞人，看到各种东西，他学下来了，学下来就有点像这个我们过去看的电影《星球大战》似的，一个男孩子，他一旦变成大反角以后，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1: 如果真的有一天他是必须要到街上去实地模拟物理环境去学习的时候，那是不是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人类要用自己的行为模式和方法去教导他，或者是说在他的 code 里面？就已经写明了人类犯的这些错误你别犯。
0: 但是这很多时候他会看到我们人类看不到的好多东西，比如说像Google 的无人驾驶汽车，它不是扫街吗？就是虽然很多信息在街上就放在那儿，但是我们平时呢我们是不会在意的，但是他会在意，他扫街扫出来的信息比我们眼睛看到的信息量大得多，我们平时忽略的很多信息他都注意到了，所以我们甚至不知道
1: 他知道了。
0: 对，他知道了，或者说我们以前没有意识到他才规避这个。
1: 那咋办啊？他就学了，他就你们人都是这样，为啥我不能？
0: 是这样的，所以有一次我跟我一个师兄叫张建伟院士，我们就聊这个，他做机器人的，我们就是在畅想一个情况，说如果我们放开让机器人到社会上学习，会学习什么结果。他说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你不知道他学到了什么东西。
1: 那我看你们这些科学家们或者是说这个 AI 的从业人员好像还是很乐观， 不觉得这个会有问题，或者是说是不是该提醒政府或者是做 AI 的相关企业？
0: 其实也不断的在提醒，就是那个也在做这件事儿，只是呢我们说这种话了媒体不喜欢，媒体都是希望说这科技永远向前的。
1: 怎么可能？我们都觉得很担忧的。
0: 不会不会不是，您是担忧，还有好多人是觉得说还是不够的。但另一方面可能现在他就是说他还是不够强大，比如说解决衰老的问题啊，他还是不够。
1: 他是可以并行的呀。
0: 对，
1: 就好像你说孩子们送去学教育，有德智体都得学呀。
0: 对，在社会规范性方面，应该来讲就是大家投入的力量还确实
1: 太小，
0: 远不如说发展技术大家觉得那么优先，就是最大部分人来讲现在目前的情况是这样。
1: 一个聪明的人行恶是比一个愚蠢的人是更大的危害，而人工智能我们现在是尽量让他去聪明，还不规范他的行恶。
0: 而且像刚才您提到的超级智能这件事儿啊，可能将来比如说它到会到什么程度，整个一个智慧化城市它是一台 super smart 的，而且是这种超级智能，所以它一旦出一个问题不是个体的问题，是一个整个这个城市的问题。
1: 它就是一个中枢脑。
0: 对，
1: 埃隆马斯克说2030年就有超级智能。

0: 我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
1: 狭义上来讲，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已经有了，已经有了。从广义上来讲，你要说哦，全面超过我人类，那这个就时间可能就长了。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城市，你把所有的人工智能你都给它连起来，然后把我们这城市的各种数据由它都管起来，那这个在很快的十年内肯定就会有一种超级智能，它可能管理城市比市长管得好，比如说。
0: 您也曾经提到过，说 AI 陪伴啊是一个伪命题，你说人还是需要人的陪伴。但我们也确实碰到有些小孩啊，就说谈恋爱太难了，我直接是跟那个 AI 谈，他特别了解我，比我男朋友还了解我。我们也看到2025年也有一个16岁的加州男孩跟 AI 聊着自己活得不快乐啊，要走，你教我一个最好的美丽的走的方法，就真的就实现了。所以不能够让 AI 只是一味的顺从着人的需求哈。你怎么看这个事情，是怎么样去规范这件事情的？
1: 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哈。这个所以这也是前一阵比如不知道杨丽坤他们一直强调这个，或者李飞飞强调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模型哈。就我们今天所有 AI 的模型都是大部分是根据文本和已有的视频训练出来的，也就是人类的某一部分经验。那接下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日常的生活是否原来是按照这些文本和这个视频设定好了，显然不是。就讲刚才您讲到这一个问题，比如说年轻人失恋了，你会痛苦。痛苦这件事儿，其实是人类就是说那么多年进化以来，他为了保护自我的一种机制。你痛苦以后，你可能就会远离过去那个人，然后呢，你就会开始你人生新的一页，你就往前走了。但是你如果说我用一个 AI 来了，说我一直陪伴他啊，没关系，我假装你的女朋友还在，假那儿有个 agent 一机器人，你跟他还在对话，你还以为是你的跟你的女朋友在对话，其实他是一直走不出这个痛苦来。所以这个我们就是讲说要一个世界的模型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我们人类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建造一个模型来符合我们人的天性的一个成长，而不是说根据原来的那经验给你提供一些可能反而从长远伤害到我们的一些建议。
0: 大语言模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的时候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哦，对对对对，
0: 是因为它的这个 transformer 当时的数学模型就有这个弊端吗？为什么会发生？怎么样避免让它这个出现这种幻觉？
1: 对这个我自己有时老举个例子，我就是说我在网上搜我是谁哈，因为我这个名字很普通，就是说重名的人很多，两个字。他就把所有跟我有关的这个名字有关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他就组合到一起了，
0: 所以你的简历好长啊！
1: 对对对，一个对简历好，而且就是你说的那个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其实都不是我的哈，不是我的，非常要命的在于它逻辑自洽。然后呢，你很难，你除非你仔细的去查这个来源，你否则你很难判断它的真伪。
0: 这个原因是因为它的数学模型还不够好，
1: 还不够好，
0: 就是 transformer 它有一些原理和机理还没有完全弄透。
1: 关键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就是说用这个大语言模型和 transformer 得到一个很好结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这个结果。我甚至还其实从十年前开始赞助一个 MIT 的一个教授，我说能不能做个研究，就是研究研究这个为什么是我们深度学习能有一个好的结果，数据量大了那个深的就好了。反正他时不时有时候给我写一个一页纸的这个 report， 说最近做了这些工作。反正十年过去了，我看他没有也没有什么得到什么非常幸福的结果。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那个人工神经网络，他整个计算就是里头没有人能搞得懂的所有那些参数算来算去，所以这个很难解释。
0: 所以我们因为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些好的答案的，我们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幻觉。
1: 对对对，
0: 所以就完全无法解决了。
1: 我们现在只好从结果上看，说哦，他可能用了哪些受污染的数据，我们在数据端把这些清一清。
0: 那这样的其实挺可怕的。你有说如果我们都用大语言模型，有一天他真的就掌控了 我们的城市，他会不会也自以为是啊？
1: 他会啊，他会创造出很多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不要说掌握控城市了，就是现在比如说在美国和中国都发生这种案例哈，就是说你让他帮助你做一些公司的管理，优化一些流程，他会引入一些你们公司从来没有的业务进来，你说莫名其妙的这个。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源头，就是说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都讲说，你得到一个结论，你一定要告诉我源头在哪，你不要告诉我说 AI 告诉我。以前我们说有图有真相哈，现在你有视频都不一定是真的。
0: 是的。以后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去认真呢？
1: 我这人呢比较较真，我如果打算相信以前，我还是认真的去考察一下真伪哈。几个我觉得最简单的，比如很多人说想问我一些美国的事儿，我也没听说。我说你如果要问美国的事儿，你首先要找着英文的信息来源，你不可能说美国的事儿没有英文的来源，先有了中文的来源，这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有些最初来源是一些可信的媒体，比如说美国有些大媒体哈，就是你不管是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就是总的来讲，它虽然有观点的你不同意，但是它的事实还是你还是可以相信的。国内像您这个媒体，还有国内有也有很多，就是说你能基本上很负责信得过的媒体，就是新华社的有一些这个它的来回审核事实。现在很多人是比较偷懒，就是直接自媒体上的那个编出来的。自媒体以前还是人创造自媒体，现在都是机器创造自媒体。有时候我打个比方，我就说你要买一件名牌好东西，你直接去大百货店，不要觉得在地边摊上能捡便宜买到一个好东西。然后还有一件事儿，就是说我呢经常跟朋友线下的沟通其实是蛮多，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活在线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线下的很多这个沟通非常重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也看到中国内地也有很多的 AI 工具，
1: 对，
0: 好 DeepSeek 之后呢，有各个的互联网公司哈都出来 AI 工具了。
1: 对，
0: 中国的这些 AI 工具还缺什么？还有什么需要去改进的？
1: 中文的我觉得总的来讲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跟美国的这个差距，其实蛮小的。
0: 有很多的芯片我们是被卡脖子的，但你就说啊，其实我们可以用专用芯片。
1: 对，现在其实很多国内已经开始做这件事儿。
0: 对。
1: 这个差距不是很大，很快就能弥补上来。
0: 嗯，哦，差距不是很大，你给大家给一个很好的信心丸。
1: 你是这样子，你如果用做一个通用的 GPU， 你可能现在用三纳米的技术，你如果专用的只用人工智能这种，现在用的芯片那个七纳米就够了。
0: 国内都在做，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怎么集合大家的力量做芯片？
1: 我觉得啊，关键是要用市场的机制。因为这个伟大的发明啊，它不是规划出来的，因为我们很难赌某一家谁能赢。现在因为有不少家，这个就是我们能数出来的上市的没上市的，你可能能数出七八家来，就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然后呢允许他们自由的并购，那么最终呢可能会有两三家，其实我们需要两三家就够了，不需要那么多家。最大的风险我倒觉得是另一件事儿，是我们的 AI 都押宝在大语言模型这一件事儿上。你比如说那个物种，它只有剩一个物种同质化的一个物种，万一这条路也真像杨立坤说的是很快遇到了瓶颈，这个风险更大。
0: 我现在看到像你说李飞飞在做的世界模型之外，我也看到北大的教授也是在做通用人工智能，他的方法也不是用 Transformer，所以要鼓励更多的，
1: 我觉得特别是学术界，特别是学术界，你要鼓励
0: 去找出除了 Transformer 之外的大语言模型之外的可能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
1: 对，因为有很多条路，至少你从数学的角度来讲，类似于深度学习的这种数学模型有好多种哈。那只是说，常常我们知道，就是说像赛跑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他在某个赛道上胜出的时候，大家都聚焦在这个。其他的地方会忽略。嗯，刚才我们讲了算力啊，讲了这个数学工具哈，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数据哈，你喂给它不同的数据，它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ChatGPT 出来以后了，那个阿里巴巴他们也做了一个自己的，就是叫阿里千问，对对，然后他们就最早让我测试，说测的怎么样，比如说呢，咱们写一个请假的这个 email， 啊，这很有意思，就是 ChatGPT 和 Google Gemini 写出来的呢，就基本上是你感觉是用英语翻译成中文的，那个口气呢，更像是个美国人写的哈。那这个阿里巴巴的这个呢，就完全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啊，这就如同是有两个智能的人，就是虽然他们基本的数学方法都一样，但是学到的数据不一样，就像两个完全不同国家的人在说同一件事儿，
0: 好像文化不同，成长起来的
1: 进步
0: 不太一样。
1: 没错没错，对。
0: 那也可以这样理解嘛，就是说在国内的这些 AI 工具在中文可能比较强，那么在国外的这些 AI 工具可能外文比较强。但是现在是个国际化社会，
1: 对，虽然中文本身的数据量蛮多的，但是中文只占全世界互联网信息的可能5%吧。
0: 那所以其实在 AI 的工具上，除了内容上有一些不同的差别之外，其实在技术上是差不多的，
1: 差不太多。对，
0: 在你的这个信息传里面，你就说啊，一个时代的一个新发明可能会使商业和社会环境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你说电报让这个小码快递消失了，但是出现了广告业以及媒体业。那您觉得 AI 的时代呢，会出现什么样的新行业，又会灭掉什么旧行业？
1: 可能是转变了，不一定是灭掉哈。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股票交易、证券交易，包括好多对冲基金啊，靠人的这个智慧交易比较有效。然后现在交易是由机器来帮你完成了，可能大量的从业人员不去帮你交易了，就要去做别的事情了。 像类似于 customer service， 然后跟你做很好的朋友，然后确认你的钱存在了他的这个公司。
0: 职位岗位的变化，
1: 对对对，没错，
0: 而不会是一个行业的灭绝。
1: 对，
0: 我知道你曾经解释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几波，在第二波的时候，有一些人就不做人工智能方面的东西，拿去炒股，还炒得很成功。
1: 对对，就做那个对冲基金的，是是是是。
0: 万一未来大家都用人工智能来计算了，那谁获胜呢？
1: 就是说，你一般人你的工具还是不行，就是他们是用的最新的算法，然后找的是最好的那个特征，然后有最强的算力。在这个人工智能领域很有趣的一件事儿，就是说。最好的最新的算法尝试者都是这些对冲基金的人。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哈，原来是微软的杰出科学家，最早做深度学习的这一批人。两年前我一问说他也跑去，就我说那家文艺复兴技术公司去做投资去了。就是来跟前进的行业。

0: 也还是更容易吸引人才。
1: 一般的投资者是很难去跟这些有着大量的技术
0: 啊，
1: 能
0: 你
1: 力
0: 是
1: 的。
0: 市场非常困难的。美国有一个统计说，短期的散户哈，就是说你今天买了，明天卖，就这种，不是说一买20年放着不动的。短期的散户其实是在赔钱的，所以我就有时老跟那些散户们讲，我说你不要去老觉得自己能打败市场或者打败那些专业的团队，你的资源比他差太多了。
2: 你好，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我可以识别面部表情，谈论多种语言，理解不同的感情，还可以帮助家庭打理日常事务。
1: 为了这个确认你的信息是不是正确，我昨天跟我的编导反复说，我说你这句话一定查到底是不是吴老师说的。他说了那一段话，其实你对于人形机器人是有不同的意见的，因为你觉得人是因为迷恋人的人形，所以一定要做成人形机
0: 那
1: 器
0: 个
1: 人。
0: 是两件事儿哈，做一些人形机器人是需要的，因为这个是测试技术最关键的、最直接的一方法。我们这个胳膊大概活动1万次没问题啊，机器活动1万次可能够呛。然后这个脑和这个身体的协调，就是有很多这个测试都非常非常重要。它能体现说，我们到目前为止，机械和人工智能技术到底到了哪一步，这都没问题哈。但是到具体应用场景，比如有一次，我忘了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我和郭毅可院士，就是香港那个科大的那个 provost，那底下人问我们俩这个问题哈，那个郭教授和我都讲，就是说人非常自恋哈，就是郭教授这下面是他的原话哈。是说，就是他说，这人的眼睛不如苍蝇，耳朵不如蝙蝠，鼻子不如狗，这个腿不如小鹿，哈，这个并不是说你进化到这儿，你做什么都是好的。那我们要根据具体让机器人做什么事儿来设计特殊的机器人。比如说那个，举一个例子
1: 所以这是郭毅可教授的话，不是您的话。
0: 啊。我们俩都同意这个观点，我们
1: 就
0: 俩
1: 是因
0: 都
1: 为我
0: 同意
1: 记
0: 这
1: 得
0: 个
1: 当
0: 观
1: 时
0: 点。
1: 您就说必须要都做成人形机器人，
0: 对，
1: 只
0: 我们
1: 要
0: 俩。
1: 配饰那个场景，
0: 对，
1: 运
0: 没
1: 用的
0: 错，没
1: 场
0: 错。
1: 景就可以了。就算是你觉得没有必要做到人形机器人，但是国内的很多人形机器人或具身机器
0: 啊，
1: 人的
0: 对，
1: 公司的估值都非常的高了，
0: 还算合理了，
1: 还算合理
0: 还
1: 吗？
0: 算合理
1: 真的吗？你觉得为什么？
0: 了。你相比什么 Anthropic 呀、OpenAI 这些公司比，就是已经非常合理了。
1: 哦，所以好，那想请教一下那些创业公司或者是说还没挣钱，但是前景听起来很好的公司的现在的市值，有很多人说这是泡沫，总要破灭的。你说很可能时间是2028年，2028年因为美国总统要选举，那选举的时候市场通常会疯狂，所以可能造成泡沫
0: 那就是
1: 的
0: 2029
1: 破
0: 年，叫
1: 灭。
0: 隔年，就是，
1: 我就想知道这个逻辑是怎么意思，因为
0: 我
1: 是
0: 觉得
1: 美国
0: 也
1: 大
0: 是
1: 选。
0: 泡沫，第一是泡沫，第二会破灭，第三呢不用担心，在历史上这种事发生过好几次，美国历史上，1929年的那个大萧条，我们都知道这个很惨的，因为28年是他的选举年，而且在此前很繁荣，我们叫就是这个克里兹繁荣，这个美国总统。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未来生活非常好，然后现在全世界没几家汽车厂了，美国3家，日本3家，可能欧洲几家。当时因为内燃机革命导致了美国有几百家的汽车厂。接下来到那个29年、33年完了以后，就汽车厂就都没了，再也维持不了这个泡沫，它也崩了，然后接下来好几年很萧条。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到了二战后，其实是还维持了二战时候就是一个工业的，就有一个 momentum 吧。到了49年、50年的时候，就开始慢慢萧条。最近一次是2000年和2001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然后这个后来到01年撑不住了，当然也有一个随机的一件事儿，就是911的这个发生，加速了它的这个破裂。现在的泡沫有多大呢？就是今年初的报道说到今年初为止，在人工智能上的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是互联网泡沫时期的投资的17倍了，那今年初到现在又有巨量的投资，所以这个泡沫肯定是比互联网的时候要大很多。
1: 但是这个是概率性的发生。
0: 这个是。

0: 一个概率吧，就是说不一定必然发生，就是说它有很大的可能性会发生。
1: 但是你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它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设施，
0: 对，
1: 这样的概念来说，所以大家不要恐慌。
0: 不要恐慌。
1: 对，所以其实它是一个洗牌的过程嘛，
0: 对，
1: 洗泡沫的过程，
0: 对，对，没
1: 洗下
0: 错。
1: 来的这个结果其实是好的，因为表示
0: 对，
1: 这些公司是健康的。
0: 是的，是的。
1: 要怎么去看哪些是真的会最终存活下来的？
0: 对一般的人来讲，哈，就是你不要去真去赌了，这是很难赌得中的。你说到底是 OpenAI 还是 Anthropic 还是法国 Mistral 还是中国的 DeepSeek，到底谁成为了下一个微软或者下一个 Google，这事儿很难讲。现在即使在互联网泡沫时候，如果你让大家赌一家公司，你可能赌雅虎，哈，赌两家可能赌 AOL，你很难赌中的。但是这个行业存在下来，这产业存在下来了，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你不妨。等一等，慢一慢，然后让他们在市场上跑一跑。我一般建议说，你干脆就投整个的行业，投它的指数基金就好了。
1: 我记得你也曾经说过啊，科技的发展可能受益的是2%的科技精英，我不知道对吧？
0: 一开始，
1: 一
0: 没
1: 开
0: 错，
1: 始，对吧？
0: 是这样的。
1: 您是属于这2%吧？
0: 我运气比较好吧，应该就是说还有，有点成就，只能这么说。
1: 现在的年轻人，他要怎么样能够进入到那2%的科技精英，或者是能够跨越阶级，你有什么建议？
0: 成为2%呢，你可能有很大运气的成分哈，然后要有很多人帮忙，当然自身要有一些基础的条件了，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人按个扑克牌似的，从小二一直到这个大小王，就是排一下子，可能大部分人的智力水平各方面是5分6分带这样子哈，那自身呢，你得可能有个6分7分稍微好一点。然后家庭呢，现在就是很多家长是愿意托举一下的，但是有些家长是拖后腿，比较早的说，哎，希望孩子那个赶快毕业挣钱，或者说给孩子太多的压力等等哈。那你可能家长托举一下得有个8、9分，然后自己努力努力到个十，到个十呢，你就有机会遇到那个 Jack、Queen 和 King，遇到勾圈 K。那然后呢？你自己表现比较好的话，他们会给你介绍给大王、小王，然后你这副牌就才打成王牌，大概是这样的。
2: 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人们仰望璀璨星空，探索浩瀚的宇宙，也深入广阔的大地，寻找未来的方向。在这片万物生灵共享的天地，山川与河流共舞，万物与文明长存，穿越时空的走廊，以生命致敬生命，走向诗意的远方，守护生存的希望。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更是令人神往的地方。祁连山，我们的国家公园。祁连山宛如一座孤岛，身处荒漠包围之中。特殊的地理位置，受到东南季风和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影响，高大的山峰阻挡和抬升气流，促使水汽冷却凝结成为降水。高海拔地带形成多样植被和土壤类型，有助于保持湿度。山峰的积雪终年不化，形成众多的冰川。夏季冰雪消融，提供了丰富水源。这些因素使得祁连山在周边多荒漠的环境中形成独特的祁连山湿岛效应。
1: 当时做一个什么样的观测？
2: 今天咱们去主要就是取那个我们架设在4400米的这个最高的一个海拔点，我们那些观测数据，然后呢就采集积雪的一些样品。
0: 李宗醒和他的团队从兰州出发，无心看风景，直接奔赴祁连山南麓的青海省钢察县。青海省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之一，以来自祁连山雪水滋育的湖泊青海湖而得名。发源于祁连山疏勒南山的布哈河，是注入青海湖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被誉为青海湖的母亲河。祁连山的最高峰海拔5808米的团结峰，也位于祁连山的支脉疏勒南山之上。这里广袤人稀，山脚下有一个巨大的湖泊，这就是青海省第二大湖哈拉湖，享有地球上的一滴泪美誉。看来低调有内涵的祁连山会不断给人新的惊喜，让探索它的人乐在其中。
2: 高原上的盖工作基本上都是这样，要不然你要是等着凑一个好天气，那你等不住。每天都是这样，啥时候想下雨就下雨，你看这会儿就下冰雹了。
0: 稍作休整后，他们赶往一个叫做克克塞尼哈的地方，它属于祁连山南麓大通山之脉。最高峰桑斯扎山峰也是伊可乌兰河，又称沙柳河的发源地，是青海湖第二大入湖河流，也是李宗醒他们此次的目的地。他们要为成立试点体制5年以来的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变化采集数据。
2: 下雨下冰雹，现在暴风雪吧，都经历了，在高寒山区开展工作，这就是常态。
0: 高寒山区同位素生态水文及其气候变化是李宗醒的研究领域。这项研究可以帮助了解水的来源、水循环过程、水的迁移转化等，为水资源管理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和重要的科学依据。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的确定也得益于这种技术。
2: 那么我们用稳定同位素失踪的生态水文学的研究的成果，就是3600米以上的冰雪冻土带，它贡献了80%的出山径流。80%的水从这儿来，因为祁连山的问题，你没有了水就不会有生态，更没有可持续发展。
0: 整个祁连山及其周边地区依赖这座大山生存的人口有将近500多万，如何处理好人与生态保护的矛盾，成为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划定的重中之重。
2: 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整个祁连山区18.3万平方公里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你全给它保护起来之后，老百姓的生计问题怎么解决呢？所以说呢，那么我们在建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时候，就是要尽可能把它最需要保护、最核心的、最关键的、最重要的给它保护起来就行了。
0: 中国国家公园犹如一条紧密联系人与自然的纽带，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你只有把这个东西搞成非常连续的、动态的这种，你才能够认识它的规律。你观测一次采一个样，那不能够代表它的全部的。你可能那个认识是非常局限的，往往可能会导致一些非常不科学的结果。
0: 在极端环境下工作，最耗费的是时间和精力。他们在祁连山、三江源等高寒地区采集到的水体、土壤和植被等宝贵样品，多达12000组。回到兰州，实验结果让大家备受鼓舞。
2: 1.6，从土壤养分的这个角度来反映出它的增加的。比较明显的，应该说是它的这成效还是非常显著的。
0: 每年5月，秦翔都会带着他的团队如期而至，进行冰川取样监测工作。中科院祁连山站位于海拔4200米左右。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冰川观测站之一，也是中国冰川学研究发源地之一。科研站紧邻疏勒河支流老虎沟河，距冰川的冰舌末端不到1000米，远离人类活动，方便科研人员进行冰川观测及数据收集工作。
3: 咱们先去布探头，然后再上来把这个拿上。冰川冰是挺透明的，这应该是最古老的冰了。我们现在看到，就这就是冰川的底部，因为我们这个冰川正好是有这个水系，所以形成这个冰川的冰洞。实际上，这些石头是以前位于这个山谷底部，然后我们冰川形成以后，冰川就是推着这个岩石，然后往前走。这些岩石实际上就被冻在这个冰体里面了。
0: 对于秦翔而言，这个冰川末端的天然冰洞是一个理想的实验室。传感器将收集冰川内部的温度、冰川移动的速度等关键数据，为进一步研究冰川内部的结构变化提供便利。
3: 我们已经冰洞已经往里面走了大概40多米吧。我们进一步往冰洞里面再走一个，看找找再放一个传感器。这也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冰桥，也可以看到这个。冰川里面的石头，啊，小心头啊，太低了啊，小心头。
4: 这就是包裹的一点冰屑里面的碎屑吧。
0: 老虎沟12号是祁连山最大的山谷冰川。2001年，冰川学家王宗泰为它取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透明孟轲，在蒙古语中。意为宽广高大的雪山，透明孟轲冰川长约9.7千米，面积20.42平方千米。
3: 祁连山的西端属于西北干旱区，这地方的降水相对来说要比东端要少得多，而我们这个冰川规模 就正好又比较大，西端的冰川的融水在我们整个水资源占比将近三分之一。
0: 祁连山巨大的冰川发育了大大小小58条河流，向广阔的西北大地辐射出去，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党河等内陆水系流向河西走廊和柴达木盆地，庄浪河、大通河、黄水等外流水系更成为中国母亲河黄河上游最早最悠久的养分。
3: 我们跟冰川也打交道已经快从1995年开始，是到现在也将近快30年，28年了，也有感情。
0: 从4200米的冰川末端到4500米的监测点，只有300米的海拔高差。然而，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急促的呼吸声与耳边的风声，大大加深了人的孤独感。
3: 我们冰川学之父施亚峰先生，也是我们中国冰川学的开创者，专门给我写信：冰川学是智勇双全者的事业，而且也是豪迈的事业。
0: 秦翔他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对冰川周边的大气、冻土、植被和水文等进行长期的综合观测，进而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并对未来进行预测，提供应对方案。
3: 1958年，我们当时冰川末端位置大概位于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距离我们现在冰川末端差不多是506米。然后我是2005年到这儿来，2005年我们过去的18年间就是退缩了，相当于退缩250米左右，意味着是我们最近的18年是过去63年里面退缩速率最快的，就是18年间相当于退了63年的二分之一，一半左右。
0: 对透明孟科冰川的前景，秦翔也并不感到乐观。有谁能够接受这壮美的奇景彻底消失的样子？祁连山冰雪融水是河西走廊的生命之源，而水的储蓄涵养更是重中之重。民谚说，山林多栽树如同修水库，雨多它能吞，雨少它能吐。据估计，一片10万亩面积的森林相当于一个200万立方米的水库。祁连山是一个巨大而完整的生态系统。
5: 今天我们主要的野外刚进呢，要做一个这个名不见池的一个复查。那么你作为我们站上新来的同志，首先要清点我们出发前的一些调查的仪器和工具。
0: 溪水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隶属于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是目前全国唯一从事水源涵养林研究的科研机构。
5: 那么我们今天搞的这个名目检测是在这个10.2公顷的大用地里面，就是大胸径大于1公分的。那么这24000棵树的每一棵树的树高、胸径、冠幅、枝下高，我们都要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调查。
0: 这片样地中生长着祁连山最常见也最古老的树种青海云杉，已有4000多万年的历史，是地球上树木的元祖。它在生态环境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测定，一棵成年的青海云杉蓄水量达2.5吨，年吞吐量为25吨。一片青海云杉林就是一座地下水库。
5: 祁连山之所以成为水源涵养区，它主要是我们整个河西走廊所有的水源都来自于祁连山的布局，不管是地下水还是地表水，通过森林乔木林、通过灌木林、通过高海拔的草甸带以及裸露岩层下面的积雪或积冰，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些都缓缓地释放补给给这个整个这个河流里面，才得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径流量。
0: 汩汩不息的冰川水清澈纯净，激荡人心，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对于刚刚从城市来到研究站的袁浩来说，山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5: 每天都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很枯燥。但是20年之后发现 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因为祁连山是我们的生命线，是我们的生态屏障，这些都基本上都已经深入人心了。所以作为我们身处祁连山的一份子来说，这是非常自豪的，也是感情的所在之处。
0: 静文茂朴素的话语饱含着对祁连山的深爱，正是这份深爱支撑着他们向无尽的长路跋涉。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泗水厂区开工建造，建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源于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石羊河，是河西走廊内陆河水系的第三大河流，全长250千米，流域覆盖甘肃省武威、金昌、张掖和白银四市九县区，是流域内218万人民的生命河。
2: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这个石羊河流入呢，这个因为缺水啊，出现了很严峻的。 这个生态环境问题，就明清县的东渠乡大号山县去的时候，这个村子只剩下21个人，啊，就是因为没有水用，因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连吃的水也没有。那么问题就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一个是无序的开发，人口的增加，灌溉面积扩张太大；另外一个呢，就是灌溉比较粗放，就农业用水比较粗放，所以导致了这个严重的这么一个问题的。
0: 康绍忠，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著名农业水土工程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自1995年起，带领团队开始在石羊河开展有关节水灌溉、农业种植模式调整和水资源优化配置的实验和科研工作。今天，康绍忠院士前来实验站，与国内节水农业领域的相关专家。
3: 进行交流座谈。陈玉东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他已经在石羊河实验站学习研究2年多了。
4: 好嘞，嗯，你看，嗯，快不快？
3: 哎，好，刚好。
4: 你这个石羊的养殖的什么方式？养殖的啥？就是我们在这个中午最热的时候，给它降提升一些湿度，降一些温度。 这样呢，它葡萄的果实，它这个生理代谢还有这个水分关系都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条件。最后呢，我们这个葡萄就会达到一个增加产量、提高品质的一个效果。
0: 经过一年多的实验，陈玉东发现，在夏季高温时期，微喷迷雾既可增加土壤水分，又可提高空气湿度，起到调节小气候的作用。对比滴灌技术。 在用水量相等的情况下，葡萄产量提升15%至20%，水分利用效率大幅度提升。
2: 那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我消耗同样的水，应该生产更多的农产品，就是我们的农业高效用水。
0: 武威气候干燥。

0: 昼夜温差大，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和糖分的积累，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葡萄酒产区之一。首先呢，要进行水质量的科学配置，让农民少种地，但是呢还要让它的经济效益不要降低。眼看日落西山，陈玉东和师姐终于逮到了和导师交流的机会。
1: 比较明显的就是它的这个喷后以后，它整体的含糖量。
0: 稍微高一些，指标。产量呢？哦，产量也有提升，也提升，就是包括它的，包括它的这个鲜重啊，干重都有一定的提升。在康少忠的建议下，陈玉东开始了一个将要历时24小时的不间断实验。
2: 3点了，那我们就现在就正式开始了。
0: 陈玉东在忙碌的学业之余，喜欢拍摄星空，辽阔的祁连，更其辽阔的天空，天地之间，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慨和紧迫，也更是天地吐纳、呼吸所带来的浩瀚。璀璨银河下的绿洲，生生不息，让这些学子心中。
3: 充满动力。灌溉期快到了，巨万洞开始对大冶口水库的水利设备进行详细的检查，不能出一丝纰漏。
4: 你看这个裂缝的观察，你每次观察在哪个部位，刚好是多少？像这个有水的地方，还有就是这个受口。
0: 埋哈水有点没有。作为站长，巨万洞已经在此坚守了35年。
5: 哎，小罗，设备已经检查完毕，准备放水。
0: 大冶口水库位于祁连山南部的群山之中，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 高峡平湖，四周植被丰富，草场茂密，集灌溉、防洪于一体，是黑河和大冶口河重要的水源涵养地，如冰雪巨龙般横卧在祁连山北麓的八一冰川，守护着河西走廊上最重要的黑河源头。黑河又称若水，全长948千米。 流域面积4.44万平方千米，是中国仅次于塔里木河的第二大内陆河。流经青海、甘肃、内蒙古，最后流入居延海。疏勒河发源于祁连山西段，干流全长670千米。2000多年来，这条大河浩浩荡荡，一路向西。 催生出灿烂辉煌的敦煌文化，更润泽了河西走廊一片片生命的绿洲。新中国成立迄今，疏勒河流域先后建成昌马、双塔、赤金峡3座大型水库，是甘肃省最大的自流灌区，承担着酒泉市、玉门市、瓜州县。
6: 超过134万亩农田的灌溉任务。眼下，玉门的葵花即将进入丰收季，滕玉林要给自己的葵花地浇最后一次水。
7: 喂，你好，南干所。
6: 你好，二分干银龙需要1寸10点钟。
7: 二分干银龙，10点钟放1寸。
0: 按时放啊，记得。嗯，好的，好的，嗯。疏勒河流域灌区的开发历史非常悠久，考古学家曾在锁阳城发现一套汉唐时期规模庞大且非常完整的古代灌溉水利系统。然而，由于身处内陆，年降水量不足70毫米，年蒸发量。 却达到2800毫米，地多水少的矛盾突出。

0: 农民对水的渴望极为迫切。
1: 以前水量特别紧张，那一亩地就是八分钟时间，一个加价车拉上几十个闸板子，提上个线，全家出动浇水。农户呀，农户起矛盾，啊，就为了争水，不抢不行。
0: 现在，疏勒河正在经历一场深度用水节水革命。1100多千米干支渠和4000多千米末级渠系，如蜘蛛网一样密布在河西大地上。利用数字孪生渠系智能配水和闸群联合调度系统，只要动动手指头，就可实现从上游进水闸到下游取水闸的全渠道水量自动控制，按需配水，让每一滴水都不浪费。祁连山阻挡干热风暴，直扑中华水塔三江源，成为捍卫西北生态安全的强大屏障，福泽亿万生灵的中国诗岛。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未来的每一步皆由算力引领，无形的能源焕发无限生机，无声的脉动支撑着万物的呼吸，看不见的力量托举起数字时代的文明，未来由此奠基。
2: 兴业股份 X Plus 第四季算力基石数字时代。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内媒经济日报的报道，大众旅游迈入常态化发展阶段，但不少文旅景点却存在大量粗放造景、跟风复刻，甚至流于肤浅的体验。而千篇一律的打卡路牌、溶洞里浮夸彩灯、同质化的人工布景频频被游客吐槽。在短视频助推之下，高饱和的霓虹、人造花海、批量的古装、雷同文创和网红小吃街成为了标准的配置，短期收客流量却消

0: 贵州村操民俗龙舟，依托原生场景和沉浸互动，带旺全链消费。游客已经从看风景转向品文化，沉浸式的体验。而优质文旅应该以原生场景、在地故事、深厚的文化去留人及育人。焦点转到国际，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视察美军林肯号航母之后，16号发表声明表示，在现役11艘航空母舰当中，林肯号与心理健康相关的病例最少，但声明中未有正面回应航母执勤时间长、有水兵企图自杀等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5号结束了为期10天的中东之行，期间专程登上林肯号。他之后发表声明，首先赞扬林肯号航母上的船员们表现英勇，他们的战友情谊、团队合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自豪。对于外界质疑航母执勤时间太长导致船员士气低落，甚至有士兵试图跳海自杀等事件，库珀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表示长期在海上服役并不适合每一个人。但他指出，在美国海军现役的11艘航空母舰中，林肯号上与心理健康相关的案例数量处于最低之列。林肯号去年11月从母港圣迭戈起航，今年1月调派至中东，至今已连续部署超过260天，部署时间一再延长，原定5月结束的任务至今仍在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不担心舰上的状况，又认为林肯号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美国马里兰州州长、民主党籍的摩尔16号表示，特朗普从未被派往前线部署，从未穿上军装为这个国家做出牺牲。他原本希望特朗普对那些愿意为国捐躯的人，以及愿意将亲人奉献给国家的人抱有更多的同情心，但如今特朗普的回应欠缺同情心，令人愤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韩两军17号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为期11天。而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他已经指示美国防部缩减此次军演的规模，理由是成本高昂，而且对朝鲜发出不恰当的敌意的讯号。韩国国防部就回应指军演正按照计划进行，但有部分韩国民众在位于首尔的美国驻韩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完全停止这场军演。
2: 美韩军方17日启动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而在军演开始数小时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他对美国多年前同意与韩国定期举行联合军演感到不满，理由是美国承担的成本高昂，并认为这些军演向朝鲜释放了不恰当且充满敌意的信号。特朗普同时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保持良好关系，并且朝鲜在其担任总统期间一直未展现威胁性并保持尊重态度。因此虽然来不及直接取消军演，他已要求五角大楼大幅缩减演习规模。他并在帖文最后提及，美方近期希望韩国一道推进伊朗无核化进程，但遭到韩方拒绝。外界分析称，此举或可被视为对朝鲜的缓和姿态，而韩国防部回应时就表示联合军演仍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目前白宫及美国防部均未做出进一步说明，尚无迹象显示演习实际规模已完成调整。此前美韩两军在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演习规模与往年类似，预计约有1.8万名韩国军人参与，将涉及考察韩美同盟能否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送战力并夺取关键地形。这是驻韩美军首次在说明军演时提及第一岛链概念。而朝鲜外务省日前就发文严厉批评，称此次军演已升级为侵略战争的预演，朝方会以新水平遏制力应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命令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显著地减少美韩联合军演的这个规模啊，说这些演习对韩国的邻国呢不恰当，而且具有敌意。这是特朗普第二任任内呢首度公开批评这项军演并且是下令来缩减。而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这个已知自由之盾是根据1953年的韩美共同防御条约举行的是两国年度的防御的演习。那么这一次缩减规模是一个我觉得会联动到整个亚太区域的重大的转变。特朗普给出的理由呢是军演耗费高昂对关系有

0: 好的邻国啊发出不恰当的信号啊，其实也没有看到美朝吧啊最近啊或者是短期内有热络互动的这种公开消息啊，反而是北边呢啊还在测试，或者会不会是中美互访啊会继续啊，特朗普呢在营造某种气氛啊。总体来看这是在踩急刹车了啊，因为韩国官员上周已经公布了啊为期十天这个涉及大约1.8万名韩国军人的联合军演啊，原定于周一也就是今天开始，它的内容呢就包括了还有这个无人机啊全球定位系统的干扰啊电子战还有网络的攻击等等。那取消已经为时太晚了啊，不过这个规模呢将会大幅度的缩减啊，从特朗普的新闻当中看呢，这是他的单方面的决定啊，并不是跟韩国协商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具体的原因其实不详啊，不应该是老特所说的或者是不止于啊所谓的不恰当信号这些，临时要求调整军演规模啊，看起来呢是表达对于韩国的某种不满啊。包括对美国投资承诺进展不如预期等等啊，还有不愿意支持啊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战争等等，这显示了特朗普在贴文当中啊，他有一个神转折啊，说哎，这也许呢话不相关，但是他点名韩国总统啊不情愿加入共同推动啊伊朗的无核化。不过这个大规模的缩减军演规模呢，是在亚太地区航母一艘不剩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特朗普也是意识到啊，在这种局面之下，大搞军事威慑的逻辑和效果呢，已经不太成立了啊。被威胁的国家呢，人家也不吃他那套了。巧的是啊，就在演习的当天啊，韩国的产业通商部长官呢啊，这个金正官正在美国华盛顿访问啊，跟美方去讨论对美投资，解决部分的主要的堵点啊，预计呢8月底会公布啊第一个投资的项目。那美国即将依据贸易法第301条啊，也就301条款公布产能过剩这个关税措施啊，双方预计讨论会追加关税。韩国现在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相关的税率呢或许会突破美韩贸易谈判商定的15%。这么看的话，特朗普在这个时候出手呢，我觉得是在配合韩美投资的谈判啊，是以退为进啊，与军事军演退争取经济金融为进。点名韩国总统不配合啊，这是在变相要挟韩国啊，如果不在资金上出手去帮老美一把的话，那么到头来撤梯子过河拆桥的事情呢还在后头，好自为之。不过好，人家韩国的这个存储芯片啊，一旦倒下的美国经济，我觉得至少也得搏一只脚啊。这到头来呢，又变成了谁先眨眼的游戏了。好，换个焦点，看到伊朗议会16号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以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另外，议会也通过管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方案的总体框架，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16号以183票赞成通过应对外国情报机构和政府渗透方案总体框架。根据目前公布的总体方向，这项方案将进一步规范伊朗个人和机构与外交人员及机构之间的联系。此前流出的草案内容包括限制与美国、以色列以及有两国资助媒体之间的联系，并对与外国使领馆、外国机构以及部分境外组织的接触设置申报或审批要求，对于制作或导演任何宣扬反伊斯兰文化或对本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的电影、纪录片、戏剧、音乐和书籍将处以终身禁令，对政府机构和国家机关提出与国家利益相悖的政策、立法和行政建议或操纵民意以偏袒特定群体和特别的行为将处以30年监禁，选择对美国媒体或接受美国资助的媒体进行采访、参与对话或任何形式的联系将面临6个月至2年监禁。不过议会随后澄清，具体处罚条款尚未最终审议通过。与此同时，议会有关委员会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

0: 展战略行动方案总体框架，考虑限制美国、以色列等敌对国家相关船只通过海峡。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期满在即，伊朗下一阶段是否会延续目前强硬威慑与有限外交并行的政策，将取决于美方对海峡封锁、军事部署以及经济施压政策是否出现变化。凤凰卫视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美伊谅解备忘录17号到期，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伊朗在战争的军事和政治层面都取得了胜利，并且指出美国对伊朗使用的火力要多于越南战争。卡利巴夫在一场集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国和以色列曾带着9项明确且公开宣称的目标向伊朗发动攻击，但无论在哪个层面，美国和以色列都未能实现。他还指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伊朗在外交领域的一项胜利。卡利巴夫还称，伊朗必须达到一种威慑水平，以免陷入战争、和平再到战争消耗的循环。此外，伊朗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当天表示，伊朗目前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但未来可能会转为进攻性。武装部队将采取变革性的策略，并在必要时采取任何捍卫伊朗的行动。现在伊朗放话啊，会在近期选择战事升级的行动啊，这个听来呢有点不太合常理的，毕竟伊朗是守方，是弱势的一方。伊朗能够承受几十年的封锁，但是现实情况是它的生存能力很大程度呢是取决于全球石油市场，也就是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的能力和质量。如果伊朗只是能够控制靠近自己沿海的这个北部航道啊，任由南部航道呢让美国人指使的这个阿曼航道去跑冒滴漏，原油呢就会源源不断的从波斯湾运出，那等于美方破解了伊朗的封锁，伊朗失败。所以我觉得伊朗主动升级战事的一个重要方面呢，是对强行或者是秘密闯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呢会重拳打击。这个是有来由的啊。美国的能源部长赖特日前公开发文说，上周平均每天有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啊，那加上这个输油管道，中东石油产量达到了每天1500万桶啊，最高一天呢是达到了2000万桶啊，超过了战前的水平。所以有人就质疑这个数字啊，但是赖特部长呢确认说，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之下，美国的能源部维护着啊与阿拉伯湾流出的石油还有这个制品啊相关的现有的最佳的一个数据啊，很多的私营企业呢是低估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的船只的数量，因为船只通过水道时采取了隐蔽行动，这些都是赖特部长白纸黑字写在他的那个账号下面的，有据可查啊。但是他的这个数字呢引起轩然大波啊，因为远高于大多数的油轮跟踪器目前的一个跟踪到的数字，也就是每天400万到600万桶啊，他的数字呢是高出一倍不止。而公开的数据上面去看的话，没有任何证据啊支持每天有800万桶石油呢通过阿曼航道运输，也没有证据表明每天有这个800万桶的石油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关键在能源部长赖特的数字当中啊，有多少桶啊是通过伊朗航道啊这个运出的，又有多少是通过阿曼航线运出的？那个就是走美国人希望这个阿曼航线的话呢，意味着更高的这个油轮的运费，还有更高的保费。难道是这个能源部长在试图安抚市场吗？啊，但他又说呢是通过隐蔽通道啊，这个通过海峡的啊，难怪跟踪不到。而且摆明了就是通过阿曼航线的，躲过伊朗航线的那种走法啊，这意味着油轮关闭应答器能够来去自由啊。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没有效果，还有没有用呢？海峡也就称不上是伊朗的王牌了啊，因为美国破解了伊朗这张王牌，这个出油量都已经比战前高了，那战争不就结束了吗？啊，而且是美国赢了，伊朗自己的油呢卖不出去，海湾的油呢却不断的往外运啊， 这是无法持续的局面。伊朗国内的经济呢是承受不住这种持久战的。基于这个伊朗的做法呢，就是要严密封控阿曼航道啊，就是堵住漏洞的一个关键。那谁来执行呢？穆杰塔巴不是最近任命了伊朗革命卫队的这个指挥高层吗？那这个海峡升级行动呢，就应该是他们立威的第一仗也是向新领袖的第一张投名状。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杨晓峰。根据灯塔数据的显示，截至16号，内地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100亿元大关，超越去年同期的水平。进入8月，国内电影市场持续高位运行。8月15号，单日票房再度突破了3亿元，其中新片《欢迎来龙餐馆》表现亮眼。今年暑期档呈现出明显的前冷后热的态势。6月份市场表现平淡，但7月在多部强片带动之下，票房突破50亿元，而8月刚刚过半，单月的票房也已经顺利突破了33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前三名分别为涵盖喜剧、动画与动作等多种的题材。此外，今年暑期档平均票价降到了36元，较2024年下降超过10%，在加量不加价的市场策略下，有效拉动了进场人次。我刚刚是去看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之所以去看这个龙餐馆呢，是因为我常住过中东啊，所以有这个伊拉克的这个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所以去看电影不仅仅是这个看片啊，对我来说呢更是一种体验啊，所以我能够从第一时间呢就知道片子里面的人物的原型还有艺术加工是有多少啊成分。虽然这个影片从头到尾啊都没有直接点名伊拉克啊，但我就直接把它当作这个巴格达的经历了啊，应该没有人会反对啊，就不用藏着掖着了。那见过战乱时巴格达街景的中国人其实

多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细究这个相似度啊。参演的中东人、埃及人啊，跟伊拉克人长相其实也是不一样的啊，我是看得出来的啊。但这不是重点啊。我们说人包戏啊，这个剧情呢是围绕一个叫徐福的厨师和在巴格达在中东吧那些国家开的这个龙餐馆展开的。去过当年的巴格达中餐厅，我是去过的啊，认识餐厅的老板啊，其中跟其中的一个老板呢，我至今还有这个联系的。20年前去中餐厅啊，那不仅仅是去帮衬老板的生意啊，也顺带在做了采访啊。无论怎么弄啊，都是故事。所以当时有人说，采访会不会有风险呢？我就这么说吧，偶尔去一次碰到爆炸的概率还是很小的。但是24小时吃住都在那个靠近绿区的地方，不碰上一次爆炸的几率是很小的。我当时记得去过至少2家中餐厅啊，其中一家呢还在绿区里面，也就是美军和伊拉克政府所在地的这个心脏地带、心脏位置。虽然看起来好像有美军在保护，但是反美武装的火箭弹怼到绿区里面，那也是家常便饭。我们说富贵险中求啊，当时我看那个菜单我就惊了啊，就知道能发大财啊，我当时也是很羡慕的。这个电影《龙餐馆》呢，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关于在中东的中国厨师的故事啊，中餐的记忆呢也是贯穿始终的，但显然不是以前那个电视片《舌尖》那个调调啊，他是用了一个小命题讲了一个大故事，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饭听起来是每个家庭的长辈都会对晚辈唠叨的一句话，那啪一拍后脑勺，好好吃饭啊，再家常不过了。那中国人呢啊，看似与生俱来的安逸啊，放到中东这片战乱之地，很多时候呢是一种奢求。好好吃饭的前提呢是你得好好活着。这个厨师徐福呢，在电影里是为了让别人好好吃饭的那个人。在龙餐厅里啊，他展示厨艺呢是为了顾客吃一顿惊艳的中餐。到最后，他是为了解救可能成为极端主义牺牲品的那些娃娃啊，竭尽全力给他们做一顿烩饭，没有炒菜锅啊，没有案板都不重要啊。到后来呢，我看到石块都代替了这个砍刀。本来呢是普通人啊，普通的这个民众啊，里面有句台词啊，说美军来了，因为仇恨啊和复仇的决心啊，他们成了极端分子。美军呢把他们叫做恐怖分子。这部电影呢不全是打打杀杀的战争片啊，主题呢其实落在了一个字上面，就是吃。讲战争极致浓缩呢就是生死两个字，肉身在炸弹面前终究是炮灰，怎么样在战争下有意义的、有价值、有尊严的存活下来，除了本能，有的时候呢还要靠一些运气，要靠斗智斗勇，要顽强求生。这个徐福呢给家中的母女打1分钟的长途电话，那是给美军长官做一顿圣诞夜晚餐换来的。我跟这个徐福呢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离开伊拉克之后呢，多年来一直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梦想，就是要重返啊，回来。那我是隔了10年之后呢才终于如愿的啊，来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那个地方，那个房间，当年我的伊拉克的雇员啊，曾经的我的兵啊，有什叶派的，有逊尼派的，有基督徒的啊，再加上中国记者啊，10几号人啊，豪华阵容。那我当时是首席，如今都是老伙计了啊，但是状态还不错。我去看到他们啊，都还在那干啊，阿布欧马的啊，阿布欧贝达，阿布阿什拉夫，嗯，阿布穆罕默德，阿布阿利，阿布阿拉啊，都还算硬朗啊。他们也给了我取了一个阿拉伯名字，叫阿布尼斯林。但是呢也有过有一些听说他们也有些人也去世了啊。老伙计们呢留我吃了一顿饭啊，还是我在巴格达时最震撼的吃法啊，就是买来街边的那个底格里斯烤鱼啊，这么大的烤鱼啊，脸盆那么大啊，用街头的木炭烤熟，然后用馕，也就是用大饼来包着鱼肉吃，感觉都回来了啊，那也是一种好好吃饭。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报道的主要新闻。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美伊60天停火届满，特朗普仍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决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政策。
0: 特朗普威胁阿曼，如果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接受伊朗战争努力将对其实施轰炸。
1: 一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扣押，卫星数据显示中东产油国通过暗船网络转运原油。
0: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先后会见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强调以色列结束占领前是不会解除武装。
1: 俄乌双方持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乌方称可能在3到6个月内具备使用国产弹道导弹的能力。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各位早安，我是王峰，首先带您关注今日头条。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来到主席台就坐。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
0: 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学习、永远激励人前进的崇高风范。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1: 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0: 习近平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江泽民同志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1: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0: 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0: 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
1: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0: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7日就印尼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
0: 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普拉博沃领导的印尼政府带领下，印尼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换个焦点，带您跟进到美伊60天的停火协议17号届满，但双方的谈判依旧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路透社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报道，伊朗已经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那此外，伊朗已经设定了数星期的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不认为能与伊朗达成他所认为的必要协议，并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4: Them building one after what we did previously with the B-2 bombers, going to be a long time behalf. But Iran cannot have. It's very simple. They can't have a nuclear weapon.
3: 美伊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如今窗口期届满，美伊谈判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路透社17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报道，由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向美国施压或依靠调解人达成持久和平并不现实。伊朗已设定数周期限，要求美国全面执行谅解备忘录，但如果外交努力失败，所有伊朗实体都将做好准备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的紧张局势。关于设定的时间框架，伊朗将通过调解人向美国和地区国家传达相关信息。伊朗不会等待美国无限期地继续海上封锁。另一方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在报道中分析称，美国政府已进一步缩减对伊朗战争的目标。据称，美国此前为伊朗战争制定一系列的强硬目标，包括迫使伊朗投降、实现政权更迭、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等。随着战事进入第6个月，这份目标清单被大幅缩减。有分析称，美国政府将能源价格纳入目标，并将其置于核问题前，表明美国政府可能准备接受更低的目标，甚至可能大幅降低预期。此外，美国正在酝酿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分析称，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冻结或者没收伊朗资产等，而相关措施可能将进一步推高油价，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为期60天的谈判期在17日届满，伊朗表示已经为美国全面履行谅解备忘录设定了数周的最后期限，而美国则持续施压，威胁要加大经济制裁。那伊朗方面将会如何应对呢？来看一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报道。
5: 伊朗社会并不担心什么最后期限60天，因为没有人相信有真正的停火。那么，但是大家都担心的是这种没完没了的战争，也就是说，现在不战不和的状态究竟要持续多久？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伊朗的市场经济可以说都是陷入一种停顿，就是因为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很多人都在问明天会不会再次发生战争，因为现在停火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随时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那么现在呢，很多的伊朗人呢都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他们对美国也缺乏信任，认为呢伊朗和美国不可能会达成协议，所以呢战争呢还会继续。那么这种困扰和担忧呢，其实影响了伊朗国内的经济，尤其现在呢这种物价上涨啊，通货膨胀非常的高，所以民众生活压力呢也是非常的大，尤其是在海上封锁之后呢，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影响，那么国家的外汇收入减少，也对国内的经济呢出现了很多的影响。那但是呢，愿意 于伊朗这四十多年的有制裁经验，所以呢，它有一定的体系，还有包括它建立了抵抗经济，来减少外国制裁对于伊朗的影响。同时呢，伊朗有很多的邻国，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这些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呢，陆上没有办法给他们进行封锁，所以伊朗的现在的进出口商品呢，虽然受影响，但是呢，还是在努力的维护正常的生活。但是现在可以看到，伊朗政府呢，现在是海上封锁，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现在，所以国内呢，现在也出了声音，就是说，现在是不是可以将目前的战争化成一种政治成果，而不要再继续战争下去。但是呢，如何来走出这个僵局，目前呢，没有人知道答案。
1: 现在的美伊停火协议已经到期，特朗普有什么样的表态？而美军在中东的部署又出现哪些方面调整？
2: 带着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和纽约直播室记者吕又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又明好，把时间交给你。
6: 谢谢秀琴，王峰早上好。美伊停火协议窗口期17日到期，双方谈判仍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威胁盟友阿曼称，如果阻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将对其实施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通行展开磋商，而美国仍在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
7: 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矛头指向长期承担美伊斡旋角色的阿曼。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威胁称，如果阿曼试图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伊朗战争的努力，美国将对阿曼实施轰炸。特朗普在强调这一立场时，还使用了更为粗俗和强硬的措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对阿曼发出军事威胁。今年5月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特朗普就曾表示，阿曼如果不像其他国家一样行事，就将遭到美国的轰炸。目前，阿曼正与伊朗就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日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就通航路线图达成谅解，双方目前正在敲定联合声明的具体细节。巴加埃并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此前披露的信息显示，这项协议可能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根据设想，船只将沿靠近伊朗一侧的航道进入海峡，再沿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驶出。而在过渡期间，船只通过海峡时将无需支付任何费用或通行费。与此同时，美伊战争仍在持续。此前设定的60天和平谈判窗口17日到期，但结束战争的具体路径依然不明朗。在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特朗普并未给出明确的下一步谈判时间表。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结束与伊朗的战争没有时间表，自己并不着急，同时要求伊朗举起白旗投降。随着停火谈判窗口到期，美伊磋商迟迟未能取得突破，美国又对长期承担斡旋角色的阿曼发出强硬威胁，令地区外交局势再添变数。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曼能否最终敲定通航安排，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6: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美媒阿克西奥斯17日报道，美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正从日本调往中东，接替已部署约9个月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这意味着美国将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航母部署在西太平洋，引发外界担忧华盛顿能否同时维持中东和印太军事存在。航母短暂出现部署空缺并不罕见，但此次调整凸显伊朗战争再次牵动美国全球军事资源。美国海军目前拥有11艘航母，通常只能在不过度消耗舰员和维修周期的情况下，长期维持2艘海外部署。如果未来需要持续在中东部署2艘航母支援对伊朗行动，西太平洋可能会出现数个月没有美国航母的情况。此次调动还恰逢特朗普政府削减美韩例行联合军演，并在准备潜在中美元首峰会。白宫则表示，美军仍保持完成总统所

0: 任何军事目标所需的军力部署，并且强调实施之怒行动已经证明美国军事实力。专家警告，这种情况如果长期持续，日本等地区伙伴可能进一步质疑美国在危机时刻能否及时介入。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1: 好，谢谢佑明从纽约带来美国焦点。
2: 再来关注到，这是路透社和伊普索在周一结束了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其总统任期来的一个最低水平。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在担心的是，美国和伊朗战争将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1: 在这项为期4天的调查当中，只有33%的受访者表示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64%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可。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低于本月早些时候结束的另外一项民调当中的35%，这也是他当前总统任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也追平了上一届总统任期在2017年12月所达到的最低支持率。
2: 再来看到的是，美伊谅解备忘录所指定的60天的谈判窗口期，在17号已经正式到期。而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在当天表示，古特雷斯秘书长就在敦促美伊双方要恢复谈判，寻求和平解决方案，避免采取军事行动。
3: There is no military solution to this conflict. He urges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ume negotiations towards a peaceful and durable settle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to avoid military action, and as well to lower the rhetoric that we've been hearing in recent days.
2: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在17号援引了海事数据的报道，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油轮在穿越霍尔木斯海峡时，葛什姆岛附近遭到拦截。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7号就表示，美国正在通过在封锁，要完全控制住霍尔木斯海峡，而且每一周都会运出大约有数百万桶的石油。此外，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的产油国据称正在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在秘密大规模转运原油。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
5: We have total control over the strait. Now they can be a nuisance. They can put a mine in the water, and people don't like having mines hit their billion-dollar ships, you know, etc. But the blockade has been very effective, and you know we're taking out. Now maybe that will stop, or maybe it'll open up even further. But we're taking out millions of barrels of oil.A week. If you look at the kind of numbers that we're doing, the strait is open, and the oil prices are coming down,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come down unless we decide to do something far more drastic than we're doing.
4: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声称，美国每天正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800至900万桶石油，并将继续提升护送能力。但美国政治报17号报道，无党派的邮轮追踪机构表示，每天最多可能达到700万桶，更有可能接近500万桶。有专家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数据不可信，或许只是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已迫使64艘商船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而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认为，现有的军事方案均无法保证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无法确保地区能源供应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仍未完全恢复通航，阿联酋、沙特阿拉伯等中东主要产油国据称正通过庞大的暗船网络秘密大规模转运原油。欧盟卫星数据显示，目前约有150艘巨型油轮和散货船集结在阿曼湾，高负荷进行船对船的原油过驳作业，较今年1月的约40艘大幅增加。消息人士透露，这些船只刻意隐藏位置，每日转移的石油量已远超市场预期的400万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在17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也门摩卡港附近红海海域的沙特海军舰艇编队。
1: 萨雷亚表示，本次打击的目标是一艘沙特军用登陆舰以及伴航的4艘军用艇。袭击精准命中了目标，造成了登陆舰起火燃烧，数艘军用艇被击沉。截至目前，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
2: 另外，也门胡塞武装日前是在红海的曼德海峡击沉一艘名字叫做提哈马号的小型货船，其中两具遇难的巴基斯坦籍船员的遗体在17号被运

0: 回巴基斯坦。在也门的摩卡港，当地官员17号为两具遗体的运送进行准备，随后遗体是由车辆被载往了亚丁机场，预计是由专机运送回巴基斯坦。也门胡塞武装11号是在曼德海峡袭击了提哈马号，造成有4名船员还有2名也门救援人员死亡，另外有10人受伤。这也是美伊战争在2月28日爆发以来，胡塞武装首次因为袭击航运而造成的人员死亡。巴基斯坦就在谴责胡塞武装违反了国际法，严重威胁红海地区的航行自由。
1: 加沙局势的前景依然混沌，美国寻求挽救加沙和平计划，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本月9号则拒绝了特朗普所提出的要求哈马斯分阶段解除武装的计划。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在17号表示，只要以色列占领军存在，哈马斯就不会解除武装。
2: 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1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停火和结束种族灭绝的提案反映了双方的共同目标，哈马斯持积极态度。他又指出，当美国都无法向以色列施压，使其遵循协议条款，巴勒斯坦方面又如何参与所谓谈判？哈马斯方面同时强调，在以色列结束占领前不会解除武装。
3: یک ابزار مؤثر و محکم داره سلاح خشن مقاومت خشن جز از مقاومت کلی هر جامعه در جهان و در تاریخ تحت اشغال قرار دارند تا زمانی که نیروی اشغالگر وجود دارد مقاومت نیز وجود خواهد داشت و از همه ابزارها ممکن در رأس آنها سلاح استفاده خواهد کرد.
2: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内右翼态度依然强硬。对于加沙地带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此前就公开抨击不可接受。他还在几天前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应该每晚在加沙定点清除30个、40个人，更声称那里有些人本不该活着，称他们为人已经算是慷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特使库什纳在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网在报道，库什纳就在敦促以方要推进特朗普政府所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不要制造障碍。尽管双方同意是由美国的将领在监督哈马斯解除武装，但是以色列坚持要先裁军之后撤军，而哈马斯方面则是要求要先停火撤军之后再裁军。双方的核心分歧依旧没有化解。
4: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日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就在一天前，库什纳刚刚与哈马斯领导人进行了罕见接触。这一系列密集会晤被视为美国试图重新推动已经陷入停滞的加沙和平进程。双方会谈于美国东部时间17日上午9点左右结束。在长达4个多小时的会晤中，库什纳敦促内塔尼亚胡推进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停火计划，并要求以方不要制造障碍。不过，内塔尼亚胡在会谈中表示，由于以色列即将举行选举，要推动特朗普政府最新提出的加沙15点停火方案取得进展将存在困难。以色列此前已经拒绝了这一方案。在停火计划的核心问题上，内塔尼亚胡继续坚持强硬立场，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不会从加沙撤出任何部队，也不会允许当地启动重建工作。与此同时，内塔尼亚胡与库什纳同意由一名美国将领负责监督哈马斯武装的解除和处置工作，并将其作为推动加沙实现非军事化的第一步。和平委员会负责人姆拉德诺夫和英国前首相布莱尔也参加了此次会谈。与会各方同意成立多个工作组，分别处理哈马斯解除武装以及卫生设施、清洁饮用水和公共卫生等问题。目前，以色列与哈马斯在解除武装与撤军的先后顺序上仍存在根本分歧。哈马斯拒绝单方面解除武装，要求以色列首先停止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并开始从目前控制的地区撤军，之后才会推进裁军进程。哈马斯还表示，交出重型武器应当安排在和平进程的后期阶段，并取决于国际社会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下节回来将会关注到的是，中方批日本首相回避反省教训，开历史倒车。一会儿见。

0: 印尼第一艘进化版鱿鱼级柴电潜艇在印尼国营四水厂区开工建造，舰长72米，可搭载18枚弹药，预计2032年交付。朝鲜在向半岛东部海域试射多枚弹道导弹，展现火箭部队多点及时发射和饱和打击力。美日韩启动情报共享系统追踪。 美国改造19艘维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建制第一岛链。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座椅条，好轮胎，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个别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直接称靖国神社为战犯神社，并再次批评高市早苗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敦促日本为政者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面向国内发表致辞。他提到，绝不让战争的惨祸再次发生，但他并未对日本曾经的战争罪行进行反省。中国外交部周一批评高市早苗的致辞是在开历史倒车。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 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林健表示，这进一步加剧了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2: 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 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
3: 林健再次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凤凰卫视宋伟江、刘健，北京报道。
4: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17号表示，日本方面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的言论已经属于越界行为。 拉夫罗夫是在和到访的加纳外交部长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就提到了日本外务省在评论普京登上了南千岛群岛上的伊图卢普岛。拉夫罗夫就说，日方是发表了俄罗斯联邦总统不得访问俄罗斯任何一部分的领土的言论，是越过。

的界限完全不能够接受。普京是在8月13号抵达了俄罗斯所称的伊图卢浦岛，视察了多个社会设施。随后，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就表示，日本强烈在抗议普京登上。

0: 俄乌双方继续对对方的军事设施实施打击。俄军对于乌克兰黑海港口的军事基础设施实施打击。那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因为海上通道受封锁，损失了约30%的燃料供应。另外，乌克兰则使用无人机摧毁了俄境内一处生产空射武器火箭燃料的军工厂。
1: 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在声称，乌克兰可能会在3至6个月内具备能够使用国产弹道导弹袭击俄罗斯的能力。乌军总参谋部17日表示，乌军15日至16日夜间使用导弹对位于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军工厂进行了打击，摧毁了2间生产炸药和火药的车间，另有4间车间受损。 遭袭的工厂主要生产用于俄军导弹系统和空射武器的火箭燃料。此外，乌军称俄军16日至17日夜出动128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在14个地点摧毁或干扰了1006架俄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莫斯科时间8月17日8时至20时，俄军防空系统摧毁了316架乌克兰无人机。
2: 俄军同一天使用无人机对敖德萨西补教区一处新邮政务中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乌军无人机仓库以及乌军一处临时部署基地实施空袭。此外，苏媒地区一处为乌军提供服务的变压器站也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另据俄方消息人士称，俄军17日使用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港和尼古拉耶夫港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包括一艘向乌军运送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存放军事装备的仓库。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有2艘散货船在乌克兰港口被摧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7号的报道，乌克兰用于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导弹的储备已经耗尽，其中有一套发射装置已经约6个星期没有实施发射。报道认为，乌克兰爱国者拦截导弹的短缺源于全球范围内此类导弹供应紧张。在美国与伊朗、以色列与伊朗冲突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进一步加剧了导弹数量缺口。 那数据显示，弹药生产企业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日均产能为 1.7 枚， 远远无法满足中东局势爆发初期日均消耗的 225 枚。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乌克兰需要拥有爱国者美国储备量的 5%， 但实际拿到约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承诺向乌克兰授予导弹生产许可，但之后态度发生动摇。
2: 白宫随后表示，尚未做出相关决定，原因是美国的技术安全高于一切。乌克兰至今既没有拿到导弹，也没有获得相关的生产技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是在白宫对媒体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要对话的请求，但没有多透露回应的相关内容。 特朗普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要更加安全，并称他了解金正恩，而金正恩也了解他，他们相处融洽。特朗普还说，韩国在伊朗问题方面不同意要协助美国，这使他感到了不满，并且迫使他决定要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特朗普在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美国在负担的，同时也对朝鲜释放出了完全不恰当而且充满敌对的信号。考虑到他和金正恩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之前同意要参加与韩国联合军演感到了不满。
0: 美国最高法院在17号再次驳回总统特朗普所提出的上诉，不会重新审理作家卡罗尔起诉特朗普的性侵和诽谤案件，特朗普因此仍然需要承担50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
3: 美国最高法院17日拒绝特朗普提出的重新审理申请，维持涉及作家卡罗尔的500万美元民事赔偿裁决。最高法院没有说明拒绝申请的原因。卡罗尔此前指控特朗普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纽约曼哈顿一家百货商店内对他实施了性侵，特朗普一直否认相关指控。2023年5月，纽约南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特朗普曾性侵卡罗尔，并因2022年发表的相关言论构成了名誉诽谤，判处特朗普支付500万美元的赔偿。这起案件属于民事诉讼，并非刑事案件。

0: 特朗普随后持续提出上诉，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后，特朗普将案件提交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最高法院已经拒绝受理特朗普的上诉，特朗普随后要求最高法院重新考虑，17日再次遭到拒绝。特朗普与卡罗尔之间还有另一项$83,300,000的诽谤赔偿案，特朗普也已经就这起案件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目前最高法院尚未决定是否受理。凤凰卫视陈映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好，我们再看一下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在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第22轮核污水排海已经结束，一共排放有核污水将近有8000吨，这是日本在2026财年第4轮的核污水排海。东京电力公司在当天通报，本轮的核污水排放是在7月30日启动的，在当地时间8月17日下午已经结束，总计排放核污水达7888吨，其中含放射性氚的总量约有1.3万亿的贝克勒尔。2023年的8月份，日方无视于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还有反对，单方面在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的排海计划，直接到本轮的排放结束，日本方面已经累计进行22轮的核污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达到了17.3万吨。
2: 下节回来关注到的是内地7月份的 CPI 温和上升，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一会儿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美伊60天停火届满，特朗普称不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而伊朗决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政策。
0: 巴布威胁阿曼，如果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鲁海峡，结束伊朗战争努力将对其实施轰炸。
1: 一艘阿联酋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扣押，而卫星数据显示，中东产油国通过暗船网络转运原油。
0: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先后会见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强调，以色列结束占领之前是不会解除武装。
1: 俄乌双方持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乌方称可能在6到3个月之内具备使用国产弹道导弹能力。欢迎回来。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的冲击影响，7月份内地经济主要指标的增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回落。中国国家统计局方面强调，尽管依然面临不少的风险挑战，但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改变，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2: 受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因素扰动，7月份内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较上月回落0.8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9.7%和13.8%，快于整体增速。在需求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7月份同比增长0.6%，较上月回落了0.4个百分点。1到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降幅较前6个月继续扩大。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9.2%。
3: 总的来看，1到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保持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但要看到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巩固。
2: 另外，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较上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统计局方面指，这主要受到国际油价下行的影响，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较为稳定。特别是部分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比较明显，反映了居民消费提质扩容对物价形成支撑。
4: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涨的态势。
2: 就业方面，7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上升了0.2个百分点。1到7月份的失业率平均值为5.2%。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作出系统部署。统计局方面也表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抓紧推进落实。随着存量政策进一步发挥效能，以及增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相信政策的集成效应会继续体现，促进经济向好发展。凤凰卫视乔文陈奇北京报道。
0: 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日前在东海海域组织的舰载直升机延续跨昼夜的海上逐舰训练，通过设置实战化的场景，在锤炼海警执法员在不同的天气海况之下，舰机协同和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5: 机场内机务保障人员开展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空中机械师跟随飞行员绕机检查，确保舰载直升机安全放飞。由于海上气候复杂多变，飞行员要克服风速风向变化和舰艇摇摆带来的负面影响。夜间着舰训练中，机组和舰艇指挥所密切配合，借助甲板灯光引导驾驶直升机顺利着舰。
6: 此次夜间着舰训练，我们坚持实战化导向，紧盯任务需求，突出多专业协同、全要素联动、一体化保障的特点，锤炼中国海警在复杂环境下舰机协同和任务应对能力。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8月17日，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抗旱水泵55台、发电机37台、储水罐100个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0: 再关注到的是四川、云南、广西还有广东等地17号出现的强降雨，云南墨江县多条河流的水位暴涨， 中国水利部在17号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并且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黑龙江的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18日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1: 而太湖将会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在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
7: 云南墨江县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多条河流水位暴涨。一名女子驾车经过一处涉河路段时，被洪水冲入河道，人员和车辆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时，车辆被困在河道中，驾驶员从车顶天窗探出身体。救援人员在水流相对平缓的一侧搭建救援绳索，系好安全绳索，靠近被困车辆。抵达车辆位置后，帮女子系好安全绳，随后安全渡河脱险。受到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包括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城区主干道积水深度大约30厘米，地势低洼的地方最深达到80厘米。郑州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万立方。截至17日下午3点，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救援队伍其后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止淤泥积水回流。中国水利部17日举行会商，重点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仍然有45条河流维持超警水位。据预报，受降雨及

0: 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17至18日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黑龙江上游干流将发生超警洪水，长江上游支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广西南丹县芒场镇拉麻村黄祥坡屯在17号的11时26分左右发生了一起山体滑坡，目前已经搜救出一人，但是没有生命体征，另外有4人被困，搜救工作还在加紧进行。救援人员表示，正在综合使用生命探测仪、地质雷达等多种手段来开展排查。由于山体都是松散的沙石，滑坡位置山势陡峭，作业场地狭小，给搜救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南丹县稍早前通报，黄祥坡屯一个施工地点发生了山体滑坡，多部门赶赴现场开展工作。澳门特区政府公布合作查验自助通关联合一站式车道新增3项查验安排，届时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澳门居民可以在自助通道往返澳门和珠海、澳门和横琴时双向使用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澳门特区政府表示，新增安排18号起落实之后，会进一步扩展适用人员。其中，持用1年多次有效中国出入境通行证的内地居民，可经港珠澳大桥口岸和横琴口岸合作查验自助通关通行；而持用外国护照及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并且豁免签证及预先入境许可进入澳门的外籍人士，持用5年期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湾居民时，适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自助通道。澳门特区政府指出，接下来会持续推进通关的便利化建设。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集体收跌，道指跌超过在0.5%，稍后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9: Raya.
10: Anglicino, copar mums.
11: Diversità. Tajamnič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3: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股市在周一是集体收低，现在市场持续在等待即将要公布的美国零售巨头财报，通信服务和必需消费品板块的跌幅靠前，科技股方面也下挫，微软和 Meta 都下跌超过在3%。
1: 不过由于投资者对于中东局势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上涨带动了能源板块逆势走强。来看收盘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59点，跌了272点，跌幅0.51%。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了84点，跌幅0.32%。标普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了40点，跌幅0.52%。
0: 来看到的是香港电台的消息，美国将会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三开始，会对加拿大的数百项商品准备征收50%关税。

0: 税。路透社就在报道，加拿大政府负责对美贸易部的部长勒布朗以及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一下午与美国华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继续就关税措施进行磋商。
1: 而加拿大总理卡尼则表示，预计会在关税生效之前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对话。上月的下旬，特朗普签署公告，指要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的关税。那措施将会于美国时间8月19日生效。
0: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7号前往到法国西南部地区视察森林火灾灾情，宣布政府会拨款有1200万的欧元，用于支持受到火灾影响地区开展灾后的修复和重建工作。
2: 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是今年法国森林火灾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7号对这些地区进行了灾情视察，宣布政府将拨款1200万欧元，用于支持开展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3: Donc là, c'est le sens des 12 millions d'euros que nous débloquons, et pour les Landes et pour la Gironde, qui va vraiment être délégué à la préfète de région, donc échelon local. J'y reviendrai, c'est très important. Moins on gère depuis Paris, et plus on redonne des capacités aux acteurs locaux, mieux ce sera. En tout cas, c'est notre philosophie, et on va s'y employer.
2: 勒科尔尼还表示，政府愿意公开说明近期森林火灾防控和救援行动的全过程，不会有所隐瞒。他认为，公开信息、理清事实，有助于地方政府和民众总结经验，推进灾后恢复。
4: 根据法国企业运动组织和当地工商会的数据显示，大火不仅给当地的居民生活和财产造成损失，也对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客流量一度较去年同期下降了约50%。如何帮助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重振旅游经济，也成为对法国政府的一项考验。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受到台风叠加西南季风的影响，菲律宾多地遭遇到持续的强降雨，在首都大马尼拉地区的洪涝内涝严重，交通受阻。菲总统府在17日发布政令，叫停10多省的线下授课，调整生产工作安排。
1: 菲民防局通报，全国超过508万人受灾，多地进入到灾难状态。官方统计，灾害已经造成23人遇难，大量的建筑受损。
5: 近期受台风白海豚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共同影响，菲律宾全境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受灾情况最为突出，持续暴雨导致马尼拉城区多条街道、隧道被积水淹没，城区大面积沦为泽国，道路交通全面受阻，车辆和行人只能涉水艰难通行。快速上涨的洪水大量灌入居民区。
6: Bali pong bahay po namin nasa gitna. Ngayon po ang tubig na po, bali nasa ano na eh, ampas bubong na po. Second floor na lang po yung hindi naabot.
7: Gano'ng kabilis yung tubig po?
6: Siguro po wala, ano po, ang bilis po talaga eh, biglaan lang po kasi. Pagbuhos po ng...
5: 当地民众坦言，暴雨引发的洪水涨幅迅猛，毫无预兆，部分路段积水深及胸口。
6: Actually, ginakabang kasi ako lang mag-isa dito, yung kasama ko nasa work pa. Tapos yung tubig, paakyat na sa bintana namin. Kaya mahirap.
5: 面对首都及多地严峻的灾情，菲律宾总统府17日发布行政命令，明确大马尼拉地区及全国12个省份全面暂停线下授课，同时要求当地政府机构、工厂调整办公与生产安排。紧随总统府政令，菲律宾气象局同步升级灾害预警，针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警示当地正遭遇极端危险的洪涝灾害，紧急呼吁低洼沿河区域居民即刻撤离避险。同日，菲律宾民防局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灾害已造成全国508万人受灾，超145万户家庭受到波及，10个行政大区受灾严重，吕宋岛为重灾区。目前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进入灾难状态，当地已设立500余个紧急安置点，安置2.4万余名受灾民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每一60天的停火届满，特朗普说不会寻求延长，谅解备忘录。下期回来带您掌握。

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去年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美伊60天停火届满，特朗普正不寻求延长量子备忘录。伊朗决定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性政策。
0: 特朗普威胁阿曼，如果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海峡，接受伊朗战争努力，就会对其实施轰炸。
1: 一艘阿联酋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扣押，卫星数据显示，中东产油国通过暗船网络转运原油。
0: 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先后会见哈马斯和内塔尼亚胡，哈马斯强调以色列结束占领前是不会结束武装。
1: 俄乌持续打击对方的军事设施，乌方称可能在3到6个月内具备使用国产弹道导弹的能力。
0: 欢迎持续加入我们的凤凰早班车，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